也好，都是最好的忠言的建议啦。在人生中或者人群中，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啊，有些事情是先说再做，那有些事情呢就要先做再说。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做。以上这些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析啊，或精确的判断，那就贸然的去行事啊，那很可能会令我们呢手忙脚乱呢，一事无成呢。我们以前有分享过，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呢，是自己头脑不清楚而乱的。事情繁重照样也可以事繁心闲，忙而不乱嘛。啊，这个以前我们常常有提到啊。但是这个要头脑很清楚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指挥官呢要很英明才有办法，否则啊这个指挥官啊，这个将帅无能啊，会累死三军啊。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完成，而我们却大费周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证明我们的无能啊。那这个无能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或者经验不够，也可能是智慧不足啊。所以还有很多检讨跟学习跟进步的空间呢。那检讨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就先说了一堆呢？还没有做就四处张扬呢？造成案件难防，而令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障碍重重，困难多多啊。这个就是做事太张扬太高调了，造成敌暗我明而难以自保。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因为提前曝光漏了梗啊，造成好事多磨，烦恼满身。那这个在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情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例如说，如果太太很喜欢管大小事情，也意见很多，甚至连先生买任何的家用的小东西呢，太太都有她的不同意见。那夫妻也常常因为这些芝麻小事呢而起口角。那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自己啊，知进退者为英雄，东西买了也不必让太太知道嘛，不但自己可以保平安，也不让太太起烦恼。尤其呢更不要彼此呢坚持己见的强词夺理啊，更不要逞口舌之辩，即使你很会辩啊，你辩赢的啦，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你东西买了但是不用跟他讲，因为跟他讲的就是意见很多嘛，对，衍生一些烦恼，一些口角跟纷争出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说，为的是止息无谓的纷争啊。其实这个也是夫妻相处的生活智慧啊。那人群中的人间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群中有时候呢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多做少说，有时候甚至也不必说，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说出来不但得不到你的祝福跟协助，反而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跟障碍。所以经验告诉他，最好你不要说也不要问，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会说，你一问他他就说啊，这样不好啦，啊，这个不对啦，那个不行啦，你问他就会自讨苦吃，自讨没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的事情不必问太多，也不要说太多，做就对了。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呀！啊，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或者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的道理。那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啊，对的事情你不必问太多，也不必说太多，先做再说，
做就对了嘛，先做再说嘛。这个对的事情呢、哦，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这个对的事情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被错误解读哦。所谓对的事情，是指布施行善、闻声救苦、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呢，一施就去做了，不必考虑太多。但是要注意，如果只是自己个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喜欢乱花钱，喜欢飙车或酒驾，喜欢醉酒玩趴，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或喜欢我行我素，没有团队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有些人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不能任性的说做就对了啊，因为这些事情是做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清楚取舍了。其实志工的团体也是众生平等，人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呢你一说或你一问啊，意见可能很多，那不知道听谁的啊。这就好像说一个学佛的人啊，面对家人生病或有紧急的事情，或家人临命终时啊，有时候我没有学佛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呢。甚至呢旁边好意的人呢、啊、提供很多很多想法跟意见啊，被这些众说纷纭而误导。像这样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哦。有学佛、哦、但是紧急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没有办法提起正念，会被旁边的这些意见呢所困扰。哦，刚刚讲意见太多，不知要听谁的，尤其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跟不懂得充分授权或不积极的主管啊，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听你讲嘛，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没有照你的方法，照你的意思，你都不能做啊。所以听你的嘛，什么都没办法做。那不听你的嘛，又会被说不尊重。你问他，但是他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优柔寡断的，裹足不前的，所以他会拒绝你。那他自己不想做，也叫别人不要做，那这要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低调处理，积极进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处理之事跟所进行之事啊，必须是利益终身的事情啊。如果说是为私欲跟为私利，那这句话就不灵的啦。刚刚前面讲的是偏重在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我们来讲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人在面对委屈或被打压、被冤枉而愤愤不平之际啊，都会说出一些义气的话啦，不平则鸣嘛，这样也算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是一种抒压啦。但一般都是讲过就没事的嘛，生气的时候讲讲气话啦，等气消了啦，气过了就没事了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如果把生气时候所讲的气话或者发牢骚时的狠话把它化为行动，这个就是把心念化为行动，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个就危险的啦。但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只要冷静过后静下来了啊，他就想想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啦。这个就是可以说不能做，你说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其实你真的也不想这样子做嘛，所以可以说不能做。近思语说啊，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就是要我们不要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呢有气无力啊，或是呢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有时候呢我们心无正念或者情绪波动啊，甚至是生气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甚至不能说也不能做啊，因为呢情绪在沸腾的时候或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
啊，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失言而伤到人，啊，做出来的事呢也很容易因意气用事而败事，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是不能说也不能做，啊，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平复下来，啊，才不会变成短暂的发疯嘛，因为你发脾气嘛。那企业团体又是另外一种状况，那企业是阶级分明，也赏罚分明嘛，有责任归属的制度跟奖惩，不能自认为说是对的事情就去做了，在公司里面是不能这样子，这个它里面有一些约束的，有一些游戏规则的，除非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照公司的体制去运作，你的主管核准了你才能够进行啊。修行团体虽然也有制度，但还是强调自我管理啦，不是你管我，我管你，哦，每个人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所以修行团体的用法跟企业团体的用法也是要各取所需的，哦，各有取舍，但只要你用的巧用的妙，那就是妙法了，其实人群中了，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领众者，这个领众者呢，他虽然懂得要让整个团队和谐团结，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呢，是这个领众者，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他就不给这些人呢承担的工作，会担哦。但是如果你说不给这些人承担工作吗？又担心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那也会让别人说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不合，内部不合。所以呢，这个主管或者领众者呢，他就很勉强的给这些人一些工作，但是心里却存着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彼此呢河水不犯井水啊，其实这也是凡夫相的一种了，值得我们借鉴的啊。所以在人群中做事情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像一只鸭子一样啊，从中体会鸭子划水的那一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简单讲就是无为而治。这是孔子的老师老子的崇高思想啊，也是老子的人生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无为而治，我们以前有提过了，但是我们的解释的重点不太一样，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而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懂得充分授权，也不做过多的干预，让人人自我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跟责任感跟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就是目标管理嘛，达到那个目标实现嘛，就目标管理嘛，然后这样过程中呢，培养自己成为什么人品典范啊。所以无为而治，他这个思想是出自《道德经》啊。这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不只是做人处事的崇高境界哦，更是老子呢对君王的告诫啊。这个无为是对自己而言呐，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誉啦、地位啊、金钱、欲望等等去刻意作为，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名利，也不要执着名相跟我相，这些东西都要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但是对众生就要有为，意思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对自己是无为嘛，但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啊。为什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跟有利的，就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行动准则啦，这个才是无为跟有为的真正含义啊。刚刚我们前面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条件哦，就是必须你走的是正道，
遵循的是正法，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所不为啊。它是有条件的，否则变成很任性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那这样就不是无所不为的真实意了哦。那这样就曲解他的意思了，那这个要弄清楚啊。所谓天道，就是老天爷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呢，让万物呢按照这个规则呢去运行，啊，而上天呢，老天爷他也不去干预，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就跟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人可以去干预跟违背的啦，没有人。啊，所以老子主张领导者或者领众者在管理的时候呢，要尽量跳脱出来。不要被自己的意念或者定见所驱动所掌控，这样才不会因心存定见而造成什么先入为主，而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订立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而让你的管理系统呢自己去运行。所以不是管理别人，而是人人管理自己，每个人都先树立好人品典范，你也不必去对别人说教，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他说教啦。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言之教。你人民典范建立起来了，哎，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楷模，让人家学习。你不用讲话，人家跟你学习，那就不言之教，也就是无声说法啦。那这个就是正言上人的管理哲学了，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啊。很多人都问上人啊，哇，上人上人，你管理全球的这个慈济会务这么庞大，这么多的志工，你用什么方法管理啊？上人都轻描淡写的讲，很简单，就是以戒，人人以戒为师啊，就是以戒为制度啊，以爱为管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会对企业或者事业的管理呢发挥绝佳的妙用啊。好，那你说要妙用要怎么用？哦，那就只能够各凭本事的，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哦，要活用死的管理系统，要活用死的制度。同理，可以死记近思语，但要活用近思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老子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啊。哦，这个很令人拍案叫绝啊！有些人呢难得发心要做好事，但人群中都是凡夫嘛，人多嘴杂，意见很多，造成了有时候想做事情会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所以要做志工来行善造福也是要有好因缘的，因缘不好有心也难做事耶。所以佛法里面讲啊，自为舟，自归一，跟自一子，法一子，摸一一子，这个曾经我们也提过，就是强调自信三宝的重要了。简单讲就是靠自己心中的正念跟正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巩固自己，也就是以正法为师，心中有正法，那这样就是心中有主人啊。所以除了因缘是其来有自以外呢，什么事都是超出在我，自依止都是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可以障碍你啊？就没有人可以障碍你了嘛，因为障碍是来自你自己啊。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到这个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障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平常不是讲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不是别人嘛，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解铃人要靠系铃人，所以解铃跟系铃就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己，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这样就是化繁为简。跟别人无关，跟我有关，这样事情就会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嘛，对，就是化繁为简。只要我们心宽念存，
什么事就容易做了啦。所以不要想太多，好事一试就去做了啊。做事虽然说要多思虑是没有错啦，但如果心念复杂，顾虑太多，不但难做事情啊，还会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样就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刚刚讲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是领导统御的最高智慧啊，是执政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甚至是修行团体全部都适用，是放诸四海皆准啊。也因为这样呢，道德经享誉全世界，被世界政要啦、精英名流啦、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啊，万经之王啊。很多人有去学这个道德经嘛。其实法华经是菩萨道的基础，它也是被誉为经王啊，也就是经中之王啊。哦，孔子说呢，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之可及也，就是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啊，甚至呢得意忘形啊，或者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啊，这种气焰会跑出来哦。这个你不用去学，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叫做其之可及也了。那后面一句呢，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得意不忘形，能收敛常行，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啊，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啦。这个叫做其余不可及也了。这两句话也是道尽人性的这个问题啊。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目响如雷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就以貌取人啊，因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的啦。若愚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清朝的郑板桥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聪明难啊，糊涂亦难啊，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的。大智若愚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锋芒毕露收敛起来，没有外露，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了，因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境。那韬光养晦就是什么？低调收敛，它的相反就是叫做锋芒毕露了。锋芒毕露就是高调张扬的意思，那大智若愚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刚刚讲的，而是外表看起来不着痕迹啊，就好像鸭子划水般啊，这个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嘛。春秋时代的晏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国有三不祥啊，讲是讲国家啦，其实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国家，用国家来解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祥之兆。这三种不祥之兆是什么？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其中的用而不任呢，就是指自己已经在任用的人不信任之意啦。自己已经在用的人，你对他却不信任。晏子认为呢，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个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危机就在里面了。人群中的团体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这个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啊。所以上人也曾经开示过，
带人不只是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与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就。

还要重用人才啊，唯才是用嘛。因为商场如战场啊，你不这样做你就等着被淘汰啊。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大家都是凡夫，有心来学习来改善自己，但是因为还是凡夫嘛，对，很容易在做事当中呢显露自己的习气，而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故意的，习气使然，这个就是修行的功课啦。那心胸不大或者心量不足的人呢，他不但不会重视人才，他不会储备人才，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处处防备人才啊，担心别人能力胜过他，而他的位置不保。所以呢，不止防备别人呢，他还要冰冻，把人才冰冻起来啊，这也是众生相之一了哦。其实见怪不怪啊，这是凡夫的习气嘛，众生相嘛。那以上讲的这些都是个人呐，那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团体呢，只要我们深入其中啊，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的看门道啊。要看一个团队也是一样，要观察这个团队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这句话：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这句好像曾经我们也提过了哈，但是那时候讲的对象跟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了。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或看这个团队，或看这个据点也好，都是通的。那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呢？他们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呢？再看看大家是否身心都能够安住，是只来这边打发时间的，生活有寄托而已呢，还是来这边让生命呢有解脱的？看门道，看这里嘛。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做事都能够如理如仪啊，这样观察下去就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了，或这个据点呢有没有道气，这样子观察出来，那就人烟收灾，人烟收灾，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一清二楚的啦，看得一清二楚的，用刚刚那个方法去观察的意思啦。所以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是把做人跟做事分开处理，对事跟对人就是这样的道理吧，对事不对人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好，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是一句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的。因为凡夫很容易啊，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连带的也会否定他说的话哦。即使他说的是好话，我们也不听哦，因为讨厌这个人，会这样子啊。这个叫做什么？以人废言呐，这样就不好。30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跟马六甲开始投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呢，也是用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做访评工作的时候呢，累积了一些很感人的个案故事，那个感人肺腑啊，扣人心弦的，可以这样子解释啊。那我们都有做记录起来嘛。那我们志工里面有认识华文报的记者，那记者知道说，你这个很值得刊登哦，很有内容哦，他就很有兴趣呢，要来报道慈济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访评个案呢。那干部们知道之后都很雀跃哦，哇，我们常常要办那个什么慈济的茶会啊，介绍慈济啊，然后从里面去接引会员啊，接引志工啊，如果这个报社帮我们这样子一登的话，那强过我们去办一些茶会来介绍慈济耶。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婉拒报社记者，让大家都很不解了。这个是助我们一臂之力耶，你为何把它婉拒呢？对，这个叫做借力使力啊。所以用法也要看时候了。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

那时候我婉拒的理由是什么？从小就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长大后没有拐杖他就不会走路了啦，武功被废掉了，没有这个能力的啦。哎，我们不要说从小拿拐杖走路，你生病躺在那个病房里面一个月就好了啦，你下来连走路都要学习的，最基本的走路功能你都没有了，你要学习走路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从小就靠拿着拐杖走路的人，长大后没有拐杖他也不会走路了。那这句话如果用庶民语言来讲，就什么靠霸主啊，或者妈宝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才刚开始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啊，回馈社会的成绩一点点而已啊。啊，那你现在你就要这样子靠登报纸这样子高调张扬的话，我是担心很容易野人献曝，自曝其短呐、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做很少，没有东西呀、啊，对。而且呢，不是你做好事，人家就会认同你、赞叹你，不一定哦。有人也会因为有人也会诽谤你，或者是诋毁你。我自损的，我自己想了哦，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发芽阶段呢，经不起风吹雨打啦。啊，我们枝叶的根还没有扎得很稳很深呢、啊。如果碰到一些酸葡萄心理的人，或者外道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也是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跟抵挡啊。所以不如默默耕耘，低调行善，大家这样子做起来是很欢喜啊。这是刚开始，也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了。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个努力推动，整个马来西亚，哦，像很多慈济的大活动啦、啊，像什么万人浴佛大典啦、啊、万人入金藏演义啦、啊、大水灾的灾区清扫跟大发放啊等等，还有2014年的马航370班机失联啊，同年呢，四个月后呢，好、哦，也有一架马航17班机呢，在乌克兰上空啊，被飞弹的击落而坠机了。因为慈济跟马航呢有签合作备忘录，在发生事情的前7年，我们就签了，哦，就签了备忘录了。啊，因为有签备忘录嘛，所以当马航发生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就要开始配合马航啊，就动员非常多的志工呢，协助政府跟马航呢做这个家属的联络工作。联络啦、关怀啦、翻译啦、接待啦等等的工作，好，再加上这次的新冠疫情的医疗设备啦、防疫物资的援助发放啊，这些善举都被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版，甚至刊在头版。现在慈济之功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在全球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即使如此啊，全球的之功，在上人的教诲之下，还是秉持修行的初衷，谦卑跟低调。高调就是张扬啊，而张扬就是危险的信号。张扬就是什么？就是敌暗我明啊，就是危险，会死得莫名。啊，那高调呢，意味着什么？也是意味着浮躁、骄傲、自满。啊，这些都是往前迈进路上的陷阱呐！啊，低调也不是说啊，墨守成规啊，死骨不化啊，啊，或者冥顽不灵呐、啊，不是这样子哦。低调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曲直向前也是这样的智慧的，有弯曲，也有直行，最后也是到目的地。啊，曲直向前也是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没有坚持己见，而且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冷静的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低调也是一种行事的智慧嘛，与人无争，低调也是最做人的最佳姿态，最好的姿态。低调的人是收敛常行，深藏不露，也从不盛气凌人呐、啊，所以才能够成就大的格局嘛。啊，有时是敌明我暗，
有时是敌暗我明，啊，能明能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也就是非明非暗，非上非下，非进非退，非空非有，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妙法入一圣，入大圣为本。简单讲就是大圣佛法的妙境。正言上人的强调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嘛，我们常常都有这样讲嘛，入中门还要知法脉，只要心中有入法，即使你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最后也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啦。走入人群可以让我们看尽众生相，看到众生百态，因为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不愿看到的真相，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里面也有好的相跟不好的相啊，看到好的人群中看到好的相，我们就跟他学习，看到不好的相，我们就自我警惕，不要跟他一样，那这样不管相是好还是相不好，都成为我们的真上缘了嘛。所以不管是顺缘还是逆缘，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事一桩，能这样想就是正知正见，就是正思维啦。那菩萨道光是学习这些无人不是法啦，无处不道场，无处不道场啦，像这一种的正信的观念，老实讲你就值回票价了，入人群才有办法广结善缘啦。不是你有爱心想行善呢，或想帮助人呢，就有机会哦，不一定哦。刚刚前面有讲嘛，你要行善要布施，还要看有没有因缘呐。因缘不具足啊，也无法成事的。实际人做活动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因缘呐，有那个活动你才能参加，没有活动你怎么参加？有活动，人家创造那个活动，他们创造因缘，我们来把握因缘。那有时候我们创造因缘让别人把握因缘就是这样子嘛。有时候因缘如果不好而碰到百般的阻挠诸事不顺如果是一般的布施行善还算单纯一点如果是菩萨道入人群要做人间事那就更不简单了。因为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因为事情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那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因为所处理跟所进行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而又能低调与积极相辅相成双轨并行这个就是智慧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跟受用，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再见。

0: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1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1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哎，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哎，沿着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嘛。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需求可以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4: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5: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4: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5: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4: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6: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想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不要轻视任何一个这个事情的起因哦。上人说，哪怕是微如毫芒的小事啊，也可能会造成大影响。就像在黑暗当中，我们看见了萤火虫的极为光，也能带给人光亮跟希望。那么人生呢，就是随着时间我们不断的去学习，累积经验。那么这个学习啊，不只是在课堂上白纸黑字所写的知识，还要实际去投入去做，才会有经验。所以经一事要长一智，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的不只是做事的流程，还要体察社会人情。而人与人之间呢，是要有情感的互动，因为人的心念呢，总是很快速的生住意灭嘛。那在分秒当中，如果一念想通了，人生的道路就会很开阔，很宽广，而且呢是可以铺得很长远，甚至是让世世代代都有路可走。假如呢是在分秒之间念头一偏，也可能是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那么就陷入了绝境。甚至呢分秒之间的念头也会影响到身边周围小至家庭啦或者是在工作职场，还是说影响了社会国家，甚至在世界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种战争频繁啦或者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像是这个病毒啊，为什么会蔓延到这个全球？像前几年这个 COVID-19 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的小小的病毒，但却造成人类这么大的恐慌，仿佛那时候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只是我们从其中到底学会了什么，增长了什么？在那时候上人一直说非速不可，那非说不可，也非推不可，所以我们是否在那个时刻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从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力行，真的是要回归到自己心灵的原点。那么在起心动念当中，我们都是非常的留意呢。所以真的不要轻视任何的一个分秒，也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看不见的一念心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上人的这个智慧。那的确，这一念心，上人一念悲心，创办了慈济克难功德会。那么到现在在全球世界各地139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爱的足迹。那么当然这是一念的悲心启动，那而后呢遇到了很多的这些艰难，上人有没有放弃？当然是没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那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总是可以问问自己，那我是否尽心尽力了呢？我是否真的能够无私无求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这一念心哦。那我们在分秒当中这一念是否有办法真正照顾好自我的心，那么能够转念也改变人生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了。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一甲子。那么在我们周年庆那时候呢，有好多国际的友人啦，还有宗教的团体呢，也都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 拜会上人，也送上祝福。当然也分享了这些年来和慈济携手共善的这些因缘呢。那包含了梵蒂冈的枢机主教，还有天主教的神父等等呢，也都来到了花莲。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份跨越宗教与国际的爱。

0: 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我很感恩呐、呀，真的是哈、在慈济60年呐、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60年前呐、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2个老人家或是1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的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所以呢这5毛钱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 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2: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生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1: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规矩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不分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所以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啦，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啊、欢迎回来、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哦、也都是为人间、啊、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甘上人开示，慈济一甲子六十年与爱同行。那么这些年来，的确我们也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与团体能够携手共善，那么走入很多的苦难当中。那上人也说到，其实慈济就是秉持了人间佛法的精神，从最初日存五毛钱这微小的善念出发，那么也汇聚成救助苦难的大爱力量。所以呢，学佛不是只有在义理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慈悲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都是以净化人心、行善助人为本。只要世间有苦难，就应该是不分国界、种族与宗教，那么共同都是以大爱来付出哦。所以竹筒岁月共善行，那么汇聚了这点滴的大爱，也能够让我们真正去体会到人类的希望就是来自互助。所以您今天是否已经例行这样的，不管是竹筒岁月投入铺满当中，不管那个金额的多寡，可以是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那又或者您今天也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实质助他的力量的呢？我们希望这个爱都可以源源不绝的在我们身边周围。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100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的，这个是延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哦。那么它是寄生在胃部跟十二指肠交界幽门附近的细菌，那么因为它有螺旋状的外形跟鞭毛而得名。那么以前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呢并没有这么的去正视它，但是呢现在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确是胃癌还有胃溃疡背后的隐形杀手。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谈到了目前主要是以四合一疗法为主，那当然这个疗程是要非常配合这个医师，然后呢要真的要吃蛮多的药物啦，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要就是说讳疾就医，还是说怎么样早期发现正确治疗，那么尤其是需要定期追踪，才有办法真正守护好这个好胃的人生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分享幽门螺旋杆菌那么造成胃癌的主因，那该如何来进行诊治。
1: 那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1%的人会有胃癌，那很多人不相信。我今天的目的就是分析给你看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会长出胃癌。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全世界对幽门螺旋杆菌跟胃癌的筛检主要是就根据这个研究来的。马祖大概距离中国大陆很近的一个小岛，各位知道吗，在30年前它的幽门螺旋杆菌大概70%，那当时台湾的幽门螺旋杆菌大概是40%或50%。台湾的学者把马祖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罹患率啊从70%降成10%到20%的时候，12年后它的胃癌降了 53%， 也就是说砍半。所以这是全世界以前都怀疑而已，那一次的研究让全世界说哇这是真的，幽门螺旋杆菌降下来10几年后胃癌的罹患率就变少了。现在胃癌在马祖这个岛几乎变成了罕见疾病，1年会有1-2个，可是这一两个大部分都是住在台湾的或者是从外面移民过去的。那我们再往下看，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您看到正常胃是漂漂亮亮的，然后坐着非常非常清楚，可是如果你很不幸感染的这一只幽门螺旋杆菌，一段时间以后会怎么样？会这样子，您看中间那个叫做鸟肌胃炎这是日本人的名词。有一次我去日本玩，约好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一些寺庙，我就提早到，那他跟我说那一天他临时有两个胃镜，那说你要不要来看我做胃镜，我就上去了。结果他在那个报告上就打鸟肌胃炎，这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肌毛被拔光以后那个一块一块突突的样子，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年轻人会看到的胃炎。我以前曾经在军医院服务过，所以我看了不少年轻的士兵的胃炎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给他摆个10年，就会像旁边的会变得红咚咚的，那个脸像关老爷的脸。那更厉害的会怎么样？会出血。那我们就会在报告上打说结节性胃炎或者出血性胃炎。后来我大概到50岁左右，我知道了，天哪，那些都是幽门螺旋杆菌慢性发炎引起的慢性活动性胃炎，它会长这个样子。那这些人呢，我们就会帮他抓一块去化验，结果幽门螺旋杆菌都是阳性的。所以这像什么？本来好好的一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在那里边慢慢的给你闷烧烧烧烧烧久了，慢性发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那再下去会怎么样？会长成这个样子，那个黏膜，越来越薄，我们称它叫做萎缩性胃炎。那你说你们肠胃科医生都是孙悟空啊，火眼金睛看得清楚，其实没有，我们会再多按1-2个键，然后就会跳出来 不同颜色，你看旁边的白箭头指的绿色底的那一张照片，就会指引我们那里有问题。那再下去会怎么样？它的黏膜跟它的腺体会长成像肠子，所以我们叫它肠化生，它的腺体不再是原来的腺体了，叫肠化生。再来会异生，更进一步的变化成癌症，最后会胃癌。那您看早期胃癌在我们的胃镜里头会看到，那我们如果觉得那个地方怪怪的，我们一样会去染色或转我们的胃镜的镜头，就会让我们很清楚看，哇，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啊！如果它血管结构啊或各方面更不一样，我们就给它做切片，我们就会找到早期胃癌。所以幽门螺旋杆菌你可以想象的是像这样子，就是在胃里头，如果你不处理它，它一直给你在那边闷烧，烧久了发炎久了就变成癌症。那还有一个台湾人的特色，家庭内感染非常的明显。同一群的学者研究了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发现这样，他们怎么做研究呢？找了两群人，一群是你找到第一个人有感染，你就去他家看他有几个人感染。那另外一群是找到一个人叫指标病例哦，指标病例这个词在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都很知道，就第一个找到的那个人我们叫他指标病例。那往下去挖，往下去筛选，那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没有，你往下去把他家庭成员就筛选完。您知道吗？如果你第一个找到有阳性病例的人，就幽门杆菌感染的人，你在他家里头找到还有第二个感染的机会是指标病例是阴性的人的两倍。再来您看哈，亲子传染特别明显，如果妈妈有，孩子有的机会大概60%。那你说爸爸有呢？爸爸影响好像不大哈。如果亲子之间，比如说哥哥有，你也有，那你细菌的基因型一致的机会大概81%。这在讲什么？是同一只细菌。所以在台湾有一个特色，就是家族内很容易传染。学者们也很好奇去想为什么？为什么是原住民？为什么是家族内？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大家都怀疑说可能我们共饮跟共食，所以大家在家里吃东西啊，尽量是要用公匙模块。那一人得病应该要全家筛选，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兄弟姐妹或爸爸妈妈得了幽门螺旋杆菌，或跟你一起生活的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你不要在那边高兴说我都没有症状。幽门螺旋杆菌本来60%以上人就会没有症状，可是你可能已经得了，因此一个人得病全家就要筛选。前一阵子花莲的一个大学，几个很阳光的男生，那陪着一个人来看病，看病的人是阳性的，我说我可以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吗？他说室友啊。原来他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我说你们三个要不要验一验？好啊，验一验。另外三个里头又验出两个是阳性，所以共同生活的人很容易一起得到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那台湾的筛选设定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不要像验大肠癌那样去做？台湾的学者真的太强了，想一想可不可以一检二购？如果你验大肠癌的时候顺便验幽门螺旋杆菌，胃癌的发生率可以降低21%，五个会少掉一个，这也很重要。所以你要领管子要领两个管子，一个是验胃癌的，一个是验大肠癌的，记得找癌筛中心先去领。每个人一辈子大概都有一次可以验胃癌，那当然是45岁以后。假使你有家族史，你真的可以花点钱请医生赶快帮你验，可是记得您验的那个粪便啊要新鲜一点哦。你说还强调新鲜哦？对，你那个干掉以后啊，很多东西会比较验不出来，所以你收好以后尽快送到医院或诊所去验啊。如果是有，它对我们的癌症防治是很有帮忙的。那到底有哪些您应该要接受呢？我们当然希望全体成年人像 B 型肝炎、C 肝一样，不过这个大家还没有同意。那至少下面这几个族群呢，应该要做高风险的，像马祖已经几乎做完了，花莲是高发生率的地方，原住民族也是高发生率的地方。年龄到底多少应该做？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的地方，年龄到底多少应该做？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如果家里有血缘的人有胃癌，那有些病人

破坏形象哦。跟你讲个笑话，大概一个月前，一个老师来啊，太太陪他来，而老师是阳性，太太就很得意的在那边讲说：“你看，我就没有。”我跟他说：“我不太确定你没有。”哎，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们有生活在一起吗？你们感情好吗？”那太太就不太讲话了。我说：“你要不去验一验？”结果他一验，他也有。只要一起生活的人，其实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机会非常的高。他说：“我为什么没有症状？”我说：“65%的幽门螺旋杆菌都没有症状，所以你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觉得你一定没事。我跟你说，你有事的机会高得不得了。高危癌地区的移民，我的同学在一个小社区里面有很多越南移民，诊断了好多的胃癌。这些人现在都是台湾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要照顾他。筛选哦，到底什么时候要筛选？刚讲了，胃癌大部分都65岁以后，到底什么时候该开始？我刚刚有大概讲了一下，不过总之你大概40左右就应该去验，这样才会在还没有变成癌症之前就把它停止那个往下走的路。现况台湾45岁到75岁都可以筛检胃癌了。那台湾的策略第一招就是把幽门螺旋杆菌都给清除掉。那第二步呢，就是对高风险群的，有家族史的，还有您做胃镜，医生有跟你说你有萎缩性胃炎，你有肠化生，你都应该要追踪。那内视镜呢，医生有一些方法分出来说，这些高危险里头有谁是特别危险，那就要更密切的追踪。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台湾的胃癌应该就可以减少。作为一个医生，我当然希望胃癌有一天变成罕见疾病。您看哦，现在一年4000个，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像马祖那样好好把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好，然后剩一半，是不是剩2000个？希望有一天很快的胃癌可以变个100-200个一年，这样就好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什么？这是我阿妈教我的。她说什么？囡仔头满补，大汉头看顾。不是那个胡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卜啊。他在讲小孩子，如果你小时候他只是偷一颗胡瓜，你不管他的话，长大他就会偷牵人家一头牛。在农村社会，牛是生产工具，那是很大的罪行，你简直把这个家给毁了，如果他没有生产工具啊。那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刚开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不处理，他除了会得溃疡，会得胃癌，得了胃癌以后，很多人就没有好的未来了。台湾的胃癌大概有4000多个的新病例，会有4000多个病例。那胃癌在没有幽门杆菌被根除之前呢，是我们癌症的第三位，死亡的第三位，现在是第八位。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都有一个心愿，想把胃癌变为罕见疾病。那为什么它重要的另外原因就是说，它被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晚期了，早期因为都没有症状。80%到90%的胃癌在台湾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会一直在讲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支细菌？这一支细菌绝不是人畜无害，它可以造成很多的疾病。感染率本来是70嘛，台湾那现在大概30，不过胃癌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那最麻烦，它早期没有症状，所以我们要好好来谈谈胃癌，因为这不止4000个病人，其实这是代表4000个家庭，所以胃癌应该是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要好好努力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居然它负责80-90%的胃癌，那它是怎么传染的？其实它是住在一起，一起吃东西的传染。国际上有一个共识，拿筷子的会比拿叉子的容易得幽门螺旋杆菌。原因就是您想象一下，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公筷母匙，会不会碰到口水？会，那筷子一直夹一直夹，那就会把口水吞进去，口水就会传染。那还有我们在乡间，我不知道台北，至少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是常常看到爷爷奶奶把那个饭摇一摇搅一搅再给孙子孙女吃的，那也会传染。那大家不服气的是说，我又不吃便便，为什么会便便传染？您要知道，那个便便假设说有人吃，在一个家庭里头，那用同一个卫浴设备，它有几个可能是在处理的时候不小心，比如是门把。那还有一个大家现在要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上一次没有

0: 题，你要冲马桶的时候要把马桶盖盖起来，因为你或者你一冲水，它会大概奔大概一公尺高，你可以想象哦，你家的那个漱口杯如果放在附近的时候啊，它有本事飘进去的。所以再说一遍，冲马桶的时候把马桶盖盖起来，再按下去冲水，上厕所一定要洗手。那如果这样，那再喝干净的水，幽门螺旋杆菌应该可以比较少那么高的感染。到底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变成胃癌呢？我讲给你听，我们每个人刚生出来的胃黏膜大部分都是很漂亮的，在早期成长的过程里头，大概台湾的感染率比如大概六七十七八十，这一支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让我们的黏膜呢慢慢的发炎，好像把我们闷在胃里头，慢慢的烧，烧久了会怎么样？那个黏膜啊就会变薄，那腺体会变更少，那最后就那个黏膜跟小肠的差不多，它再也不是那一层很强可以对付胃酸的胃黏膜了，再下去它就会开始细胞变化，然后长成这样难看的胃癌。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在台湾啊，大概负责了80%到90%的胃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支细菌给杀干净，那我们台湾的胃癌会少大概90%左右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很想花时间一直讲这支细菌的原因。那台湾现在在推动胃癌政策，我也想替政府啊说说话哈。其实在我们邻近的日本、韩国啊，他们胃癌的发生率比我们高，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全民胃癌筛选，所以他们胃癌死亡率是比我们低的。那台湾会开始提供免费的胃癌筛选，那跟那个粪便的检查一样，大概45岁的民众到79岁就可以多拿一个管子，在做那个大肠癌检查筛检的时候再拿一个管子做胃癌的检查。好，那做完如果是有幽门螺旋杆菌呢，应该就会建议大家去做胃镜啊。我们希望推这样来防止胃癌，我们没有办法像韩国、日本有那么多人做胃镜，而且胃镜也不是没有危险性的，因此找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然后再做胃镜是我们的大家心里在想的。那记得去做粪便潜血反应的时候，就记得顺便多拿一根管子做胃癌的筛检，粪便就可以了。没有人要抽你的血，也没有人叫你一下要去做胃镜。另外，如果有朋友您有体重下降，那很可能是在胃出口的地方塞住了，所以你吃不下，还会吐啊，就赶快要可能要去看医生。上腹部就是在肋骨两边的中间哦。闷闷的，也不要一直去以为是胃痛，也要看看医生。那恶心容易饱，因为塞住了，所以很容易饱。那吞咽困难可能胃跟食道接口的地方呢被塞住了，所以会吞不下去。那刚开始是吞固体才会，那慢慢会连水都有困难。那您要让长辈或让自己记得去看医生。那胃出口阻塞的还会吐哦，有黑便。然后还有一种很常被忽略，我的老师教我，他说如果是停经后的妇女或者是大叔，他指的是50岁的男性，有缺铁性贫血，你要先把他当他有身上肿瘤，这个事情屡试不爽。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抓到一个两个，就是贫血，然后查一查，最后就是胃癌、大肠癌。所以缺铁性贫血在长辈身上要排除恶性肿瘤，这些如果你家里的长辈有，那就要建议他赶快去做胃癌的检查。那很多人说你们怎么不早点把他找到呢？因为他常常都没有症状，然后他的症状也都不够特定，比如说恶心，不是恶心的病人都是胃癌，所以你没办法靠这些来分辨。那刚讲的包括这几个，体重明显减轻，持续上腹痛或吞咽困难，黑便、贫血或头晕，那吃东西卡住，甚至已经皮肤或眼白变黄， 这些都要赶快去，因为觉得它很重要。那当肠胃科医生好像每个月都要看个一两个这样，觉得很可惜啊。台湾人很会忍，都说个啉者个啉者啊，无好我就来看医生哦。还有一些是啊什么我先死了哦，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说一天到晚死了，该看病的时候就看病，你食疗你有一天就会死掉。那临床症状很多人喜欢说我有很不舒服我再来看要不要做胃镜，其实台湾人的胃痛真的不要等太久，台湾人因为我们是胃癌的高发生地区，不要等太久，这是台北医学院说的。那另外台大的研究说什么呢？你一定听过有人三十几岁就得胃癌，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坚持要四十岁或四十五岁才做检查，我们会漏掉大概20%左右的胃癌。然后年轻人得胃癌的比例呢，好像越来越高。以前我们看到都是65岁以上的，可是现在慢慢年轻人的胃癌也出来了。因此，胃癌到底什么时候该做筛检呢？其实还没有共识。不过大家都同意了。有需要的时候就做，不要一直要等到40岁、45岁。因此，很多朋友建议了，说如果大于40岁，然后持续的胃痛或消化不良，要考虑去做检查，或者有家族史这件事，你很容易知道。另外，还有一些你会疏忽的是这两个，你做胃镜，然后你就说有没有恶性，医生跟你说没有。可是医生有时候会跟你说你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刚刚说你的胃。幽门杆菌感染很久，然后就慢慢的在闷闷闷烧烧烧烧到最后都那个黏膜都萎缩了，慢性的发炎，那个细胞已经开始变成跟肠子差不多了，那叫肠化生。如果医生有跟你讲说你有萎缩性胃炎有肠化生，那个也要定期追踪。至于有家族史的人，有人甚至建议他20岁、30岁的时候就去做一次胃镜看看，因为有一个很确定的事情，就是幽门杆菌常常都在我们小时候就感染，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免疫力比较差。那你已经20-30年都在发炎了，慢性的发炎是会造成癌化的。所以有人说有家族史，没有每个人都同意，有家族史的人应该大概30岁就应该要去做一次胃镜。当然胃镜最快，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想象说拿一个管子放到这个大家听分享的屋子里来，你可以看到是那个墙壁的所有变化。我们可以用那个夹子夹一块组织去看看说它的细胞是怎么样的，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做切片。那看细胞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不是恶性的。那另外早期的胃癌没有跑出去的胃癌，我们现在用内视镜就可以切掉了，根本不用开刀。然后它的那个5年存活率啊，跟正常人几乎一样，所以及早发现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谁应该做胃镜呢？大概没有很确定的标准。不过如果年满40岁，然后胃又不舒服2-4个礼拜都没有比较好，你应该考虑做胃镜。那有刚刚讲的什么体重减轻啦、一直吐啦，那些要做胃镜啊。还有医生觉得，像上礼拜有一个病人，他家有2个胃癌病人，啊，他才32岁，胃不舒服，我就跟他说做胃镜吧，因为你那个遗传太强了，基因太强了，家里2个胃癌病人。所以花莲慈济医院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预防胜于治疗啊，最好早点的去找到，把幽门杆菌根除掉，让我们的那个胃啊不要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从来不要让它发炎，预防胜于治疗。另外就是，如果家族里头有人有的，那你要更小心啊。找到幽门杆菌，一个人有，那就应该全家筛选，看他有没有幽门杆菌，因为日常生活。尤其是台湾人的用筷子吃东西，然后在家里没有公筷母匙的习惯，应该很容易传染幽门螺旋杆菌。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感恩，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谢谢。
1: 在今天我们听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惠副院长分享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确是这个胃癌很重要的危险因子之一，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 80%-85% 的胃癌都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是有关的。那当然啦，在台湾现在也已经就是落实这样的一个胃癌筛检，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初期感染的症状呢，就要赶紧来治疗，当然是预防重于治疗嘛。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共食共餐的时候呢，尽量就是用公筷母匙，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人已经确诊了，那么就是要全家一起来接受筛检。那当然啦，特别提醒，就是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这个高盛行的地区，那在这里呢都是要定期来追踪。那如果说有出现体重减轻啦，持续上腹痛、吞咽困难、恶心、呕吐、黑便还有缺铁性贫血，这些警讯呢都要赶快来就医，不然的话早期的胃癌症状其实是不明显的，那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也早期治疗。好的，那非常感恩花莲罗庆惠副院长的团队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很详尽的分享，那么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读书会。那我们透过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身心良方来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希望呢我们可以培养智慧，也走向菩萨道路。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关照自心，也实践于生活中。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9页。正念正法能开悟，佛陀开了48000法门，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明心见性，不希望众生执法迷理，所以我们应该借法见理。众生心念迷，所以起烦恼，要断除烦恼，要将心念匡正，就要用五种方法来调整。世人说，我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让，但是田园妻小不能让。前面那一则故事里，老修行者年轻时，虽然父母留下家业，也娶得一位貌美娇妻，太太却不守妇道。他因为亲近佛法，了解因缘，所以不想勉强无缘的人，就放任太太私通，成就他们将家业、妻子都让给对方修行去了。他为什么感谢太太的情夫呢？为什么家业都让给他呢？人生因缘，缘生缘灭，有这份因造就这份业，有一份业就有一份责任，有人肯来接续他人间的责任，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舍。所以他将整个家业舍给对方，心无牵挂去修行，因为他心无牵挂无怨尤，就不会怨天尤人，所以烦恼都去除了。如此才能求法法正，用正当的心态求取佛法，就是正法。当正念与正法能相应，他就开悟了。学佛若能一念正，事事就有可能成。一勤天下无难事，世间没有困难的事情， 只要有情与正的心念，自然求道导生，要有正确的因缘观，凡事都要舍得。假使心念因缘看不开，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有得失。无论是修行或做好事，要付出时若有求所得的心，将来一定有一份失望的念。肯舍能无所求的喜舍布施，所得的是无限的快乐，也称为舍得。欢喜舍就能得到大快乐，今生如此，来生福报久无量。若做一些事情，就希望求得很大的回报，希望大失望也大，叫做得失。想要求有所得，所损失的就很大。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吃太多红肉容易得大肠癌，可是狮子老虎整天吃肉却不会呢？是不是第一个人类的肝功能异常，第二个人类的肠胃功能不好，还是第三寿命与肠子长短的不同，还是第四狮子喜欢吃生食呢？你猜对了吗？答案是三，寿命与肠子长短的不一样的关系。那这个肠子构造有什么不同吗？牛羊吃草要吃很多，要长长的肠子才能消化吸收，可是狮子吃肉消化吸收很快，肠子短短的就够用了。所以啊，牛羊的肠道长度是身长的20倍，可是狮子啊只有3倍。那人类呢，肠道的长度大概是身长的7倍。这样看起来啊，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似乎是合理的。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几个数字，牛羊的肠道黏膜面积是200到400平方公尺，食物在肠子里停留的时间大概是24到72小时，可是狮子呢只有60平方公尺，食物在肠子里面停留啊只有12到24小时。那我们人呢，往黏膜一摊开也是200到300平方公尺，食物停留的时间也是24到72小时。哎，这样看起来人类好像又比较接近草食性动物。可是人不一样，人吃的是烧烤熟肉、加工肉品，这个致癌物含量更高，大家都知道，跟肠子接触时间就长啊，而人的寿命又长，日积月累大肠癌发生的癌变的几率啊就高得多了，已经是蝉联10大癌症第一，而且啊已经超过西方人。科学已经证明，红肉中啊我们都知道含有高浓度的缩氨酸和亚硝酸盐等物质，那这些啊经过消化之后都会产生致癌物。可是狮子寿命很短呢、啊、只有10几年，所以呢可能肠子还没发生癌变就死了。不过现在改变还来得及，今天人类的素食啊多样化，提供非常完整的蛋白质，这才是符合我们人类肠道演化最佳的健康选择。

0: 静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高雄地区的听友陈月娇。我最受用的静思语是逆境真上缘，这一句静思语是在我第一次回花莲的时候抽到的静思语，在我往后的慈济路上对我帮忙很大。只要碰到逆境，想到这一句静思语，就会让我转换成更大的力量，在我往后的慈济路上对我的帮忙很多。最后祝福您天天静思，时时好话。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2: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用法转心，用心来转境。法，什么是法呢？法除了佛法之外，就是方法。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你没有方法，其实您很难去谈到佛法。因为最基本的，您的佛法可能还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深入。那您如果没有方法转心呢，除了自己之外，还是转别人。很希望我们都是别人的助缘，而不是别人的逆缘。因为呢，逆缘呢，伤害别人，也让自己非常的困扰。那在佛门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逆增上缘。那如何不在这个逆当中被困住了？那唯有就是用心来转这个境。外面的境呢，非常的多，您碰到的人事物种种，那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一天呢，在精舍就是有一位师父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被讲了什么呢？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就是护着别人哦？”那我们这位师父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哈。他说：“他怎么会有去护着谁呢？”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师父就是回答一句说：“我好像很少跟他在讲话哎，我怎么可能还去护着谁呢？而且有什么事情可以护着他呢？”那当然之后当然就是圆满的。那所有的圆满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心可能转不过来。那被讲的这个人呢，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再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做什么动作。那他就跟他讲他没有，他就离开了。对啊，其实我们在讲没有的同时，对方不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做该做的事也是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团体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可以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业力在牵引着我们。那即使用心尽力在做事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啊，那样不好。那我们可以真的很虚心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吗？您可以吗？接受批评的时候还能够自我检讨。那很常的是看到接受批评的人呢，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定要回嘴，让对方更加的生气哦。那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将这样子一个缘恶缘能够真正的化解。但是呢，很希望呢，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修行哦。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人修养真歹哦。”因为他还不知道他在修行，听懂这句话吗？因为呢，你的修养呢，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您的动作、行为。所以人家有的人会说，这人修养很坏，很爱骂人，这人修养很坏，他就爱怎样，那一样啊。可是修养跟修行还真的是不一样，切莫自己做不好呢，只想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您知道口业很重， 我们身三口四一三的同时，口业呢是有四种，所以我们在讲十善业十恶业，这是很快的能够转换的。那我们的讲说这个意啊，有时候我们都在讲哎，意想不到。那什么是意想不到呢？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你看啊，比如说小蚂蚁，小蚂蚁很小，但是呢灰金钩在于去年的金帐演义当中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灰金钩牙牙波，但是灰金钩的光亮其实它还真的是蛮亮的。那我们在主堂里面，在前一阵子哇，居然也有灰金钩呢，为什么呢？我也不晓得，但是呢就是它就飞进来了，那真的好亮哦，而且那个真的像荧光色的哦，真的非常的亮。但是小蚂蚁的力量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小蚂蚁他们哦很会工作哦，而且哦它很长哦，就是把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就把我们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说哦，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动物才比我们更厉害更棒。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种植，像金色啊，在田在菜园里面呢、啊，我们的田地里面呢、啊，大家知道吗？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我们才被去堆哦，哦，一里干一里干哦，结果呢，哦，再过几天我们会看到什么？下雨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储备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奇怪哦。如果是狗呢，这个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有从网络上去看到很多的啊，这个有关狗呢，它比如说它鼻子非常的灵啊，然后它可以嗅多远的。可是这个小蚂蚁这么小哦，我还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们居然可以了解说哦，哎，我们在撒种子了，所以我们的种子哦，有时候种下去哦。撒了之后没啥会换、啊、因为可能都给搬走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比较聪明，我们都会育苗，那就让它比较没有办法搬。那有时候被它搬到突然没有搬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来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知道先育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然后呢再去种。可是呢，先育苗之后，那换成什么你知道吗？换成比较大一点叫做蜗牛，它就把我们的叶子就吃掉了。可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过的是这个救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那蚂蚁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任何呢动物都有。那有人就讲说，师父啊，那吃素呢？吃素的时候种的青菜不是也是有生命吗？那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不是也是等于是杀生吗？其实那您可以不要吃吗？不可以吗？您为了要生活，您不可以说你不呼吸啊。在呼吸当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大家知道吗？您喝下去的水，您看佛智时代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水里面有84000虫呢？我们一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佛观一波水，84000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所以佛陀他不是没有吃素，不是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煮。那阎罗陀钵呢，就是居士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至少佛陀讲三斤肉，至少你去拖的时候他不是为你特别来杀，你也不是看到他杀，你也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身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如此，那所以蔬菜呢他也不能够帮我们顾家，对吗？大家知道吗？您看呢、啊，有很多的小狗的时候，它会帮忙看小孩耶，它也还能够帮你做一点事情。可是菜能够帮你做事吗？不可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那吃素的人还不是一样也在杀生？至少我们没有去吃肉。 我们为了要自己要生活，对吗？您也要生活吗？您所吃的东西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美味，您入到肚子里面出来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都一样，就是一个叫做每天供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样子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法入心意呢，当然字体的演绎啊，语文的翻译啊，留存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是留存还是流传。留存的是实际的历史，而流传的是法华的精神。那法华经教的是菩萨法，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以佛之时代来看，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佛陀当时讲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10000年。我们现在距离佛陀入涅槃的时间才2000多年，那有人就讲说应该是3000多年，不论是2000或3000，也都还在10000里面呢。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看到全球的不只是全球暖化的议题耶，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末法时期，而且到最后会不断的加速耶。您会担心吗？您害怕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检讨自己，不让自己的时候有所改变，您下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您担心吗？害怕吗？您还敢来吗？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不爱再来啊，我不爱再来，我自己也爱喝啊，打拼呢，啊，不你说不爱来就可以不来吗？不爱来你不能控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杂乱的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无明，无明一直不断的在十二因缘里面造作，要从无明深重的凡夫心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自己非常的清净，清跟净呢都是一个水，水字边，所以这个清呢、啊，没安奈当金清啊。可是呢也听到有人就讲说水清无鱼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本性里面。那每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有时候从我们啊、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那一份的热情的时候很快就是冷漠掉了。那将佛法能够收入我们的意识，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佛法，而不是被困住被绑住了。有的人他学佛学到最后变得非常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执着于可能很多的境界甚至于种种。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您在执着的同时，其实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有的人他在静坐当中，他就希望能够求取有好的这个境界，那有的人又讲说他在静坐当中呢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其实这一些都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平静的去看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求取之心，您就不会落入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日后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这一个过程。曾经呢在早期上人非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先生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太太呢其实也都是就是感情很好，生活也很安定，所有的一切呢都感觉到很美好。可是有一天呢、啊、可能太太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去就是算命啊，要改命啊，要什么要怎么样，结果呢 这个太太呢日后变成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她的过程当中，所以让她呢有一点可能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让她就是产生了。结果呢她有一天又叫她的先生就是开车载她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可是到一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说要请他停车，就他一停下来，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很确实的去真正的了解很多的这一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们里面的师父在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句，我说师父，人生不要好奇，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好奇去看看，看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让我们日后有非常大的困扰。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摆开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必要去沾染的事情，那还是一样还是要靠大家。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在演绎当中啊，其实这个意啊跟这个意啊，我们的心意啊跟这个翻译的这个意啊，要如何真的把它译出来啊。那这个演绎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翻译，对吗？翻译之后呢让大家能够认知道意思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演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字面上的这个意跟这个意不太一样，对吗？那为什么我们演绎的时候是用这个密字边的这个意呢？演绎是要先认识法，把法吸收在心意里面，再从心意里面去表达出来，真正的做到佛法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肢体上我们所要展现的，在任何一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在于之前水忏的演绎当中。那水忏的演绎大家为什么会看得懂呢？因为它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演绎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法华经呢就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太大部了，所以呢要真的看懂，要能够了解，而且还要再配音慈济人慈济事呢，还不是只有说在于法华经的演绎当中。那如何能够在一开始的这个无量义经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就如同佛陀在说法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经为什么只有讲这么少的时间呢？它所代表就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可是讲到最后我们讲法华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教菩萨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再展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们用心的在法上用功，而且在每一次的那个读书会啊，也听到哇非常多人都非常有感受，也非常感动。那在于感受当中呢，当然受还是一样自己领受最多，那如何将这个感受呢能够从您的肢体去展现出来？因为呢我们是合着歌曲一起来展现，也希望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法义的这个部分。那翻译出来的入到我们八识田中，也就是我们这个义里面，所以这个义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义呢都很希望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我们一样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相伴，要相互一起，那相伴呢同行菩萨道，可是相互呢提醒要不脱队。在慈济56年来呢，其实也看到了也不能够说可惜，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言语来形容他，或许真的就是缘尽了，也或许他就是 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在，那还是有看到有人离开了慈济，可是也有人离开了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那就如同在这一次有因缘，就是在于疫情比较减缓的同时，我到台中，那也听到师兄师姐们的分享的时候，那我的回复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退失道心，不要脱队。那我就讲到高雄的邻居室，如果大家有看大爱剧场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塑胶林，就是在写的是这一位师兄。那如果大家还有看菩提心药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就是这一位菩萨呢跟他的师姐，当然他的师姐现在已经往生了，那跟他的师姐跪下来，同时呢拿两个小手拍，就是要让上人，就是要打他们的意思。那上人就是轻轻的一手就是拿了一个小手拍，上人就讲说拍一下给你修福，拍一下给你修慧。那当然这是上人的慈悲，可是您看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是自己选择上人的，对吧？你们是，我们也是啊，上人也没有去我家，也没有去你的家嘛。可是现在上人有没有去你家大家可能都会回有啊，因为您看了人间菩提，您看了上人的开始，所以上人都亲自去你家。可是您可知道这一位邻居是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卡过不了，他从此不论是上人行脚到南部，或者是岁末祝福，或者是甚至于他都不要来见上人呢。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会这个心的时候转变这么快？大家知道吗？他在过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哇，他能够带着慈济列车回来，而且他的幕后是多少呢？一个幕后都不是一本哦，那他有60几位的幕后。您可知道，他当时每一次回来，我们以前人比较少，光是帮他打本子，我打到真的是他，而且他来的时间回去一定要把这些本子全部都要带走，您不能够跟他讲你要邮寄哦，不可以。那您给他带走呢，还要把收据全部都印出来，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幕后啊，就是有这个责任心，能够好好的再去收。可是上人曾经也赞叹他，您知道吗？他带慈济列车回来参加志工召会，真的呢都没有声音哦，非常的安静。上人一出来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就讲说，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已经进到精舍来，上人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您看呢，几年之后呢，他碰到了一个关卡，他不做了哎。当然他没有把慈城镇把他缴回来没有错，可是呢上人去他都不来呢。那突然当然10年之后他醒了，所以他能够再有所改变，而且也回归到，那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队的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所有的一切呢，他也能够找时间补回来。那上人就跟他讲，你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你出来很快好人知道我们想弄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一位老者呢，现在目前非常精进哦。那每一次呢就是我如果有因缘去到南部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来，然后跟我们聊两句，然后就讲说，阿叔我要回来吃早餐了哈，就是也是非常的可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很希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家好好的努力的。所以在上人的教导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哦，对师父们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华经上人已经开示到第23品，虽然没有开示到28品， 也没有开始玩，没有错。但是书籍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六品，就是收集品的这一品当中，也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上人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其实待人啊、做事啊，都要行中道，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与见解，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法，就要做到不偏颇。大家看到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哎，心有所感呢？对啊，如何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事情不偏颇？我不会因为我跟他比较好，所以呢，是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那我就有所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且偏向于某人，或甚至于让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其实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呢，本来就是如此。就像上人常常讲的，一个妈妈生十个小孩有11颗心啊，那为什么呢？才十个小孩为什么有11颗心呢？因为大家都跟妈妈不同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这么多人愿意做善事的同时，我们能够有一个让别人都满意的方法？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众生缘。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都要好好的结下众生缘，不要让这个众生缘呢偏离了，也不要因为某人的时候让你的众生缘变差了，也不要，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应该要最好最圆满的，那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就如同上人教导我们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啊，我觉得说听到上人在教我们跟教你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入室弟子、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我们都是一样，希望我们都能够待人做事行中道，做人做到不偏颇。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

0: 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了、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预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子。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最近呢，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平时大家私底下在讨论工作进度啊，或是遇到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分析得井井有条，但是一到了会议当中被点名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大脑一片空白，很难把话说清楚。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亲身经历哦，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位讲师，他也曾经在职场当中经历过这样的事。而这位讲师呢，就是刘功福老师，大家都称他为功夫老师。他长期协助企业规划创新管理跟设计思考，透过逻辑思考以及创意思维的方式来加强我们在表达观点以及应对的技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功夫老师将会分享一套系统思考方法，帮助我们在表达观点时可以更加有逻辑，也能够找到源源不绝的创意点子。
1: 我还记得一开始我在职场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会议。当时呢，主管气冲冲地进到办公室，拿着一叠销售报表就丢到会议桌上。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业绩很差。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很不敢面对我的老板的，所以我就选择低下头来，心里在想，最好不要点到我。但是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果然老板第一个就点我，我就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老板的问题。我说，老板，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很好，但是业绩很差，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为什么。看样子老板是很不喜欢我的答案，于是他就转而请另外一个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同事呢，他就说，报告老板，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品质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定价太高，第三个是我们公司在通路出货的速度太慢。那么当这个同事发言完之后呢，老板看起来很满意的点了头。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们明明在会前大家有讨论到这些原因，为什么刚才我老板点我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子发言呢？那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说，老板，我们过去的行销方法都是比较偏向单向的行销方式，我觉得我们未来要加强双向的行销模式，这样子我们的业绩才会增加。我心里又想，明明我们在团队之前讨论也有谈到这个想法呀，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办法想到呢？各位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情境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我们明明私底下大家在聊天，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我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我站起来或者是我需要正式表达我观点的时候，我却常常没有办法把一件事说清楚讲明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职场必修的系统思考法。系统思考法呢，它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叫做逻辑思考，另外一个叫做创意思考。其实逻辑思考的概念是在一定的范围当中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收敛思考法，又叫做垂直思考法。那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不要从原来的框框而想办法跳脱框框来找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水平思考法，又叫做发散思考法。我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但是这个村庄最近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缺水。如果今天你是村长，请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个解法就是我召集所有的村民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村庄的土地哪里适合钻井，所以我的想法是要往下钻井。那么这个做法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垂直思考法，也就是逻辑思考，想办法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找答案。那第二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往下钻井的方法之外，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大，村庄也不是只有我们，我们能不能跳脱这个框框去找另外的答案呢？例如 你可不可以跟别的村庄求援，从别的村庄引进水源，这样是不是也有机会解决我们缺水的问题呢？或者是我可以跟老天借水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创意思考它其实是鼓励你跳脱框架，不要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试着找出各种不同的答案。那么毕卡索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我们也要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逻辑思考法它帮助你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找答案，所以它可以让你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那么创意思考呢，它其实是鼓励你就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不要在这个村庄的范围内想答案，反而到这个框框以外的世界来找答案。
0: 刚才刘公甫老师谈到了系统思考法分为逻辑思考跟创意思考，而逻辑思考呢，就是从固定的范围内去分析事情，而创意思考则是要跳脱框架去发想事情。各位呢，也可以借此回想一下，自己平时都是怎么样去思考事情的呢？如果平时只有使用一种模式的话，或许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就可以试着加入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的全面。那么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实际的运用在职场当中，继续来听刘公甫功夫老师怎么说。
1: 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样运用系统思考法帮助我们呢？第一个叫做逻辑思考，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主管希望你提出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逻辑思考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逻辑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刚才一开始在演讲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在私底下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站起来或者是正式表达观点，常常会让别人认为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对方觉得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犯了三大错误。第一大错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at， 也就是没有听到重点。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y， 也就是对方觉得他没有听到你的分析。第三个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当的表达 how， 也就是对方其实没有办法从你的答案当中发现细节，找到细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在表达当中能够传递重点，这件事情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来做到，它分别是结论、因果三点。第二个，如果我们在表达当中我们想要传递的是我们是如何分析的，这件事情呢，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这三个元素来表达你的观点。我们要传达的是how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运用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分别是量化、比较、事实这三个元素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只要做到我刚才所提到的逻辑思考的元素，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表达当中能够完整的表达 what、why 以及 how。 那么实务上要怎么运用呢？回到刚才，我们的主管希望我们提出能够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脑袋想的是什么？你脑袋想的可能是想要能够加强网络行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可以站起来向我们的主管来表达，我们应该要加强网络行销，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来自网络的客户。而网络行销应该分成三个方面，叫做网站、关键字以及客户服务。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一段的表达其实就包含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叫做结论，第二个叫做因果，第三个叫做三点。我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个技巧，叫做结论先行。结论是什么？想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用一句话讲清楚。也就是说， 老板常常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听你讲完一大堆，但是没有重点。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耐心，老板也非常没有耐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第一句话就讲出结论。第二个，因果，就是想办法把你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它能够产出什么样的结果，讲清楚。第三个是，你要表达的观点有没有最重要的三件事呢？用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所以结论、因果三点，就可以很好的传递出你的观点。那么你的老板在听完你的表达之后，他第一个会 get 到，其实你好像想要讲网络行销这个重点。第二个，他会得到你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是能够得到网络来的客户，那就可以增加业绩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网络行销上看起来你好像有三件事要做，从这个方式的表达，老板就可以得到重点，也就是我们的表达开始有重点了。那紧接着，老板可能会进一步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网络行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拆解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多很杂乱的事情经过适当的分类进行拆解。先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杂乱的事情，总是有谁要先做，谁要后做嘛。那流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复杂的事情，能不能有步骤、有方法？所以我们的表达可以是说，报告老板，我觉得网络行销它分成购买前、购买中、购买后，而这三件事最重要的是购买前，而购买前其实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曝光、导流以及购买。那么通过这样子的分析，老板就可以得到你的分析的结果，他基本上就会很满意。那么有些老板他还会进一步问你，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细节的部分。细节呢，其实就是我们用量化比较事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第一个，什么叫量化呢？就是把你所要讲的事情加上数字。第二个，比较，要能够把 A 跟 B 或者是多个物品、多个选项之间进行优缺点的比较。最后，事实，就是要能够举例证明你的观点。所以量化比较事实，你可以这样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曝光目标应该要设定100万人次，而曝光之后要导流，它分成被动导流跟主动导流，经过我的分析比较之后呢，我觉得主动导流这件事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导流之后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例如某公司它因为用了这个主动导流的方法，业绩增加了25%。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你的老板就可以听到how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观点表达清楚，用逻辑思考的方式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运用结论、因果三点，把 what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拆解先后流程，把 why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量化比较事实，把how讲清楚。所以逻辑思考它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框架之内，让你表现得像个专家，把你的表达能够讲清楚、讲重点。
0: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刘功夫老师，人称功夫老师所分享的系统思考法，其中他透过逻辑思考法自创的逻辑九式，告诉我们透过结论、因果三点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就可以让对方听到重点，再借由拆解先后流程，能够让对方听到分析，最后再运用量化比较事实，让对方听到我们具体的细节或是案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让听的人更快地理解我们想说的话。除了逻辑思考法之外呢，老师开头也提到了创意思考法。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之下，相信大家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还有没有更创新的方法，那么创意思考法或许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继续来听功夫老师如何将创意思考能力运用在职场当中。
1: 承接刚才的逻辑思考，你已经把网路行销这件事讲清楚了，对不对？那这时候老板可能会继续想要做一件事，他会问大家，除了网路行销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增加业绩呢？我们要开始抛弃网路行销这个答案，我们要开始提出来的答案都不能是网路行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创意思考法。那么创意思考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想创意的方法有非常的多，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职场上我们应该要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想创意。那么系统化的方式要怎么想创意呢？可以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创意，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创意。从客户需求想创意呢，这件事情叫做高感知能力，就是能够感知到客户的需求，帮他解决问题来想创意。我们其实可以像列表一样列出五个常见的疑问句，通过自我提问的方式来想出创意。那么这个方法叫做高联想能力，因为提问可以增加我们大脑的联想能力。那么实际上怎么运用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有四个方式，那这个四个方式其实就是客户的四大关键需求。客户在购买或使用我们产品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担心呢？第三个，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不懂或不了解的呢？第四个，他对我们公司的流程有没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那么这四个我们统称叫做四大关键需求。先从第一个来看，客户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从观察客户的购买行为或使用行为来得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第二个，客户他有担心什么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可以跟客户访谈，可以得到客户的疑问，从这个来感知到客户的需求。第三个是客户呢，其实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是了解我们的产品上面有没有一些他不懂的地方或是很难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客户常常问我们的问题，就像是儿童很喜欢常常问问题，对不对？所以客户常常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增加这样子的一个创意。那第四个呢，就是打破框框。打破框框，这个框框其实就是我们的流程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客户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例如现在别人的出货速度很快，但是你的出货速度很慢呢？那么这个框框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客户的关键需求来提出我们的想法。举例来说，报告老板，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很难使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产品的操作方式变简单一点，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增加业绩。那么你就提出了第一个创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报告老板，为什么客户会常常担心我们的品质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解答客户的疑惑，让客户相信我们的品质是好的，这样子就可以增加业绩。那么第三个就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技术名词很难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在行销文案上让我们的技术名词简单一点呢？那么这时候也可以想到一个创意。最后就是我们在出货流程上面，如果客户觉得我们很慢，我们可不可以改进出货流程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运用打破框框的技巧。这个是第一大部分，叫高感知能力，通过感知客户的需求来找到创意。那么第二大部分呢，就是通过五个非常基本的提问句，用这五个基本的提问句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想到创意。它分别是组合、消除、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组合出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讲，各位有用过瑞士刀吗？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样子客户就会很喜欢组合出来的产品，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老板，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 A 如果可以加上产品 B， 这样子可以组合成西套餐，客户可能会觉得这个组合型的产品蛮不错的哦。那这个就可以提到第一个创意。紧接着第二个，我们是否可以消除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用过自动贩卖机？它其实就是小型的便利商店，对不对？ 它消除掉一些客户不常买的东西，把客户最常买的东西浓缩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跟老板讲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如果可以简化我们在通路上面订货的复杂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消除一些不需要的复杂流程。第三个，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提问，我们能不能改变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说，像订阅制。所以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其实有耗材，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订阅制，来让客户定期订阅我们的服务呢？这样子的话，耗材快结束的时候也可以主动通知，我们可以自动出货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第四个疑问句是，我们能不能反向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自己组装过家具？如果你是组合用的家具，它其实是反向，就是让客户自行组装。当你想到一个反向的想法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客户增加他自行组装产品的乐趣啊，把我们公司的产品变成组合式的，可以吗？对不对？这样你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创意？第五个提问叫做借用，也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什么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买过联名款的球鞋吗？它其实就是强强联手的概念， A 借用 B 的资源， B 借用 A 的资源。所以我可以跟老板提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可以借用谁的资源，或者是我可以跟某个合作伙伴合作来增加业绩啊，这样子我是不是又想到了一个方法？刚才所提到的五个基本疑问句是可以帮助你系统化的想到点子的。那么这个创意思考的方法呢，其实它就分成两大部分。那这两大部分呢，它的概念就是通过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出四种创意，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出五种创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可以实用的基本的创意思考法。
0: 刚才听到的是刘功夫功夫老师分享的创意思考能力，其中呢有包括了高感知能力以及高联想能力，透过换位思考的四个关键诉求以及五个提问来帮助我们发想。其实不管是前面提到的逻辑思考，又或者是创意思考能力，都是在帮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问题，并且有系统的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是一位脑海中有很多 idea 却无法有系统的表达出来，或是觉得自己的创意已经枯竭了，不知道该从哪些角度来切入思考的朋友，那么我相信这集呢可以帮助到你找到不同的思考点，并且更有逻辑的表达出来。当然光是知道这些思考法还不够哦，我们要时常的训练自己，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展现出我们的专业与价值。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更有自信的分享心中所想。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尼泊尔其实我们从1993年开始，我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历史，走过的一个历史，然后再突然想到说，哇，现在2023年，原来我们跟尼泊尔的情啊已经签了30年了，到2015年的时候是这个反佛国夫震商，是很大很大的地震，那现在是尼泊尔报佛，那个南毗尼报佛恩，真的就是一个整整30年的这样的一个心系佛陀的故乡。那这个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其实的确它跟印度一直是有一个很大面积的重叠，有就是一个连结的，它大概在南亚的山区内陆，主要就是印度教，所以佛教一直是不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它一直没有办法很大的一个发展。大概2500多年前就释迦牟尼佛就诞生在南毗尼，你看它一边是印度，一边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佛法其实想到那个西藏那个玄奘大师，他能够西去取经然后回来，这个这样的一个思想，我想他其实在边界上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佛陀诞生在南毗尼，尼泊尔的佛教徒大概就只有一层，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首都加德满都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寺庙。那这个因缘是来自于1993年的大概七八月间，其实到现在就是它的地理环境是会有雨季的，很大的一个雨季，所以为什么会在有这样子佛陀说有这个结下安居，就是他这个雨季来临差不多有一个这个时间的时候，那个地上其实是非常潮湿，那个蛇啊虫啊是很多的，也不利于这样的一个外出去托钵，所以两次暴雨袭击，山洪爆发，33个县受重灾，1000多人往生，40多万人流离失所。那这一年的9月12号，当时在台湾有一个蒙藏委员会，他来请求慈济做人道的一个援助，就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帮助，所以慈济马上就组成勘灾小组，当时就进入了三个省，然后有四个县，就奇旺、马克万普、萨拉伊还有劳特哈特县，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勘灾。那在勘灾之后大概了解一个相关的状况，那12月24号就跟尼泊尔政府签约，就是要在三县然后有四个区啊去援建民房1800户，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户数。那1993年这个10月24号北区慈济列车参访，我觉得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说有一个事件在发生，然后上人会透过各种不同的场合，然后来告诉参与的会员委员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说明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慈济正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上人就讲到说，这一回的尼泊尔是百年罕见的大灾难。好，那个灾难就从七八月开始，那九月的时候慈济就去勘灾。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图片会觉得跟现在那个新马的师兄师姐们还有包括副总亲自到这个南毗尼去拍回来的照片其实非常像，它真的没有变过，从30年前到现在，或者是从2500多年前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变。所以去勘灾就发现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生活，那像这样的人大概就有1800多户，所以是真的非常需要帮助，也有国际组织去帮助他们，可是帮助的大概只有三种，一种就是给他一块塑胶布，你就是用那个木柱子然后撑起来，就是大概挡一下，我们讲挡一下风雨这样子，搭建一个布棚让他可以住着。那一种就是发米，每天就给他一个人，大概大人是400公克，小孩子是200克。可是那个米，各位可以想到那个运输的过程，还有那种潮湿，就是收掉的。那煮起来，收掉的东西煮起来就是暖和和了，上来说就是糟糟稠稠，黄黄的，就各位看到这样，很像那个泥巴。看了实在是吃不下，可是在那边这个就是一个救命的食品，所以一个就是给布，塑胶布，那一个呢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收掉的这个食品。那还有一个组织呢就是载水，因为没有干净的水，每天呢就送水啊去给他们饮用。那很多孩子没有衣服穿啊，你就问他说怎么不给小孩子穿衣服呢？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对于这种身体的一个感觉，他怎么不给他穿？妈妈说我没有衣服可以给他穿了，真的没有。

衣服可以给他穿，没有衣服穿，然后肚子又大大的，这就是营养的营养不良嘛，里面可能有虫、哦、看了真的是很不忍心。所以因为这样上来说，我们一定要发挥尊重生命那份救、哦、就是真的要去救，要去抢救、哦、生来人间、啊、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利可以活下去。那我们这个利打错了哈，这应该是那个权利的那个利益的利。我们是佛弟子，应该要伸出援手，尤其那个地方是佛陀的故乡，这个是1993年哈，尼泊尔有这样的一个灾难，然后上了特别强调那是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做回归回馈佛陀的故乡。虽然说佛陀给我们智慧，启发我们的良知，我们现在要回馈那份爱去帮助他们。那救人的人、啊、总比让人家救要来的幸福，因为幸福的人，有能力的人，有余力的人才能够去救人。好，1993年11月17号这是工商建研会的演讲，其实算是很早期上的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对外公众的一个开示。虽然说昨天晚上在台中分会、哦、就上人讲完这个、哦、然后上人在这个研讨会的时候，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上来就特别提出来说，前一个晚上有这样啊，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其实他是很低调，他就拿了一个东西给上人，那是什么？一个镶了钻石的翡翠。他说，师父，这块翡翠你拿去义卖，如果没有400万以上，你千万不要卖出去。1993年的400万那个房子应该是可以买到还不错的房子，你千万不要卖出去，我可以自己再买回来，也就是说至少要卖500万。那另外旁边又有一个人就看到上人手上拿着镶钻的翡翠，他整个就愣在那里。那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是怎样？”他说：“师父，我有一块要捐出来，现在反而不敢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的比较小。”啊，就想哇，人家拿一个这么大的哈，啊，其实捐滴都是大爱哈，反而不敢拿出来。那上人说：“那上人说你提出来看。”上人说：“看起来两块大小没有差多少了哈。”可能就是里面镶的东西不一样嘛，所以上人说其实他们都很欢喜把它捐出来了。大家看到那个尼泊尔的灾情的报告，所以一定是有图有见证嘛。房子已经被水冲垮，而且已经完全流失掉。台湾的冬天啊，气温只要降到10度，它那里就是温差大，就说是寒流来袭，可是尼泊尔的冬天啊，气温就是在6度到8度之间。想象一下哈，他们吃些什么，穿些什么，住的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哈，真的是很艰难哈。那只要有这一块翡翠哈，那个是我们那时候就去盖房子，就盖那个砖房的。虽然说这一块翡翠就可以帮他们盖一座慈济村，就是这个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良能。那盖100间房子，一个房子如果4个人住的话，哇，那就400人可以生活下去，就一代一代。人生是幸是福还是不幸，都在一念之间。那懂得发挥使用权的人就知道，东西放着其实没有用，就是感觉拥有。那捐出来给爱心人士购买，这个钱呢就可以让100多户的人家得到温暖。1993年11月27号这是净思成语，就是第二梯次的尼泊尔的赈灾团。那当时也不可能太多人去了，就是4个人组成，11月18号他们出发，路途很遥远，语言也不通，国情也不同，但是看灾团呢用8天的时间去进行沟通，就是要去到当地，因为慈济是直接重点，然后尊重的一个原则，仍然突破的难关，不负众望，那就是很清楚，就是跟政府去做协调，要为当地1000多名无家可归的灾民来安顿生活。所以呢要安身嘛，那就要让他们建屋。虽然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你要盖这么多房子，这是需要钱，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对灾民而言，这个是何等重要的，这是救命屋。如果没有的话，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他们真的很有可能不是因为大水而往生，而是因为冻死。所以上人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救命屋。那我们的善款来之不易啊，你看刚刚听到四号师兄在讲，真的那个捧出去那个桶子，有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钱，或者10块钱也是一句感恩，100块一句感恩，5块钱我们也是一句感恩，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爱心商店，这个我们的同仁，年轻同仁去收的时候说啊，里面只有1块钱，我要不要收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这么少呢？对，怎么这么少？
但是所以一点一点啊，上人说要落实加惠在灾民身上，所以看灾的团员必须要跟当地政府申请建屋的土地，就政府要提供这个土地。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它的办事效率就是很慢很慢，那他们觉得说这样太麻烦，你就把钱交给我们，把救济金呢全部交给政府。但慈济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从来上人都没有办法去同意把这个钱直接交给当地，哪怕我们到北朝鲜、哦、当时因为粮荒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亲手骗布施、哦、我们办事的方法就是直接救济，哪怕一根铁钉也要用在灾民的民房，一块砖也要用得恰到好处。几十年来这样的一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看灾人员、哦、要用马拉松式的一个拉锯战、哦、就是不断不断的谈，跟当地官员、啊、一直谈，比耐心比毅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慈济人有无私的大爱，我们点滴全部都要用在、哦、灾民的一个身上。终于他们被慈济人诚恳的就是诚恳的心感动了。我们看到是这个陈少明陈副总，还有当时还有徐祥明徐主任，他们一起去的，他们愿意提，政府愿意提供土地，也愿意让我们直接跟当地的建商来签约讨论建屋的问题。那进行会议的时候，慈济人要心无旁骛啊，念之在之，就是你一定要很专注，因为再加上语言还要翻译，还要很清楚表达，摄心于一处和他们进行沟通。上人说这也是功夫啊，这就是佛陀教我们的摄心一处。如果你心念散乱啊，烦恼复辟啊，所做的事情不精不成啊，怎么能够感动他人、啊、所以做世间事要借事练心，在事中磨练心智，练得心精心专，心行合一，用心一处，这个是学佛者、啊、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上人教导我们的其实都是在事，从事情当中啊借事练心、哦、那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学习。1994年1月16号北区岁末祝福，上人说第一梯次去尼泊尔的有6位、哦、那他们呢是深入灾区最严重的地方。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尼泊尔政府愿意拨出100多甲的土地给我们建房，那选定有4个地方要盖1800户。那第三次去呢就是要做工程的发包，就每次都要进度。一开始啊，就是我们募款嘛，那总是要对外说明。一开始估计爱心屋一间大概是5万块钱，好，5万，因为看到当地的房子都像鸽子笼一样，哈，4个木头架起来，然后上面盖着稻草，啊，这样子的房子呢，一间大概是7000块钱。上来说这样不安全，风一来水一来，啪一吹就没有了哈。所以这样的房子啊，他说这样子不行啊，不可以。那他们说如果你盖在土地上的，就是盖在那个土地上、哦、大约是2万元，那再好一点呢大概要3-4万元。那上人就问啊，连同公共设施呢，总要有公共设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周延的，就是那个智慧啊、哦、无边的。上人总是想到很多，因为人不会只是在屋子里，要走出来嘛，还有人生的这个、哦整个的一个衣食住行本身，它一定会产生到一些公共的需求，加上公共设施要多少钱，他们说大概要5万块钱，就旁边周围的水沟啦什么也帮他们做起来，5万块钱。那上人说我们理想中的房子是希望代代都能住下去，坚固又安全，大水来的时候不用担心会被水冲走，因为如果是土嘎处那个大水一来整个就融化掉，所以一定要是这种砖头的，而且是有水泥的，它才不会被水弄。那画质出来的图啊，虽然说对我们来讲就是很简朴，就以当时台湾社会来对比的话很简朴，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房子了。好，最后在不包括水电及公共设施的情形下，底价还要57000元。那可以想见，如果加上公共设施还有水电的话，那一户大概差不多要7万元。好，那这个当地的规矩就是24户共用一个水塔，然后盥洗室呢盖在室外，集中盖在一起，然后各自管理啊，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所以要求以后每一户大概就是7万元。所以上人说我们过去呼吁爱心屋是5万块钱啊，那大家就300啦500啦1000、5000共同集资大家的爱心。那在尼泊尔呢就选定土地大概3块，40甲26甲、哦、还有16甲，
那里每年农历四月大概雨季就会开始，所以上人就希望可以在雨季来临之前啊，把这1800户的四个慈济村能够完全建设起来。1994年3月13号对中区的委员开示，上人说我们现在在尼泊尔选的建地离城市不远，因为不希望灾民再回到山林中，所以可以不断的从上人的开示里面去追溯到对于在山林里面的砍伐或者是建屋，对于水土这样的一个破坏，上人是非常非常在意也非常的谨慎，觉得这个一定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后来的确很多的灾难都是因为这个，所以啊，希望他们啊不要再被洪水侵袭，因为经过两次的水灾，原来的农田啊都已经被冲掉了，就是那种石头沙砾已经没有办法耕种，所以为了他们今后的生计考量，所以我们讲安心然后安身嘛，还要这个 安身体还要安生活，所以把他们迁到比较靠近城市的地区。对照之下，台湾人太好命了，动不动就是要什么开什么车才过瘾。那尼泊尔的交通他们搭巴士，这个车厢挤满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哇，这叫各凭本事了，车顶上还要再挤人，还要再挤羊，然后大家紧抓着车窗，真的是险象环生，这样的一个交通。那当地的气温白天是摄氏25度，晚上是5度，所以温差是20度，他们所住的房子就是这么的一个简陋，你看到小孩子就光溜溜的，没有衣服啊，小孩子也没有衣服可以穿，真的是很可怜这样子。所以上人说打算这阵子忙过之后啊，呼吁大家收集一些旧衣裳，以货柜的方式啊可以运过去给他们的孩子穿。那我们这里的孩子太幸福了，被父母当宝贝般小心呵护，还要陪伴孩子走过心路历程，什么心情不好啦，心情会有阴影之类的，这个都是好命人才会在讲的一个事情。上人说看看尼泊尔的孩子生活的艰苦乏人照料，那个教室那么的简陋，30年后仍然是如此的简陋，甚至可能一棵大树下学生席地而坐，家徒四壁来形容都嫌奢侈，因为他可能连家连四壁都没有，那个地方的景况啊真的是堪怜。那我们呢就开始就为他们建设，在工地的旁边啊用塑胶布就盖了一个事务所，然后就放上一个慈济的标志啊，表达对慈济这份爱的肯定。那上人呢这一次再出去呢，就第三梯啊，上人说他也指派了医生啊，总共有6个人。那后来上人才知道说啊，前一梯去的人好几天都没有吃到饭，为什么没有吃？当地人吃的东西都是黏黏稠稠，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全部都和在一块的，还用手去抓，那是很不卫生，他们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就是我们自己去看灾的人肠胃也没办法适应。所以这一次看灾团再出去，上人就帮他们准备了好多干粮，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会有好多的这个赈灾的物资的一个发明跟这个制造，其实就是慈济的一个经验的过程里面发现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可是上人说有了丰富的准备，去到当地这一梯去的人反而就开始入境随俗，就跟他们一起用餐，就开始练习自己带去的干粮饼干巧克力，结果反而干嘛拿出来呢，就跟大家跟你看小朋友好开心，从来没有吃过，拿出来跟大家结缘。那里的孩子真的一个个都是腹部肿胀，贫穷的形象几乎都是一样，不管在非洲还是在这里，甚至我们这个蒙古这样子的一个，看到小孩子就是肚子大大的这样肿胀。那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子烫伤是十分严重，所以随时的当时的这个神经外科的林坚熙医师他来看过之后，他觉得那个伤痕会影响到他将来的一个心理，所以就传真回来请示，以前是没有手机的，传真请示可以不可以送他到医院，上人马上就传真答复当然可以，马上就送这个孩子就到医院。那我们就看到说当地的医院环境你如果看起来台湾人应该是不敢住的，你讲说这里面的消毒这里面的细菌可能是很可怕，结果当地的医疗根本没有办法做植皮的手术。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烫伤？因为当地早晚的温差大，晚上为了要取暖吃过晚饭以后就会留着火种，在火上面就煮开水，全家围着火睡在地上，那孩子睡着以后就碰到了那个锅子，滚烫的水就洒在睡梦中的他，想一想真的是好可怜，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说起来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的去做。这些人跟我们无缘无故，可是只要我们的脚走得到手伸得到就应该去救，这才是真正的
大慈大悲的一个精神。1995年的2月18号，这是第一次的交屋，就第一批我们总共要盖1800户，第一次交屋是1400户，那这个是在劳特哈特县的这个桑塔普有600户，宝拉伊有300户，然后在萨拉伊县的叙卡坡卡里有500户，总共1400户，就在这个地方呢就举行了一个接碑的一个仪式。然后再来是到第九梯次，就到1995年的2月14号，第九梯次尼泊尔的工作团行前叮咛，上人说这回尼泊尔的灾难真的很特殊，大水就像泄洪般涌来，从幻灯片看起来好像一片大溪，就是整个大溪水这样从山上冲下来，你想象不到在那个汪洋之下原来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就是整个就过去就黄土一片了，什么也没有，一转眼之间啊什么都没了。看到灾后那种尸横遍野的情形，可以体会人生是多么的无常，使用权一旦消失了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要计较什么呢？但是可以看到劫后余生者，他们就开始搭起这种简单的棚子过生活，生命留下来可是身无长物，一片墙也没有，这种悲痛真的很难堪，也很难想象，就是你暴露在你的生活是暴露在整个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目光之中或危险当中，到底他们要如何过生活。还好人间菩萨真的很有爱心，上人得知这样的一个消息，轻心一声呼吁就得到了万声的响应，上人说觉得很感恩，真的是一眼观十，不只是千眼观，而且是万眼观，一手动十万手动，把台湾的力量延伸到佛陀的故乡。那虽然我们在那里建设的房子跟台湾的房子真的是不能比，有人会认为说慈济怎么这么寒酸呢，可是你要用当地，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慈济的一个赈灾的一个标准或救济的标准中觉得说怎么在这里那样在那里那样，对，你要跟他们当地的行情跟当地的状况，把他们跟当地一般的住的房子来比较，你就知道啊，你不能造成当地的人心理上的差距，那就会产生那种抗拒跟排，因为我们是要最重灾户嘛，一无所有嘛，不可能救所有的，一定是重点，所以也不能差距太大，所以也只能盖成这样，各位这是很无奈，我们希望更好，但是你不能好到跟跟当地的好亚人一样，那这样子就不行，所以就是比他原来的好，跟当地大概差不多。他上人说像这样的房子如果不遇上特大灾难的话，住个几十年还是很好的，果然也经历过好几次的灾难都没事。那我们现在为他们建设完成1400户，那另外400户就是还在工程当中，这么简单的房子为什么要盖那么久，对，这么简单的房子讲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砖头房嘛，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摄氏40几度的大热天是没办法做事，然后下雨天呢也动不了工，物资再怎么，其实物资再怎么好怎么多都是有量的，就是有限的，有一天还是会坏掉，但是上人说精神是永恒的。到1995年的6月19号，这个马克万普县最后400户交屋，就等于1800户全部完成了，为他们援建的就正式的告一段落，最后的这个交屋。1995年6月30号，上人对高雄慈政委员开始，上人说尼泊尔这个时候55度，虽然说我这几天在高雄一直觉得热到了，这个热到了爱用台语讲讲热到，热到就其实就中暑了，很惭愧啊。其实在几度，台湾大概如果30几度，我们就热到昏了，全身就捏得乌青，就是那个刮痧有没有？一般还有一种是比更传统，用捏的，还黏起来哈，而且这个筋整个都爆青这样子，非常的痛，但很有效，马上就会醒过来这样，全身就捏的，一到夏天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乌青这样子。19日那一天就上人讲说6月19号，他尼泊尔最后一个梯次400户去交屋的时候，我就知道很热，不敢让太多的委员去，就只能去10几个就好，去的时候上来说也很矛盾，就一直祈祷那就去，又怕天气太热，然后又怕下大雨，就祈祷哎呀那就不如下雨好了，因为气温55度在户外真的会中暑，结果呢果然就下雨了。但是上人又很担心这个下雨那个地方如果水灾就没完没了，去的人是不是能够平安，结果他们到那里打电话回来说，师父今天要做交屋的仪式可是在下雨那就不会太热了，因为下雨了。
上人说那不是会很不方便吗？他们说是啊，停一下多好。结果上人就说嗯，如果能够停一下多好。结果电话放下没多久雨就停了。上人说真的是不可思议，他只是一通电话而已，只是说啊，希望后来让修停起来，让我们把家务仪式办完，雨就真的停了、哦、不可思议。那个房子一间就是、哦、我们就含公共设施7万多，我们还给了争取到给灾民这样的所有权状，看到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真的是很温馨。每一户平均5个人计算，1800户就可以让9000个人不必被雨淋，不必被风吹，何况那里是佛陀的故乡，想想看功德有多大。那我们年初跟去年9月就是第一梯啊跟第二梯交给他们的屋子啊，他很自然前面就种菜了，也种玉米，都整理得很好，可见你看给他们一个家他们就会自力更生。那我们还帮他开水源啊，就是讲公共设施啊，手动的这种抽水机，台湾30-40年前那公胖普嘛，就是用这样子去拉的，30-40年前也曾用过，可是在那里就已经是很进步，因为本来我原来水都没有。上人就是告诉他，这就是你们的钱，大家努力为国际赈灾啊所付出来的一个成就。好，所以呢在1993年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水患啊，慈济总共建了1800户的民房，当时上人就心心念念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可是社会的不稳定、哦、当时上人也想盖学校，想不想想，但是呢要盖学校的计划呢一直没有完成、哦、那这个时间就会一直一直的往下延、哦、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2015年反佛国夫政商。好，感恩各位。

0: 好，欢迎收看六月三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来关注强密台风的最新动态，它今天已经从日本的和歌山县沿海登陆，关东地区发布了土石流大雨最高层级的四级警戒，强风豪雨之下造成有多处大停电，海陆空交通大乱，包括新干线等铁道停驶，羽田机场国内航班是全数取消的。目前强密它依旧维持轻度台风的威力，持续北上过后会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杜尔岛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0公尺，机车无法前行，反而被迫倒车，撑伞也挡不住强大风势。强密三号清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气象厅发布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
2: 岡山県の小座川水系小座川にレベル5氾濫特別警報を発表しました。
1: 静冈县发布大雨危险警报，和歌山县及三重县发布土石流危险警报。
3: 台風6号の強風がかなり激しさを増しています。この影響で志布志湾は白波がさらに高くなっています。
1: 九州多地与近畿地区有上万户停电。强密也造成日本交通大乱，多条新干线与铁路路线停驶或延误，超过850架次航班停飞，羽田机场起降的所有国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4: 本当は熊本の方に行こう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福岡の方に一回行ってから、そこから、バスで移動。
1: 日本预估现状降水带发生豪雨，灾害风险持续升高，导致河川水位持续上升，不断提醒危险地区居民应立即避难。大爱新闻，新民意。
0: 近期的气象关键字少不了圣婴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了今年九月之前圣婴发生的几率有80%，11月之前高达有90%，意思是要我们严防极端高温、干旱、野火以及洪灾的发生。
5: L'intensité d'El Niño, elle dépend de plusieurs facteurs. Le moment de l'année où il intervient, la vulnérabilité des pays. Et donc, d'après nos modèles, enfin nos prévisions, les centres s'accordent à dire qu'on aura un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va aller d'une échelle de modéré à fort.
0: 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海水的影响，圣婴现象正在快速的发展，影响到全球的气温以及降雨模式，干旱以及暴雨的强度都会变得更强，进一步导致极端高温，增加热浪、干旱、豪雨以及洪涝等极端天候发生的机会。日本近期也频频发生古寺火灾，最新是在京都，一座超过1200年历史、专门供奉千手观音的千手寺烧成了一片火海，木造建筑付之一炬，还有一名90多岁的前住持逃生过程当中受到了轻伤。寺庙里冒出了阵阵浓烟，全木造结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全面燃烧了7个多小时，从中午烧到了傍晚，火势才被扑灭。初步调查，可能是前住持他正在清理寺院烧杂草有关，疑似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但详细的原因还有待调查。战争下的希望以及破败，黎巴嫩遭受到以色列猛攻停火之后，港口大城的医院部分被炸成了废墟，仍然是努力迎接了新生命到来。不过反观在乌克兰，却在俄罗斯新坡的空袭之后，包含首都基辅在内，许多城市烧成了一片焦土，乌克兰人民继续承受没有止境的恐惧。而首先要带您关注到是黎巴嫩劫后余生燃起的希望。
6: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ابا خلي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ي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0: 新生命在废墟当中诞生了，象征着黎巴嫩在战火中依然保有坚韧的生命力。周遭几乎变成了废墟，医院变成了残骸，钢筋散落一地。院长说，当时大家忙于照顾患者以及流离失所的民众，突然遭受攻击，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以军则表示，攻击目标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但也承认了爆炸导致有医院受损，但强调并非主要的空袭所在地。夏天到了，想要避免被蚊子叮，科学证实了喷含有敌避成分的防蚊液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国际最新研究发现了，蚊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聪明，他们会把敌避这种成分防蚊液的味道与美味的鲜血大餐联想在一起，高达60%的蚊子会主动朝着涂有敌避的手臂来发动叮咬攻击。听到这，难道防蚊液真的没有效了吗？专家也说，其实这是在实验室里头严格控制环境的结果，但现实生活里气味是很复杂的，蚊子很难有长期的记忆，只要正确涂抹防蚊液，依然能够发挥保护力。
7: As temperatures rise, you'll hear this sound.
8: 天气变热，蚊子变多，防蚊液喷好喷满是许多人对抗蚊子的不二法门。
9: Spray up and maybe bring some citronella candle.
8: 不过你我都以为喷上防蚊液就能跟蚊子说再见，但最新研究颠覆这个想法。
10: It's a very interesting study. If you condition them enough, then they will eventually ignore or prefer the smell of DEET because they associate that with a reward.
8: 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当蚊子闻到敌避气味时，如果还能吸到血，它们就会把敌避和吃大餐产生连结。实验中有60%的蚊子会主动朝涂满敌避防蚊液的手臂攻击。不过，专家强调，这种情境主要是发生在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
10: And it works because it basically confuses the mosquitoes in it. When they try to land on you, it acts as a contact repellent, and it just sort of disrupts their olfactory system. They're just not attracted to you anymore.
8: 专家表示，在日常生活中，蚊子每次遇到的气味都不一样，不大可能会长期记住特定气味。敌避在正常情况下仍然能有效防范蚊虫。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贫穷人民在底层的困境，这里可以一览无遗，是位于缅甸仰光的丹英镇。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铁道住民，意思是有一群无家可归、经济弱势的平民，他们会沿着铁轨而居，搭建的是铁皮违章建筑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大群的平民聚落了。而在地慈济志工也展开了公益发放，上门来拜访，除了请他们一定要记得来领发放物资，也要看看生活上有没有需要援助的地方。
11: 这是什么样的平行世界？铁道沿路都是违章建物，茅草铁皮加防水布随便搭一搭就拿来住人，而且随着深入更离谱，还在后头。这位缅甸老妇睡觉的地方不能说是家徒四壁，只能说墙壁都快没有。她还住了9年，让人听了都怀疑人生。一问才晓得，原来是年纪越大，赚钱机会越少。
12: 怎么了？有点苦嘞，有点好办啦，省了些，有点在那买的嘞，这老那卡老危险，可是我这老弄弄不了。
11: 没有办法，只好靠帮人洗衣服补贴，但每洗一件才台币1.5，实在搞不懂住在镂空的房屋里，阿妈怎么还笑得出来？其实乐观是她的保护伞，不笑看生活，日子真的过不下去。慈济志工这回上门是把领物券送给符合资格的居民，请他们准时来领公益发放的物资。住在恶臭的池塘旁，这名丈夫瘫痪的双胞胎妈妈，靠着拾荒生活，收入也是越来越差。为了照顾到这些铁道住民，慈济跟附近的寺院合作进行公益发放，由法师提供1000户特别贫困的家庭名单，由慈济提供每户24公斤大米与1公升食用油。
13: 娘嘞，是老外老啥的呀？什么？你奶奶是吗？ 个拉到个沙里呀，那个跟那个冰头那路打架。
11: 发放过程，志工还教大家学习慈济手语，并讲述慈济济贫的种种故事，想方设法为他们加油打气。毕竟人穷志不能断，不然一旦颓废，就真的离翻身越来越远。带新闻黄路发、陈友胜、郭威扬缅甸报道。
0: 焦点回到台湾，昨天呢，在高雄冈山发生了一起不幸的空军教练机坠毁事件，造成两名飞官殉职。慈济志工在昨天第一时间就前往了殡仪馆关怀，今天上午更出动了50名志工到灵堂助念。
14: 我们昨天下午接到讯息，那发现其中一个飞官呢，是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环保点的那个师姐的儿子，那我们很意外哈，所以昨天就启动关怀，就有3-4位师兄师姐过来先陪伴家属，然后一直到晚上哈，那也确定他们的灵堂位置，然后今天早上等一下就是跟他们结缘助念这样子。
0: 慈济人穿着制服列队来送他最后一程，看到卢妈妈，她本身是社区环保志工，白发人送黑发人，相当不舍。身为飞官的儿子殉职，留有2名子女，后续会持续的关怀。另外还有一名殉职的郭姓中校，两个人的灵堂设在同一区，慈济人也同时助念给予安慰。夏天到了，外头天气非常热，很多人外出都会带一个降温法宝，就是手持的电风扇，感觉很方便，而且会猛朝脸吹，可以迅速降温。但提醒您哦，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会让眼睛会有干眼的症状，严重可能还会导致眼角膜破皮。到底要怎么正确使用呢？稍后回来新闻当中告诉您。
15: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6，编号7OTH1呀！
16: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15: 哪里我就是 magic 阿妈哦！
17: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18: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17: 看吧，大家就会抗议。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15: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19: 什么是纸碗啊？这样很不环保哎。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15: 全部的动作哦，
17: 笨手雷胆。
15: 我被投诉了，小佳。
17: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19: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18: 我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微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炎炎夏日，手持风扇是很多人外出时降温的小法宝，但如果一直对着脸吹，小心会让眼睛变得很干涩，严重甚至会导致眼角膜破皮。建议用这种手持的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与脸部保持至少30公分的距离吹，避免过度带走我们眼睛里头的水分。而如果您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头，也可能会导致干眼症。建议上班的时候可以在桌上摆一杯水，家里头呢，则是可以放喷雾型的加湿机，借由这种雾状的水蒸气提升空间里头的湿度，用眼更舒适。
1: 来到棒球场，准备帮喜爱的球队加油，但天气实在好热，想要拿出热情应援，必须先战胜天气。
2: 来看球一定要戴啊，就是有大太阳一定会戴。
1: 还没进入夏天，每天的天气都动辄30度以上，出门在外，民众降温法宝通通带上身，尤其有小朋友的家庭更需要随身电风扇，
3: 比较容易去吹小朋友的身体啊。当然我会希望有点距离，所以像我们如果吹，因为我们会夹在推车上面啊，会比小朋友如果比较近，我们就会选比较小只一点的电风扇。对，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个风速不会太强。
1: 想要快速达到解热效果，会习惯直接把电扇往脸上吹，不过要小心，可能还没降温，眼睛就先受不了了。
4: 外面的风的影响，它就会让泪水的状况变得不稳定，所以泪膜，我们的这个泪水膜就会蒸发掉。所以当我们的泪水膜蒸发掉之后，眼睛表面就没有保护层了。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容易敏感，你会怕光、怕风或是怕温度，那甚至严重的话会造成角膜表面的破皮。
1: 日本研究就证实，眼球吹风长达1分钟就会加速泪液蒸散速度。如果是佩戴隐形眼镜的族群，眼睛干涩的风险又会上升。
4: 隐形眼镜本身是会吸水的，它会吸附眼镜表面的水分，所以隐形眼镜戴的时候呢，原本就会再更干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又有在吹风的状况下，那水分蒸发更快，可是呢，你不会有感觉，因为眼睛的表面是被隐形镜给包覆起来的。
1: 医师建议可以放在距离手臂30公分，或是使用紧挂式的风扇，才不会在无形之中默默伤害眼睛。大爱新闻陈美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0: 大家应该都知道抽烟会伤肺，但其实抽烟也会伤害到心脏。研究显示，尼古丁以及一氧化碳会损伤到血管，引起发炎，进而增加了心绞痛以及心肌梗塞发生的风险。
5: 69岁的肖先生抽烟30多年，因为咳嗽胸闷，接受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
6: 肖先生呢做了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之后呢，我们发现他冠状动脉有钙化，虽然他那时候没有心肌梗塞或心脏的症状。
5: 台中荣总透过 AI 演算法与影像分析技术，让患者在接受肺癌筛检的同时，也能掌握心脏疾病的风险。喜欢吞云吐雾的瘾君子们，千万别小看烟害对健康的威胁，因为不止伤肺也伤心，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7: 抽烟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在吸进去之后，会造成身体慢性的发炎，那身体会尝试去修复它，当它修复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些血管慢慢的钙化，钙化一严重就会造成这个心脏的血流量会下降，后续就会造成心肌梗塞这个问题。
5: 研究显示，即便每天只吸一支烟，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仍然比非吸烟者高出50%，罹患心律不整与心脏衰竭的机会也随之增加。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戒烟。大爱新闻台中嘉义综合报道。
0: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许家平，现在的他是名警察。过去与慈济的相遇是在2006年的住家火警。当年的家平还是一位国中生，父母离异，他跟着爸爸生活，家里头突然发生了火灾。慈济人启动关怀，也开始用妈妈心，让青少年时期的他感受到了温柔的慰藉。直到读大学，这份缘 炎依旧持续，还有志工看到他英文课业比较吃力，主动来辅导，最后他完成梦想当上警察。嘉平说要把一路走来接收过的温暖化为保护他人的力量，义无反顾。
8: 我觉得警察都有正义感，我觉得我可以尽我的能力去帮助到我觉得我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9: 我的笔跟印章、指名章。
1: 正义的化身，从小的许嘉平就向往当女警。
9: 这是我的勤务袋，里面有一些要用的文书、反光背心、指挥棒，然后还有现在虽然都电子啊，但是我还是会带个纸本的红单本。
8: 我觉得我个人是蛮热心去帮助人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立场去帮人，万一他怀疑我是有什么别有意图的人怎么办？五幺幺，五幺幺，舞动呼叫。我今天是警察，所以我就有很正当的理由去关心这个民众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1: 28岁，满腔热血。其实他在国二那年面临父母离异，还有一场火警。
8: 那时候突然我爸爸就大喊：“快点，快点起床！火灾了，火灾了！”火灾完是发生在凌晨3点多，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慈济就有来协助我们。
10: 嘉怡，
11: 正信，
12: 妈妈不在，然后师姑就说爸爸这样子要照顾我们三个小孩，然后又要去上班什么的，很辛苦。我是大姐，所以我要帮爸爸分担一些家务啊，
13: 就是要比较会打扫家里，不要让人家看起来说哎，是担心家庭，家里很那么乱都不会想。
14: 因为伊到十五年我先会知吼，他来的时阵吼，给他一个急难补助15000嘛吼，然后就是看他这个家哦，真的是很低潮又很乱吼，啊，刚好是他太太，原因就是他太太刚出走不久了。
15: Channel Technology。
1: 嘉平在大学期间半工半读，一度学业跟不上，志工一周2天到府教英文，
8: 然后之后转日间部，我看，哎，我英文期中出来居然就有43分，我觉得好难过，这样再下去可能不止没有欧趴，可能就是申请奖学金也申请不到。
1: 外语队志工从大一教他到大三，把嘉平就当成自己的孩子。
8: 说他就自己掏钱，然后买那个大家说英文的杂志，然后文法书，甚至自己去书店逛，说哎有没有比较适合给我看的文法书。
1: 靠着念书想减轻父亲肩头的重担，三姐弟都拿到新雅奖学金。
16: 高中跟大学都是念私立的，然后新雅奖学金这部分就可以帮助我说缴出这一笔费用，而不用再去增加爸爸那边经济多余的负担。
17: 他们小家叔叔吼，来给我帮助，来给我教导吼，这囡仔以后该要读册，啊想要读册，吼认真去读册，以后该对这个社会有些贡献。
8: 师伯来教我念书，发现哎，我可以，其实到大学我还是可以成绩在班上的前段班，我就觉得就是原来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1: 一位从英文43分全班倒数第三名的女孩，竟然最后通过警察特考。
8: 里长早安。长，最近李明有反映什么事情吗？
18: 有，就是停车的问题。
8: 然后22岁毕业那一年，考了11种国家考试，但是还是落榜。我觉得有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就先放手去做，先努力去做，顶多没有成功，我们再试看看其他方式。
18: 瘦瘦高高的，我想说他力道包够不够。
8: 之前有拦过一个酒驾，所以就直接先把他压到地上，然后就压着他说：“我叫你不要走了。”受训的时候要跑3000公尺，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累哦，怎么需要体力？
1: 女性警察人员高压及高强度的体力负担，
10: 家庭人展现极大韧性。
8: 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考上了，我怎么样我都要当好这个警察。我就没有，我从我考上当警察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说要把这份工作辞掉了。
10: 曾经以为警察梦遥不可及，如今都要感谢当年的那份坚持。
8: 不管是火警或者是遇到此际，我觉得都是应该算命中注定嘛。
10: 以前踌躇不前的障碍移除了，现在他更义无反顾。
8: 帮助一些可能正在彷徨无措的人，我觉得帮助他们找到方向这件事情是让我有成就感，觉得我还是想要当一个热心助人的警察。
0: 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日前受邀参加了文化艺术季，七吨大的货柜打造出的教育车上头拥有活泼的科技互动以及多媒体体验，不止亲子玩得开心，也让呢来台湾就读大学的印度女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1度。天气方面呢，今天维持的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大部分全台湾各地都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在下午呢，可能午后比较容易在山区以及局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在这里头的民众呢要特别的留意了，也可以携带雨具。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8月14到15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核心的关键。核心的关键，

校长，协同医学院的张凯智副院长、尹立明副院长后中医系吴炫章主任报告医学院新愿景，并与李怡邦医师分享人医飞扬，让爱飞翔。八月带领23位学生及4位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参与菲律宾慈济人在纳沃塔斯天主教堂举办的第269次的义诊及交流活动。上人说，回顾来时路，真的是用辛苦换来幸福，过程很辛苦，但自己从未埋怨辛苦，因为有福才有因缘付出，有付出才会看见美好的成果。我们用真诚的心为了人间而付出，所做的都是善事，展现出美的形象，无论是医疗或教育，都是真善美。真诚的这一念心，无论在教育或行医，都是少不了的。行医若没有善念，病人没有得到真诚有爱的医师，对病人来说是危机。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教育就把真诚的心展现出来，一代接一代，不断传承这份真诚的爱，不只是为慈济，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人间。我们承担起教育，不只是为慈济学校而用心，是要作为教育典范。人不能自大，但也不要轻视自己，盘点自己有没有为社会教育人才，有没有真正对社会有用。社会人群与我们息息相关，即使我是出家修行者，也不能离开人群，因为佛陀为一大事而来人间，就是要度众生。所以人间的一切好事好方法，能为人间有贡献，都与我有关。对于每一个正信宗教，我向来都是尊重、真诚敬爱。对于不同宗教信仰者，只要愿意往善良的方向走，我们就要尽心力去成就、教育、爱护他们。上人说，慈济有4大志业、8大法印，老师、教授与同学们在慈济学校就在慈济志业当中，要对慈济志业有基本的认知与了解，而自己最为期待教授、老师与同学们都能合于慈济宗门。正信宗教都是良善的，有共同的爱与善的方向。就如菲律宾民众大多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当地的慈济仁医会成员也大多非佛教徒，但是他们很认同慈济，共同发挥大爱。上人说，慈济仁医会的成员并非慈济医院同仁，而慈济医疗志业要成为全球慈济仁医会的核心，4大志业都要归向本会的核心，主管同仁们就要承担重任，提起一日慈济、终生慈济的使命，以慈济为核心，真诚地汇合4大志业的力量，将慈济精神落实在每一处有慈济人的地方，教育人间。教育不止在学校里，若能落实在社会人群之中，可以发挥更大的良能。上人说，慈济教育志业做到有形有相、有声有色，最重要的是内涵。所以同仁们一定要了解慈济为社会人间付出的真与诚，汇合于慈济宗门，方向一致，和和互协。

就能心安快乐。上人表示，慈济的教育就是要教孩子看清楚人间的事、相、理，认真的学习，认真做好事。不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不迷信，具有正知正见，能够提起良知，行于正道，发挥良能，就是慈济要栽培的优良人才。学生如何学，就要看老师如何教，所以老师的教导是学生觉悟之源。我们当觉醒人，要觉出心泉，让每个人的心灵涌出清泉，灌溉心田。学海无涯，医道长远，大家有缘同行，同在教育置业的这一艘船上，难免有风浪，但只要合心，船就会在汹涌的浪涛中稳定前行。若是人多却不合心，风浪一来胡乱奔跑，就可能发生危险，甚至因为失去平衡而沉船。所以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如何，人人都要合心，要稳定。上人指出，合心的关键是彼此感恩、尊重、爱，就会有一股平和的气氛，共同汇合力量，发挥教育良能，不断成就人间所需的优良人才。

东台湾的医疗线，8月15号下午5:06，东部外海发生瑞士规模 5.7 浅层地震，医疗智测会正在精舍举行，持续摇晃许久，主管们安住不动，持续报告与分享，让人感恩医疗置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也是四大置业最为重要的核心。因为人间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有生命还要健康，而且是身心健康，就要有爱。慈济医疗从花莲起源，直到玉里关山，在东台湾成为一条线，在花东纵谷的山间海滨守护民众，让人感恩院长们带领同仁长期真诚投入，巩固花东医疗，尤其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疗品质与成果做到了国际重视。刚起步时要招募医疗人员来花莲任职，实在是很不简单。现在花莲慈济医院有许多优秀的人才，远从西部或海外而来，而且来了就安住定居花莲。上人说慈济要做的事刚开始都很不容易，凡事起头难，不过只要大家合心，共同一念善心，汇合心力成就的事就很有价值。很感恩几位资深的主管，自从来到花莲慈济医，很感恩几位资深的主管，自从来到慈院就身心安住，不止发挥专业救命治病，并且带动培养人才，让自己很安心，慈济人很感恩，当地民众也很感动。上人说起玉里慈济医院的前身是曹维医师创立的弘德医院，曹医师往生前请托慈济接续经营。玉里慈济医院起业时，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也提及了关山也有一所已经建设完成的医院，却因故无法起业，希望慈济可以承接。这两所慈院虽然规模不大，却是狭长的纵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院所。慈济与台湾东部有不可思议的因缘，承接这两所医院以后，就倚靠院长与各位大医王、白衣大士的用心投入，还有花莲慈济医院的关心与支援，才能够在花东守护山间海滨的民众。上人说花东人口少，村落分散，居民要下山到大城市求医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慈济医疗负起了责任，团队也时常到偏远村落来往诊，感恩大家造福花东民众。

以上是2024年8月14号到15号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我是美兰，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不要轻视任何一个这个事情的起因。上人说，哪怕是微如毫芒的小事啊，也可能会造成大影响。就像在黑暗当中，我们看见了萤火虫的极为光，也能带给人光亮跟希望。那么人生呢，就是随着时间我们不断的去学习，累积经验。那么这个学习啊，不只是在课堂上白纸黑字所写的知识，还要实际去投入去做，才会有经验。所以经一事要长一智，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的不只是做事的流程，还要体察社会人情。而人与人之间呢，是要有情感的互动，因为人的心念呢，总是很快速的生住意灭嘛。那在分秒当中，如果一念想通了，人生的道路就会很开阔，很宽广，而且呢是可以铺得很长远，甚至是让世世代代都有路可走。假如呢是在分秒之间念头一偏，也可能是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那么就陷入了绝境。甚至呢，分秒之间的念头也会影响到身边周围小至家庭啦或者是在工作职场，还是说影响了社会国家，甚至在世界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种战争频繁啦或者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像是这个病毒啊，为什么会蔓延到这个全球？像前几年这个 COVID-19 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的小小的病毒，但却造成人类这么大的恐慌，仿佛那时候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只是我们从其中到底学会了什么，增长了什么？在那时候上人一直说非速不可，那非说不可也非推不可所以我们是否在那个时刻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从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力行，真的是要回归到自己心灵的原点。那么在起心动念当中，我们都是非常的留意呢。所以真的不要轻视任何的一个分秒，也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看不见的一念心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上人的这个智慧。那的确这一念心，上人一念悲心创办了慈济克难功德会，那么到现在在全球世界各地139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爱的足迹。那么当然这是一念的悲心启动，那而后呢遇到了很多的这些艰难，上人有没有放弃？当然是没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那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总是可以问问自己，那我是否尽心尽力了呢？我是否真的能够无私无求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这一念心那我们在分秒当中这一念是否有办法真正照顾好自我的心，那么能够转念也改变人生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一甲子。那么在我们周年庆 那时候呢，有好多国际的友人啦，还有宗教的团体呢，也都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拜会上人，也送上祝福，当然也分享了这些年来和慈济携手共善的这些因缘呢。那包含了梵蒂冈的枢机主教，还有天主教的神父等等呢，也都来到了花莲。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份跨越宗教与国际的爱。

0: 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我很感恩呐、啊，呀，真的是哈、哦，在慈济60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60年前、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的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实际。所以呢，这5毛钱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 牵了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啊、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嗯，也很感恩啦、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2: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僧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1: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规矩戒律啦，很自然呐、啊，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不分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所以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啦，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哦，也都是为人间呐、啊、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甘上人开示，慈济一家子六十年与爱同行。那么这些年来，的确我们也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与团体能够携手共善，那么走入很多的苦难当中。那上人也说到，其实慈济就是秉持了人间佛法的精神，从最初日存五毛钱这微小的善念出发，那么也汇聚成救助苦难的大爱力量。所以呢，学佛不是只有在义理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慈悲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都是以净化人心、行善助人为本。只要世间有苦难，就应该是不分国界、种族与宗教，那么共同都是以大爱来付出哦。所以竹筒岁月共善行，那么汇聚了这点滴的大爱，也能够让我们真正去体会到人类的希望就是来自互助。所以您今天是否已经例行这样的，不管是竹筒岁月投入铺满当中，不管那个金额的多寡，可以是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那又或者您今天也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个微笑，或者是一个实质助他的力量的呢？我们希望这个爱都可以源源不绝的在我们身边周围。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100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的，这个是延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哦。那么它是寄生在胃部跟十二指肠交界幽门附近的细菌，那么因为它有螺旋状的外形跟鞭毛而得名。那么以前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呢，并没有这么的去正视它，但是呢，现在也已经发现了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确是胃癌还有胃溃疡背后的隐形杀手。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谈到了目前主要是以四合一疗法为主哈，那当然这个疗程是要非常配合这个医师，然后呢要真的要吃蛮多的药物啦哈，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要就是说讳疾就医，还是说怎么样早期发现正确治疗，那么尤其是需要定期追踪哦，才有办法真正守护好这个好胃的人生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听罗清辉副院长跟大家分享幽门螺旋杆菌那么造成胃癌的主因，那该如何来进行诊治。
1: 那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1%的人会有胃癌？那很多人不相信，我今天的目的就是分析给你看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会长出胃癌。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全世界对幽门螺旋杆菌跟胃癌的筛检主要是根据这个研究来的。马祖大概距离中国大陆很近的一个小岛，各位知道吗，在30年前它的幽门螺旋杆菌大概70%，那当时台湾的幽门螺旋杆菌大概是40%或50%。台湾的学者把马祖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罹患率从70%降成10%到20%的时候，12年后它的胃癌降了 53%， 也就是说砍半。所以这是全世界以前都怀疑而已，那一次的研究让全世界说哇，这是真的，幽门螺旋杆菌降下来，10几年后胃癌的罹患率就变少了。现在胃癌在马祖这个岛几乎变成了罕见疾病，1年会有1-2个，可是这一两个大部分都是住在台湾的，或者是从外面移民过去的。那我们再往下看，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您看到正常胃是漂漂亮亮的，然后坐着非常非常清楚，可是如果你很不幸感染的这只幽门螺旋杆菌，一段时间以后会怎么样？会这样子，您看中间那个叫做鸟肌胃炎，这是日本人的名词。有一次我去日本玩，约好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一些寺庙，我就提早到，那他跟我说那一天他临时有两个胃镜，那他说你要不要来看我做胃镜，我就上去了。结果他在那个报告上就打鸟肌胃炎，这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鸡毛被拔光以后那个一块一块突突的样子，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年轻人会看到的胃炎。我以前曾经在军医院服务过，所以我看了不少年轻的士兵的胃炎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给他摆个10年，就会像旁边的会变得红咚咚的，那个脸像关老爷的脸。那更厉害的会怎么样？会出血。那我们就会在报告上打说结节性胃炎或者出血性胃炎。后来我大概到50岁左右，我知道了，天哪，那些都是幽门螺旋杆菌慢性发炎引起的慢性活动性胃炎，它会长这个样子。那这些人呢，我们就会帮他抓一块去化验，结果幽门螺旋杆菌都是阳性的。所以这像什么？本来好好的一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在那里边慢慢的给你闷烧烧烧烧烧久了，慢性发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那再下去会怎么样？会长成这个样子，那个黏膜越来越薄，我们称它叫做萎缩性胃炎。那你说你们肠胃科医生都是孙悟空啊，火眼金睛看得清楚，其实没有，我们会再多按1-2个键，然后就会跳出来 不同颜色，您看旁边的白箭头指的绿色底的那一张照片，就会指引我们那里有问题。那再下去会怎么样？它的黏膜跟它的腺体会长成像肠子，所以我们叫它肠化生，它的腺体不再是原来的腺体了，叫肠化生。再来会异生，更进一步的变化成癌症，最后会胃癌。那您看早期胃癌在我们的胃镜里头会看到，那我们如果觉得那个地方怪怪的，我们一样会去染色或转我们的胃镜的镜头，就会让我们很清楚看，哇，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啊！如果它血管结构啊或各方面又更不一样，我们就给它做切片，我们就会找到早期胃癌。所以幽门螺旋杆菌，你可以想象的是像这样子，就是在胃里头，如果你不处理它，它一直给你在那边闷烧，烧久了，发炎久了，就变成癌症。那还有一个台湾人的特色，家庭内感染非常的明显。同一群的学者研究了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发现这样，他们怎么做研究呢？找了两群人，一群是你找到第一个人有感染，你就去他家看他有几个人感染。那另外一群是找到一个人叫指标病例哦，指标病例这个词在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都很知道，就第一个找到的那个人我们叫他指标病例。那往下去挖，往下去筛选，那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没有，你往下去把他家庭成员就筛选完。您知道吗？如果你第一个找到有阳性病例的人，就有幽门杆菌感染的人，你在他家里头找到还有第二个感染的机会是指标病例是阴性的人的两倍。再来您看哈，亲子传染特别明显，如果妈妈有孩子有的机会大概60%，那你说爸爸有呢？爸爸影响好像不大哈。如果亲子之间，比如说哥哥有你也有，那你细菌的基因型一致的机会大概81%，这在讲什么？是同一只细菌。所以在台湾有一个特色，就是家族内很容易传染。学者们也很好奇去想为什么，为什么是原住民，为什么是家族内，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大家都怀疑说可能我们共饮跟共食，所以大家在家里吃东西啊，尽量是要用公匙模块。那一人得病应该要全家筛选，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兄弟姐妹或爸爸妈妈得了幽门螺旋杆菌，或跟你一起生活的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你不要在那边高兴说我都没有症状。幽门螺旋杆菌本来60%以上人就会没有症状，可是你可能已经得了，因此一个人得病全家就要筛选。前一阵子花莲的一个大学，几个很阳光的男生那陪着一个人来看病，看病的人是阳性的，我说我可以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吗？他说室友啊。原来他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我说你们三个要不要验一验？好啊，验一验。另外三个里头又验出两个是阳性，所以共同生活的人很容易一起得到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那台湾的筛选设定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不要像验大肠癌那样去做？台湾的学者真的太强了，想一想可不可以一竿子打死，如果你验大肠癌的时候顺便验幽门螺旋杆菌，胃癌的发生率可以降低 21%， 五个会少掉一个，这也很重要。所以你要领管子要领两个管子，一个是验胃癌的，一个是验大肠癌的，记得找癌筛中心先去领。每个人一辈子大概都有一次可以验胃癌，那当然是45岁以后。假使你有家族史，你真的可以花点钱请医生赶快帮你验，可是记得您验的那个粪便啊要新鲜一点哦。你说还强调新鲜哦？对，你那个干掉以后啊，很多东西会比较验不出来，所以你收好以后尽快送到医院或诊所去验啊。如果是有，它对我们的癌症防治是很有帮忙的。那到底有哪些人应该要接受呢？我们当然希望全体成年人像 B 型肝炎、乙肝一样，不过这个大家还没有同意。那至少下面这几个族群呢，应该要做高风险的，像马祖已经几乎做完了，花莲是高发生率的地方，原住民族也是高发生率的地方。年龄到底多少应该做？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如果家里有血缘的人有胃癌，那有些病人他不舒服找我，我说你要做胃镜还是要吹个气看看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 那三十岁我们就愿意帮他做。那过去有一些争论说年轻人的不多啊，但是台湾的学者研究，如果你45岁再去做幽门螺旋杆菌的筛选或做胃镜的话，你会漏掉大概快20%的胃癌。那家庭成员有，你不要幸灾乐祸，因为你有的机会非常高。为了让你记住这件事，我破坏形象哦，跟你讲个笑话。大概一个月前，一个老师来啊，他来陪他来，而老师是阳性。太太就很得意的在那边讲说，你看我就没有。我跟他说，我不太确定你没有哎。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们有生活在一起吗？你们感情好吗？那太太就不太讲话了。我说你要不去验一验？结果他一验他也有。只要一起生活的人，其实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机会非常的高。他说我为什么没有症状？我说65%的幽门螺旋杆菌都没有症状，所以你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觉得你一定没事。我跟你说，你有事的机会高得不得了。高胃癌地区的移民，我的同学在一个小社区里面有很多越南移民，诊断了好多的胃癌。这些人现在都是台湾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要照顾他。筛选到底什么时候要筛选？刚讲了，胃癌大部分都65岁以后，到底什么时候该开始？我刚刚有大概讲了一下，不过总之你大概40左右就应该去验，这样才会在还没有变成癌症之前就把它停止那个往下走的路。现况台湾45岁到75岁都可以筛检胃癌了。那台湾的策略第一招就是把幽门螺旋杆菌都给清除掉，那第二步呢，就是对高风险群的有家族史的，还有您做胃镜医生有跟你说你有萎缩性胃炎，你有肠化生，你都应该要追踪。那内视镜呢，医生有一些方法分出来说这些高危险里头有谁是特别危险，那就要更密切的追踪。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台湾的胃癌应该就可以减少。作为一个医生，我当然希望胃癌有一天变成罕见疾病。您看现在一年4000个，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像马祖那样好好把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好，然后剩一半，是不是剩2000个？希望有一天很好好把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好，然后剩一半，是不是剩2000个？希望有一天很快的，胃癌可以变个100-200个，一年这样就

胃癌，得了胃癌以后，很多人就没有好的未来了。台湾的胃癌大概有4000多个的新病例，会有4000多个病例。那胃癌在没有幽门杆菌被根除之前呢，是我们癌症的第三位，死亡的第三位，现在是第八位。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都有一个心愿，想把胃癌变为罕见疾病。那为什么它重要的另外原因就是说，它被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晚期了，早期因为都没有症状。80%到90%的胃癌在台湾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会一直在讲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支细菌？这一支细菌绝不是人畜无害，它可以造成很多的疾病。感染率本来是70%嘛，台湾那现在大概30%，不过胃癌到现在还是很重要。那最麻烦，它早期没有症状，所以我们要好好来谈谈胃癌。因为这不止4000个病人，其实这是代表4000个家庭，所以胃癌应该是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要好好努力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居然它负责80%到90%的胃癌，那它是怎么传染的？其实它是住在一起，一起吃东西的传染。国际上有一个共识，拿筷子的会比拿叉子的容易得幽门螺旋杆菌，原因就是您想象一下，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公筷母匙，会不会碰到口水？会，那筷子一直夹一直夹，那就会把口水吞进去，口水就会传染。那还有我们在乡间，我不知道台北，至少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是常常看到爷爷奶奶把那个饭摇一摇搅一搅再给孙子孙女吃的，那也会传染。那大家不服气的是说，我又不吃便便，为什么会便便传染？您要知道，那个便便，假设说有人在一个家庭里头，那用同一个卫浴设备，它有几个可能是在处理的时候不小心，比如是门把。那还有一个大家现在要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我上一次没有提，你要冲马桶的时候要把马桶盖盖起来，因为你或者你一冲水，它会大概奔大概1公尺高。你可以想象哦，你家的那个漱口杯如果放在附近的时候啊，它有本事飘进去的。所以再说一遍，冲马桶的时候把马桶盖盖起来，再按下去冲水，上厕所一定要洗手。那如果这样，那再喝干净的水，幽门螺旋杆菌应该可以比较少那么高的感染。到底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变成胃癌呢？我讲给你听，我们每个人刚生出来的胃黏膜大部分都是很漂亮的，在早期成长的过程里头，大概台湾的感染率比如大概60-70%-70-80%，这一支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让我们的黏膜呢慢慢的发炎，好像把我们闷在胃里头，慢慢的烧，烧久了会怎么样？那个黏膜啊就会变薄，那腺体会变更少，那最后就那个黏膜跟小肠的差不多，它再也不是那一层很强可以对付胃酸的胃黏膜了，再下去它就会开始细胞变化，然后长成这样难看的胃癌。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在台湾大概负责了80%到90%的胃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支细菌给杀干净，那我们台湾的胃癌会少大概90%左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很想花时间一直讲这支细菌的原因。那台湾现在在推动胃癌政策，我也想替政府说说话。其实在我们邻近的日本、韩国啊，他们胃癌的发生率比我们高，所以他们有所谓的全民胃癌筛选，所以他们胃癌死亡率是比我们低的。那台湾会开始提供免费的胃癌筛选，那跟那个粪便的检查一样，大概45岁的民众到79岁就可以都拿一个管子，在做那个大肠癌检筛检的时候，再拿一个管子做胃癌的检查。好，那做完如果是有幽门螺旋杆菌呢，应该就会建议大家去做胃镜。我们希望推这样来防止胃癌。我们没有办法像韩国、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做胃镜，而且胃镜也不是没有危险性的，因此找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然后再做胃镜，是我们的大家心里在想的。那记得去做粪便潜血反应的时候，就记得顺便多拿一根管子做胃癌的筛检，粪便就可以了。没有人要抽你的血，也没有人叫你一下要去做胃镜。另外，如果有朋友您有体重下降，那很可能是在胃出口的地方塞住了，所以你吃不下还会吐就赶快要可能要去看医生。上腹部就是在肋骨两边的中间闷闷的，也不要一直去以为是胃痛，也要看看医生。那恶心容易饱因为塞住了，所以很容易饱。那吞咽困难可能胃跟食道接口的地方呢被塞住了，所以会吞不下去。那刚开始是吞固体才会，那慢慢会连水都有困难，那您要让长辈或让自己记得去看医生。那胃出口阻塞的还会吐有黑便，然后还有一种很常被忽略，我的老师教我，他说如果是停经后的妇女或者是大叔，他指的是50岁的男性，有缺铁性贫血，你要先把他当他有身上肿瘤，这个事情屡试不爽。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抓到一个两个，就是贫血，然后查一查，最后就是胃癌、大肠癌所以缺铁性贫血在长辈身上要排除恶性肿瘤，这些如果你家里的长辈有，那就要建议他赶快去做胃癌的检查。那很多人说你们怎么不早点把他找到呢？因为他常常都没有症状，然后他的症状也都不够特定，比如说恶心，不是恶心的病人都是胃癌所以你没办法靠这些来分辨。那刚讲的包括这几个，体重明显减轻、持续上腹痛或吞咽困难、黑便、贫血或头晕，那吃东西卡住，甚至已经皮肤或眼白变黄，这些都要赶快去，因为觉得它很重要。那当肠胃科医生好像每个月都要看个一两个，这样觉得很可惜啊。台湾人很会忍，都说个忍者个忍者啊，不好我就来看医生还有一些是什么我先死了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说一天到晚死了，该看病的时候就看病，你食疗你有一天就会死掉。那临床症状很多人喜欢说我有很不舒服我再来看要不要做胃镜，其实台湾人的胃痛真的不要等太久，台湾人因为我们是胃癌的高发生地区，不要等太久，这是台北医学院说的。那另外台大的研究说什么呢？你一定听过有人30几岁就得胃癌，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坚持要40岁或45岁才做检查，我们会漏掉大概20%左右的胃癌。然后年轻人得胃癌的比例呢，好像越来越高。以前我们看到都是65岁以上的，可是现在慢慢年轻人的胃癌也出来了。因此，胃癌到底什么时候该做筛检呢？其实还没有共识，不过大家都同意了。有需要的时候就做，不要一直要等到40岁、45岁。因此，很多朋友建议了，说如果大于40岁，然后持续的胃痛或消化不良，要考虑去做检查，或者有家族史这件事，你很容易知道。另外，还有一些你会疏忽的是这两个，你做胃镜，然后你就说有没有恶性，医生跟你说没有。可是医生有时候会跟你说你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刚刚说你的胃幽门杆菌感染很久，然后就慢慢的在闷闷闷烧烧烧烧到最后都那个黏膜都萎缩了，慢性的发炎，那个细胞已经开始变成跟肠子差不多了，那叫肠化生。如果医生有跟你讲说你有萎缩性胃炎有肠化生，那个也要定期追踪。至于有家族史的人，有人甚至建议他20岁、30岁的时候就去做一次胃镜看看。因为有一个很确定的事情，就是幽门杆菌常常都在我们小时候就感染，因为那时候我们免疫力比较差，那你已经二三十年都在发炎了， 慢性的发炎是会造成癌化的，所以有人说有家族史，没有每个人都同意，有家族史的人应该大概30岁就应该要去做一次胃镜。当然胃镜最快，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想象说拿一个管子放到这个大家听分享的屋子里来，你可以看到是那个墙壁的所有变化，我们可以用那个夹子夹一块组织去看看说它的细胞是怎么样的，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做切片，那看细胞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不是恶性的。那另外早期的胃癌没有跑出去的胃癌，我们现在用内视镜就可以切掉了，根本不用开刀，然后它的那个5年存活率啊跟正常人几乎一样，所以及早发现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谁应该做胃镜呢？大概没有很确定的标准，不过如果年满40岁，然后胃又不舒服2-4个礼拜都没有比较好，你应该考虑做胃镜。那有刚刚讲的什么体重减轻啦、一直吐啦，那些要做胃镜啊。还有医生觉得，像上礼拜有一个病人，他家有2个胃癌病人，啊，他才32岁，胃不舒服，我就跟他说做胃镜吧，因为你那个遗传太强了，基因太强了，家里2个胃癌病人。所以花莲慈济医院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预防胜于治疗啊，最好早点的去找到，把幽门杆菌根除掉，让我们的那个胃啊不要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从来不要让它发炎，预防胜于治疗。另外就是如果家族里头有人有的，那你要更小心啊，找到幽门杆菌，一个人有，那就应该全家筛选，看他有没有幽门杆菌，因为日常生活。尤其是台湾人的用筷子吃东西，然后在家里没有公筷母匙的习惯，应该很容易传染幽门螺旋杆菌。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感恩，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谢谢。
1: 在今天我们听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惠副院长分享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确是这个胃癌很重要的危险因子之一，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80%-85%的胃癌都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是有关的。那当然啦，在台湾现在也已经就是落实这样的一个胃癌筛检，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初期感染的症状呢，就要赶紧来治疗，当然是预防重于治疗嘛。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共食共餐的时候呢，尽量就是用公筷母匙，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人已经确诊了，那么就是要全家一起来接受筛检哦。那当然啦，特别提醒哦，就是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这个高盛行的地区，那在这里呢都是要定期来追踪。那如果说有出现体重减轻啦、持续上腹痛、吞咽困难、恶心、呕吐、黑便还有缺铁性贫血，这些警讯呢都要赶快来就医，不然的话早期的胃癌症状其实是不明显的，那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也早期治疗。好的，那非常感恩花莲罗庆辉副院长的团队，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很详尽的分享，那么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读书会哦。那我们透过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身心良方来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希望呢我们可以培养智慧，也走向菩萨道路。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关照自心，也实践于生活中，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9页。正念正法能开悟。佛陀开了48000法门，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明心见性，不希望众生执法迷理，所以我们应该借法见理。众生心念迷，所以起烦恼，要断除烦恼，要将心念匡正，就要用五种方法来调整。世人说，我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让，但是田园妻小不能让。前面那一则故事里，老修行者年轻时，虽然父母留下家业，也娶得一位貌美娇妻，太太却不守妇道。他因为亲近佛法，了解因缘，所以不想勉强无缘的人，就放任太太私通，成就他们将家业妻子都让给对方修行去了。他为什么感谢太太的情夫呢？为什么家业都让给他呢？人生因缘，缘生缘灭，有这份因造就这份业，有一份业就有一份责任，有人肯来接续他人间的责任，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舍。所以他将整个家业舍给对方，心无牵挂去修行。因为他心无牵挂，无怨尤，就不会怨天尤人，所以烦恼都去除了。如此才能求法法正，用正当的心态求取佛法，就是正法。当正念与正法能相应，他就开悟了。学佛若能一念正，事事就有可能成。一勤天下无难事，世间没有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勤与正的心念，自然求道道生。要有正确的因缘观，凡事都要舍得。假使心念因缘看不开，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有得失。无论是修行或做好事，要付出时若有求所得的心，将来一定有一份失望的念。肯舍能无所求的喜舍布施，所得的是无限的快乐，也称为舍得。欢喜舍就能得到大快乐，今生如此，来生福报就无量。若做一些事情就希望求得很大的回报，希望大失望也大，叫做得失。想要求有所得，所损失的就很大。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吃太多红肉容易得大肠癌，可是狮子老虎整天吃肉却不会呢？是不是第一个人类的肝功能异常，第二个人类的肠胃功能不好，还是第三寿命与肠子长短的不同，还是第四狮子喜欢吃生食呢？你猜对了吗？答案是三，寿命与肠子长短的不一样的关系。那这个肠子构造有什么不同吗？牛羊吃草要吃很多，要长长的肠子才能消化吸收，可是狮子吃肉消化吸收很快，肠子短短的就够用了。所以啊，牛羊的肠道长度是身长的20倍，可是狮子啊只有3倍。那人类呢，肠道的长度大概是身长的7倍。这样看起来啊，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似乎是合理的。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几个数字，牛羊的肠道黏膜面积是200到400平方公尺，食物在肠子里停留的时间大概是24到72小时，可是狮子呢只有60平方公尺，食物在肠子里面停留啊只有12到24小时。那我们人呢，往黏膜一摊开也是200到300平方公尺，食物停留的时间也是24到72小时。哎，这样看起来人类好像又比较接近草食性动物。可是人不一样，人吃的是烧烤熟肉、加工肉品，这个致癌物含量更高，大家都知道，跟肠子接触时间就长啊，而人的寿命又长，日积月累大肠癌发生的癌变的几率啊就高得多了，已经是蝉联10大癌症第一，而且啊已经超过西方人。科学已经证明，红肉中啊我们都知道含有高浓度的缩氨酸和亚硝酸盐等物质，那这些啊经过消化之后都会产生致癌物。可是狮子寿命很短呢，只有10几年，所以呢可能肠子还没发生癌变就死了。不过现在改变还来得及，今天人类的素食啊多样化，提供非常完整的蛋白质，这才是符合我们人类肠道演化最佳的健康选择。

0: 静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高雄地区的听友陈月娇。我最受用的静思语是逆境真善缘，这一句静思语是在我第一次回花莲的时候抽到的静思语，在我往后的慈济路上对我帮忙很大。只要碰到逆境，想到这一句静思语，就会让我转换成更大的力量，在我往后的慈济路上对我的帮忙很多。最后祝福您天天静思，时时好话。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2: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子环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子环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啊，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她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哦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 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哦，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世尊啊，当然就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呢、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哎，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眷宿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哎，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他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哦、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啊。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哦、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物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 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呢、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呢、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一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哎，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至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诶，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诶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她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 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唯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于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置呢？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金舍，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金舍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金舍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委员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 我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呢，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神奇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齐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好好的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是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济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济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 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圆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圆，这个圆呢，有圆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圆呢，但是在这个圆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

0: 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1: 对。
0: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1: 对，
0: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 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他也是之后，他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他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瓷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他就。

0: 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他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实际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如果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世杰硕士是 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 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 整个报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1: 嗯、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嗯、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1: 嗯、
0: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1: 嗯、
0: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
1: 嗯、
0: 那就是学， 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0: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入，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们今天录音室啊，来了这个轻盈两代共学的这种感觉哈、嗯，有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志工长，还有我们的慈大同学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合呢？来邀请我们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来跟大家介绍了。温老师你好，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哇，时序又已经来到了春天了
2: 哈！
1: 我们在上个学期，有运动与健康的课程、嗯。那这个课程呢，有结合教育部，叫做教学实践研究的计划。
0: 哦，
1: 那它是属于 USR 的计划，就是 USR 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U 是 University，
0: 嗯，大学。
1: 对。S 呢叫做社会 social、
0: 嗯、
1: 那 R 呢就是 responsibility、责任、
0: 哦、社会责任，
1: 对，就是大学在、社会责任实践的一个类型的计划、
0: 哦、
1: 那我提的计划主题是、促进世代共融与健康永续，大学生与高龄者互动式运动与健康课程的创新实践。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有在上这种课，只是呢，我之前会让我们的大学部的学生，因为我教的是物理治疗学系的学生，那我觉得未来他们要服务的对象就是在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一群长者，
0: 是，
1: 那我想要刺激这一些学生、嗯、告诉他们说长者不是只有很虚弱或是需要人照顾，
0: 是，
1: 长者也可以有很活跃、
0: 嗯、
1: 所以呢我一开始设计是本来就让这些学生就安排时间到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去观课体验，也有就是请这个我们的长者，好，我们的高龄的长者到教室，好，去跟学生互动，
0: 是，
1: 好，轻盈共学，
0: 是，
1: 然后让他们聊聊，我有给几个主题，
0: 是，
1: 然后让他们去发挥，去看看，然后跟每一组的爸爸妈妈们聊聊天、
0: 嗯、
1: 看看他们未来希望这些年轻世代可以往哪边看。我举的很有几个例子，譬如说眼睛都不好，那个 APP 都好小，离修衰啦、
0: uh-huh.
1: 哦、也许未来可以往这方面可以去做一些发展，就是我没有设任何主题、uh-huh. 我只是希望就是轻盈共学、
0: uh-huh.
1: 然后我们在学期末会有一个发表，就是这一些同学跟他的爸爸妈妈们就是互相互动互学之后的成果展，对，那那一天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是，
1: 对，那今天呢就是首当其冲，就是来到了邀请我们的建仁校区志工长黄琼碧志工长来到现场，还有这一组的两位学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黄琼碧，又来到慈大之声。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物理治疗系一年级的谢晴。
5: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物理治疗系一年级的赖品瑜。
1: 品瑜、哦、两位学生，
0: 听说你们这个课程分了13组，
1: 嗯，
0: 各自去研究讨论，
1: 嗯
0: 啊，今天来分享的是第一个组别啦哈。
1: 你是哪一组啊？
4: 我们是第六组。
1: 第六组的
0: 不是说一二三四五的那种组别，而是说第一组来分享的、
4: 哦、
0: 不管你是第几组，但是你是第一组、嗯、
4: 手
0: 抢头香你回去要跟大家讲说哎、欸，很好玩耶，来录音室很好玩
3: 真的
0: 真的、哦
1: 嗯、
0: 虽然第一次进录音室，
4: 对，
0: 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象，还是有点抗拒？
4: 就是很紧张，
0: 很紧张，就跟上台成果发表差不多意思。
3: 嗯，
4: 我成发的时候也挺紧张的。
0: 那你们成发的时候已经准备了一学期了嘛，对不对？那你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琼碧妈妈吗？
4: 对，
0: 没错嘛，所以你们是一组的。
4: 嗯，
0: 哦，其实我老实说哈，老师可以把这个局组成，我也很佩服你。因为光大学生的上课时间跟我们的志工长他们的这个上课时间也很难巧，加上我们的另外一位这个更难巧的就是我们温楚蜜哈，但是难得因缘巧合我们凑出时间了，那就好好的来分享。
1: 对，
0: 那主要 让我们楚蜜妈妈说一下哈，平常都是跟着同辈的这个学员在分享辅导，突然涌进这一群孙子辈的孩子辈的这个大学生来要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你感觉这样一学期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真的很非常谢谢温教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嗯。我们平时就像那个秀芳说的，我们就是跟同侪跟差不多年纪的人一起上课，然后我们老师突然说我们会有一群大学生来看你们上课哦，那我们就还蛮奇怪的一种感觉，然后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看他们每个都很羞涩啊，然后就很腼腆的不敢看我们，那我们就很主动的招待，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啊，说来来进来看我们运动的，然后也跟着我们一起运动，然后他们感觉他们慢慢的有放松，然后甚至那个眼神有惊讶的感觉，为什么这群爸爸妈妈好像大家都活力充沛，然后的一场课下来，其实他们也气喘吁吁的
0: 了。他们也要一起上课啊、哦，也要试，
3: 有时候会有体验，对，
0: 有体验，是。那大家一开始羞涩，当然首先怕生嘛。再来，你们是不是在家也很少有机会跟这样的长辈相处？都顶多点点头，哦，阿公阿妈这样叫一下而已。
5: 对，因为他们也是行动都已经不太方便了，所以不会去跟他们。就是这些运动、做这些运动、
4: 而我是因为我没有跟阿公阿妈住在一起，所以更没有这个机会接触、
0: 所以很少机会接触这个年龄段的。
4: 对、
0: 那你们一般对这种上了年纪六七十岁的人，你们本来有什么样的想象？
4: 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会不会没有什么话聊，就可能相处起来会不会可能会尴尬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就发现，其实就是兄弟妈妈就是一个还蛮好聊天的人，然后又就是待人亲切，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访谈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聊这么久，对啊，就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0: 是，
4: 对啊，我以为很快就会结束，
0: 那你也是这样吗？
5: 对，我是就是没想到那个穷逼妈妈那么好聊，她也推荐一些就是素食餐厅之类的。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位长者哦，有机会跟你们聊天都会很开心啦哈。你们平常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有话聊吗？
4: 还挺有话聊，就是我们会应该说就是看到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分享这样子。
0: 那你们一开始听到我们的温老师说，让你们要来这个看一下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轻盈健身俱乐部上课的状况哈，你们第一次看到还记得有没有很震撼，还是什么感觉？
4: 就是觉得就是不管年纪是多大或者是多年轻，就是都是可以去为你的健康做努力，都是可以有活力的运动那种感觉，就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开心，就是就算是长者也可以这么有活力的在那边运动，
0: 是吗？
5: 对，我也是
0: 这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重训在现在社会好像蛮 fashion 的哈，很时尚，年轻人都想去俱乐部重训一下。那没有想说，上了年纪或者说长辈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课程。那你们亲自去体会了，你看别人做好像说好像也蛮简单的，那自己有没有去体会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5: 是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没有想象中，就是我觉得长子都比我们还有活力，
4: 对啊，
5: 还有力气，
4: 还要有活力，因为毕竟我很少做这种那有氧运动
1: 阶梯，
4: 就是对啊，那步伐都在那边踩错、然后
0: 踩错，
4: 而且还有一点小累
0: 啊、你们平常有在运动吗？
4: 虽然说我算是我自认蛮擅长运动，但是不会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0: 自认是什么意思？说跑步跑得动那种？
4: 对。
1: 谢晴他其实我们的全校运动会他都有参加比赛耶，所以他自认是蛮活跃的，
0: 就是自认他有在动，然后跑步什么都可以参加，难不倒你。
4: 对，就是就算 虽然跑得烂一点，还是想要去试试看，就算训练一下自己吧。
0: 是是是，那另一位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5: 就没有，不太，就是比较被动吧。
0: 被动，
5: 就是如果有了腰的话才会去，
0: 不主动运动。
5: 对，
4: 那下次腰
5: 腰 OK，
1: 对呀，
0: 马上找到运动伙伴。那来到慈大，你们一年级嘛，好，来到慈大，其实对运动来说，我们的环境挺友善的，还蛮多运动的地方可以让你们去，有没有？
4: 嗯，是啊，就
0: 光宿舍到我们的上教上课的地方就有蛮远的，
4: 那段距离就是算是一个运动，
0: 就是一个运动。嗯，我量过啊，从宿舍走过来才5分钟而已，
1: 很快啊。嗯，
0: 对不对？
1: 我也量过，大概600公尺，
0: 对不对？我曾经就是绕着我们这个宿舍到我们学校这边绕3圈。这样才能走过5000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在量步伐，说一天要走8000步的，然后到了家回家以后发现，哎，步数还不够，哎，来开始绕圈圈，绕到够为止。那时候就有点那种执着了哈，是那种感觉。那你们除了说这样的运动，我们其实很多运动环境，像大洗馆也那种设备设施也很多，对不对？
4: 对，就那些健身器材，不过我还蛮少去用的，
0: 很少，为什么？
5: 现在大洗馆好像要收费，所以就比较少去。
0: 哦，现实其实很便宜啊，收的很便宜啊，对呀，对呀。那我们老师的运动与健康这个课程，其实就要教给你们一些比较对你们有用的运动概念，对不对？还透过实践跟学习。
1: 我们这个运动与健康的课程呢，它的学科的认知有分6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其实是告诉他们怎么样让做体重的管理跟营养的怎么吃，怎么样去，有些人要减重，有些人要增重，有些人要维持体能，那要怎么做，然后吃睡，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这3大主题。那第二个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想要运动了，那就要开始讲运动伤害的预防，然后怎么样运动是有效的流程，然后怎么紧急处理这些等等。那接着第三个主题，我们就开始讲健康体适能的要素。第一个就会讲为什么要做有氧运动，那它对心肺耐力还有对心脏肺脏的健康有什么重要性，然后再有运动对他们有什么机制，那让大家引起说，哦，原来我要让心跳降低，我要做的是有氧运动。那再来呢，就是讲到阻力训练，那阻力训练为什么要做阻力训练、肌力训练，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好处跟重要性。那再来就是肌肉筋膜在训练完之后要怎么放松、伸展、拉伸，以及运动改造大脑，聪明学习要靠运动。大概是我会分成，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大概分成这6个 section。那后续就会让他们安排实际操作跟互动，那我会教他们怎么样操作刚刚讲的，不管是有氧运动啊、阻力训练啊、让柔软度啊，还有怎么样去训练整体个人跟团体的带动。我们还会来跑校园做定向运动，然后让他们去观课。所以这一学期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的丰盛盈满的啦。
0: 是是是，好，那加上说我们这样的一个 USR 计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轻盈共学嘛，那你们竟然都已经有做过发表会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发表的内容有哪些重点？
4: 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分享的，就是我们就询问琼碧妈妈的运动经验，然后和年轻人的互动经验，然后还有琼碧妈妈的生活中的健康观念的分享，还有对我们年轻世代的建议，还有对于那个代间就是隔代的合作之间共学的期望，还有对于高龄设计的想法与建议，大概是这些吧。
0: 是，这是你们提出来的问题了。
4: 对，就问一些问题。
0: 好，那琼碧妈妈先讲啊，就是你看到他们上去发表的时候，以你们 sample 来做研究对象来发表的时候，你对什么印象深刻？他们讲的内容？
2: 因为跟同学们那个我们见面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后期了。
0: 对
2: 对，但是看到他们三位很 就是很积极的就跟我约时间，我们在图书馆聊，聊得很开心。然后也因为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小朋友，然后对花莲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就用在地人的身份去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分享
0: 拉近距离的方式，
2: 是的，
0: 先聊哪里好吃，
2: 对，先聊哪里好吃，对，然后我也问问他们他们的家乡哪里好玩好吃，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喜欢去到处旅行嘛，所以就只问一下。再来就是他们还有我比较喜欢3C 的那个的产品的那个用电脑啊，还有手机都很喜欢运用
0: 研究
2: ，所以我就想说，以后琼碧妈妈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请教你们呢？所以希望能以后有多多相处的机会。是，
0: 搞不好他们也不熟。
1: 不会不会，像琼碧妈妈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科技鸿沟之下呢，常常对高龄长者有一些心理的挫折跟希望会有比较温柔的设计，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轻盈共学所激荡出来的，看看未来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解决的方案，设计回到人性，比如说比较大字体的简报啊，或者是实际的实体的辅具啊，这些等等，对。
2: 那因为同学们他们都是物理治疗系嘛，我就说哇，以后你们一定会很忙很忙，因为大家开始对运动有那个有想法，所以现在运动的人很多，那相对的运动伤害也不少，那如果他们能往这边研究的话，很多筋膜啊那些他们都可以以后都为我们以后的长者服务，
0: 对，你们以后要服务的对象就是这样的长者，
2: 是，
0: 对不对？好，但长者通常对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都非常的爱护啦，
2: 抱以期望，
0: 真的，这下一代是传承的感觉，
2: 是，
0: 好啦，
4: 是，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琼碧妈她其实并不是从以前就有在运动，她是。就是在近几年吗才开始就是加入这个轻盈俱乐部，然后算是第就是算前几届第三届的
0: 资深的学员，
4: 对啊，资深，然后就是一来然后就占着这个位置不走了，然后导致现在要想要进来的人都很难再
0: 进，现在已经当志工长了嘛，早就把位置让出来了。
4: 然后就让我了解到，就是不管就是几岁开始运动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有那个心就开始执行的话，你还是可以培养出良好的运动习惯的。然后还有
0: 几岁都不迟，
4: 是的，还有。我们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就是原来琼碧妈妈其实是不曾与年轻人一起运动，就是她没有和我们这一代的人运动的经验，所以或许我们之后也可以约出来一起跑跑步这样。
0: 正常都没有轻盈共学的机会，
4: 真的好像也是。
0: 对对对，是你回去也不会找他跟我妈跑步嘛，对不对？
4: 是啊，
0: 散步都没有。
4: 但是我阿妈有在运动，
0: 有，但你没有陪过她，
4: 也是要就是多多陪她
0: 啊。也许哦，这样个启发很好，回去就陪阿妈运动、散个步什么的，对不对？
4: 对呀、啊，
0: 好，这很好的启发。来，另一位同学，
5: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就是琼碧妈妈，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就是像这样不太注重健康跟早睡，对，然后所以她给我们建议，就是多去户外活动，然后也去，其实也不要太积极的社交，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0: 那这是人生经验谈，
5: 对，
0: 跟运动就没有关系了，这样。
5: 他就是说 在户外的话，也其实不太常看到年轻人在运动，
0: 只在我们池大年轻人少出来运动吗？球场比较多男生，我是真的很少看到女生，
1: 还好吧？
0: 还是女生都在室内、大习惯里面？
4: 应该说在操场上跑步的人，好像都不是我们慈济大学学生，对，
0: 社区民众比较多，
4: 对啊，
0: 嗯哼。我们学生都只有体育课才出现啊，
4: 我也没有跑过几次我们学校的操场。
0: 哪里的操场都没有去，球场有没有去？
4: 球场有，
0: 除了应付上课的体育课需要的话，额外运动习惯也还没有养成就对了。
4: 嗯，
0: 这是年轻人的通病，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即使我们有重训的设备，他们也不见得会来。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慈济大学会有运动与健康这门课程，它是跟其他学校不一样，除了认知的之外，我们也让他们进健身房去学怎么样操作，
0: 是，
1: 对，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可以去从事安全又有效果的运动，
0: 是
1: 包含各种运动种类，以及跟同侪一起规划、一起上课、一起玩这样子，对。
0: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说这次的庆盈共学的机会哈，我们三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最后觉得收获的地方？
4: 收获其实就跟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嫌晚，你只要有心就是做就对了。
0: 做就对了 OK。
5: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启发，就是长者都可以这么努力的运动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向他们学习。
0: 要活就要动，
5: 没错。
0: 来，我们球臂妈妈呢，
2: 我的心得是看到孩子们也因为这一温老师的安排，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观感也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新知，就是科技新知，能也就是来教教我们啊，对，怎么样用 QR code 点餐啊，还是怎么样去现在停车也是都要用 QR code，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长者需要在向上努力学习的地方，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年轻不显老。
0: 是是是，哇，我真的也希望有人来教教我啊，怎么用手机付费，我还没学会什么配什么配啊，没有带手机就可以出门，不用带钱包，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可能现在这个新的科技的一个潮流的方式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透过庆盈共学，然后彼此的收获更大，共同成长。那最后我们的温主秘来这么开心安排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社会实践啊，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的实践，那您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之后，您的体会应该是蛮开心的吧？
1: 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让真正未来他们要服务的对象，而且他们不是生病的对象，反而是学生年轻人的楷模，就是身形典范。所以学生会从长者的身形典范给自己非常多的应该说启发，然后也相形之下，大学生的生活作息有些都没有像长者这样子的自律，所以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因缘，也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课，
0: 是
1: 应该说第一次把教学实践研究让长者进班，我觉得这是我那天我印象好深刻哦，第一次让长者进班一起上课的时候，哇塞，那我可以感觉到我们的长者是很激动的，很开心的啊，
0: 回到校园，
1: 对，然后学生是也是热烈掌声的，一个一个就这样子对互动，我觉得那种感觉应该是一般的课程没有的。那现在学校也有所谓的30+，就是第三人生大学的延伸，就是只要你高中毕业，你就可以来念慈济大学，对，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长者都可以进到校园跟年轻人共学，像我这学期的课程就有10个都是第三人生大学的长者，对，所以 我反而觉得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会觉得哇哦，怎么他们这么年轻这么活跃也是一种很棒的刺激。
0: 是是是，真的这未来会变成常态啦，哈。
1: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三位的分享，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PP， 我们在之前呢节目当中分享过好多有关于自我提升啊、职场的这些技能，更重要有很多这个良好的心态啊，去平衡我们工作跟生活的方法跟影响。例如说啊，这个学习的时间管理，或者呢，干脆就把自己当作是 CEO 来经营工作的这种观念，相信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已经开始来实践了。
0: 没错，所以呢，我最近又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段分享，就是觉得非常受用。他提到了一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选择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位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书凡，在网络上呢大家都称他 GP， 曾经呢也担任过十多家公司的经营管理顾问。他在网络社群当中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学习经历的经营管理顾问，他在网络社群当中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学习经历啊，或是职场管理的观念。他就运

0: 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是商业思维学院的院长游淑凡 GP 跟我们来分享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观念。
1: 那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商业呢是一种价值的交换，我们会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所需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让大家看一下，当我们还一无所有，当我们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学校学习，我拿我的时间去换回我的能力，让我有能力再拿这个时间这个能力去换回我的工作，工作有它的薪水，而再拿这个拿到的薪水呢去填补我的物质生活，让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有了物质生活之后呢，貌似啊我好像就会变得更幸福美满了嘛。那这边呢我打了个问号，因为我认为呢它似乎不是绝对的。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今天把时间全部投入在工作上面，不断地想要去赚钱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呢，我可能忽略了我人生中更重要的那些事情。你有可能发现时间啊会不会才是幸福生活的关键，这边一样打了个问号。因为呢它也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毕竟没钱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过好生活的。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商业问题，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人生中所会遭遇到的困难的问题。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商业的 sense 有可能会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更好的决策。所以第一个，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价值交换的思维，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目前所缺乏的东西。那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一天都有24小时的时间货币，这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交换的一个最有用的货币哦。而拿来换什么，就会决定啊你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这边呢一样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小美，第二个案例是小明。那小明呢他提到他每天啊工作12个小时，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可能是很多人啊在工作里面的状态嘛。我很辛苦的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最后呢拿到了8万元的月薪。而小美呢她选择什么？她选择呢白天啊做一个8小时的工作，拿回了4万块的月薪。但是呢他用下班的时间呢、2小时的斜干工作去换回了3万元的收入。这两个人呢看似在啊投入的时间跟换回的收入本身啊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12小时换8万块，一个10小时换7万块。但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在思考逻辑上面有一些先天上的不同。小明呢他还处在过去的那种想法，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我把这份工作好好的做好，那我是好好的领这份收入。但小美呢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更接近啊现在世代现代年轻人的想法。他认为呢我可以有多份工作，我可以透过斜杠的方式有多份的收入。这样子啊差别就在于说，我的生活不会被所有的工作填满，也不会被一份貌似有点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完全的填满，我可以透过下班之后的兼差去获取另外一份收入。这两种思路呢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工作中以前呢透过投入一分努力来换回一分收入，那现在呢我有可能投入了多分的努力换回了多分的收入。而这一种啊一分努力换回一分收获的等价交换，实际上呢是商业世界里面最基础但是也是相对无效的行为。怎么说呢？投入1小时换500块，投入2小时换1000块。那如果说呢投入2小时能做到1500块呢，我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生活越过越好？所以商业思维里面呢，其实接着要谈的就是说，我如何去思考，我在每一天的投入里头啊，我做了每一分事，都可以为我的未来持续的创造价值。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考呢？首先呢，我们一样回到前面小美的案例好了。小美呢，她如果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总共有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她会继续啊，花8小时的时间工作，然后换回4万块的薪资。下班之后呢他也可以做啊2小时的斜杠工作，但这时候呢可能换回了1万块的收入，同时呢带回了什么？我个人的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且呢也可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呢在学习场合里面你会碰到很多啊跟你一样努力向上想解决问题想让自己人生变得更好的对象，那这些人呢有可能会帮你介绍更好的工作机会，甚至呢会成为你未来的工作伙伴嘛。所以他透过学习认识了这些好的人脉，除此之外啊他还透过周末的时间啊 去学投资理财这件事。

0: 而投资理财里面，大家都关注自己的未来，都关注财富的有效运用，都关注呢自己的价值啊能否持续提升。所以你一样会结交优质的人脉关系，然后你还学会了所谓的资产配置能力。小美如果选了选项 A 的话，她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今天呢，她如果选择选项 B， 她还是跟本来一样，用八小时的白天工作换回一个40000块的收入，用下班之后的两小时的兼差斜杠工作换回了30000块的收入。短期来看的话呢，收入貌似增加了，但实际上呢，她对她的未来是否有有效的增值，这件事情可能是让人存疑的。那这两个选项中间呢，你有可能会发现，哎，我要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短期的收入可能会因为我选择了选项 A， 所以收入会减少。我若选选项 B 的话呢，我每个月啊有70000块，但如果选选项 A 的话，我每个月只有50000块。但是呢，我们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如果我今天选了选项 A， 你把你的时间花在能力的提升上面，把你的时间花在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人脉资源上面，而且呢，你还学会了所谓的资产配置的能力，这时候你的长期会不会更容易被看好呢？这是我在身边我的一个朋友，小美实际上就是我的朋友，她在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当初选了选项 A， 她说白天的八小时呢，我做一份还可以的工作，让我的收入呢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我拿40000块的薪资很可以。我下班之后，我有斜杠工作，我去做呢帮人家做所谓的职业咨询顾问，帮人家做呢数位行销，换回了10000块的收入。但是呢，我最关键的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累积我的工作经验，累积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他最后换回了什么？他在这样进行之后，他换回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个新的工作机会月薪60000元，充分的运用了他本来工作的能力，以及呢他在下班之后的斜杠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呢，他的斜杠工作也越做越好了，他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40000块的收入。除此之外呢，他的投资收入因为他学了资产配置能力，以及每个月的收入正在增加当中，他每个月可以投入20000块在所谓的被动收入上面，赚取稳定的年报酬6-8%。如果我今天很关注的是短期的收入的话，我刚刚应该会选择选项 B， 每个月我就一定要拿到70000块的收入。但如果呢，你很关注你的长期的可能性的话，你有可能会投资未来的自己，让未来的自己呢可以本利归还。所以基本上呢，商业思维的第二个观念，它是一种长期价值的思维。
1: 刚才听到的是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淑凡之匹的分享，他谈到了商业思维的一些特色。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商业思维啊，好像不完全是指金钱，而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2: 对，
1: 就是我们花多少的成本，像是时间啊，或是钱啊，或是各种东西，当作我们的成本去进行交换。然后交换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值得的？
2: 是，我觉得 GP 哦，给我们一个讨论啊，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价值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包括第一个是时间。
1: 对，
2: 上人也常跟我们讲，时间是可以累积成就一切的。
1: 嗯，好，
2: 这里的时间我们又可以拆分一下，它第一个就是你投注的心力到底用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持之以恒？
1: 没错，
2: 就好像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刚刚呢 GP 里面讲到的几个例子，就是呢，他或许拉长时间来看，这个价值才能换成有意义的价钱。
1: 对，
2: 但是他平时所累积的，可能他就是体力上的付出，或者是脑力上面的付出，因为他不仅是本职工作要好好的照顾好，他还要花心力，去安排他课余时间各种的活动，这样整体累积起来，这些价值观才能换成我们心目中很理想的自己的身价。
1: 没错，像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2: 对，
1: 所以我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斜杠的，就是早上呢是在做广播的主持工作，但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是做直播工作，就直播唱歌，跟大家分享我的兴趣。那当然直播是一定会有收入的嘛，那它就是回馈了金钱。但是我发现就是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自己是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就是没有学习。
2: 对，
1: 所以后来就一样还是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但是呢我转换了一下思维，我变成去学唱歌。 那学唱歌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习发声技巧，然后或是唱歌的这个技巧之外，它也让我在广播的工作当中获得了一些进步，比如说主持时间可以变长，
2: 对，
1: 也不会哑掉，
2: 对，中气十足，
1: 没错。然后声音呢，也会更加的饱满，然后让大家听得更清晰。另外呢，学了长时间以后，因为有一些经验了嘛，我也可以回去当评审老师，
2: 对，
1: 就除了自己的兴趣有得到了增长之外，工作上也有提升。那除此之外呢，未来或许也有机会可以朝歌唱老师的路线去发展。
2: 对，而且 PP 还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然后也有机会接到一些演出的表演机会。
2: 对，
1: 或许这就是一种商业思维的模式运用在我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2: 对，但是它不是那么的商业利益，
1: 没错，
2: 它不一定是马上你看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等价是价值跟价钱中间的这种计算，我们获得的更多可能是心灵上的满足。
1: 没错，
2: 刚刚 PP 有说到一个消耗这两个字，当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职场上面被掏空被消耗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创意甚至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的投注能力才能够更加分，而且呢路才能走得更远。
1: 对，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 GP 他也提到了，原来商业思维模式其实也可以用在职场的沟通当中。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毕竟呢我们在职场当中还是听命于人的机会比较多我们总是主管交派任务那我们如何在这当中可以游刃有余，有的时候我们如何跟自己的主管老板们好好沟通，这才是呢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跟时间投注的一个平衡点。
0: 我相信各位在工作中一定都会碰到很多跟老板沟通的问题，跟同事沟通的问题，会影响你的情绪，而且呢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明明工作内容很好，然后呢环境也不错，但是因为人不好，老板很难沟通，同事很难相处，所以让你觉得呢自己不适合这个环境，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了。那我们稍微来解构一下这样的职场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在职场里面有所谓的位阶嘛，就是有老板有高阶主管有基层员工所以这是属于位阶的差异。老板的想法跟员工的想法基本上不太一样嘛，老板一定会朝向的是怎么让策略这件事情变好，财务这件事情变好，让经营呢变得更顺畅。那员工在想的是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怎么扎扎实实把它做好，让我今天呢能持续创造价值嘛。那在横向之间呢，不同部门之间我们会发现每个部门在担心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业务部门呢担心我们的营收嘛，行销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流量嘛，服务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服务满意度到底做得好还不好嘛，研发部门呢可能担心我的研发专案到底能不能准时交付嘛。所以你会发现横向之间呢它会出现因为专业领域不同而导致沟通的落差，这基本上在组织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常态。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的话，业务经理妹呢她很关注这个业绩能不能拿下来，所以她很关注呢客户的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而且呢可以在今天就可以得到答案，然后让这个客户呢再不再抱怨不再客诉，所以把这订单拿下来。他的关注点在于业绩能否实现，而工程师呢更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的是呢这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之前不会发生现在会发生了，我想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得到根本的解答嘛。所以工程师的基础思路跟业务经理妹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工程师觉得业务呢为什么总是不重视品质，为什么不重视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但业务经理妹呢，她会觉得工程师呢不食人间烟火，公司今天如果没有营收的话呢，公司要怎么活下去嘛？所以她会觉得呢，两边个别都谈不对等。那即便呢在同一个部门里面，我们的组织的高层跟组织的基层员工，其实认知上面也有落差。今天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研发的副总裁，他在思考的永远是呢怎么开发更好的产品，怎么做出面向市场更棒的一些技术。但今天工程师在想的可能也不是这些事，就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工程师在意的是东西能不能做好，问题能不能被解决。但今天呢，高阶的技术主管他在想的除了技术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商业层面。 这又导致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落差。那有些人会说啊，组织里面的各种沟通问题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大家就能解决了呢？那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从以前谈到现在，软技能的时代到目前大概已经接近30年了，那为什么到目前啊都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呢？换位思考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是呢我们一直做不好。而每次啊谈到换位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所谓的软技巧 soft skill， 谈的就是呢，当今天你愿意倾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针对对方的问题呢做出提问，你就有可能可以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就能同理他的想法。这是我们在思考同理心，在思考换位思考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提到的第一个核心观念。第二个呢是关于经验嘛，如果今天啊我有做过你这件事，我有扮演过你这样的角色，我好像就能换位思考你的状态了嘛。举个例子呢，以前啊我在还没生小孩之前，曾经在高铁上面呢看到一对小孩，他们在放声大哭，而他们的父母亲呢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坐着。当时呢我就觉得，哎，这对父母啊好像不太负责任，怎么会放任小孩在这边哭泣呢？但后来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带小孩到国外去旅行，他们两个啊在车厢里面放声大哭，那一刻我貌似就知道，哦，原来当初那对父母他们是处于这样的无助状态。所谓的经验呢会让我们更能同理对方到底遭遇到了什么处境。那这边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过去工作中我跟我的老板在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案例。实际上我老板在当年啊他非常照顾我，他经常跟我聊各种经营管理的问题，那实际上呢我也非常愿意倾听，也非常喜欢提问。但有些时候呢他问出来的问题或是他的担忧点，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抓到他心里面真正在想些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很烦恼，哎，公司的毛利，公司的利润又衰退了 1%。 我心里在想说 1% 29跟28不就是一个统计上面的落差吗？有这么严重吗？我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到底它的严重性是什么。但老板可能心里在想的是，他在这个产业耕耘这么久，他第一次啊面对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呢都没有发生过，而这一次呢连续好几年都找不到突破点。我貌似听懂了他的话，但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他心里面那个焦虑感。那我什么时候啊开始发现我跟他中间的落差，就是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里面，经过2年左右，我发现我想要换位思考他中间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知识。我不懂经营，我不懂管理，我不懂产业。所以当今天老板在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听进去了，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我没办法感同身受。那直到呢我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地跟他互动，学习了各种经营管理的观念，我渐渐地完全能听懂他心里面的焦虑感究竟是什么。所以你稍微思考一下，如果今天啊你要听懂你老板的话，你要听懂你主管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学会他现在呢正在使用的语言，他在担心的事情，学会呢他现在会的关键的知识。那当我掌握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发现所谓的换位思考啊，它应该包含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软技能，第二个就是经验，第三个就是知识。因为经验呢你很难快速累积，但知识你有机会透过快速学习把它给掌握起来。那在工作中啊，到底有什么知识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呢？我总不能什么都学嘛，我能不能学一些东西是可以有效去跟我老板沟通，学一些东西呢可以有效的跟我横向部门的其他主管做沟通，跟我的同事做沟通。如果他有一些共通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通识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商业。因为呢，商业是所有员工在工作中共同会用到的，共同会遭遇的问题。如果今天呢我们把商业知识啊普及化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我应该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横向之间的沟通，上下之间的沟通，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举个例子来说，就跟我刚刚前面提的案例一样，老板一样问我，哎，公司利润衰退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直接听懂了，而且我能直接回答他，我告诉他呢，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的状况可能呢正在走下坡，但是呢我们已经正在尝试啊 A 跟 B 两个方案，一方面呢它可以控制成本，二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扩展新的机会。当老板听到这样之后，他应该知道我已经完全理解他现在的痛苦究竟是什么了。那我接着告诉他呢，2周的时间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初步的评估结果， 预计呢可以产出啊 C 跟 D 两个结论。这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你老板之间的沟通还会出问题吗？基本上问题可能会缩到非常小，因为他已经完全知道你能理解他究竟在担忧些什么。所以我们在向上管理、在向上沟通、在跟横向部门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掌握这些基础诀窍的话，你在组织里面基本上会悠然自得。所以学习商业思维呢，也可以让你改善你在组织里面的沟通的状况。因为在知识上的对等呢，可以让我们在组织里面啊启动啊更有效的商业的对话。商业思维呢，实际上本质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沟通的共同语言，它让我们站在一样的基础之上去思考问题，让我们站在一样的水平之上去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严重与否。所以商业思维呢，本质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的沟通的共同语言。那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商业思维啊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价值交换的思维，那同时关注的呢，重新看待所拥有的所有资源，重新思考你的资源怎么做配置，而且呢不会只有一种答案。第二个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长线思考，我们应该看的是长线，而不应该只看短线，投资你的未来，而不是要只关注现在。第三个呢，商业思维啊它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它可以让我们理解商业世界，让我们获得更好的职场沟通，更好的职场发展。
2: 听到了刚刚游书凡哦 GP 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个老板啊跟我们之间能够搭起可以对话的这个桥梁， GP 他本身应该已经累积不少的知识，要不然老板怎么会跟他没事就来个贴心的对聊天呢？所以这个将心比心哦，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要站在老板的高度，你不能是一个下属的角色，当然这个也是要看老板的性格。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花时间去理解就是老板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或许我们在沟通上就会更快速。
2: 最主要的呢，就是如果当我们来到了跟老板一样的GP 说的这个位阶，也就是高度跟他一样的时候，你看待事情的角度跟你思考的面向就不会是一个一般的职员，你也就是等同你是以一个老板的身份在思考整个运营啊，或者是如何赚钱的各种策略，你就不会只是执着在说我24小时里面如何只分配自己个人的生活时间跟工作的时间，争取一点点自由的小确幸，你就不会只是沉溺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你会整体去看到整个的事业的发展、未来趋势等。你反而就是会增加你的个人知识。
1: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就要像刚才 GP 提到的，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成本花在这个地方。
2: 对，
1: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能够理解老板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学习老板，去看一些跟这些相关领域的书籍，或是去听一些企业家的分享。
2: 对，加强自己的一些各种技能，然后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验是要慢慢累积的，他总是要花时间，可是可以快速去达标的，也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的知识获取的能力越快，你就能够展现越高的高度。
1: 对，或许现在 AI 也是帮助我们学习的好帮手。
2: 对，所以要常常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
2: 会时时告诉你这个专业人士甚至是我们认为的这些精英分子我们有更崇高的一个目标跟学习的对象，从他们的人生经验谈，其实也是快速的获取这些经验值跟知识累积很快速的一个方法。
1: 对，所以希望呢这集也可以帮助到大家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以及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跟生活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2: 是，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
2: 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抢救布农族少年，撰文陈美意。渴望见到阳光，失去了下半身，部分骨盆构造也没有了。加护病房中，赤裸着上身的林传清，腰部下是一团以大棉垫、纱布、绷带层层裹住的球，用骨外固定器吊着，下面悬空。往后的日子，他连坐的权利都丧失了。父母姐妹以怨为家，从早等到晚，从天黑熬到日出，在探病时间内送进食物和亲情。母亲哀戚地说，在他面前我们不敢掉泪，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罪。法师鼓励地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人都是从苦难中成长的，苦难到来逃不了也躲不掉，就要鼓起勇气来面对它，接受它。通过苦难的考验和磨练，你就是人生的赢家。法师的鼓励，林传清似懂非懂，但他再三为自己打气。师父说，受苦就是了苦，我要撑到苦难的尽头。其实肉体的宰割不是最大的痛苦，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病房的漫漫时光。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灯光、各种医疗器材和医护人员。好想念卓西的家乡，在空旷的原野上尽情奔驰，在清澈的溪流中游泳抓鱼虾。而今绿草的清香，天然的凉风，空中飞翔的鸟儿，石缝中横行的螃蟹，这都只能在梦中追寻了。好难挨的一分一秒，他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几点了？加护病房内没有时间，没有窗子，没有阳光的日子，他过了29天。如果能看到太阳，那该有多好。阳光居然是一桩好大的奢望。和死神拔河，度过了败血并发症的危险时刻。11月17日，林传清转入普通病房。由于下半身伤口尚有裸露状态，广大的皮肤缺损不但带来种种程度的感染，更造成大量体液流失，加以身体状况重大改变导致的肠胃机能失调和长期导尿造成尿路感染，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任何轻微的疾病都可能夺走他的小生命。此时此刻首要的任务在于做好伤口皮肤覆盖，令它保有完整的体表，方可避免感染并开始往后的重建工作。然而林传清已无多余的体表可供取皮，营养状况又差，植皮手术谈何容易。12月15日开始植皮，第一次利用的是预先保留的大腿皮肤，第二次取右胸皮肤，成绩皆不理想，大约只有1/3的存活。第三次手术采取左胸及背部的皮肤，在小心贴上后，医师们做了大胆的假设， 扬弃了传统式大量敷料压迫包扎法，仅在上面覆盖一层凡士林纱布，让体液能迅速排除，不再堆积。林传清可说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一盏红外线灯烘烤着取皮的部位，把渗出液烘干，以免感染。背部烘不到，痛彻心扉。来探视他的人都不忍心看，小小年纪要承受偌大的苦楚和磨难，地狱的极刑也不过如此吧。不可思议的，七天后移植的皮肤竟然全部存活。经过这次手术，病情飞快进步，由于大部分的伤口获得覆盖，体液丧失减少，感染也不复存在，胃口改善，体重也渐渐回升了，和死神的拔河再次得到胜利。

人间有爱。直皮成功，骨外固定器取掉，像烤鸭一样被悬空挂了大半年的林传清，终于能平躺在床上了。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照照镜子，他要求理光头发，落了发，配上五官端正、圆圆润润的脸庞，苦难淬炼过的勇敢、懂事的眼神，活像一个小沙弥。露在新版上的影像反照在画纸上，让人为他的绘画天分吃惊。你画师傅画得好像哦，继续努力，以后可以当个画家。画册画笔源源而来，林传清躺着作画，虽然吃力，但作品一幅幅产生。诸佛菩萨的庄严法像旁还有他的题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是大愿地藏王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此外还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苦难中再出发，春光明媚，大地一片生机。林传清兴奋极了，今天他将要离开病床，到户外看一看睽违了半年的太阳公公。因为没有骨盆，无法端坐，陈英和医师特地设计了皮套，套在胸部和手臂，再像种树一样的把林传清种在轮椅上。手臂的皮套再挂在轮椅两旁的不锈钢管上固定，胸前盖一条毛巾垂下来遮住残肢。林传清出发了，先上六楼佛堂礼佛，再打个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接下来一楼一楼逛，看看住了半年的医院长什么样。到了加护病房和急诊室，向大家谢谢救命之恩，并且在地下楼贩卖部吃了一克冰淇淋。登上救护车，林传清第一次来到朴实的静思精舍。这天是四月的联谊会，礼拜法华金碧，正在开示的证严法师喜出望外，频频地问：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来，怎么不先告诉我？陈英和说：给师父一个意外的惊喜。法师勉励林传清，把所有的逆境都当作增上缘，向生命挑战，做一个勇敢的少年典范。加拿大有个肯尼，台湾有个林传清，要坚强，要勇敢，不向命运低头，非常人要做非常事。阳光温暖亮丽，林传清的生命再度萌芽，另一阶段的复健开始了。在植皮区做拍打和保护的工作，每天拉500下的砝码和沙袋练习臂力，自己处理人工肛门的排泄物，自己洗澡，自己上下床，自己推轮椅。陈英和医师鉴于皮套束紧会影响他的血液循环，另行设计了气球坐垫让他空浮。这个构想果然妙哉，方法是吹约200个小气球装在大塑胶袋内，再把林传清种在气球上。摆脱了皮套的束缚，林传清的反应是：哎呦呦，好舒服啊。35岁的陈英和医术精湛又有爱心，在骨科的诊断和治疗上每每有惊人的创意和成就。
断指再接的显微手术、组织转移的重建治疗，使面临肢体残障者再现生机。八月初，一个人工髋关节手术的突破更受到国际医界的肯定，并以临床应用。林传清是他最棘手的病人，居然能治疗并复健得这么好，成因何归功于正言法师。没有师父的力量，就没有林传清的康复，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林传清说，我第一感谢法师，第二感谢陈主任，第三感谢医护人员，第四感谢家人，第五感谢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不论问他几次，林传清绝不会把顺序弄错，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真诚的话。我要在人生道上稳健地走下去，才对得起所有关心我的人。

总统来看我。1988年4月29日，李登辉总统莅临花莲巡视地方建设，第一站就是慈济医院。参观医院各科设施后，来到林传清住的505病房，祝福他早日康复。总统来看我，他很和蔼，跟我说了很多话，鼓励我。林传清迫不及待写信给在远洋的大哥。漫漫长夜过后，天渐渐明亮起来，身心渐次康复的林传清扫尽阴霾，15、6岁的少年天真活泼开朗的特质表现无疑。去年刚到骨科病房的时候，真是小可怜一个，也不理人，只肯跟师父和陈主任讲话。这是武东护理长江如山所说，现在变成一个好聒噪的小胖子了。41公斤的林传清被警告必须减肥，而对一向哄他宠他的护士姐姐，他就像一个赖皮撒娇的小弟弟，抬杠啦，讨价还价啦，常常逗得护士们啼笑皆非。用餐的时候，他常跟着餐车到各病房去帮忙分饭菜、收餐盘，或到一楼询问台当志工。凭他在医院住了一年的经验，再加上他的聪慧和机灵，大家都赞叹他是最小最称职的志工。拜访病友也是他行善的工作之一。外科、骨科病房常有人受到突如其来的外伤或肢体残障难以接受，这时林传清的现身说法是一针最好的强心剂。看看我，连脚都没有，你还有脚呢，怕什么？勇敢一点，加油加油。社福室安排了志工指导他的学业、绘画和书法，等治疗告一段落，将转到专门机构继续做生活独立训练及技职训练。没有哭过长夜，不足以与人生；没有经过火狱，不可能成凤凰。林传清的坎坷生命道尽人生无常，却又透露一线生机。只要坚定意志，不屈不挠，冲破横逆，强韧的生命力可以无穷延伸开展。红炉锻炼过的钢更精纯，霜雪冻过的梅花更芳香，受尽苦难挑战过的生命将向更遥远超越。祝福林传清。本文摘自慈济委员陈美义所著《感恩的心》一书，完稿于1988年11月。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1993年尼泊尔的一个水患。那慈济呢建了1800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跟尼泊尔的这个缘哦，其实牵得很深，然后也牵得很长。尤其刚刚看到启逢师兄他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真的已经在南毗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在落实上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30年哈，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哈，反佛国夫政商。那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断垣残壁哈，也可以想象当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地震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其实在加德满都跟尼泊尔，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哈。它的两边，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中国大陆。4月25号，大概11点56分，瑞士规模7.8的强震，这其实很大的地震。那震央距离这个加德满都其实不到50英里，可以想见哈，那个毁坏大概也不下于现在的土耳其哈，很多的房屋、寺庙、历史性的建筑物都被震倒了。当时有9000多人罹难哈，20000多人受伤。我想后续可能是更多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哈，那4月27号志工早会，哦，上人就讲了这个事情。上人说，尼泊尔这次7.8的地震真的是很触目惊心。那佛经里面讲成住坏空，曾几何时哈，人人视为观光的游览区，就是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去尼泊尔旅游，可是因为这一波的地震，就很多人在当地，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就被困在那个地方，路断了，然后也不通，然后有死伤，不只是在那里的人呐，被困受伤死亡，几千年的建筑物啊，在瞬间呐，就毁了，那前一天就4月25号发生，那昨天哈，这上了4月27号讲，昨天就4月26号，我们在隔天就成立了紧急赈灾协调中心，然后还有急难援助的团队。那那个时候很感恩，就是有当地的菩萨，印尼就有一位好林先生，他的生意就做得很大，他到处都有关系，物资交通他都可以帮忙，所以还有因缘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有一个家庭，他大概就是兄弟两个

哎呀，马上在那里，其实他住的地方距离灾区啊，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也是讲起来还是很遥远。可是他发心立愿，真的立刻就动身，马上去，先去做铺路，先去安排住宿等等。所以4月28号，我们第一梯次的慈济勘灾医疗团哈，因为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医疗就很重要，因为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就已经抵达这样的加德满都啊，来展开赈灾。然后5月1号，慈济勘灾团就已经在帕塔普区啊来推动以工代赈，哈，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就在那个巴塔普紧急照护区，还有巴塔普的医院，哈，肿瘤医院，就在那个地方进行骨科的手术。那从4月25到5月2号，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行动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5月3号的志工早会，哈，上人就讲，虽然说尼泊尔的总理预估，因为就是官方嘛，哈，他说大概有10000人往生。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很不舍，那伤患大概有14000多人，那这些伤患是不是就能得到医治呢？没办法，因为有的路不通啊，是没有办法就医的，那有的就是医疗饱和，也没有病床的，好，所以伤患呢就是铺着薄薄的被单或塑胶布，就就地放着，所以救出来了就地放着，这个都是很惨的画面。那所以上次说真的很想把一张一张的福慧床哦赶快送过去，铺在地上让他们躺着，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那个痛苦。尤其气候很不稳定，又一直在下雨，地上湿哒哒的，身体又受伤，你看人就是这样躺着，躺在满地泥泞的路上，想一想心如何能忍，真的是于心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踏出去，但是要去尼泊尔的这个路，这一条路啊举步维艰啊，因为国情，因为就是有种种的困难摆在前面。所以虽然说不是无心去啊，是有心而力不从心，也不是力死不出来，上人常说要借力使力，但是都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走不通，不知道绕了多少的一个困难，但是慈济还是要想办法。可是上人说只要有路走，我们看看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其实不叫路，就是在那种坍塌的跟即将坍塌的中间有那么一点缝隙，蓝天白有路走，我们就要尽量想办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高山的路也一直通达不了，要处理的尸体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风俗就是要在河边埋这个往生者，或者是露天就地铺上大概200公斤的木材啊，人就是放在上面来做一个火化。可是现在连处理木材都很困难，我们去勘灾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有尸臭，就放在那里就烂了，也还有没挖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忍心。所以非常期待一道道的关卡能够顺畅，能够让货资物资啊可以抵达灾区。5月4号净思成语，虽然说尼泊尔的地震啊赈灾灾难这么惨重，那个加德满都裂开的土地120公里长，同样的画面我们想象在那个土耳其也是一样哦，几年之后这么大的地震，那人跟建筑物的损伤啊，这整个就像一条河一样的裂开来，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所以到那里的慈济人啊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因为余震也不断，可是他们不怕危险，而且当时还有2梯的医生，10多个医生，他们是带着医疗器材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还有余震哦，还在建筑物里面就开大刀，开着开着中途断电了，黑漆漆的要怎么开，因为一定要看得到用摸的，还好他们就用手电筒，还有我们那个慈济的那个帽子，慈济那个赈灾用的那个帽子会发光的慈城帽，去用这2个功啊继续进行，还好刀刀都成功，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上人说在那里义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踩踏的地方是那种高原地带，每一间就医生其实也很辛苦，都是要爬坡的房子啊，要勘灾的人也很辛苦，没有路走，就走在坍塌的高低不平的这样的一个瓦砾当中，然后再来第二个，就第一个你进到里面很辛苦，第二个还没进去的是要进入这个国境要做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需要的物质都步步难行，所以上人说很感恩平时铺的路，所以当时就有国际爱的力量，印尼啦、美国啦、印度过来关怀，撒出那样的一个菩萨网，关关坎坷关关过，那前线的人很辛苦的付出啊，关关难关都要过，那
所以我们

也在那里，因为以工在政嘛，就招了一些人来做香鸡饭。那当地的人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很好奇，他这样子就能吃了吗？他的确是可以吃啊，热腾腾的冒烟的饭啊，拿在灾民手中，哎呀，看到他们脸上，你看那种满足的那种笑容，居然能够吃到这样子香喷喷的一个饭哈。所以前线的人那么辛苦，那我们后援的人要怎么做呢？你看到内湖园区也在整理这样的一个毯子哈，然后呢，还有我们金色哈也在整理这样的物资，好，所以就是大家要有这一份觉悟，要负很重的责任，前面要走得顺，物资要充足，还有随时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就是跟当地交涉的时候，所有需要资料要能够及时的附上，让他们在关关卡卡、条条道路都可以走。那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你看我们当时也是全球募心募爱哈，就反佛国扶正上。那在前线的人呢，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传讯回来，就让大家安心，了解你做到什么程度，灾区现在是怎么样。好，这个就是前面的人要去做付出，然后后面的人要支援，这样子才能够啊彼此和和互协。那2015年的5月10号，那我们就第一次，那就在这一年，那就刚好碰到了哈、哦、这个浴佛节。那慈济人呢，少少的人呢，也在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举办浴佛典礼。我想慈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忘掉我们的法随哈，还有我们的一个仪轨啊。那5月14号呢，赈灾团就首次到了这个，好，这个就很重要，这创古杜姆寺勘灾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来，也对寺院里面的僧众啊做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5月14号，上人就跟赈灾团的视讯会议。就是上人看到尼泊尔的灾民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下雨积水，潮湿泥泞，卫生环境很恶劣。那师兄师姐在视讯里面就跟上人说，要加高那个帐篷区的地基啊，就把它稍微加高一点，是不是让水不要进来。那当时就想用砖块，我就跟上人报告用砖块，可是呢马上很快这个砖块的价钱已经抬高了，所以上人就建议说啊，如果要用砖块来垫高这个帐篷，不要跟商人买，要做什么呢？从瓦砾堆里面去回收。那如果这个是有人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瓦砾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砖块，我们就跟他买。那也可以发动以工代赈啊，叫居民到街上去回收那些地震倒塌以后还可以使用的红砖块。哇，你看多有智慧，商人非常智慧的指导，可以避免哄抬物价，而且让居民可以得到工资啊，又可以来这样的改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找了好多的砖块、哦、他就有这个动力可以去找。那比较偏远的乡间啊、哦、就用既有的木材啊、竹片或者是那种镀锌板啊来搭建简易的住屋，那就可以让这个塑胶的这个覆盖的更可以耐风雨，也比较牢固、哦、大灾难导致众多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其实最能够改善现况重建希望的还是当地的政府，因为很多的法令是，所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恳的诚意去感动政府官员，希望要去协助这个土地啊，而不要离市区太远、哦、为什么呢？因为要位在那个安全的地带、哦、然后慈济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哦、这个呢是最理想的。那2015年5月16号的志工早会哦，就上来就讲了，就前一天就5月16号，泰国已经运送了300多个福慧床，就从东南亚一带嘛比较近，然后还有呢4000多条的毛毯，还有香鸡饭，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你看大家都在那里搬哈，就第一步。当然后面上来说后面还是有福慧床，因为受灾太多了，还会继续到来，因为看一看啊，现在最重要，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慧床。因为帐篷只要搭起来就不会有人能泡在湿搭搭的瓦砾，你看这样子在那个帐篷里面有这样的一张福慧床，可以睡在干爽的床上、啊、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你不会在湿搭搭的瓦砾石头石沙里面、啊、总而言之就是用以工代赈、废物回收、砖瓦回收、砖块回收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5月19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国土为萃的境界、啊、真的在尼泊尔就这样子的显现出来，到处所见、啊、就是瓦砾荆棘，那如何用菩萨的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铺平这样的土地、哦、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变得清净整齐啊，转个心念回归到佛的国土。佛陀2500多年前、哦、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啊，其实当时佛陀就已经
为他们铺了一条路，也为他们来这样净化人心，来讲这样的一个苦集灭道。心净则国土净啊，当时佛陀来不及做到，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佛法回归如来的故乡，在那里救济众生，让人人在接受佛法啊。所以当时我们有在那里五月十号在那里办佛诞节嘛，佛诞节的慈济人也是带动他们跟天下同庆这样的佛诞日，虽然在瓦砾堆中，可是那一天大家用虔诚的信心啊，重新再庆祝佛诞节。那上人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啊，佛的法身会再回归尼泊尔，就是佛世时的迦毗罗卫国，那这就是我们的期待。五月二十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天天都在跟尼泊尔视讯啊，慈济人走路二十年前，就我们那时候在1993年嘛，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教我，就是说走路二十年前启用的大爱村，也去看一看那几个村有没有平安，真的很挂念。那他们进去看到真的安然无恙，而且已经开始发展了，就是他的生活。那里面一户老太太看到慈济人的蓝天白云到了，就赶快冲出来抱着慈济人说：“又看到你们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我想到这个，就想到在那个。当时在青海的那个雪灾啊，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到了，哇，你们来了，这一样的画面。其实呢，现在的慈济人啊，跟当时慈济人是不一样，但是衣服是一样的，蓝天白云，拥抱的人呢，当年其实也没到过，可是老人家就像看到亲人，就是蓝天白云，紧紧的抱着，说你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你们都没有再来看我们。那这个老太太其实搬进去住，就那个大爱屋，到现在20年。他的儿子都已经是电台的总经理，可是他不舍得这个家，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住在这里啊，喜欢这里。这一次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极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水泥墙上还是印着慈济的菩提叶，而且慈济的 logo 好像那个痕迹都还在。那这个事件就因为创古杜姆寺啊，我们就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助它的一个重建，所以2016年的1月23号，上人行脚到台中的时候，他们的住持啊堪布曲隆座他就前来感谢慈济在尼泊尔受灾时候的一个援助啊，因为4月20号，所以当时就是讨论慈济啊就是要来资助修建创古杜姆寺。由雪隆分会跟日本的这个一个宫本代表公司啊，他来做签约，就三方啊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由慈济来出资，然后由这个日本的这个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恢复。那4月25号净思成语啊，上来就讲到这个创古杜姆寺，他说尼泊尔在去年强震的时候，寺院受到创伤，有这样的一间寺啊，才建了没多久，两根柱子脱落了。这个佛像本来是很端正的向前看，一震下去，佛像的头就这样子转向东看。我们玄奘大师是西去其取法，那现在佛像佛手转向东边啊，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把这个寺院的这个有损的地方都拍照传回来，上人看到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佛法在尼泊尔已经消退了，可是在佛像在那个地方竟然转向东边。所以上人不知觉当中就说出了佛法东传，佛法从尼泊尔传来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在我们的西边嘛，所以在我们西边的迦毗罗卫国有灾难了，佛像竟然往东看，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佛弟子应该要往西方去恢复佛陀的法。虽然说这是忽然间想出来随口说出的话，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听到上人这样轻轻的说，他们马上就跟台湾的慈济人汇合起来，盼望去帮助尼泊尔，盼望佛法能够在那个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地利之便，而且因为他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籍，所以是真的比较 方便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跟上人说，师父，创古杜姆寺是不是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来负责把它复建起来？那他们愿意去复建医院，上人听了很欢喜，马上就答应他们说好啊。所以很快差不多才3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跟这个寺庙啊来签约，那就评估过了，就给他看了一下以后啊，上人说要复建，不是重建，不是帮他重来哦。那日本建筑师也看过了，就说柱子跟梁有一点脱节，可是全部都可以复原，不必敲掉，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完好的。
那这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工程哦。你知道那个修复跟重建完全不一样，要保持它原来的建筑，把危险的地方加强，这样子这间寺院啊就可以恢复了。所以2016年的5月29号，花莲慈济年会，上人说尼泊尔地震创古杜姆寺，那一尊佛像啊，一阵佛手往东方看，虽然梁柱有扭曲，也有龟裂，那个砖块脱落，可是佛的金身完好，只有佛手往东。所以上人说，现在就是佛陀期待东方的人要回馈西方，那很显然这个天降大任啊，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所以现在尼泊尔就过去的古印度，我们要传回佛陀的故乡，先把这个创古杜姆寺啊复建起来。那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他很尊重我们，他就说，他问上人说，台湾有想要将佛像请回台湾吗？或是要让他留在那个哪个地方，或是放在大殿，或是放在哪里，来请示上人。上人说，我尊重你们，我们不敢想要回报，你们可以，这个佛像可以留在那里做纪念，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佛像往东偏，就是东方人要来回馈，期待佛法能在佛的故乡再兴盛起来。佛法不离世间法，希望能够把行在世间的佛法能够带回尼泊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6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每一天就看到尼泊尔，总是感慨很多，那感非常的感恩。那前一天在视讯的时候看到简易教室，那个简易教室的样品已经展示出来了，那是马来西亚大概有10个慈济人，他们用4天的时间把样品屋的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上人看。那每一间差不多10平，那一般大概就是30到40个，小孩子小小的，把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他们上课刮风下雨就可以很安心专心。那他们昨天报告差不多总共当地需要70间的简易教室，样品屋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尼泊尔就是你要建这样的屋子，尼泊尔当地没有这样的材料，都要进口。你如果到印度去采购啊，这物资很贵，比在马来西亚大概贵了1/3啊。可是你看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想一想不完成，孩子要等到何时才能下定决心来读书呢？贵还是要做？上人觉得大学中学小学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4年3年，学校倒塌以后还要重建，那重建要好久的时间，所以呢就先帮他们盖简易教室。所以这样的简易教室上人希望可以经过3-5年的时间，那当地的物资啊的确运输都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比较牢固的简易教室。2015年11月19号，这是跟桃园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为佛陀的故乡恢复希望工程。那大概总共大概几间呢？就是4间中小学，1间大学，还有1间巴塔普的癌症医院，它部分建筑倒塌没有办法复原。那这一回委托的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还有印尼的慈济人，那几天前那这个事情就委托了菲律宾，他们有国际的这个建筑师去看，跟政府学校沟通，这是佛陀的故乡，也是国际的慈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所以2016年2月28号啊，几经勘察以后，最后评估就是要建3校1室1个医院啊，这当中包括了帕莫达雅学校、帕坦大学、甘大雅学校、马达普癌症医院，还有创古杜姆寺。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一直在延宕的过程，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只有到2018年只有创古杜姆寺啊整个的一个修复竣工，举办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安座仪式啊，完成这样的一个移交。2018年4月3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创古杜姆寺地震的时候，这一尊佛的金身没有动，可是你看到各位看到那个头，佛手真的是往东偏，人人称奇。那个时候他们期待慈济人帮助，所以在3年后的4月25号，马来西亚菩萨再度受邀去看这样的一个启用典礼。那很感恩慈济人重修这个寺院，给他们一个很安心的道场，而且对他们时常的爱与关怀。所以这个心愿，这个要重回佛陀的故乡，要能够去回馈这样的佛恩，这样的心愿其实一直在上人的心上，但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援建的进度好像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做一个推进。
好了，那就是有因缘契机，没有关系哈。慢慢的，我们2016年哈，大林慈院跟尼泊尔的健康照顾基金，还有马来西亚的喜盛中心呢，哎，签署了避棒路，又促成了重返南匹尼的契机哈。所以到这个2018、2019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然后再来一直持续断断续续，就持续到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报告，所以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讲南匹尼报佛恩，好，感恩。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呢，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我们时常都说，哎，希望能够像天堂一样这么的美好，又或者可以到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了。其实我们在人间就要好好的来勤耕耘呢。那怎么样能够如同身在极乐净土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有幸学佛啊，就要学得心宽念纯。那心宽念纯呢，就是对人要包容，而且乐于付出。这样的人生呢，不会与人起争执，无冤也无怨，天天都很开心，因为都与人欢喜结好缘。那这个呢，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所以呢，即使到人生的最后啊，都还可以安然自在，清安洒脱，那么就很优雅的结束今生，往复来生。而来生的方向也已经定了，能够心无散乱，笃志前行。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心宽念纯，与人结欢喜好缘呐。那怎么样去做到呢？当然就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心，而且这一念心是要从善心升起。那么善心升起啊，就要让它常住不灭。如何能够常住不灭呢？上人说，恒持初心善念的方法，就是要时时警惕，也要时时反省。也就是说，哎，当我们有一念心起的时候，就要哎问问自己，哎，我起了这一念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看了别人的言行态度，哎，觉得不顺眼啊，就要自我警觉了。因为呢，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的心也在动了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善解与包容啊？那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要真的要做到。不然的话，只是一个起心动念啊，就是看一个人不顺眼，那可能之前起的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了。那更何况呢，我们要就是好像天堂啦或者是极乐净土啦，可能在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掉入这个有如地狱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头。所以天堂、地狱、那极乐净土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人事物，就是要时常问问自己，哎，我学到了些什么？人生没有失败啊，只有哎自己学到了什么。那这个呢，又要让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成长哈？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是随处养心，那么当然就是随缘系心也修心了哈。所以当我们可以真的是心宽念纯，感恩尊重爱，把这个幸福的秘诀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的与人结欢喜好缘，那遇到事情才有办法真正转静哦。所以呢，这个转心念还是要从每个当下来练习起哦。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在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要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也彼此祝福。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么上人就说，我们都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嘛。那现在呢，有很多菩萨的这些故事也都被记录下来，传家宝哈。这些菩萨的行者，今天要跟您分享介绍的是彰化的资深慈济志工蔡秀凤师姐的 生命故事。他今年81岁，那蔡秀凤师姐做慈济也将近30年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盘点生命，记录美善。人的生命中总是有很多的贵人，那呢，报答贵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贵人留史，把他的所作呢化成传家宝。
1: 叶秀凤师姐，伊是阮河滨区诶第一颗种子，因为伊嘛接引阮足侪诶人文真善美。伫诶921大地震的时候，88风灾诶时阵哦，伊嘛拢入去做记录。啊，伊足精进诶，伊本身嘛是一个花道老师，接引足侪诶志工啊、啊委员呐、啊，还有龙董。我问伊讲啊，你是安怎会遮尔啊认真嘞？伊讲吼，佛心思智。因为佛心思就让我也很感动，说我们应该要跟着这样认真的做。
2: 我只有读到初中毕业，那认识了慈济以后，我第一个就是做我们的广世志工，然后人文真善美。那在做人文真善美的时候，就因为921希望工程，我差不多一个礼拜2至3次，我会带着后面车子带着孙子一起到那边去做。那回来我们彰化敬事堂，我还是会把孙子带到我们的敬事堂来这块代祭。那花道一个人间菩萨招生的道场，那我就用敬师语来接引大家哈。那还有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那走在慈济路，不悔慈济路，因为我都会常常跟孩子说，我现在做慈济，我在慈济的社会大学读得比你们还精华。
3: 感恩啊，每一位都有生命的美好的价值啊，不是讲哦，真快乐，真快乐，安尼就是生命的价值，大家很美。其实呢，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还可以挺胸站得起来，还可以跨步向前走。这吼就是勇敢人生啦。总而言之呢，人间菩萨自己要历练，没有逆境啦，就没有锻炼力量的机会。相信人人啦，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不只是讲啊家庭。安怎不是发心做菩萨的，投入慈济，人与人之间啊，互相知己，很好说话。假如不认识你的人，你开口说话，那实在是很不简单啊。但是呢，就是在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很耐心的去跟他说慈济，谈慈济，那身体力行做慈济给他看，让他看得到听得到了，他会感动跟着你走。这就是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会当就看到人入来啦，会当讲出这诶爱的能量，还有呢，把佛法也把它带进去，这样呢，无形中谈佛法所持济，带着他走好路，这就是。咱主者师父甲主者呢，做大啦，立灵群啦，期待人人呢会当广度众生。这时候，这几十年啦，持济60年了，我现在要跟大家说，这就是度众方法。咱吼无宗教的分别，咱拢爱对所有的宗教都爱尊重、赞叹，让他不排斥我们， 还可以彼此互相接近，安尼甲众生结好缘嘛。不知觉中呢，他也对瓷器呢会起那一份的爱与尊重。这就是吼咱走进真君最大的目标，讲修行啦，无其他通好讲，就是立人君甲人人结好缘，唔是看到人就要讲啊，你会当出钱无？唔是，是要爱你讲吼，互人看我是主持人。啊，主持在咧做虾米？互恁会当讲出了佛法。人间菩萨的精神，敢那爱恁安尼两点，也已经住在老城里啦。师父啊，这么回啊，无有啥物真特别的话。过去讲遐多，也恁啊真自信，啊，唔是敢那听两点，恁搁做，所以师父对恁呢。已经真安心，啊！恁会感觉到讲，阿叔那公关做真多啊，安尼是不是有够啊？甲恁讲吼，咱生生世世唔惊做多啦，这就是咱要行菩萨道啦。一路是真长，也嘛是吼。生生世世来人间，最价值的就是立人君啊，真正是学菩萨啦，度众生啦。大家人吼，唔通想讲，阮都已经嘛做真济，安尼阮敢无学？有啊，有学啊，确实呢，学菩萨道呢，是爱生生世世，师父已经讲几啊遍吼。学菩萨道，生生世世，学是无止境啊！诸神的工作度化众生啦，也永无止境。所以你那伫咧看佛经吼，拢看佛陀，他生生世世来人间，啊，修行偌久呀？无用数劫，这是劫字呢，就是表示吼，时间长真长，长到无法度讲吼起头什么事，这就是叫做长时间。啊，咱呢都爱知影讲长时间嘛，咱会当。结真多的好缘，人间真多的代志需要呢，人人做好事。所以地藏菩萨讲：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啦。菩提，咱从起点这粒种子，咱就开始在咧种落去。这个。你若无种菩提啦，无法度永远呢，度未到众生。所以要甲恁救情的呢，唔是讲吼，啊，我已经种到菩提啊，啊，我是唔是得到啊？甲恁讲要结众生缘呐，无简单呐。啊，你结到众生缘呐。啊！伊甲咱认同嘛，啊！伊也会当安尼对咱做，安尼呢，咱有度众生，咱才会当讲吼，众生结伴啦，往前前进。敢若讲咱一个有修行，啊，无甲人结好缘，啊，要讲什么是修行？绝对就是讲咱。爱甲人结好缘啊，会当影响伊，伊也会当一万。啊， 安尼才是亲情，度众生吼。所以各位，中华这个所在，师父一直讲过啊，真有人文，意思就是讲和和互协啦。那人甲人的中间讲话互相拢真客气，啊，这个客气呢，都爱出自于内心，迄是诚，真诚的客气啦，唔是表面上吼、哦、看的客气，那是吼、哦、打从内心啦、啊，那一种的互相互动。表达出来拢是真心，这就是按历世修行要甲众生结好缘的真功夫。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部的大藏经，纵使有逆境有挫折，但是当我们有因缘投入慈济，那么在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慢慢的我们也有了这人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就是要以真诚的心来与人互动，彼此互信互爱，那这样子呢也就是我们入世修行与人结好缘最好的真功夫了哈。所以上人说慈济今年已经60年一甲子，因为有大家共同来护持，那如何能够长长久久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因为菩萨道是没有终点的哦，就是要不怕做多，学无止境，那我们都是要生生世世发愿要行菩萨道了哈。那发愿，那这个是一个目标方向，更重要就是要回头，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盘点生命，才会发现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步步的大藏经，那也都可以书写下来，编纂成书，可以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已经走过60年一甲子的岁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慈济现在已经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爱的足迹。透过援助呢，我们看到了台湾人的爱真的是以爱以善为宝了哈。那但是呢，很多人也只看到慈济的大，但是没有看到慈济的美哦。就像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慈济要兴建静思堂，甚至可能以前您也都曾经护持要兴建静思堂，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耿老师来分享，为什么上人要来兴建静思堂。静思堂它其实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精神堡垒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全世界各地都有静思，都有慈济人的家，我们的静思堂。所以每一个静思堂的一个建设的理念，就是当初上人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为佛教为众生，尤其为佛教的这样的一个静思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深深的牢记，就是这一个过程。因为静思堂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慧命的堡垒，我们就从头来说起。你看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静思堂的历史那就真的很久了。看1986年的8月17号，各位看到这个日子会马上想到说，这个不是慈济医院企业的日子吗？对啊，慈济医院是1979年上人开始发起要建设，那到这个1986年，所以这中间其实因为还有密地，还有很多的一个过程，所以到8月17号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那上人向来都是很体贴各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委会员大众，就大家都带着欢喜的心要来参与这样子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医院。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劳动两次，所以就在同一天医院企业的这一天呢，所以呢我们的静思堂当时叫纪念堂，他也来做这样的一个动土的典礼。好，那其实呢在更早的时候，从1981年9月12号，也就是说你到动土，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上人在委员联谊会里面就有提到，这样有上人说，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人的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那这里面就讲了，医院完成后我计划再兴建纪念堂。所以那个时候医院是还没有完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那这个纪念堂呢，就是我们现在花莲的静思堂，也是全球的第一个静思堂。那上人说，凡是对这间医院有贡献的人，所以为了什么要把他们的历史列在纪念堂当中，就是我们的名字。上人当时是跟这些委员们讲，就是今天上人一直在讲经史子集里面很重要的委员们的传要留下来，要永远活在医院里面。外地的委员会员呢，也能提出这种热心跟力量来完成这一间医院。1984年8月29号对台北的委员开始，上人说建院的推动小组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建院有一个推动小组。上人说，我提起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将来募捐的时候要如何向这些发心的人士讲，要才会让他们心里感觉到很欢喜，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一些人，就是说我走过这么参与了可能一辈子，我的名字在哪里，可能其实大家都不计较，大家也没有关系，也都很甘愿，可是上人就觉得说，我要把你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足迹，都是菩萨的一个身影。纪念堂到底要如何设计？那个时候王端正，这个是我们的王副总，那个时候还在中央日报，他当然还不是这个副总，因为那时候连基金会都没有，但是已经在参与慈济这样的建设。所以王副总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纪念堂里面盖出一个慈济医院历史的史迹？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静思堂都有四大志业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就是说其实就从当时就开始有一个，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医院是集合多少人的爱心才造起来的。那当然目前的每一家医院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医院是怎么取得的，用浮雕的方式来写故事，所以我们静思堂的那个同门就有那个浮雕来写故事，就好像我们到一般的寺庙去会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啊，看图说故事就会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现在的四大职业博览会有没有，我们有很多，还有我们的法华坡道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好多好多的故事，那这些东西会永远存在，然后呢也会永远来做一个纪念。1985年7月7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个都是委会员的，以前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为了报答各位委员的辛苦，我打算在纪念堂为大家立传。这次我去台中啊，导师对我说，就是应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他说在一年医院盖好以后，因为上人每个月都会去华语金色，都会去跟导师报告，那这个当然导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进度，所以师公就跟上人说啊，你等一等，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然后上人就说，师父，医院建好以后我会更辛苦啊。导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院，医院是为众生的事业而已，还有为佛教的精神需要完成。那上人希望能够显现佛教的精神，传达无声的说法，就是让人家看到纪念堂的建筑会感受到无比的庄严肃穆，一进入这个堂中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心地清凉平静。我们现在走进静思堂的确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庄严肃穆，然后你突然自己就觉得说有一种渺小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是应该要忏悔的感觉。那其实人人在视觉跟触觉上，这个成为后来静思堂很重要叫触觉的说法，人在身心融入奥妙无声的感受里。上人说我更希望纪念堂不仅要有宗教的内涵，还能从陈设的艺术品中表现出每个人的爱心及奉献。1986年8月19号那8月17号就是我们的医院落成，隔两天了，刚好又是这样的一个委员年。上来说经过一两个月的忙碌，这五六年来的期待总算在前天，就是8月17号医院开业，将这几年的成果呈现出来了。那真的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艰苦的历程，看病的医院已经完成了，我还有精神上佛教 永久不朽的事业，就是纪念堂，也就是慈济道侣的道场，就我们大家都是慈济道侣，我希望将这个道场建筑起来，可以让佛教的精神堡垒永远飘扬在人间。医院要靠科技，仪器会日新月异，将来不知道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宗教的堡垒慈济道场的建设永远都不用改观。所以我们现在到全世界各地的静思堂，这种人字形的建设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还有它的颜色这个图腾的一个象征，就知道这是慈济的，来到了慈济的道场。上人说不论100年、200年后的人再回头看，道场永远是慈济精神的中心，所以就是我们的法随的源头在静思金色，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菩萨的训练道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静思堂。虽然说慈济的救济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佛教的文化工作我们不得不完成。慈济的道场是理，慈济医院是事，事跟理两样若完成了，佛教的精神就会全面落实。1986年10月1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纪念堂对佛教徒而言比医院还重要，因为纪念堂是延续慧命，医院是治疗生命，医院所救的是肉体的身躯，而纪念堂所代表的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慧命。以前上人的大场的能够跟大众的这样讲话，除了慈济列车呢，再来一个就是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曾经说过医院方面我只负责资金的来源，至于要怎么样的建筑怎么样的隔间啊，都由建筑委员来决定。所以包括杨思标教授、曾文斌教授、杜思勉院长，那他们呢其实都是当时在慈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来帮上人，然后呢大家来讨论一个医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说上人说但是纪念堂一定要超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千秋之后仍然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的存在。所以上人也组织了一个 就是我们纪念堂啊要建设的要设计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的工作仍然要继续。这个是1987年啊2月5号啊，就是静思堂的那个图啊，那个委员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圣严法师啊，明富法师、小云法师帮我们做这个慈济功德会会歌的这个小云法师啊，也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我们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评图的一个评审。1987年9月13号委员年，上来说纪念堂的高度大概有15层楼高，大厅可以容纳2000人听经拜佛的大佛堂，当时的规划是2000人。那后来因为呢这个当中啊，因为椅子的设计经过好几个变化，到目前大概是1000多人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还有感恩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莲花是为了、啊、要纪念大家对慈济的一个奉献，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大家常常在共修的一个地方。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大家这份爱的奉献是将来唯一能带走的福，相信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这是留给子孙、啊、最好的纪念。所以在感恩堂内、啊、会用艺术来铭记大家的一个爱心。上人说我要特别声明，这座纪念堂绝不是一般寺院，它盖好之后我还是住在精舍，因为精舍是我永远修行的地方，纪念堂是一个教育的机构，上人不会住在那，也是慈济的行政中心，我们现在基金会很多的这个行政单位都在那里。希望大家相信纪念堂绝对不是为了少数的修行人而建，而是为了佛学医学的研究而建，也是为了佛教千年百世的事业而建，是一个爱心惠命永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目前有很多的研讨会，包括医学院的还有医院的，也几乎都是在我们的国议厅来做这样的办理。那功德呢是依仗彼此的福气来完成，一座纪念堂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很多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正如慈济医院的成立是每个人的心血建筑而成，大家都是医院的主人，应该也是在感恩堂啊被感恩的人。1988年2月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虽然说我们要为佛教为众生，建院是为众生的事业，因为众生有病需要医院，那为佛教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座能表现宗教精神的建筑物。千古年来世界上最值得去考古的是什么？就是宗教性的建筑物。我希望能有一座千秋不朽的建筑物，不但要具有国际性，而且是宗教性的代表作，取名为纪念堂，就早期顾名思义就是要纪念每一个人为慈济所奉献的菩萨精神。那至于纪念堂的用途也有两项，所以我们就看到静思堂在最中央，然后旁边我们一边是慈悲走廊，就是靠医院，一边叫智慧走廊，就是靠慈济大学，一边是培育医学生的，一边是为了要救病的，那一个就是为了医院，还有将来的医学院，因为医学院要到1994年才开始。那佛教说道理，社会说事相，事跟理要平衡才能完成具有历史性的事情。那要完成这个事业呢，一定要有值得观摩及具有吸引力的建筑物，纪念堂盖好之后设备要达到国际的一个水准。那纪念堂的另外一个用途是作为佛教无声的说法，从国外来的人士语言文化殊异，但是进入纪念堂只要用视觉的接触啊，就能认识佛教的精神以及艺术文化，用这份无声的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的崇高教育文化，用这份无声的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的崇高教育。因此纪念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现出来。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人间可以留下足迹，让子子孙孙来追寻。所以纪念堂内有一个感恩堂，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铺莲花的哈，莲池海会这样的一个哈感恩堂。虽然说以后我们的子孙可以带着孙子的孙子来找阿公阿嬷，里面有你们的自传，如何发展事业，如何做社会公益，对慈济又是如何的奉献，包括我们的大爱剧场也已经出现好多的菩萨他们的家族的故事。所以当时啊，本来规划，所以我现在想在做这个时候有一种很时空相应的感觉。虽然说那时候要用毫芒雕刻写下自传，以便日后子孙可以来寻，那个毫芒雕刻就像米粒一样的小，然后呢，这样子刻在那个上面，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不就是今天晶片的概念吗？好，不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那个 QR code 把它点进去，一个小点一压就出来了。所以当年上人已经从一个很小一生无量的概念，那个年代的电脑没有这么发达，晶片也没有这么发达，但是当时的毫芒雕刻的确就是今天上人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种小小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1991年10月30号，这个是静思成语。那这一天呢是农历的这个24号，所以各位，1991年是慈济的第25年，第25年纪念堂上梁，所以已经多少年了，从这个1981年上人提起这样的事情到1991年啊，中间已经过10年了，所以静思堂总是慢慢的盖。那纪念堂呢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慈济四大事业因为有委员的努力跟会员的爱心付出才能够成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早期的那个静思堂里面还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墙壁。佛教有史以来未曾有四大事业兴起完成的记录，今天我们身为佛教徒，每一位慈济人都以慈济精神来完成四大事业，这股精神是历史性的记录，是可感可佩的。那隔天呢上人就在讲隔天的静思成语，上人就讲到昨天的事情。上人说昨天是农历的9月24号，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上大殿送药师经的一次法会。因为呢24号都是要发放嘛，可是因为上梁的时间跟这个是有冲突的，所以上人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上大殿，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另外有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慈济大事，就是雄伟的纪念堂终于要放上横梁。上人说要完成一件事情总是要慢慢累积，那纪念堂起建就从动土啊，3年多了啊，跟他一起动土的医院二期工程都已经启用了，纪念堂才开始上梁。由钢骨的架构可以想见它是一座多么雄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放上莲花椅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大厅的那个辽阔，人站在下面真的觉得很渺小，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气势。那静思堂那时候的播道，上来说昨天播道两边站了700-800人，但是不会很拥挤，就是那个上梁大家来观礼，看到说啊，觉得它不会很这样子的一个拥挤啊。那上人说这样的一个大讲堂在将来法会的时候可以容纳更多人来听经闻法，在里面的气氛一定很吸引人，可以让人家专心安详，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建筑物。上人说3年前就是动土啊，从40几米的地基开始挖起，历经台风淹水这中间太多了，因为要挖那么深，每一次的台风一定淹水，种种波折，那工程包商啊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克服这种困难，最终呢，完成了地基、地下室，一直到上梁。那从地面再上去还要30多米高，就15层楼高。所以上人说，看到那个梁木缓缓上升，心灵的感觉真的难以形容。期待在慈济医学院招生开学的同时可以启用。哇，这个时间就来到这里，希望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这么多人来，到底要在哪里聚集啊？那医院就是那个大厅啊，我们金色也不可能，那慈济护专也没有很大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四大事业代表性的建筑物就已经完成，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慧命的堡垒，就是我们的静思堂可以完成。所以1993年的6月16号这个静思成语，上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地层要开挖很深嘛，地下室建筑工程开挖，遇到梅雨大雨一来，就会把地下室变成一个大河池，就是一个大水塘。
为了抢救工程呢、啊，还请潜水夫。

0: 下去，就下面几十个马达，他说那一次的工程差点因为雨水过多报废掉，好，还好危急的时候雨渐渐停了，好，所以动员了很多的人来抢救工地，甚至还拜托了四维高中他们的学生呢也帮忙，也是一样的一堆的这样的一个泥泞，很多的泥水我们可以看得到来帮忙，好，你看学生这样子站在那个钢梁，站在那些那个钢筋上面，大家发挥爱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说啊，我当时怎么不在那里，如果当时我们也在，我们也能够来护持工地。上人说这个是让我永远难忘，永远存着这样的感恩心。1994年10月15号，这是前一天哦，因为10月16号是慈济大学创校开学。各位看到这一条路，对，这个叫慈城大道，那个石头每一颗都很重哎。然后呢，上来就看到很多的慈城队在铺路，真的，我跟你讲，你真的看不出他们是谁，是董事长啊，是谁，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从纪念堂一直铺到那个大路，哦，从慈济大学那样过来，很长的一条路。那上人从医学，因为隔天就要创校开学，走过来的时候啊，在还没有铺稳的石头，啊，因为就是先放着，还没有摆得很稳，所以我当时都知道哈，因为大学那个创校，因为我已经。那个已经来参与教育很多年，还没有铺稳的石头上踩了一下，结果呢，他们就慈城师兄他们非常的欢喜，他们说啊，我们铺上去的路师父已经踏上来了。那上人就问他们说啊，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那上人叫他们把手翻过来给上人看，那个手是很嫩的，你知道其实都是拿笔的或者是坐办公桌的，可是起泡了。上人问他们说你会痛吗？他们说痛快痛快，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是拿笔看书的，对不对？现在搬石头铺大路，真的让我很感动。从那个石头后来才变成这样的莲花步道啊，后来又变成我们现在两边也有铺石板啊，哪怕是像那个蚂蚁扛大顶他们也扛。所以啊，那这里面没有女众，因为那石头真的太重了，我们真的扛不动。每一个人都是一分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大事业。所以慈济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上人说昨天我从医学院到纪念堂的时候，看到慈城队一大早啊，就每一个人从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水泥灰，每一张脸布满了那个头刷混，但是后面却是一张张亮丽的微笑。大家看起来很吃力，但是他们的心很轻松，大家都很欢喜，铺出了一条慈城道路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每一粒石头都不要排得那么密，他们本来排得很密嘛，都一颗连着一颗，这么多工又费材料，把它铺松一点，就是拉开一点。他们说师父铺太松哦，穿高跟鞋的人踏下去会掉下去，就是缝跟缝之间高跟鞋会陷在里面。上人说来到这里就是要修行啊，走路要用心在脚下。上人说你就把它铺好，哼哼，就是把它拉开一点，因为铺得远它才会开大步，哪怕跳一段也很美啊，就是走一步跳一下，嗯，跳耶，这样子也很漂亮啊，就是这些穿高跟鞋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中间抽一粒起来，上人说抽到后来我看他们还是很密，所以师兄们啊还是很有悲心。他说上人说慈城队就是那么体贴，我感觉到慈城队比我更体贴更细心，所以这条路就取名为慈城大道，啊，真的铺得非常的美，啊，那1994年，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亮丽的医学院的创校开学典礼，还有慈济护专的5周年，啊，这也是大日子嘛，校庆呢就在还没有正式完成但是大概可以使用的静思堂来做举行，代表慈济的教育事业进入另外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5月1号是我们的静思生活营，当时是法务跟农董的静思生活营。上来说只要有爱心就有力量，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医院是抢救生命的地方，我也应该为它建造一个精神慧命长存的堡垒，就是静思堂。那这个时候上人已经把纪念堂改成静思堂了。上人说刚开始的名称是纪念堂，后来心想到底要纪念谁啊，很难说，有的人以为要纪念我，我说不是，就上人说不是为了要纪念我个人，是要纪念那种累积一点点的力量，虽然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其实很伟大，没有办法说要纪念谁。后来上人就把他改了名，就叫静思堂，就正式的名字就静思堂。静思代表智慧的意思，人生啊就是缺乏静思，静静的思考，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做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做好事不是冲动也不是迷信，是来自内心的智慧与爱。 而智慧与爱是来自静思，所以就定名为静思堂。我想从这一刻开始啊，其实静思法随那个很明确的上人，其实这么循循善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了哈，是今生我们有缘才相遇来到上人的座下。啊，有人会说啊，静思堂为什么会改那么久？上人说，慈济是从无到有，要看什么最重要，从最重要的先做哈。一开始就是慈善嘛，哈，从1966年开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啊，因为有这样的贫困，很需要就先做，然后因为因病而贫，贫病相生嘛，哈，了解到说啊，这个贫跟病是相连接的，所以要盖医院，抢救生命是很重要，所以资源就集中在盖医院。哎，医院盖好以后，就发现说啊，你也不能没有社会教育啊，教育的方向应该要调整，所以上人觉得我们要盖学校，好，我们要办教育。好，所以静思堂就要先让给这些需要的置业先完成，所以工程就会又进又停，又进又停，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停下来。静思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墙壁及地上都会说法啊。各位看到这个是四那个飞天，因为当初我要盖静思堂的时候，希望是精神慧命的堡垒，虽然可以慢慢盖，但精神及慧命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及内容要表现一种无声的说法，触觉的说法。触觉的说法就是不一定要介绍，所以这个是很新的说法。就是说上人说要用触觉，我们当时也在想，比如就像复位一样，它都是一个在上人的这个法髓里面，觉得要用什么样的语汇可以更贴近的表达，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那个触觉是眼耳鼻舌身啊，你可能都会有那个感受的，从你的六根里面，你走到那里，你的心就有那种感触，或者你所看到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无声无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用眼睛听，用耳朵看。啊，有人会说，上人你是不是讲错了？上人说没有，就是用眼睛听，我眼睛看到，我仿佛耳朵听到，我耳朵听到呢，我的眼睛也看到，用眼睛看看墙壁为什么会说法，这是无声的说法。然后地上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闭起眼睛可以看到慈济世界菩萨道是如何浩荡长，这个都是要用心的。从这个五个常住师父，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30个家庭主妇，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怎么能够走成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的慈济？所以慈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事呢，都是一股很净化的一个清流。静思堂无声的说法，哈，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哈。
1: 在今天我们透过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元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了解到静思堂其实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因为医院是为众生，而静思堂则是为佛教，希望能够延续慧命，也能够弘扬佛教精神的道场哦。所以呢，在这里是慈济精神的中心，也是菩萨的训练道场。那这个是属于宗教精神的一个建筑。那医院是抢救生命，而静思堂则是延续佛教精神与慈济宗门最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静思堂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堡垒。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听静元老师来说说静思堂的故事。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1页。儿子倒债，母亲入狱。台北有一位会员来到我的面前，痛哭流涕，一再说， 师父，我罪业深重，哭得泣不成声。等他哭完后，我问什么事啊，他说幸好我接触到佛法，幸好这一年多来亲近此际，否则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可能会被关。我问什么事情要被关呢，他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疼爱的是大儿子，其他两个都出去了，他跟着大儿子生活。大儿子平时很孝顺，甜言蜜语，说什么话都让妈妈高兴，所以他对大儿子万分信赖，万分寄望。大儿子事业心很强，在外和人做事业，开公司。大儿子告诉母亲，妈妈，我想做事业，为了方便，能否让我用您的名字开一个银行户头，领一本支票呢？他说只要你的事业能成就，我相信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辜负妈妈。儿子说，妈妈，我们母子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相信我呢？我绝对不会辜负您，何况我是您生您养的，我怎么会害您呢？说得他心花怒放，真的去领一本支票簿。想不到支票簿领出来，印章也刻好了，大儿子就不断开支票。妈妈不识字，也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究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支票印章都在他手上，所以支票满天飞，不知道亏了很多钱。他不知道对被辜负的那些人要如何交代，觉得自己罪业深重。他的儿子既无法还钱，也不理他。现在母亲要入狱了，儿子却逍遥法外。这位会员很痛苦，他对我说，师父曾说业若来就要欢喜接受，所以我也是很欢喜来接受这份业，只是觉得对不起被辜负的人，这些业不知道要还几生几世才还得完。他要离开时带走很多慈济的小册子，一再对我说，师父，我可以接受慈济，说不定进去后也能用慈济精神感化牢里同受罪的人。还和我告别，师父，我很满足，要进去之前还能看到师父，师父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一定会很欢喜接受。进去牢里，也一定会把慈济的精神散播给无法接触到佛法的人。我说，这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说，佛陀也会示现入地狱的形象，来感化同受苦的众生。监狱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和外面自由的空气完全隔绝，和宗教精神完全远离。若能将宗教的精神带入监狱里，把人间互相敬爱的心态也带进去，即使只影响三五个人，也可以弥补你这生辜负人的罪业。希望大，得失就大。他将爱与希望完全寄托在大儿子的身上，腹中十月怀胎所生，和二三十年所培养的感情，请问亲情为何物呢？究竟能寄托多少希望呢？这位会员还没接触慈济以前，相信他还没看开因缘，接触慈济后，他能带着平静的心走入监狱，就是看开因缘，解开了得失的心态。人生有自由的时刻，健康的身体，又有佛陀教法的引导，应该要好好看清目标，利用善的因缘发挥良能。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啊，都已经很低调了啊，怎么会积极呢？啊，相反的，都在积极做事的啊，怎么会低调呢？其实呢，低调跟积极之间呢，也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可以一边低调，一边积极，互不违背啊。鸭子划水就是这个道理，讲鸭子划水大家就清楚了，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高的生活智慧，如果把它运用在做人处事上面呢，会让我们理事圆融啊，无往不利啊。鸭子从水面上看是泰然自若，一派轻松啊，就像一个人呢，他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努力而不为人知啊，这个叫做做人低调了，也就是低调处理的意思。然而水面下呢，却是两只蹼啊，在拼命的在那边打水啊，积极的往前迈进啊，这个叫做做事高调了，因为打水就是做事情嘛。也就是积极进行的意思了啊。那鸭子划水这一句成语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情，强调默默的付出，而别人也可能没有看到。那第二个呢，是指不管碰到什么样子的乱境或险境啊，或多么的心慌意乱啊，表面上呢都要保持镇定跟淡定，这就是乱中生定的意思了。那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啊，我们必须学习把自己当成一只鸭子啊，表面上是轻松自若，不急不徐啊，那表面下呢却是在拼命的踢水，很努力的在运筹帷幄，要把工作完成。所以低调处理，积极进行这句话是对任何在工作中的人，包括上班族也好，做志工在做事情也好，都是最好的忠言的建议啊。在人生中或者人群中，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啊，有些事情是先说再做，那有些事情呢就要先做再说。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做。以上这些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析啊，或精确的判断，那就贸然的去行事啊，那很可能会令我们呢手忙脚乱呢，一事无成呢。我们以前有分享过，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呢，是自己头脑不清楚而乱的。事情繁重，照样也可以事繁心闲，忙而不乱嘛。这个以前我们常常有提到啊。但是这个要头脑很清楚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指挥官呢要很英明才有办法，否则啊这个指挥官啊，这个将帅无能啊，会累死三军啊。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完成，而我们却大费周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证明我们的无能啊。那这个无能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或者经验不够，也可能是智慧不足啊。所以还有很多检讨跟学习跟进步的空间呢。那检讨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就先说了一堆呢？还没有做就四处张扬呢？造成案件难防，而令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障碍重重，困难多多啊。这个就是做事太张扬太高调了，造成敌暗我明而难以自保。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因为提前曝光露了梗啊，造成好事多磨，烦恼满身。那这个在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情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例如说如果太太很喜欢
管大小事情，也意见很多，甚至连先生买任何的家用的小东西呢，太太都有她的不同意见。那夫妻也常常因为这些芝麻小事呢而起口角。那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自己啊，知进退者为英雄，东西买了也不必让太太知道嘛，不但自己可以保平安，也不让太太起烦恼。尤其呢更不要彼此呢坚持己见的强词夺理啊，更不要逞口舌之辩，即使你很会辩啊，你辩赢的啦，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你东西买了但是不用跟他讲，因为跟他讲的意就是意见很多嘛，对，衍生一些烦恼，一些口角跟纷争出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说，为的是止息无谓的纷争啊。其实这个也是夫妻相处的生活智慧啊。那人群中的人间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群中有时候呢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多做少说，有时候甚至也不必说，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说出来不但得不到你的祝福跟协助，反而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跟障碍。所以经验告诉他，最好你不要说也不要问，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会说，你一问他他就说啊，这样不好啦，啊，这个不对啦，那个不行啦，你问他就会自讨苦吃，自讨没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的事情不必问太多，也不要说太多，做就对了。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呀！啊，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或者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的道理。那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你不必问太多，也不必说太多，先做再说，做就对了嘛，先做再说嘛。这个对的事情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这个对的事情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被错误解读哦。所谓对的事情，是指布施行善、闻声救苦、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呢，一施就去做了，不必考虑太多。但是要注意，如果只是自己个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喜欢乱花钱，喜欢飙车或酒驾，喜欢醉酒玩趴，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或喜欢我行我素，没有团队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有些人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不能任性的说做就对了啊，因为这些事情是做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清楚取舍了。其实志工的团体也是众生平等，人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呢你一说或你一问啊，意见可能很多，那不知道听谁的啊。这就好像说一个学佛的人啊，面对家人生病或有紧急的事情，或家人临命终时啊，有时候我没有学佛也是六神无主哎，不知所措呢，甚至呢旁边好意的人呢、啊、提供很多很多想法跟意见啊，被这些众说纷纭而误导。像这样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哦。有学佛哦，但是紧急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没办法提起正念，会被旁边的这些意见呢所困扰。刚刚讲意见太多不知要听谁的，尤其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跟不懂得充分授权或不积极的主管啊，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听你讲嘛，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没有照你的方法照你的意思，你都不能做啊。所以听你的嘛，什么都没办法做。
那不听你的吗？又会被说不尊重。你问他，但是他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优柔寡断的，裹足不前的，所以他会拒绝你。那他自己不想做，也叫别人不要做，那这要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低调处理，积极进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处理之事跟所进行之事啊，必须是利益终身的事情啊。如果说是为私欲跟为私利，那这句话就不灵的啦。刚刚前面讲的是偏重在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我们来讲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人在面对委屈或被打压、被冤枉而愤愤不平之际啊，都会说出一些义气的话啦，不平则鸣嘛，这样也算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是一种抒压啦。但一般都是讲过就没事的嘛，生气的时候讲讲气话啦，等气消了啦，气过了就没事了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如果把生气时候所讲的气话或者发牢骚时的狠话把它化为行动，这个就是把心念化为行动，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个就危险的啦。但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只要冷静过后静下来了啊，他就想想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啦。这个就是可以说不能做，你说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其实你真的也不想这样子做嘛，所以可以说不能做。近思语说啊，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就是要我们不要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呢有气无力啊，或是呢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有时候呢我们心无正念或者情绪波动啊，甚至是生气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甚至不能说也不能做啊，因为呢情绪在沸腾的时候或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啊，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失言而伤到人啊，做出来的事呢也很容易因意气用事而败事，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是不能说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复下来，才不会变成短暂的发疯嘛，因为你发脾气嘛。那企业团体又是另外一种状况，那企业是阶级分明也赏罚分明嘛，有责任归属的制度跟奖惩，不能自认为说是对的事情就去做了，在公司里面是不能这样子，这个它里面有一些约束的，有一些游戏规则的，除非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照公司的体制去运作，你的主管核准了你才能够进行。修行团体虽然也有制度，但还是强调自我管理啦，不是你管我我管你，每个人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所以修行团体的用法跟企业团体的用法也是要各取所需的，各有取舍，但只要你用的巧用的妙，那就是妙法了。其实人群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领众者这个领众者呢，他虽然懂得要让整个团队和谐团结，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呢，是这个领众者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他就不给这些人呢承担的工作会担，但是如果你说不给这些人承担工作吗，又担心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但也会让别人说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不合，内部不合，所以呢这个主管或者领众者呢，他就很勉强的给这些人一些工作，但是心里却存着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彼此呢河水不犯井水啊，其实这也是凡夫相的一种了，值得我们借鉴的。
所以在人群中做事情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像一只鸭子一样啊，从中体会鸭子划水的那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简单讲就是无为而治。这是孔子的老师老子的崇高思想，也是老子的人生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无为而治，我们以前有提过了，但是我们的解释的重点不太一样啊。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而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懂得充分授权，也不做过多的干预，让人人自我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跟责任感跟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就是目标管理嘛，达到那个目标实现嘛，就目标管理嘛。然后这样过程中呢，培养自己成为什么人品典范。所以无为而治，他这个思想是出自《道德经》啊。这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不只是做人处事的崇高境界哦，更是老子呢对君王的告诫啊。这个无为是对自己而言的，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誉啦、地位啊、金钱、欲望等等，去刻意作为，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名利，也不要执着名相跟我相，这些东西都要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但是对众生就要有为，意思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对自己是无为嘛，但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啊。为什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跟有利的，就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行动准则啦，这个才是无为跟有为的真正含义啊。刚刚我们前面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条件哦，就是必须你走的是正道，遵循的是正法，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所不为啊！它是有条件的，否则变成很任性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那这样就不是无所不为的真实意了哦。那这样就曲解它的意思了，那这个要弄清楚啊。所谓天道，就是老天爷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呢，让万物呢按照这个规则呢去运行。而上天呢，老天爷他也不去干预，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就跟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人可以去干预跟违背的，没有人。所以老子主张领导者或者领众者在管理的时候呢，要尽量跳脱出来，不要被自己的意念或者定见所驱动所掌控，这样才不会因心存定见而造成什么先入为主，而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订立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而让你的管理系统呢自己去运行啊。所以不是管理别人，而是人人管理自己，每个人都先树立好人品典范，你也不必去对别人说教，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他说教啦。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言之教。你人民典范建立起来了，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楷模，让人家学习。你不用讲话，人家跟你学习，那就不言之教，也就是无声说法了。那这个就是正言上人的管理哲学了，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啊。很多人都问上人呐、哇，上人，你管理全球的这个慈济会务这么庞大，这么多的志工，你用什么方法管理呀？上人都轻描淡写的讲，很简单，就是以戒，人人以戒为师啊，就是以戒为制度啊，以爱为管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会对企业或者事业的管理呢，发挥绝佳的妙用啊。好，那你说要妙用，要怎么用？
那就只能够各凭本事的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哦，要活用死的管理系统，要活用死的制度。同理，可以死记近思语，但要活用近思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老子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啊，啊，这个很令人拍案叫绝啊。有些人呢，难得发心要做好事，但人群中都是凡夫嘛，人多嘴杂，意见很多啊，造成了有时候想做事情会困难重重，哦，而裹足不前，啊，所以要做志工来行善造福，也是要有好因缘的，因缘不好，有心也难做事哎。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志为周，志归一。跟治一子、法一子、摸一一子，这个曾经我们也提过，就是强调自信三宝的重要了。简单讲，就是靠自己心中的正念跟正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巩固自己，也就是以正法为师。心中有正法，那这样就是心中有主人啊。所以除了因缘是其来有自以外呢，什么事都是操作在我。自依止都是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可以障碍你啊？就没有人可以障碍你了嘛？因为障碍是来自你自己啊。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到这个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障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平常不是讲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不是别人嘛，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解铃人要靠系铃人，所以解铃跟系铃就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己，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这样就是化繁为简，跟别人无关，跟我有关，这样事情就会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嘛。对，就是化繁为简，只要我们心宽念存啊，什么事就容易做了啦。所以不要想太多，好事一试就去做了啊。做事虽然说要多思虑是没有错啦，但如果心念复杂，顾虑太多，不但难做事情啊，还会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样就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刚刚讲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是领导统御的最高智慧啊，是执政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甚至是修行团体全部都适用，是放诸四海皆准啊。也因为这样呢，道德经享誉全世界，被世界政要啦、精英名流啦、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啊，万经之王啊。很多人有去学这个道德经嘛，其实法华经是菩萨道的基础，它也是被誉为经王啊，也就是经中之王啦、啊、哦。孔子说呢，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之可及也，就是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啊，甚至呢得意忘形啊，或者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啊，这种气焰会跑出来哦。这个你不用去学，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叫做其之可及也了。那后面一句呢，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得意不忘形，能收敛常行，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啊，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啦。这个叫做其余不可及也了啊。这两句话也是道尽人性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啊。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的，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啊？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目响如雷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就以貌取人呐、啊。因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的啦。若愚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清朝的郑板桥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聪明难啊，糊涂亦难啊，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的。大智若愚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锋芒毕露收敛起来，没有外露，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的，因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境。那韬光养晦就是什么？低调收敛，它的相反就是叫做锋芒毕露了。锋芒毕露就是高调张扬的意思。那大智若愚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刚刚讲的，而是外表看起来不着痕迹啊，就好像鸭子划水般呐，这个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嘛。春秋时代的晏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国有三不祥啊。”讲是讲国家啦，其实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国家，用国家来解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祥之兆。这三种不祥之兆是什么？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啊。其中的用而不任呢，就是指自己已经在任用的人不信任之意啦。自己已经在用的人，你对他却不信任啊。晏子认为呢，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个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危机就在里面了。人群中的团体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个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啊。所以上人也曾经开示过，待人不只是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的啊。你看，上人这样子的用人思维啊，跟孟子是相同的哦。那其实这就是管理学里面讲的什么人性管理，就是要激发跟开发一个人的智能跟潜能。你要这样子的话，就要赋予对方信任、重任跟责任。那以企业团体来讲，不但要发掘人才，还要培训人才，还要储备人才，还要重用人才啊，唯才是用嘛。因为商场如战场啊，你不这样做你就等着被淘汰啊。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大家都是凡夫，有心来学习来改善自己，但是因为还是凡夫嘛，对，很容易在做事当中呢显露自己的习气，而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故意的，习气使然，这个就是修行的功课啦。那心胸不大或者心量不足的人呢，他不但不会重视人才啊，他不会储备人才啊，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处处防备人才啊，担心别人能力胜过他，而他的位置不保。所以呢，不止防备别人呢，他还要冰冻，把人才冰冻起来啊，这也是众生相之一啦。其实见怪不怪啊，这是凡夫的习气嘛，众生相嘛。那以上讲的这些都是个人呐，那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团体呢，只要我们深入其中啊，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啊。这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的看门道啊。要看一个团队也是一样，要观察这个团队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这句话，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我这句好像曾经我们也提过了哈，但是那时候讲的对象跟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了。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或看这个团队，或看这个据点也好，都是通的。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呢？他们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呢？好，再看看大家是否身心都能够安住，是只来这边打发时间的，生活有寄托而已呢，还是来这边让生命呢有解脱的？看轮到看这里嘛，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做事都能够如理如仪啊，这样观察下去就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了。或这个据点呢有没有盗气，这样子观察出来，那就人烟收灾，人烟收灾。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一清二楚的啦，看得一清二楚的，用刚刚那个方法去观察的意思了。所以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是把做人跟做事分开处理，对事跟对人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吧，啊，对事不对人呐，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好，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是一句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的。因为凡夫很容易啊，看这个人不顺眼呢，连带的也会否定他说的话哦。即使他说的是好话，我们也不听哦，因为讨厌这个人，会这样子。这个叫做什么？以人废言呐，啊，这样就不好。30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跟马六甲开始投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呢，也是用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做访贫工作的时候呢，啊，累积了一些很感人的个案故事，那个感人肺腑啊，扣人心弦的，可以这样子解释啊。哎，那我们都有做记录起来嘛。那我们志工里面有认识华文报的记者，那记者知道说，哎，你这个很值得刊登哦，很有内容哦，他就很有兴趣呢，要来报道慈济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访贫个案呢，啊。那干部们知道之后都很雀跃哦，哇，我们当场要办那个什么慈济的茶会啊，哦，介绍慈济啊，然后从里面去接引会员啊，接引志工啊，哎，如果这个报社帮我们这样子一登的话，那强过我们去办一些茶会来介绍慈济耶。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婉拒报社记者，让大家都很不解了。哎，这个是助我们一臂之力耶，你为何要把它婉拒呢？对，这个叫做借力使力啊。哦，所以用法也要看时候了。哦，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嘛。那个时候我婉拒的理由是什么？从小就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长大后没有拐杖他就不会走路了啦，武功被废掉了，没有这个能力的啦。哎，我们不要说从小拿拐杖走路，你生病躺在那个病房里面一个月就好了啦，你下来连走路都要学习的，最基本的走路功能你都没有了，你要学习走路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从小就靠拿着拐杖走路的人，长大后没有拐杖他也不会走路了。那这句话如果用庶民语言来讲，叫什么？靠霸主啊，或者妈宝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才刚开始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啊，回馈社会，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啊，回馈社会的成绩，就一点点而已啊。那你现在你就要这样子

风吹雨打啦，啊，我们枝叶的根还没有扎得很稳很深呢，啊。如果碰到一些酸葡萄心理的人，或者外道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也是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跟抵挡啊，所以不如默默耕耘，低调行善，大家这样子做起来是很欢喜啊。这是刚开始，也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了。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个努力推动，整个马来西亚，像很多慈济的大活动啦，像什么万人浴佛大典啦，万人入金藏演义啦，大水灾的灾区清扫跟大发放啊等等，还有2014年的马航370班机失联啊。同年呢，四个月后呢，也有一架马航17班机呢，在乌克兰上空啊，被飞弹的击落而坠机了。因为慈济跟马航呢有签合作备忘录，在发生事情的前7年我们就签了，就签了备忘录了啊。因为有签备忘录嘛，所以当马航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配合马航啊，就动员非常多的志工呢，协助政府跟马航呢做这个家属的联络工作，联络啦、关怀啦、翻译啦、接待啦等等的工作。再加上这次的新冠疫情的医疗设备啦、防疫物资的援助发放啊，这些善举都被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版，甚至刊在头版。现在慈济志工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在全球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即使如此啊，全球的志工在上人的教诲之下，还是秉持修行的初衷，谦卑跟低调。高调就是张扬啊，而张扬就是危险的信号。张扬就是什么？就是敌暗我明啊，就是危险，会死得莫名。那高调呢，意味着什么？也是意味着浮躁、骄傲、自满啊，这些都是往前迈进路上的陷阱啊。低调也不是说啊，墨守成规啊，食古不化啊，或者冥顽不灵啊，不是这样子哦。低调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曲直向前也是这样的智慧的。有弯曲，也有直行，最后也是到目的地。曲直向前也是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没有坚持己见，而且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冷静的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低调也是一种行事的智慧嘛，与人无争。低调也是最做人的最佳姿态。最好的姿态，低调的人是收敛常行，深藏不露，也从不盛气凌人呐，所以才能够成就大的格局嘛。有时是敌明我暗，有时是敌暗我明，能明能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也就是非明非暗，非上非下，非进非退，非空非有。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妙法入一圣，入大圣为本。简单讲就是大圣佛法的妙境。正言上人的强调，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嘛，我们常常都有这样讲嘛，入中门还要知法脉，只要心中有入法，即使你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最后也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了。走入人群可以让我们看尽众生相，看到众生百态，因为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不愿看到的真相。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里面也有好的相跟不好的相啊。看到好的人群中看到好的相，我们就跟他学习，看到不好的相，我们就自我警惕，不要跟他一样。那这样不管相是好还是相不好，都成为我们的真上缘了嘛。所以不管是顺缘还是逆缘，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事一桩。
能这样想就是政治正确。

就是正思维啦。那菩萨道光是学习这些无人不是法啦，无处不道场，无处不道场啦，像这一种的正信的观念，老子讲你就值回票价了。入人群才有办法广结善缘呐，不是你有爱心想行善呢，啊，或想帮助人呢，就有机会哦，不一定哦。刚刚前面有讲嘛，你要行善要布施，还要看有没有因缘呐，因缘不具足啊，也无法成事的。做活实际人做活动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因缘呐，有那个活动你才能参加，没有活动你怎么参加？啊，有活动人家创造那个活动。他们创造因缘，我们来把握因缘。那有时候我们创造因缘，让别人把握因缘啊，就是这样子嘛。啊，有时候因缘如果不好，啊，而碰到百般的阻挠啊，诸事不顺啊，啊，如果是一般的布施行善，还算单纯一点了，啊，如果是菩萨道入人群要做人间事啊，那就更不简单了。因为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因为事情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那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因为所处理跟所进行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而又能低调与积极相辅相成呢，双轨并行呢，这个就是智慧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跟受用，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再见。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说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大爱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哈，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啊。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啊，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也鼓励大家哈，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拥有千年历史、空海大师创办的千手寺发生大火，凸显日本老寺庙的管理困境。从一颗菌种蓝皮尼蘑菇培训班，让妇女拥有一技之长，有了谋生底气。马来西亚槟城的特殊建筑结构五角鸡，带您看这一条廊道下替陌生人遮风挡雨的故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昨天发生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的教练机坠毁意外，造成了两名飞官的罹难。军方今天会同法医进行了遗体解剖，其中呢，空军少校卢继佑，他的母亲本来就是慈济在社区的环保志工，因此志工今天也一路陪伴着老妈妈，伤心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少校在往生之后呢，他还留下了两名年幼的子女，需要更长期的陪伴。
1: 懵懵懂懂
2: 的，其中一个会关联是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环保点的那个师姐的儿子，那我们很意外了哈，所以昨天就启动关怀，就有3-4位师兄师姐过来先陪伴家属，然后会一直到晚上哈。
0: 上午志工先为两位飞官助念，下午检察官就依照流程进行遗体解剖确认死因，志工也陪同家属，希望在这样一个难熬的时刻可以给他们一些心灵的力量。好，关心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在这个时候生成，一路从菲律宾北上，经过日本的冲绳，然后今天登陆了本州岛。这个路径其实是蛮罕见的，所以对于日本地区来说，很多民众是措手不及。今天在东京地区就刮起了强风暴雨，而在静冈县则是因为雨量太大发生了土石流，淹没了一条铁轨，今天紧急的停止运转。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看，土石流发生的地点位在静冈，伊豆急行是当地的铁路公司，他们表示因为灾情太过严重了，全线恢复营运恐怕需要一段时间。东京青梅市则是因为抽水设备故障了，未来几天青梅很可能有1800多户要面临停水的命运。而在日本最近发生了非常多起古老寺庙的大火，最新一起发生在京都，这间寺庙叫做千手寺，它在逃难的过程呢，有一位90多岁的老师父呢，因为逃难的过程受了伤。另外千手寺呢，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重要文化财。这一所寺庙是在西元807年由当年的空海大师所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著名的就是寺庙里头有好几尊的千手观音。那么日本之所以接二连三的发生古老寺庙的大火，其实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管理寺庙的人员或者是住持多半也都高龄老化了，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反应不及。其次是这些古老寺庙多半都是传统的木造建筑，一旦引发了火苗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再者是古老寺庙里头所使用的电器往往也是老旧了，非常容易发生线路短线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这一起大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过僧团所居住的木造寮房已经全数烧毁。从空中俯瞰，大火持续延烧，还冒着浓烟，木造建筑结构让大火足足延烧7个小时才被扑灭。初步调查千手寺的起火原因，很可能是在附近有人焚烧稻草引发了火苗。河内是越南的首都，拥有浓浓的南洋国家的风情，它也是当地的2大观光城市。街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板凳，一张桌椅，摆个小摊贩就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了。这是河内地区著名的摊贩文化，也被称为是街头的灵魂。别小看这一个一个的摊贩，它可是供应了越南河内45%人口的工作机会，他们靠这种 种小规模的经济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同时贡献了11%的 GDP。 当地最著名的就是这些摊贩会围着一条铁轨而生，铁轨两旁就是摊贩，火车来的时候甚至要紧急的把桌椅都收起来。就是这样特殊的观光景象，每年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拍照，体验越南的城市风光。只不过安全的理由加上友爱市容观瞻，河内市政府已经宣布要开始取缔这些非正式经济的小摊贩，而且开出的罚单罚金都相当的高。
1: 列车缓缓驶过越南著名的河内火车街，尽管险象环生，窄巷两旁的摊贩依旧迎来大批观光客，因为这里正是体验越南街头文化魅力的极致缩影。
3: Hanoi having street food vendors just along the street or even in weird places like these train tracks, it just brings more tourists to want to come and just like see it for themselves and experience it for themselves. So yeah, overall I feel like it's a very, very good concept.
1: 不过这项富有生命力的人行道经济恐将在河内成为绝响。根据法新社报道，市政府从去年12月起寄出禁令，要商家座位和小吃摊全面退出人行道。不仅在全河内市加装2000多支监视器，还出动1000多趟次的人力稽查。一张250万越南盾，约合新台币3000元的罚单，市府已开出6000多张。
3: Tourists come for this sole purpose, and if you remove this identity from Hanoi, it just brings about that lack of uniqueness, that lack of creativity in Hanoi.
4: It's good in its own way because you know it's about keeping people safe.
1: 市政府雷厉风行，民间对此则看法不一。有店家因为室内空间不足，生意大减70%，只盼当局在整顿市容同时，也能并行兼顾百姓生计的配套措施。带新闻吴卫珍编译。
0: 其实真的，东南亚国家有很多的平民百姓，他们真的就住在铁轨的旁边。接着我们到缅甸仰光的丹英镇，可想而知火车飞快经过掀起的尘埃像极了他们的人生。可是呢，我们以为住在这里的人会是苦与穷的缩写，其实不然。当慈济志工发放物资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 DNA 里有一种对生命的宽容。
5: 这是什么样的平行世界？铁道沿路都是违章建物，茅草铁皮加防水布随便搭一搭就拿来住人。实在搞不懂住在镂空的房屋里阿妈怎么还笑得出来。其实乐观是她的保护伞，不笑看生活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住在恶臭的池塘旁，这名丈夫瘫痪的双胞胎妈妈靠着拾荒生活，收入也是越来越差。为了照顾到这些铁道住民，慈济跟附近的寺院合作进行公益发放，由法师提供1000户特别贫困的家庭名单，由慈济提供每户24公斤大米与1公升食用油。发放过程，志工还教大家学习慈济手语，并讲述慈济济贫的种种故事，想方设法为他们加油打气。毕竟人穷志不能短，不然一旦颓废，就真的离翻身越来越远。带新闻黄露发、陈友胜、郭威扬，缅甸报道。
0: 很多人都说养毛孩可以带来身心的疗愈，这种动物疗法在世界各国都被验证的。法国一家精神科的医院最近请来的动物医生比较特别，它是驴子。患者必须要替驴子梳理毛发，陪伴他们散散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每一位身心疾病的患者觉得自己很有用。
6: 牵着驴子在树林里漫步。法国巴黎东郊这间精神科医院，陪伴病患的不只是医护人员，还有这群毛茸茸的四脚治疗师。
7: Aujourd'hui, ça s'est très bien passé. J'ai pu marcher parce que je suis sur le chariot parce que je sais pas trop marcher. Je marche pas trop vite, donc c'est. Et puis j'ai pu marcher et je m'occupe de plus en plus de l'âne. Et on a pris confiance l'un dans l'autre avec le petit âne Pitou. Et moi, ça me donne confiance en moi et puis ça me fait prendre soin des animaux.
6: 六年前，院方开始这项驴子疗法，将院内一座19世纪农舍与周边树林改造成绿意盎然的疗愈空间，让病患担任驴子的主要照顾者，负责散步、梳理毛发等等。
8: C'est pas que je me sens utile, mais enfin, je me sens moins inutile. Donc, je viens ici, entre autres, et c'est ça me fait du bien, quoi.
6: 医护人员表示，动物疗法虽然不能取代医师或是处方药物，但能帮助患者重拾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共同散步的过程也拉近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的距离。
9: Avec les animaux permet de travailler avec le patient. On va travailler sur l'alimentation de l'animal, ça va permettre de travailler sur l'alimentation du patient. On travaille sur l'hygiène de l'animal, en effet miroir, on va travailler sur l'hygiène du patient. On travaille tout ce qui est cognitif, on va travailler tout ce qui est motricité, sur l'estime de soi, sur la revalorisation.
6: 院方表示，驴子聪明而且性情温顺，就像一块吸收情绪的海绵，透过陪伴疗愈人心。疗程费用全由法国政府负担，目前医院的动物治疗师还有天竺鼠、鸽子、山羊等等。院方希望未来能透过研究单位，让动物疗法获得正式的医学认可。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几颗看起来很简单的菌种加上一个真空包，蓝皮尼的妇女参加培训开始养蘑菇，在心中慢慢滋长的不只是真的蘑菇，还有他们的自信心。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11: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10: 慈悲的修行，
12: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10: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13: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10: 集结建筑美学。
14: 把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10: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15: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6: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令法会上下皆大欢喜。修小圣的罗汉为何也能成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此季在尼泊尔的兰皮尼园区五月份正式启用之后，非常着重于技职教育，因为拥有一技之长才有机会翻转命运。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奇迹，它正在发酵，那是在园区里有一群妇女，她们来学习养蘑菇，从小小的菌种开始，然后使用废弃的农业材料，像是稻米的稻秆等等，用环保栽种的方法，每人领到菌种跟一个真空包，把菌种埋进去，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蘑菇可以慢慢收成。这个蘑菇其实有两重的效果，一来带回家吃可以增添孩子们的营养，二来拿到市场卖则是增加了经济收入。所以别看小小蘑菇慢慢滋长的，不只是真的农作物，也是妇女的自信心。
1: 课堂上讲解的是大学农业系毕业的志工欣然，而他倒在村民手中的这小小一颗菌种可是有大大魔力。此际兰皮尼园区附近四个村庄25位村民走入一个他们不曾碰触过的世界。卫生与清洁是第一步，进入蘑菇栽培的关键流程，运用当地资源，稻秆就是最好养料，将当地收集稻秆浸泡一夜后沥干，再蒸煮消毒30分钟，去除杂质。消毒完成的稻秆得均匀铺在帆布上冷却，因为如果温度太高，脆弱的菌种将无法存活。而这也宛如布下希望的种子，大家温柔又细心地完成了37包蘑菇栽培包。村民在自己制作的菌包上写下名字，再放入兰皮尼慈济菌菇实验中心的培育室，等待一个月后蘑菇长成。
2: So if I will familiarize them with all the material which are still available in their house, then it will be more easier them to use that because they know how to use those materials. And also it is cost friendly. We don't need to invest more and more onto the same materials. Using that, the materials, whatever available in their house, will cut the cost and they can get the more benefit from it.
1: 这项培训最珍贵的成果来自于村民对未来生活的全新期许。能为家里添菜，甚至能够拿到市场贩售，尤其对妇女而言，这项技能是连接家庭与自立的桥梁。
3: 就是年轻的村民都很自动自发的去做每一个步骤哦，无论是实践课或者是那个资本上的一个课程，我们觉得是很高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长，也期许说村民可以互相的帮助。
1: 而培训班针对园区的邻近村庄也是一份承诺，确保培训后的技术跟进和关怀能够普及与便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比平毕斯努吴南凯张清河尼泊尔报道。
0: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故事的主题很特别，叫做《五角鸡下等你》。你看五角鸡是什么？这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又称为乔治城，是大马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当地有一种很有特色的建筑哦，就是每一家每户都很有默契的把自己的房子往后退缩，空出前面的廊道。这个廊道就叫做五角鸡，概念很像是台湾的骑楼。骑楼底下做什么呢？当然是可以遮风挡雨，让很多人在此并肩同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的故事。我们看马来西亚喜盛人口特别多， 次在东南亚国家是名列前茅的，因为在过去20年，马来西亚的喜肾人口暴增了7倍，现在已经来到50000人左右的数字了。在当地，喜肾并不便宜，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全民健保，一般民众喜肾一年下来会花掉台币26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可是一般中低收入家庭沉重的负担，所以往往是一个人喜肾会拖垮一个家庭，又甚或至喜肾患者基于经济的考量干脆就放弃治疗了。可是呢，在大马槟城的慈济志工当然不舍得生命就这样消逝，所以1997年慈济就在槟城成立了第一家喜肾中心，当时只有5张病床，可是从当时的这一个善念扩展到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有3座喜肾中心，总共113张病床，每天每天都可以照顾病患。肾友们一周要来喜肾3天，就像是回娘家的感觉一样，因为他们来到这里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喜肾器材，而是一群等着他们、欢迎他们的人。所以常常有人说，来到慈济喜肾像是来洗心，因为在这里他们得到的是身体的健康，还有最强壮的心灵力量。喜肾中心里很多的护理人员关心肾友，定期替他们庆生，了解他们生命的困境。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是很有尊严的接受医疗服务，而这些肾友们来到这里也会分享经验，相互打气。医护人员与志工更走入肾友的家中，关心他们的生活样貌，倾听他们真实的需求，把那种孤单的心转为一种安心的陪伴。很多肾友就是在感受到这一份真诚的爱之后，当他身体状况稳定，他也转身投入了志工行列，跟着大家一起做环保，甚至捐款响应各种赈灾。所以来到这里的人感觉到的是一份身心灵全方位的复原与健康。在喜肾中心里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位肾友来到的时候都要做体重还有身体水分各项检查，其中啊有一个肾友，他每次来的时候身体里的水分都太多了，这对于喜肾患者来说是一个健康的危险讯号。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肚子好饿却没有东西可以吃，因为实在太穷了，所以他只好不断地喝水来止住那份饥饿。这个故事听起来实在有点离谱，但却真实地发生，而且令人这么样的不舍。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的执行长郭俊炎师兄也是资深的慈济志工，营运喜肾中心多年，他的观察是喜肾很贵，常常洗着洗着整个家庭就散了，这说的是底层肾友的经济困境，也是当地的一个社会现象。为了不让一个人喜肾整家都散了，所以1997年到现在，慈济的喜肾中心不断地在扩大服务量能，透过一种真诚的陪伴，让每一个肾友知道生命不应该轻言放弃。五角鸡这样一座廊道，人们来到这里错身而过，可能彼此不相识，但是有缘在同一个屋檐下遮风避雨，那自是一种真诚的相互对待。在这样一个廊道下，我们不问身世，不问过去，只问需要。就像是马来西亚的喜肾中心也提供了一个像是五角鸡这么样的一个空间，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遮风避雨。在马来西亚槟城有一种空间叫五角鸡，它属于每一位过客，像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守望相助、连接邻里情感的通道。位在槟城的喜肾中心不只是一个医疗的场域，更像是一种不断延伸仁爱精神的五角鸡空间。
4: 那时候啊，叶师姑跟季航师兄在做访视，发觉到很多遇到困难的就是喜肾的个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喜肾是很贵嘛，也没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洗，因为他讲洗了他们整个家庭就散了。 我们有一个医生，他那个病人洗在他的手上，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洗肾中心的重要。这个病人来讲，他们要来洗的时候也不简单的，一个礼拜要三次，所以应该他的心情来讲是很重来洗肾的。有一个个案，他每次来水的过量，后来他们就去查了这个个案的时候，发觉到他是没有钱吃饭，他就是喝水而已。后来我们了解过后，就觉得这个家访是非常重要。
0: 洗肾过程所耗费的每一滴水，在槟城洗肾中心都被细心的回收，它经过净化，闪烁着坚持的光。
4: 我们也是很相信上人啊，就是有竹筒碎叶的精神来做慈善的话，我相信我们也是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了。那么从环保开始的话呢，慢慢就是延到整个马来西亚实际的会所啊、联络处收这个环保，做义卖啦、月饼啊、粽子啦、来 support 这个洗肾中心。上人就讲，如果是我们就是挖井了过后呢，这个水源就慢慢会出来。
0: 有些时候用仪器救人，有些时候用陪伴治愈，医疗从来不只是医病，更是医心。身材娇小的他被志工牵着，总是像个孩子一样，他也拥有赤子之心，走在志工的道路上。休息一会儿，聆听他的故事，三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5: 六月大爱影展，乘爱而行，乘住生命的重量，走出人间的温暖。走过时间的远方，才懂回家的路是彼此的牵挂。智淑的娘家旅程。他用残存的生命记录令人难忘的旅程，超脱旅途。在有限的岁月里，活出最深的爱。妈妈不哭。超越血缘之情，圆满彼此的人生。阿嬷的小公主，大爱影展，乘爱而行。
6: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7: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6: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7: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8: 如我们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看到或听到上人会有一个平静，不知道为什么的感觉，还蛮好的。然后近似语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就是那个有一份心就有一份力量，这样那就很像是我刚刚在讲的许愿。我常常现在都透过这个许愿，然后因为你讲出来了，然后就有了这一份心，所以它就会制造我要去前进的那个纪律，然后就会做，先做了再说。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今天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可以看到在台南比较靠近的南化有来到38.6度，而因为焚风的关系，在台东的大武也有38.2度，在台北的三峡也有来到37.8度，都是相当的热。至于明天呢，从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台湾地区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闷热的环境。不过呢，在西南风会带来一些水汽，明显的转变要到周五，南方的低压带会逐渐的靠近台湾，会让天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全台各地降雨几率都会明显的提高。所以呢，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下午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山区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而到了周五天气会变得更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这边都会整天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部以北的午后雷阵雨范围会变得更大一些，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明天白天还是相当炎热，要记得防晒跟多喝水，中午过后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南部地区下雨几率比较高，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宜兰、花东、空品区还有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基隆、双北、桃园还有新竹、苗栗，明天都是多云为主，而大台北跟桃园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中部、台中、南投、云林、嘉义，明天也都是多云，有午后雷阵雨。彰化则是多云，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宜兰则是有午后雷阵雨，花东则是多云时晴，高温在32到33度。外岛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而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高温在30到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阿丁。人物报道系列今天带您认识慈济志工黄瑞珍。她最特别的地方是因为罹患了先天软骨不全，先天就是矮人一截，看起来像个孩子一样。不过她也因此拥有赤子之心，在选择成为真善美志工的道路上，她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3: 周三的时间是1:30到4:00。
4: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是有个绰号叫做翁来，翁来是那种酸酸的，那人家不喜欢去接近他的。
5: 小小的身影穿梭在感恩堂，从文字到影像记录的承担，原本内向的他慢慢走向人群。
4: 以前我是非常不喜欢去接触人群，那现在可能是因为真善美的关系，他让我去接受，去访问，你必须去主动去跟人家互动，你才有办法说要你要的资料。以前是被动，现在变成是主动。
6: 然后邓爱呀，他妹妹会走路，他还不会走路呢。
7: 我几岁才会走？
6: 伊吼，伊干那要五六岁才会晓行路，足厚。厝边隔壁人讲，好讲笑，啊亲戚嘛笑，讲你生意无好啦，你来顾一世人啦，啊也袂行嘛，都不会走，软脚，讲我都软骨症安尼啦。
5: 因为身体与他人不同，瑞珍从小就必须面对各种生活上的不便与挑战。
4: 小一嘛，那时候是真的蛮求学蛮，尤其在上厕所是真的，连那个门栓都打不开。因为那时候身高也才不到100公分，90公分，说真的蛮小的。然后那时候也发现到，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医学上叫那个软骨发育不完全，就是个子会比较娇小。我虽然是店员， 对，就是收银员没做志工，我就是存心的固定这样子。
5: 人与人的互动增加，他与慈济的因缘逐渐展开。
7: 这里是那个溪口养护中心，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带活动，
4: 参加了我们慈济的社推，然后我就认识了我们美正老师，就是要问我要不要做志工啊，我说好啊，那就带着我去认识慈济世界。
7: 哦，好，是啊，听了，哦好。
4: 那我像当音控，他们很拍摄录影，他们其实说我们也是需要一个这个角色的人帮忙，对，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什么所谓人家说多余的或是

0: 让他在未来的每一步走得更加坚定。
1: 小心哦！
2: 那时候我在见习的时候，送我这那个见习卡，这个送给你。转念，刚开始我还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了，其实真的进来这边，或是不管什么事情，你都是要转念，你要转念，你才有办法去克服你的心理障碍。
3: 印度啊，是佛陀一生弘法的重要场域。慈济与印度的十大学府之一班纳拉斯印度大学合作成立了大圣佛法的实践中心，这里将来将从事人才培育、经文的翻译，还有学术的研究工作。地点就位在鹿野苑的附近，这里也是佛陀的四大圣地。在这里启用之后呢，可以有很好的基地培育人才。其实，在印度呢，佛法信仰的民众并不多，可是当地的学者很有心，希望一般的老百姓也能够接触到佛法的智慧。
0: 瓦拉纳西，印度教七座圣城之一，相传是湿婆神下凡之处。印度教徒认为，能在瓦拉纳西死去，可以得脱生死轮回的厄运，生前在此沐浴或火化后撒恒河，可洗涤灵魂污浊。而在距离它约10公里的鹿野苑，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初转法轮，第一次教授佛法，佛教的僧伽也在此成立。实践佛陀真谛，就从佛法源头启动新篇章。在瓦拉纳西，慈济与班纳拉斯印度大学合作成立的慈济大圣佛教实践中心，与巴利语与佛教研究系正式揭牌。
4: From here, if we spread the knowledge and the sutras and the preachings, so this will be a real milestone for both the organization, whether it is your organization,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or the way you are collaborating with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and Pali and Buddhist Study Center.
5: And I am expecting too much to come out many, many translations from your department, especially on Mayana studies.
0: 揭牌后的首场讲座以《无量易经》《一生无量》《法无量》为题，分享慈济在印度推动教育、慈善与扶困的实际成果。例如，原本是乞丐的甘满记，在慈济长期陪伴下改善生活，更成为带动社区的志工。而罹患疾病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特例，在慈济医疗补助与持续关怀后，重拾的是一个家的幸福。《无量易经》中的菩萨道，就是一条必须身体力行的道路。而翻译器重巴利语，也是学者普遍认为巴利语经典包含了佛陀教义的最早现存记录。
6: Another aspect of this center will be to publish books, Theravada and Mahayana, basically Mahayana, and also the books related to the master. We will translate it from this center. So we will engage different scholar from India, and we will try to do it.
7: 我们也很期待呢，接着从这里这出发，然后呢，是不是可以引领着他们也跟我们一起，真正的走入社区，走入人群，那来从见苦知福，或者是见道知道，哈，那来行这一条路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0: 文字的力量，学术的涵养，实践的真理，再度连结。大爱希望之善美之工，王晨轩，达纳，印度报道。
3: 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在环保站里，大家有什么消暑的秘方呢？看看这则报道，不止消暑，更有心底的清凉。
8: 这个就是他已经在熬的那个过程了。
9: 中草药香气扑鼻而来，独门配方传承自妈妈。
8: 补充一些电解质啊。
9: 或许很多人知道鱼腥草经常被拿来煮成青草茶，正因为它是退火消暑的最佳凉拌。
8: 我们家都会加一点点的那个凤梨啦，凤梨皮，凤梨再买一些比较绿色的，不要太黄的哈，绿绿的，然后再把那一些渣给捞起来。

0: 来，放一点点盐巴，还有黑糖，黑糖它可以那个消暑。
1: 除了必备的清凉饮品，还有不少志工自发性带来农产品与大家分享，都是为了体恤环保志工在高温环境下挥汗做环保。
2: 只要他们有什么东西，都很乐意拿来跟大家结缘就对了。好，你现在讲的刚好有这个西瓜，就是也是消暑的。
1: 新北土城环保站位处铁皮屋内，两层楼的空间容纳许多志工，室内不免闷热。
3: 有时间就喝水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水是很重要的哈，能够解渴又消除。
1: 另一头，中山八德环保站也利用水喷雾帮志工们降温，彼此关心的举动也让闷热的天气多了一分舒适。大爱新闻陈美杰、邓中台北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接触慈济这个团体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所谓的修行，其实就是时时刻刻、日日年年，就是你重复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因为你能够为别人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检讨、去看，说我怎样的付出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用在对方所需要的地方。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4: 这公子
0: 罗生一响，好戏。

0: 苏贼啊，我看你哦，今天好像有带家人一起来听苏开戏哦。
1: 对呀、啊，我家师兄有来，还有他的朋友啦，现在都是我们慈济会员喽。
0: 哇、哦，安尼真好嘞，懂得付出的人哦，最有福啦。
2: 嘿那嘿那，潘师姐啊，我刚才哦看到那个美英师姐的师兄哦，哎，他也有来，对不对？
1: 你说那个很严肃的尤正清老师也有来哦？
0: 对哦啊，哎，这尤老师哦，真正是这非常严格的老师哦。我看伊哦，听师傅开戏的时阵哦，拢是坐正正，啊，甲迄专心上课的学生一样，非常的认真呢。
2: 嘿，唔难哦。嗯，我看哦，伊伫底下写耶，哦，写笔记啦。哎，师傅甲师傅讲的每一句话吼，拢改抄落来共款呢。
0: 嗯，啊，不过吼，我想即马上欢喜哦，应该就是美英师姐啦。
2: 来啦！
3: 一场40分钟的上人开示，我的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我觉得每句话都好像是特地说给我听的。上人说，人的个性不要像山上刚炸碎的石头那样，每个角度都是锐利又刺人，要像海滩上小圆石的光滑，让人摸起来很舒服。讲话要温和而轻柔，态度要虔诚亲切，才能让人身心皆感温暖而安乐。当下我明白了一件事，站在台上的人不是要教训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懂得如何选择他们自己的路。

0: 战青啊，我看你今天应该是收获满满哦。
1: 是啊，你的师父讲的话真的很有道理呢，让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什么我的师父，你的师父？如果你觉得师父说的话有道理，应该也是要拜上人为师才对啊。
1: 哎呦，好啦好啦，不要计较那么多好吗？
2: 梅师姐，尤老叔，等我一下啦。
0: 潘师姐，
2: 等一下啦。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也没有什么事啦。我只是看尤老叔今天听师父开始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做笔记，我就想讲上一两本情书记。
1: 正言法师静思语，谢谢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
0: 原来潘师姐是特地买书来跟你结缘哎，真不好意思，要不要到我们家坐坐啊？
2: 免客气啦。我看嘿，尤老师好像很想快点看书哦。我就不打扰的啦。
0: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一拿到喜欢的书哦，就爱不释手。
2: 所以嘿，尤老师啊，那是讲你有什么心得，一定就爱跟咱来分享哦。分享啦、
1: 分享。
0: 潘师姐和一些师兄师姐每个星期啊都会去分会课堂一起共修分享心得，你也可以一起来看看啊。
2: 因为哦，师父捌讲过啊，这教育是社会品质的根本，所以啊，您做老师的哦，责任真当呢。
1: 谢谢谢谢。
0: 你哦，除了说谢谢，就不会说些别的话吗？
1: 平常我是很会说话教训学生了，可是今天在潘师姐面前，突然我就不敢乱说话了。
2: 我是谁啊？很吓人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你们都这么热心热情，让我很感动，所以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2: 您做老师爹教学生哦，一份的爱心啊，还有热忱，才叫人敬佩嘞。所以我们就互相勉励吧。
1: 谢谢谢谢。
0: 你看，你又来了。
2: 谢谢。

0: 我还没睡，不用怕会吵到我。
1: 哎，喂，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0: 你先睡，不用等我。
1: 你吃完晚餐就开始看这两本书，看你看得这么认真，不会是想一个晚上就把它给看完吧？
0: 你知道我读书一向习惯拿红笔画下重点，没想到这本《静思语》竟然整本被我画满了红线呢。
1: 所以这就代表整本《静思语》的每一句话都是重点了，对不对？
0: 嗯，而且读完后还意犹未尽，我现在啊想从头再读一次，所以你先睡，不用等我了。
1: 好，那我就不吵你了，我先去睡了。
0: 嗯。

0: 虽然一夜没睡，但是我怎么觉得精神百倍呢？啊，美英已经起来浇菜了。美英，美英，我跟你说，
1: 啊，怎么了？哎，帮我把水龙头关上。
0: 哦，
1: 谢谢。
0: 好好好好，我跟你说，
1: 嗯，
0: 我找到很棒的教材了。
1: 你一夜没睡，不是在看《静思语》吗？怎么还有时间找教材啊？
0: 哎呀，那两本《静思语》就是很好的教材啊。哎，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好啊，我听说台北也有一位师姐在用《静思语》当教材，我去找来给你做参考，好不好？
0: 当然好啊。哎呀，还是你了解我。
1: 不止了解，我也对你很有信心。我相信啊，你一定可以把《静思语》教得很好。
0: 哎，潘师姐的电话几号啊？我想打电话去问他们共修的时间，多了解慈济。
1: 啊，就抄在电话旁边那个电话簿里啊。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打。
1: 等一下，现在还不到六点呢，你吃完早餐再打吧。
0: 对哦，是有点早。好，那我们去吃早餐吧。
1: 是，尤老师，我早餐早就准备好了。
0: 哎呀，谢谢老婆。

上人说，人最难看见的就是自己。我想到学生私下都叫我希特勒，他们一看到我就害怕，就连新来的老师也不太敢跟我打交道。这是为什么？一定是我平常都张着两只眼睛往外看，对大家的表现不管好坏都有话要说，却忘了也要看向自己。只有客观地看待自己，事情才真的能看得清，分得明。所以新学期开始，我决定要展开一个全新的自我挑战。

0: 我要去学校咯。
1: 你准备好了没？
0: 哎呀，我都已经教书30年了，你还当我是刚踏进学校教书的毛头小伙子？
1: 不是毛头老师，是毛躁老师。
0: 哎呀，这一整个暑假我已经很少生气了，因为师父说理直也要契合，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是没错啦，可是你还忘了一件事哦。
0: 啊？什么事啊？
1: 来，你来这边。
0: 啊？
1: 对着镜子照看看。
0: 看什么？看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早就全白了，有什么好看的？
1: 不是啦，你看你自己的表情这么严肃。你呀，忘了师父说的话吗？要常常保持笑容。
0: 保持？
1: 嗯，
0: 哪有人整天没事都笑笑的？
1: 如果你不笑的话，学生还是不敢靠近你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改变自己，如果你连第一步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做改变啊？
0: 哦，笑。
1: 嗯，
0: 这样可以了吧？
1: 哎，太僵硬了啦！要发自内心的笑。你看我的嘴角，要自然的往上扬。
0: 哦，这样对吗？我真的有在笑哦。
1: 嗯，有进步了，要再自然一点，想一点开心的事啊。
0: 哦，这样对不对啊？
1: 对，就是要这样，保持这样哦。
0: 啊，如果一直保持这样，我的脸一定会笑歪掉，跟怪诺柱一样啊。
1: 很好啊，你已经懂得搞笑了，就这样子去面对学生吧。
0: 好，那我走咯。
1: 加油
0: 加油。

0: 这样嘛。
1: 哎，张老师，你怎么啦？
0: 不是啦，陈老师，你知道吗？教务处啊，这学期把我的课排得好烂啊，早上一二节有课，再来下午五六节才有课。哎，
1: 你不是准备要进修，刚好就可以利用中间的空档时间看书啊，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哎，也对啊，还好啊，还好是陈老师你听到我的抱怨，要是啊刚刚是有老师听到我在抱怨的话，他一定又要教训我，说我的教学态度有问题。
1: 你哦，就是爱抱怨，尤其有老师啊，他是面恶心善，他愿意说你也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啦。
2: 陈老师早，张老师早。
1: 尤老师早啊。
0: 尤老师早。您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来一下子。刚刚我好像听到陈老师说，张老师想要进修啊。
0: 您听到了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
2: 想到说，我以前进修的时候有一些资料我还留着，要不然明天我拿给你参考参考。
0: 谢谢尤老师。
2: 不客气，我只是回来拿两本书的。我先去教室了。
0: 好。陈老师，你刚有没有看到尤老师他居然对我们笑了两次。
1: 对呀，我也很少看到他笑哎，
0: 而且他居然没有训话，他刚才应该有听见我在抱怨才对啊。
1: 我猜啊，这个暑假可能他发生了什么好事吧。

0: 开学就这么倒霉，我们五年丙班的导师居然是希特勒啦。
1: 对呀、啊、怎么办，如果不小心一点一定会被电到的啦。
2: 啊，谁要橡皮筋弹我，谁啦？
3: 不知道啊。
2: 哼，要是被我抓到，我一定要告诉老师，痛死了。
4: 听说蔡美芳的妈妈是陈老师，哎，谁敢欺负她，那不等于找死？
5: 妈妈是老师，真了不起呀、啊！
0: 哎，不止她妈妈是老师，听说她爸爸还是医生，这样很了不起吧？
4: 无聊，偷听女生讲悄悄话。
6: 蔡美芳，男人婆。
2: 乔东明，你敢骂我？幼稚，无聊。
6: 比男人还凶，就是男人婆啊！
2: 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6: 怕你嘞，啊，老师来了，骗你们的啦！
7: 放羊的小
6: 孩，你骂谁是放羊的小孩？
7: 我没说谁啊，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
6: 你明明就在讲我，哼！
8: 哎，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6: 你想骗谁啊？
2: 起立。
3: 真的来了。
2: 经理。
9: 各位同学早。
2: 坐下。
9: 我是你们的导师尤振清，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吧？好，应该都认识老师了。那现在换老师来认识各位同学。等一下点到名的同学，请答一声哟，好不好？哎。怎么没有反应呢？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9: 陈嘉庆。
11: 哎呦，
9: 不用站起来，请坐。刘仁鹏。
12: 哟。
9: 李金梅。
13: 哟。下一个一定是你。
9: 周先知。
14: 哟。
4: 老师好像没有传说中的可怕耶。你没听过校里藏刀？
9: 邱东明，邱东明，
6: 老师，你在叫我吗？
9: 你不是叫做邱东明吗？
6: 那是我老妈叫我的名字，我又不喜欢这个名字。
9: 好，那你喜欢叫什么名字？
6: 嘿，叫我阿米就可以了，以后大家多多指教哦。
11: 他真的皮在痒
9: 啊。好，那以后老师就叫你阿明。下一位，陈文彪。
15: 哟，
9: 很好。
11: 希特勒今天怎么那么奇怪，一直在笑，不会是吃错药了吧？

一个老师不是要学生害怕自己，而是要学生尊敬自己，这也是师父说的话。而我虽然当了30年的老师，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看到学生这么怕我，即使我学会了怎么笑，也没办法马上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看来也只有一步一步慢慢

制，监制词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大爱音乐音效组，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陈老师、许怡平饰演，张老师、陈雅玲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苏思成饰演，周千芝、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子环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子环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啊，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她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哦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哦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师尊啊，当然 就回答，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呢、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哎，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卷数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

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她觉得她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她这么做，所以她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五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一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下次那我也希望我能够

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之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哎，啊，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哎，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他已经退休了，可是呢，他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唯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于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
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置呢？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哎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精舍，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精舍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精舍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我袁师姐，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啊、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哎呀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哦，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啊，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欸。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呢、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生气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
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起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啊，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啊，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啊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啊快速的恢复，好好的啊这个啊。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是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禧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啊，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禧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缘呢，有缘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缘呢，但是在这个缘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接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接管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
0: 对。
1: 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0: 等
1: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在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以及下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而且这些无数来机嘛，真正的烟波源头呢，无法度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这呢就是浩瀚无疆界。所以咱爱知影，时空无终境啊，万物呢。法性本具遍缘，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就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稻啊变菜啊，菜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其实这粒菜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伊会发生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生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会发生，只要留着伊的种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法呢，法法相传呐、啊，本性呢绵延呐、啊，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啥物法好，搁再讲呢？一粒菜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菜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互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这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的法境伫咧，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在咧使用，所以啊，那有啥物好讲呢？无亏欠的时，真富有的时，啥物都唔知，因为呢，安尼在咧用啊，就是在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时，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
但是咱学佛者，咱爱恭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

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使得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这呢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那若无明起习起来了，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从迄个习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对立啊，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呢，2000多年前啊，印度的悉达多太子。出世咯，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共款的生活，共款伫即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共款有父母，那一出生伫皇宫，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伫迄个中间，一位太子呢，才会起了一粒心嘛，所以才会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安尼的享受，是毋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啊，就是人会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侪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诶。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一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啊，花草的苗也未有的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佫留落来，到底是种子生有呢，或者是这丛花的花草生有？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会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那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他就有迄个无常，都生灭，有常都生灭啦。

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这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灭，叫做性灭相。其实呢，所谓性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常常在咧讲啊，甲这对父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啊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父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姻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无听到我会用着其他的缘呐、啊。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诶，一世人啊，咱诶人生多变化，所以呢，啊，搁无一定，毋是生落来我就富有，一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会记得正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诶姊妹啊，因。生下来的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就是因为有缘，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从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住者的病院啊，不管是病院的设备，或者是呢咱的医生，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化开啦，伊个肝有去黏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下，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多姻缘夹我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化开，好、哦、真长诶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啦，开始会当个人个人诶生活，伫只福建啦。好因教教两个人会当各人行各人的路，各人食各人的饭，各人耍各人的玩具，教教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转去菲律宾啦。所以呢，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主祭人该从深山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租借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
亲像主祭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互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主祭，这两个囡仔呢，伫主祭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敢若一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因缘啊，改变了伊个家庭的生活，改变了一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一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啥物？又是迄、那个伊的过去的剧。本啊，我常常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呐，无一定呢，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好咱该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逐天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净顺清净道啦。哦，咱逐早起呢，会当通净顺清净。伫这个所在，人人的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类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咱才会当安尼共同啊，一个智慧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互相啊来净化，互相呢来面对，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无恁大家人要听法，哪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啊，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闻思修嘛，来想。啊，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类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性有，还是花长性有呢？是含苞性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出坡啦，去啊，菜，恁压落的种子呀。那这丛菜的种子啦，那无土无水啦，隔离才会缘。这个种子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种子。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
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算，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要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人人生落来本具，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互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也搁无定清啊，所以呢，连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在发生的内底哩，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伊迄个发生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相呢，这个相都会生起来。有了相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痴嘛？咱若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阿妈，阿妈，
2: 我的大力千罗就安能个的。
3: 근데지숙이인물이그정도는아닌데탈레탈만한인물은아니잖아
4: 어지가나배우들보다는흠뻔하지
5: 엄마
6: 아니뭘또이렇게많이해보냈어
7: 나가살아있는동안은해줄것이오
8: 딸인나때문에인생을포기하고모진매를참고사는엄마엄마는나에게끝없이베풀기만하는그런사람이었다
9: 그게뭔소리야
10: 엄마미안해
8: 엄마는늘말했다내눈에서눈물이나면엄마는피눈물이나고
11: 母女之间的爱是一场相伴成长的旅程
8: 내속이상하면엄마속은썩어문드러진다고그게엄마와딸이라고
11: 大影展智淑的娘家旅程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也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居然一甲子过去了60周年。我想对慈济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吧，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到了今天的规模，还有志工跟志业的范围，遍及了全球。身为一个接近的外围的人，我觉得慈济带给了这个世界很多的光和热。我期待在60年之后的慈济可以延续着过去的这股光热，甚至于扩大它的热能，它的能量，继续的温暖跟照亮这个世间。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祖世尊出现一些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这是佛陀来人间啊，诶，一大事因缘。想看佛陀为什么爱来人间？常常经中内底，咱拢知呀。佛陀成佛以来呀，是无数。无数就是无边际的以前的以前，无数以来，伊就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刀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以前，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啦，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伊经过了一段人世间啊，所看到的事事物物，人生的形态，所以有想出家，要去研究人间道理，要将这人间的道理呢，安怎样透彻来教导众生。咱都需要去研究呢，本来就已成佛啊，本来觉性明朗啊，这嘛就是一种的思想。咱想要觉悟，必定要经过了这番好好的修炼，经过了这番人事物，诶，没任何呢。即用功，即觉悟，即就是要教导咱人人，若甲伊同款行过这条路，同款呢，也有心灵世界啊，原来会当觉悟，这就是佛陀用心教，唔是干那用口教，伊是用心教，所以呢。来人间，这就是一大事因缘。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的复杂？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突破那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也就是一大事因缘啊，那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四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打不开，所以解脱不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大事因缘来实现吼，所以呢用。开示我的，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啊，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让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
五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的心灵的境界。所以开始在佛，我立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啊。所以不懂，要和众生一旦悟入，一切众生佛知佛见，要和大家人一旦知影众生的知觉见。本来都有吼，那就是咱家己呢，不觉不知啦。该处地见啦，是众生定有，未不足知。所以沦落成俗啊，这个地见，佛陀要来甲咱开示悟入这个地见。这就是要跟我们说，普遍的众生啊，都总有。所谓众生，不是只有自然，只要是有生命，不同形态的身躯，同样只要有生命，都都总呢，都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有的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来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就是高雅、芒啊、芳，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啊，显示啊，芳王的身形，所以呢。哪怕是一只螃啊，伊嘛是有佛性。高雅、唐，多一项无呢？所以讲起来，只要伊有知觉啦，知影哦，我这是听哦，我爱赶紧逃命。有人来动我，有人类来动我，对我不利，我爱赶紧逃啊！看看高雅秀啦，一堆的高雅在那个所在，只要你给叮当一下，就疏散。伊嘛会晓个人多命，就亲像现在的人，多一个国家那无平静啦，那个所在就造成了难民潮。伊嘛赶紧要多命。甲咱人类呢，甲真正哩微生的动物同款，因为那是有生命，甲咱人类呢同款啦。所以讲起来，众生啊，人类甲众生啊，是同款的生命，同一款呢，有甲佛平等的本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加真有福，所以讲，咱人爱修改，爱造福。是人类呢，总是比遐个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微分的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伊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者，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
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哎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啊，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常常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甘接颠转呢，哦，去当着好的因缘，家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这呢就是人生要幸福啦，都是爱伫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唔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迷魂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什么款的因缘，会当通得到。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知啦，相信啊啦，相信呢，人人拢有佛性，包括我家己呀、啊，包括任何一个人啊，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知，人人人知影有佛性，只是呢习性也未知。听经的时啊，知影有道理啊，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的，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生死。啊，这个生死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生死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嘛，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会依不起，所以啊，沦落生死是六道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以因中悟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以因中悟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在这个因啊，因为众生因缘啊，苦难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
不断来人间呐，好咱会知呀，知呀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呢，普遍呐、啊、去为众生说法，这是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设五时，就是五个时段啦，叫做五时设教，也就是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哦，那信呢是实相法，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哦。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我。

这个五时是教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释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啊，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明天的上根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讲阿含经，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啊。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发花呢是八年啦、啊、吼、哦。那这都是不多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来应众生机呀，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哦，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讲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的人真紧呢，都会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着，甲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重诶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失去难敌啦。这呢，就亲像舍利弗啦，在地主吼，吼、哦、虽然伊知影佛所讲诶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善其身。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呀、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也过呢。一个未当通真信服吼，即、哦、有怀疑都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一个会作恶啊，真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啊。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扑颠。定甚至呢，信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器顿乱的下根器啊。所以佛陀讲，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呐、啊，佛陀不得不用五时释教吼，那就为了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吼、哦，所以这都是佛陀这个开始悟力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跟信啊，有大小的教法吼、哦，那。应众生大小根基，立上中下气，安尼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
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嘛。也那无呢，咱嘛爱保持的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呐铺垫呐，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呐、啊？有法度通好担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感悟吼，那修好伊的本性，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心，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抢救布农族少年，撰文陈美意。渴望见到阳光，失去了下半身，部分骨盆构造也没有了。加护病房中，赤裸着上身的林传清，腰部下是一团以大棉垫、纱布、绷带层层裹住的球，用骨外固定器吊着，下面悬空。往后的日子，他连坐的权利都丧失了。父母姐妹以怨为家，从早等到晚，从天黑熬到日出，在探病时间内送进食物和亲情。母亲哀戚地说，在他面前我们不敢掉泪，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罪。法师鼓励地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人都是从苦难中成长的，苦难到来，逃不了也躲不掉，就要鼓起勇气来面对它，接受它。通过苦难的考验和磨练，你就是人生的赢家。法师的鼓励，林传清似懂非懂，但他再三为自己打气。师父说，受苦就是了苦，我要撑到苦难的尽头。其实肉体的宰割不是最大的痛苦，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病房的漫漫时光。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灯光、各种医疗器材和医护人员。好想念卓西的家乡，在空旷的原野上尽情奔驰，在清澈的溪流中游泳抓鱼虾。而今绿草的清香、天然的凉风、空中飞翔的鸟儿、石缝中横行的螃蟹，这都只能在梦中追寻了。好难挨的一分一秒，他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几点了？加护病房内没有时间，没有窗子，没有阳光的日子，他过了29天。如果能看到太阳，那该有多好。阳光居然是一桩好大的奢望。和死神拔河，度过了败血并发症的危险时刻。11月17日，林传清转入普通病房。由于下半身伤口尚有裸露状态，广大的皮肤缺损不但带来种种程度的感染，更造成大量体液流失，加以身体状况重大改变导致的肠胃机能失调和长期导尿造成尿路感染，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任何轻微的疾病都可能夺走他的小生命。此时此刻首要的任务在于做好伤口皮肤覆盖，令他保有完整的体表，方可避免感染并开始往后的重建工作。然而林传清已无多余的体表可供取皮，营养状况又差，植皮手术谈何容易。12月15日开始植皮，第一次利用的是预先保留的大腿皮肤， 第二次取右胸皮肤，成绩皆不理想，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第三次手术采取左胸及背部的皮肤，在小心贴上后，医师们做了大胆的假设，扬弃了传统式大量敷料压迫包扎法，仅在上面覆盖一层凡士林纱布，让体液能迅速排除，不再堆积。林传清可说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一盏红外线灯烘烤着取皮的部位，把渗出液烘干，以免感染。背部烘不到，痛彻心扉，来探视他的人都不忍心看。小小年纪要承受偌大的苦楚和磨难，地狱的极刑也不过如此吧。不可思议的，七天后移植的皮肤竟然全部存活。经过这次手术，病情飞快进步，由于大部分的伤口获得覆盖，体液丧失减少，感染也不复存在，胃口改善，体重也渐渐回升了，和死神的拔河再次得到胜利。

人间有爱。直皮成功，骨外固定器取掉，像烤鸭一样被悬空挂了大半年的林传清，终于能平躺在床上了。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照照镜子，他要求理光头发，落了发，配上五官端正、圆圆润润的脸庞，苦难淬炼过的勇敢、懂事的眼神，活像一个小沙弥。露在新版上的影像反照在画纸上，让人为他的绘画天分吃惊。像反照在画纸上，让人为他的绘画天分吃惊。你画师傅画得好像哦，继续努力。

苦海常作渡人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此外还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苦难中再出发，春光明媚，大地一片生机。林传清兴奋极了，今天他将要离开病床到户外看一看睽违了半年的太阳公公。因为没有骨盆无法端坐，陈英和医师特地设计了皮套套在胸部和手臂，再像种树一样的把林传清种在轮椅上，手臂的皮套再挂在轮椅两旁的不锈钢管上固定，胸前盖一条毛巾垂下来遮住残肢。林传清出发了，先上六楼佛堂礼佛，再打个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接下来一楼一楼逛，看看住了半年的医院长什么样。到了加护病房和急诊室，向大家谢谢救命之恩，并且在地下楼贩卖部吃了一克冰淇淋。登上救护车，林传清第一次来到朴实的静思精舍。这天是四月的联谊会，礼拜法华金碧，正在开示的证严法师喜出望外，频频地问：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来，怎么不先告诉我？陈英和说：给师父一个意外的惊喜。法师勉励林传清，把所有的逆境都当作增上缘，向生命挑战，做一个勇敢的少年典范。加拿大有个肯尼，台湾有个林传清，要坚强，要勇敢，不向命运低头，非常人要做非常事。阳光温暖亮丽，林传清的生命再度萌芽，另一阶段的复健开始了。在植皮区做拍打和保护的工作，每天拉500下的砝码和沙袋练习臂力，自己处理人工肛门的排泄物，自己洗澡，自己上下床，自己推轮椅。陈英和医师鉴于皮套束紧会影响他的血液循环，另行设计了气球坐垫让他空浮。这个构想果然妙哉，方法是吹约200个小气球装在大塑胶袋内，再把林传清种在气球上。摆脱了皮套的束缚，林传清的反应是：哎呦呦，好舒服啊。35岁的陈英和医术精湛又有爱心，在骨科的诊断和治疗上每每有惊人的创意和成就。断指再接的显微手术、组织转移的重建治疗，使面临肢体残障者再现生机。八月初一个人工髋关节手术的突破更受到国际医界的肯定，并以临床应用。林传清是他最棘手的病人，居然能治疗并复健得这么好，陈英和归功于证严法师。没有师父的力量，就没有林传清的康复，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林传清说：我第一感谢法师，第二感谢陈主任，第三感谢医护人员，第四感谢家人，第五，感谢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不论问他几次，林传清绝不会把顺序弄错，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真诚的话。我要在人生道上稳健地走下去，才对得起所有关心我的人。

总统来看我。1988年4月29日，李登辉总统莅临花莲巡视地方建设，第一站就是慈济医院。参观医院各科设施后，来到林传清住的505病房，祝福他早日康复。总统来看我，他很和蔼，跟我说了很多话，鼓励我。林传清迫不及待写信给在远洋的大哥。漫漫长夜过后，天渐渐明亮起来，身心渐次康复的林传清扫尽阴霾，15、16岁的少年天真活泼开朗的特质表现无疑。去年刚到骨科病房的时候，真是小可怜一个，也不理人，只肯跟师父和陈主任讲话。这是武东护理长江如山所说，现在变成一个好聒噪的小胖子了。41公斤的林传清被警告必须减肥，而对一向哄他宠他的护士姐姐，他就像一个赖皮撒娇的小弟弟，抬杠啦，讨价还价啦，常常逗得护士们啼笑皆非。用餐的时候，他常跟着餐车到各病房去帮忙分饭菜、收餐盘，或到一楼询问台当志工。凭他在医院住了一年的经验，再加上他的聪慧和机灵，大家都赞叹他是最小、最称职的志工。拜访病友也是他行善的工作之一。外科、骨科病房常有人受到突如其来的外伤或肢体残障难以接受，这时林传清的现身说法是一针最好的强心剂。看看我，连脚都没有，你还有脚呢，怕什么？勇敢一点，加油加油。社福室安排了志工指导他的学业、绘画和书法，等治疗告一段落，将转到专门机构继续做生活独立训练及技职训练。没有哭过长夜，不足以与人生；没有经过火狱，不可能成凤凰。林传清的坎坷生命道尽人生无常，却又透露一线生机。只要坚定意志，不屈不挠，冲破横逆，强韧的生命力可以无穷延伸开展。红炉锻炼过的钢更精纯，霜雪冻过的梅花更芳香，受尽苦难挑战过的生命将向更遥远超越，祝福林传清。本文摘自慈济委员陈美义所著《感恩的心》一书，完稿于1988年11月。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佛度有缘人，那有缘的人如何呢延续佛陀的慧命，这就是因缘。期待与佛有缘的佛教徒把握因缘啊，汇合起来回归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把出家的精神教义投入人间，不是独善其身，这就是一种佛法，应该叫做大圣佛法，把佛陀的济世的精神救世啦济世精神把它带动起来，建立起来佛来人间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的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上一集提到2000多年前佛陀为何来人间说法，一大殊胜因缘啊，才有今天的佛教，而慈济有可能在佛陀的故乡开启什么样的善因缘。所以在今天邀约到的是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上人其实蛮重视这个因缘，说到因缘不可思议哦，这也是佛教常常在讲的。那尼泊尔因为1993年的水患还有2015年的大地震，让慈济有机会到佛陀的故乡赈灾，甚至当时也有办了浴佛。那我们也要来请继宇师兄来谈谈，其实尼泊尔普遍的佛教跟我们台湾的人间佛教很大不同的因缘。
2: 尼泊尔的宗教它很多种啦，最主要它就是印度教嘛，就是早期的那个婆罗门教嘛，上次有讲嘛，有大概86% 嘛，那接下来就是佛教徒比较多，大概 7.8%， 好，然后伊斯兰教回教的嘛，大概有 4% 的，那还有其他什么基督教啊那些，那加起来的零零总总大概是这样子嘛。他们那边其实佛教徒我刚刚讲嘛，比例很低嘛，那比较多的是 86% 的这个印度教。那印度教的教义跟佛教教义是有相当不同，最严重就是他们的种姓制度嘛。
1: 对，
2: 那这个很难打破。但是现在呢，尼泊尔政府也开始想朝文明的方向去迈进了，不想把众生不平等这个根深蒂固，他们也想打破，你知道吗？但是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嘛，你看我们台湾虽然佛教很兴盛，可是正信佛法的教徒不多。对，虽然我们台湾有正信的佛法，可是民间信仰是来自什么？来自我们的祖宗，
1: 传统以来的思想观念。
2: 对啊，我们的那个老祖宗传下来那个民间信仰很难打破啊。那民间信仰根本就不是属于佛教啊，所以里面还是有很多怪力乱神嘛，谈玄说妙的嘛。
1: 就是融合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
2: 对，所以你看我们台湾佛教这么兴盛，都很难去度化所有的人，何况是那个地方没有大乘佛法的地方。所以那边尼泊尔的印度教的文化影响他们国家的文化很深，所以他那种众生不平等的观念很强烈嘛，那这个是最大的冲突点嘛。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就是把正信佛法的观念透过我们去那边，不管是盖学校也好，或者援建那个洗肾中心也好，或者我们到那边去
1: 慈善
2: 访视啊，或者我们帮他们修补寺庙了，通过这样的因缘，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1: 怎么结一个善缘好缘，
2: 一个议题啦，那些什么洗肾中心那些都只是个过程。透过这些过程里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中门嘛，中门中要蕴藏的法脉，透过这个中门呢，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里面是有大圣佛法思想在里面。你看，因为洗肾中心的关系，贫穷的人来，我们补助他，利益众生，回馈社会的意思啦。那这个过去思想在他们那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么浓厚，一个是宗教的关系，一个是他们经济很落后，没有钱。
1: 所以单就于佛教这部分来讲，其实就是小圣跟大圣的不一样，一个是独善其身，然后上人比较强调的就是能够建立他人的这个部分。
2: 他们有佛法，但是没有事项，最主要是没有事项。
1: 嗯，
2: 什么叫事项？你没有投入人群中去做事，就没有事项。
1: 嗯，会愿意去关怀，
2: 没有深入苦难的那种。
1: 但是怎么帮助？还有很多很多的中间的一些志工们的智慧，过去以来的经验。
2: 对，我们现在去访视，不只是我们去访视，因为我们是外来的哦。
1: 嗯嗯，
2: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带动他们。
1: 带动，
2: 对，带动他们来，我们一起去访视。哦，原来慈济是这样子深入苦难、闻声救苦，是这样做起的。
1: 嗯，
2: 从单独的个案，一直到机构的关怀，一直到灾区的灾难，
1: 嗯，
2: 啊，越做越大嘛。
1: 嗯，
2: 这样才会带动起整个风气嘛。这个国家是一个懂得回馈，大家彼此来互相关怀、互相协助的这种观念嘛。
1: 嗯，上人有说到，他觉得的真正的佛法的宗旨，就是能够去造福人间，救济苦难。然后能够有爱的启发，让更多人，
2: 这个有他的思想体系在里面的。
1: 嗯，
2: 因为今天你既然是佛教徒，你有学佛嘛？那你为什么学佛？你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学佛？我想了生脱死，我想成佛啊，
1: 摆脱烦恼。
2: 对啊，
1: 烦恼太多了，
2: 要解脱烦恼啊。
1: 嗯，
2: 对，解脱生死啊。
1: 嗯，佛法里面可以去
2: 对，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最终的目标就是我学佛就叫成佛嘛。那，你不成佛，你学佛干什么？
1: 嗯。
2: 对，你走菩萨道就叫成佛啊。
1: 嗯，
2: 每一尊佛在成佛之前都要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
1: 嗯，
2: 才能成佛啊。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
1: 嗯，
2: 最灵的佛不是在寺庙里面，这个是我们大圣的思想，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大的力量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你要付诸行动的意思啦。那这个就是要把他们透过当地的志工就把它带动出来，尤其是当地的出家人，看可不可以有因缘让他们带动出来，走出来，开始走入人群了。
1: 嗯，有蛮有趣的，就是上人在最后的开示，他有说他也算是勉励志工，但也自我勉励，就是还是那一句“道者路也”，我就是要开大道。然后很感恩有马来西亚，或者是有更多的这是他方的菩萨一起投入在佛度故
2: 乡。那个就是行法华经啊。
1: 嗯。
2: 不是送法华经啊，
1: 嗯，
2: 慈济人到所有的灾区去，包括现在去尼泊尔也是一样啊，
1: 嗯，
2: 那个是把法华经铺在尼泊尔去走啊，透过实践，实践对我们来讲就是宗门嘛，
1: 嗯，
2: 所以宗门里面啊，就是我们救灾啦、济贫啦、访视啊、环保都好，那叫宗门。宗门要蕴藏的法脉里面的出世的精神要蕴藏在里面，
1: 嗯，
2: 那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
1: 嗯，
2: 你这个诸佛庙里要靠这个。人间事来呈现，你要去做人间事来呈现这个诸佛庙里，嗯嗯，你没有去深入人群做佛事的话，你要讲那个道理，哦，没办法以事显理的，
1: 嗯，
2: 以这个事情来显那个理，这样这佛理跟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
2: 那有关系的话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把佛法用在生活中，叫做佛法生活化嘛，
1: 嗯，
2: 佛法能够生活化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你每天在研究佛理研究的好透彻，跟你的觉悟解脱无关啊，你只是个专家，只是个学者啊，但我们今天来学佛，我们不是要做专家学者，对不对？
1: 所以还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学佛为什么，
2: 这个观念要很清楚，我们不是要研究佛理，我们是要实践佛法，
1: 要懂也是要懂，但是也要做出来，
2: 应顺导师那天佛教就这个道理啊。
1: 嗯，那其实还是回归到我的感受是，就是在佛陀的发祥地，然后我们想要去把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大乘佛法的精神再把它带动出来，那也回归到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我们就是各自自己学佛，还有就是慈济也是在台湾的发源，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份的心思跟精神也把握住，不要让它就是有一天会不会不见了，也或者有这样的一份担忧。
2: 对啊，这一次去尼泊尔看起来因缘是蛮殊胜的，
1: 嗯，
2: 虽然做那些事情是小事，
1: 嗯，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哎，
2: 那个贫穷的人，那个悲苦的人，
1: 嗯，
2: 你去访视他，对不对，嗯，小处着手啦。
1: 慈济志工其实在各地，像是在缅甸或是在非洲，也都是从小小的这样的一些援助苦难，然后慢慢的去带动起那个力量跟精神，
2: 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嘛，
1: 嗯，
2: 这一步也是从这个小因缘开始把握起嘛，
1: 嗯，
2: 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嘛，从当初一个灾难发生的嘛，
1: 嗯，
2: 所有的据点都是因为有灾难发生，因为透过灾难的这个大因缘去大转法轮，把这些人菩萨大招生出来的嘛，
1: 嗯，
2: 你在家里念，我在家里念，我们两个怎么会认识，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你有悲心我也有爱心，我们同时投入那个灾区里面，哦哦，你是慈济啊，哦，我也加入你慈济当志工， 你来这边语言不通，我做你的翻译，他也是当志工啊。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尼泊尔这样，我就觉得机会很难得，要好好把握。
1: 嗯，就是那个因缘，我们要好好把握住。那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示。
0: 最近常常提起价值，这个价值呢，就是人人生命中呢，我们的人人本具有佛性。这个佛性呢，自我发现，这就是给的价值。因为呢，你知道了，了解呢因缘果报。因为呢，一方面取得佛陀的教义精神，我们自己用功了解呢，佛法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要付出，这样才会呢代代相传，佛法的智慧能在人间，有佛法智慧的爱心人造福人间，救济苦难，这种爱的启发，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的宗旨。所以佛教的宗旨可以呢跟大家说，这就是正确的宗教。现在的人间呐，都说宗教，宗就是宗旨，人生的方向，这个是教，宗就是宗旨，教就是教义。我们要把佛法的宗旨真正的方向站对，我们呢教导人人步步向前踏，要踏出来正真正的轨道，行在菩萨道上，才能利益众生，要身体力行。像慈济，慈就是慈悲，济呢就是济世，慈悲济世，那就是回归佛陀对我们的教义，启发人人本具有佛性的慈悲。慈是智慧，悲呢是造福人情，人伤我痛，人苦我悲，伤在别人的身躯里，痛在我的心里，看别人的苦，苦在我的心里，这呢就是以众生共生喜，他们在人间呼吸生活，我们也是在人间呼吸生活，同样呢身为人间，所以我们已经有福了，就是人嘛。但是呢他们来人间就是业，苦苦的业，是科普。我们呢过去就是造福，所以我们来人间有福报，所以咱有福。福呢不是理所当然，是过去有做，所以有因啊，种子呢很饱满，所以这个过去有很饱满的种子，因已经种了，我们来生这样的因啊，给我们人，我们有福生在现在，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呢，我们回头看过去，佛法的故乡，那就是在印度，就是在尼泊尔。穷啊，苦啊， 我们想要去帮助他，外国来，是台湾来，是马来西亚来，那就是他方国度。所以《法华经》呢，从他方国度而来，菩萨呢从地涌出。看看刚刚那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那马来西亚的菩萨走到那里去，发现啊，不就是在那一块土地土人间呢，有一位菩萨在这个孩子的身边蹲下来，这个孩子肯定有救了。这不就是他方来到这一块土地，要把这个家庭，把这个孩子如何让他得救，这就是菩萨现身在这样苦难人众生的身边，去救苦难人。所以《法华经》是走入人群啊，行菩萨道。所以呢，佛经里面叫做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这就是佛陀来人间要教义的一大事。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PP， 我们在之前呢节目当中分享过好多有关于自我提升啊、职场的这些技能，更重要有很多这个良好的心态啊，去平衡我们工作跟生活的方法跟影响。例如说啊，这个学习的时间管理，或者呢，干脆就把自己当作是 CEO 来经营工作的这种观念，相信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已经开始来实践了。
0: 没错，所以呢，我最近又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段分享，就是觉得非常受用。他提到了一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选择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位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书凡，在网络上呢大家都称他 GP， 曾经呢也担任过十多家公司的经营管理顾问。他在网络社群当中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学习经历啊，或是职场管理的观念。他就运用了商业思维来解决职场问题跟很多的人生抉择，像是我们之前很常会问到的毕业以后啊，要继续升学还是工作，又或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离职去创业，或是要继续斜杠。像这些问题啊，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思维，也许能够得到解法，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是商业思维学院的院长游书凡 GP 跟我们来分享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观念。
2: 那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商业呢是一种价值的交换，我们会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所需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让大家看一下，当我们还一无所有，当我们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学校学习，我拿我的时间去换回我的能力，让我有能力再拿这个时间这个能力去换回我的工作，工作有它的薪水，而再拿这个拿到的薪水呢去填补我的物质生活，让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有了物质生活之后呢，貌似啊我好像就变得更幸福美满了嘛。那这边呢我打了个问号，因为我认为呢它似乎不是绝对的。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今天把时间全部投入在工作上面，不断地想要去赚钱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呢，我可能忽略了我人生中更重要的那些事情。你有可能发现时间啊会不会才是幸福生活的关键，这边一样打了个问号。因为呢它也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毕竟没钱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过好生活的。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商业问题，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人生中所会遭遇到的困难的问题。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商业的 sense 有可能会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更好的决策。所以第一个，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价值交换的思维，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目前所缺乏的东西。那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一天都有24小时的时间货币，这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交换的一个最有用的货币哦。而拿来换什么，就会决定啊你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这边呢一样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小美，第二个案例是小明。那小明呢，他提到他每天啊工作12个小时，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可能是很多人啊在工作里面的状态嘛。我很辛苦的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最后呢拿到了8万元的月薪。而小美呢，她选择什么？她选择呢白天啊做一个8小时的工作，拿回了4万块的月薪。但是呢他用下班的时间啊2小时的斜杠工作去换回了3万元的收入。这两个人呢看似在啊投入的时间跟换回的收入本身啊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12小时换8万块，一个10小时换7万块。但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在思考逻辑上面有一些先天上的不同。小明呢他还处在过去的那种想法，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我把这份工作好好的做好，那我是好好的领这份收入。但小美呢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更接近啊现在世代现代年轻人的想法。他认为呢我可以有多份工作，我可以透过斜杠的方式有多份的收入，这样子啊差别就在于说我的生活不会被所有的工作填满，也不会被一份貌似有点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完全的填满，我可以透过下班之后的兼差去获取另外一份收入。 这两种思路呢，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工作中以前呢，透过投入一分努力来换回一分收入，那现在呢，我有可能投付了多分的努力，换回了多分的收入。而这一种啊，一分努力换回一分收获的等价交换，实际上呢，是商业世界里面最基础，但是也是相对无效的行为。怎么说呢？投入一小时换500块，投入两小时换1000块。那如果说呢，投入两小时能做到1500块呢，我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生活越过越好？所以商业思维里面呢，其实接着要谈的就是说，我如何去思考，我在每一天的投入里头啊，我做了每一份事，都可以为我的未来持续的创造价值。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考呢？首先呢，我们一样回到前面小美的案例好了。小美呢，她如果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总共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她会继续啊花8小时的时间工作，然后换回4万块的薪资。下班之后呢，她也可以做啊2小时的斜杠工作，但这时候呢，可能换回了1万块的收入，同时呢，带回了什么？我个人的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且呢，也可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呢，在学习场合里面，你会碰到可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呢，在学习场合里面，你会碰到很多啊，跟你一样努力向上、想解决问题、想让自己人

0: 治能力。小美如果选了选项 A 的话，她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今天呢，她如果选择选项 B， 她还是跟本来一样，用八小时的白天工作换回一个40000块的收入，用下班之后的两小时的兼差斜杠工作换回了30000块的收入。短期来看的话呢，收入貌似增加了，但实际上呢，她对她的未来是否有有效的增值，这件事情可能是让人存疑的。那这两个选项中间呢，你有可能会发现，哎，我要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短期的收入可能会因为我选择了选项 A， 所以收入会减少。我若选选项 B 的话呢，我每个月啊有70000块，但如果选选项 A 的话，我每个月只有50000块。但是呢，我们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如果我今天选了选项 A， 你把你的时间花在能力的提升上面，把你的时间花在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人脉资源上面，而且呢，你还学会了所谓的资产配置的能力，这时候你的长期会不会更容易被看好呢？这是我在身边我的一个朋友，小美实际上就是我的朋友，她在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当初选了选项 A， 她说白天的八小时呢，我做一份还可以的工作，让我的收入呢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我拿40000块的薪资很可以，我下班之后我有斜杠工作，我去做呢帮人家做所谓的职业咨询顾问，帮人家做呢数位行销，换回了10000块的收入。但是呢，我最关键的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累积我的工作经验，累积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他最后换回了什么？他在这样进行之后，他换回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个新的工作机会月薪60000元，充分的运用了他本来工作的能力，以及呢他在下班之后的斜杠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呢，他的斜杠工作也越做越好了，他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40000块的收入。除此之外呢，他的投资收入因为他学了资产配置能力，以及每个月的收入正在增加当中，他每个月可以投入20000块在所谓的被动收入上面，赚取稳定的年报酬6%到8%。如果我今天很关注的是短期的收入的话，我刚刚应该会选择选项 B， 每个月我就一定要拿到70000块的收入。但如果呢，你很关注你的长期的可能性的话，你有可能会投资未来的自己，让未来的自己呢可以本利归还。所以基本上呢，商业思维的第二个观念，它是一种长期价值的思维。
1: 刚才听到的是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书凡之匹的分享，他谈到了商业思维的一些特色，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商业思维啊，好像不完全是指金钱，而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2: 对，
1: 就是我们花多少的成本，像是时间啊，或是钱啊，或是各种东西，当作我们的成本去进行交换，然后交换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值得的。
2: 是，我觉得 GP 给我们一个讨论啊，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价值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包括第一个是时间。
1: 对，
2: 上人也常跟我们讲，时间是可以累积成就一切的。这里的时间我们又可以拆分一下，他第一个就是你投注的心力到底用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持之以恒。
1: 没错，
2: 就好像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刚刚呢 GP 里面讲到的几个例子，就是呢他或许拉长时间来看，这个价值才能换成有意义的价钱。
1: 对，
2: 但是他平时所累积的可能他就是体力上的付出，或者是脑力上面的付出，因为他不仅是本职工作要好好的照顾好，他还要花心力去安排他课余时间各种的活动，这样整体累积起来，这些价值观才能换成我们心目中很理想的自己的身价。
1: 没错，像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2: 对，
1: 所以我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斜杠的，就是早上呢是在做广播的主持工作，但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是做直播工作，就直播唱歌，跟大家分享我的兴趣。那当然直播是一定会有收入的嘛，那它就是回馈了金钱。但是我发现就是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自己是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就是没有学习。
2: 对，
1: 所以后来就一样还是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但是呢我转换了一下思维，我变成去学唱歌。那学唱歌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习发声技巧，然后或是唱歌的这个技巧之外，它也让我在广播的工作当中获得了一些进步。比如说主持

0: 时间可以变长，
1: 对，
0: 也不会哑掉，
1: 对，中气十足，
0: 没错。然后声音呢，也会更加的饱满，然后让大家听得更清晰。另外呢，学了长时间以后，因为有一些经验了嘛，我也可以回去当评审老师，
1: 对，
0: 就除了自己的兴趣有得到了增长之外，工作上也有提升。那除此之外呢，未来或许也有机会可以朝歌唱老师的路线去发展。
1: 对，而且 PP 还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然后也有机会接到一些演出的表演机会。
1: 对，
0: 或许这就是一种商业思维的模式运用在我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1: 对，但是它不是那么的商业利益，
0: 没错，
1: 它不一定是马上你看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等价是价值跟价钱中间的这种计算，我们获得的更多可能是心灵上的满足。
0: 没错，
1: 刚刚 PP 有说到一个消耗这两个字，当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职场上面被掏空被消耗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创意，甚至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的投注能力才能够更加分，而且呢路才能走得更远。
0: 对，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 GP 他也提到了，原来商业思维模式其实也可以用在职场的沟通当中。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毕竟呢我们在职场当中还是听命于人的机会比较多我们总是主管交派任务，那我们如何在这当中可以游刃有余，有的时候我们如何跟自己的主管老板们好好沟通，这才是呢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跟时间投注的一个平衡点。
2: 我相信各位在工作中一定都会碰到很多跟老板沟通的问题，跟同事沟通的问题，会影响你的情绪，而且呢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明明工作内容很好，然后呢环境也不错，但是因为人不好，老板很难沟通，同事很难相处，所以让你觉得呢自己不适合这个环境，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了。那我们稍微来解构一下这样的职场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在职场里面有所谓的位阶嘛，就是有老板有高阶主管有基层员工所以这是属于位阶的差异。老板的想法跟员工的想法基本上不太一样嘛，老板一定会朝向的是怎么让策略这件事情变好，财务这件事情变好，让经营呢变得更顺畅。那员工在想的是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怎么扎扎实实把它做好，让我今天呢能持续创造价值嘛。那在横向之间呢，不同部门之间我们会发现每个部门在担心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业务部门呢担心我们的营收嘛，行销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流量嘛，服务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服务满意度到底做得好还不好嘛，研发部门呢可能担心我的研发专案到底能不能准时交付嘛。所以你会发现横向之间呢它会出现因为专业领域不同而导致沟通的落差，这基本上在组织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常态。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的话，业务经理妹呢她很关注这个业绩能不能拿下来，所以他很关注呢客户的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而且呢可以在今天就可以得到答案，然后让这个客户呢再不再抱怨不再客诉，所以把这订单拿下来。他的关注点在于业绩能否实现，而工程师呢更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的是呢这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之前不会发生现在会发生了，我想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得到根本的解答嘛。所以工程师的基础思路跟业务经理妹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工程师觉得业务呢为什么总是不重视品质，为什么不重视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但业务经理妹呢她会觉得工程师呢不食人间烟火，公司今天如果没有营收的话呢公司要怎么活下去嘛，所以她会觉得呢两边个别都谈不对等。那即便呢在同一个部门里面，我们的组织的高层跟组织的基层员工其实认知上面也有落差。今天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研发的副总裁，他在思考的永远是呢怎么开发更好的产品，怎么做出面向市场更棒的一些技术，但今天工程师在想的可能也不是这些事。就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工程师在意的是东西能不能做好，问题能不能被解决，但今天呢高阶的技术主管他在想的除了技术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商业层面。这又导致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落差。那有些人会说组织里面的各种沟通问题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大家就能解决了呢？那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从以前谈到现在，软技能的时代到目前大概已经接近30年了。 那为什么到目前啊都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呢？换位思考，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是呢我们一直做不好。而每次啊谈到换位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所谓的软技巧 soft skill， 谈的就是呢，当今天你愿意倾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针对对方的问题呢做出提问，你就有可能可以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就能同理他的想法。这是我们在思考同理心，在思考换位思考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提到的第一个核心观念。第二个呢是关于经验嘛，如果今天啊我有做过你这件事，我有扮演过你这样的角色，我好像就能换位思考你的状态了嘛。举个例子呢，以前啊我在还没生小孩之前，曾经在高铁上面呢看到一对小孩，他们在放声大哭，而他们的父母亲呢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坐着。当时呢我就觉得，哎，这对父母啊好像不太负责任，怎么会放任小孩在这边哭泣呢？但后来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带小孩到国外去旅行，他们两个啊在车厢里面放声大哭，那一刻我貌似就知道，哦，原来当初那对父母他们是处于这样的无助状态。所谓的经验呢，会让我们更能同理对方到底遭遇到了什么处境。那这边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过去工作中我跟我的老板在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案例。实际上我老板在当年啊他非常照顾我，他经常跟我聊各种经营管理的问题，那实际上呢我也非常愿意倾听，也非常喜欢提问。但有些时候呢，他问出来的问题或是他的担忧点，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抓到他心里面真正在想些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很烦恼，哎，公司的毛利，公司的利润又衰退了 1%。 我心里在想说 1%， 29跟28不就是一个统计上面的落差吗？有这么严重吗？我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到底它的严重性是什么。但老板可能心里在想的是，他这个产业耕耘这么久，他第一次啊面对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呢都没有发生过，而这一次呢连续好几年都找不到突破点。我貌似听懂了他的话，但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他心里面那个焦虑感。那我什么时候啊开始发现我跟他中间的落差，就是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里面，经过两年左右，我发现我想要换位思考他中间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知识。我不懂经营，我不懂管理，我不懂产业。所以当今天老板在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听进去了，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我没办法感同身受。那直到呢我花了两年的时间不断地跟他互动，学习了各种经营管理的观念，我渐渐地完全能听懂他心里面的焦虑感究竟是什么。所以你稍微思考一下，如果今天啊你要听懂你老板的话，你要听懂你主管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学会他现在呢正在使用的语言，他在担心的事情，学会呢他现在会的关键的知识。那当我掌握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发现所谓的换位思考啊，它应该包含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软技能，第二个就是经验，第三个就是知识。因为经验呢你很难快速累积，但知识你有机会透过快速学习把它给掌握起来。那在工作中啊，到底有什么知识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呢？我总不能什么都学嘛，我能不能学一些东西是可以有效去跟我老板沟通，学一些东西呢可以有效的跟我横向部门的其他主管做沟通，跟我的同事做沟通。如果他有一些共通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通识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商业。因为呢，商业是所有员工在工作中共同会用到的，共同会遭遇的问题。如果今天呢我们把商业知识啊普及化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我应该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横向之间的沟通，上下之间的沟通，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举个例子来说，就跟我刚刚前面提的案例一样，老板一样问我，哎，公司利润衰退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直接听懂了，而且我能直接回答他，我告诉他呢，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的状况可能呢正在走下坡，但是呢我们已经正在尝试啊 A 跟 B 两个方案，一方面呢它可以控制成本，二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扩展新的机会。当老板听到这样之后，他应该知道我已经完全理解他现在的痛苦究竟是什么了。那我接着告诉他呢，两周的时间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初步的评估结果，预计呢可以产出啊 C 跟 D 两个结论。这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你老板之间的沟通还会出问题吗？基本上问题可能会缩到非常小，因为他已经完全知道你能理解他究竟在担忧些什么。 所以我们在向上管理，在向上沟通，在跟横向部门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掌握这些基础诀窍的话，你在组织里面基本上会悠然自得。所以学习商业思维呢，也可以让你改善你在组织里面的沟通的状况。因为在知识上的对等呢，可以让我们在组织里面啊启动啊更有效的商业的对话。商业思维呢，实际上本质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沟通的共同语言。它让我们站在一样的基础之上去思考问题，让我们站在一样的水平之上去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严重与否。所以商业思维呢，本质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的沟通的共同语言。那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商业思维啊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价值交换的思维，那同时关注的呢，重新看待所拥有的所有资源，重新思考你的资源怎么做配置，而且呢不会只有一种答案。第二个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长线思考，我们应该看的是长线，而不应该只看短线，投资你的未来，而不是要只关注现在。第三个呢，商业思维啊，它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它可以让我们理解商业世界，让我们获得更好的职场沟通，更好的职场发展。
1: 听到了刚刚游书凡哦 GP 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个老板啊跟我们之间能够搭起可以对话的这个桥梁， GP 他本身应该已经累积不少的知识，要不然老板怎么会跟他没事就来个贴心的对聊天呢？所以这个将心比心哦，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要站在老板的高度，你不能是一个下属的角色，当然这个也是要看老板的性格。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花时间去理解就是老板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或许我们在沟通上就会更快速。
1: 最主要的呢，就是如果当我们来到了跟老板一样的GP 说的这个位阶，也就是高度跟他一样的时候，你看待事情的角度跟你思考的面向就不会是一个一般的职员，你也就是等同你是以一个老板的身份在思考整个运营啊，或者是如何赚钱的各种策略，你就不会只是执着在说我24小时里面如何只分配自己个人的生活时间跟工作的时间，争取一点点自由的小确幸，你就不会只是沉溺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你会整体去看到整个的事业的发展，未来趋势的等等，你反而就是会增加你的个人知识。
0: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就要像刚才 GP 提到的，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成本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能够理解老板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学习老板，去看一些跟这些相关领域的书籍，或是去听一些企业家的分享。
1: 对，加强自己的一些各种技能，然后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验是要慢慢累积的，他总是要花时间，可是可以快速去达标的，也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的知识获取的能力越快，你就能够展现越高的高度。
0: 对，或许现在 AI 也是帮助我们学习的好帮手。
1: 对，所以要常常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会时时告诉你这个专业人士甚至是我们认为的这些精英分子我们有更崇高的一个目标跟学习的对象，从他们的人生经验谈，其实也是快速的获取这些经验值跟知识累积很快速的一个方法。
0: 对，所以希望呢这集也可以帮助到大家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以及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跟生活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1: 是，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
1: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呢，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我们时常都说，哎，希望能够像天堂一样这么的美好，又或者可以到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了。其实我们在人间就要好好的来勤耕耘呢。那怎么样能够如同身在极乐净土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有幸学佛啊，就要学得心宽念纯。那心宽念纯呢，就是对人要包容，而且乐于付出。这样的人生呢，不会与人起争执，无冤也无怨，天天都很开心，因为都与人欢喜结好缘。那这个呢，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所以呢，即使到人生的最后啊，都还可以安然自在，清安洒脱，那么就很优雅的结束今生，往复来生。而来生的方向也已经定了，能够心无散乱，笃志前行。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心宽念纯，与人结欢喜好缘啊。那怎么样去做到呢？当然就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心，而且这一念心是要从善心升起。那么善心升起啊，就要让它常住不灭。如何能够常住不灭呢？上人说，恒持初心善念的方法，就是要时时警惕，也要时时反省。也就是说，哎，当我们有一念心起的时候，就要哎问问自己，哎，我起了这一念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看了别人的言行态度，哎，觉得不顺眼啊，就要自我警觉了。因为呢，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的心也在动了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善解与包容啊？那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要真的要做到。不然的话，只是一个起心动念啊，就是看一个人不顺眼，那可能之前起的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了。那更何况呢，我们要就是好像天堂啦或者是极乐净土啦，可能在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掉入这个有如地狱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头。所以天堂、地狱、那极乐净土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人事物，就是要时常问问自己，哎，我学到了些什么？人生没有失败啊，只有哎自己学到了什么。那这个呢，又要让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成长哈？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是随处养心。那么当然就是随缘系心也修心了哈。所以当我们可以真的是心宽念纯，感恩尊重爱，把这个幸福的秘诀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与人结欢喜好缘，那遇到事情才有办法真正转进哦。所以呢，这个转心念还是要从每个当下来练习起哦。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在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要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也彼此祝福。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么上人就说，我们都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嘛。那现在呢，有很多菩萨的这些故事也都被记录下来，传家宝哈，这些菩萨的行者，今天要跟您分享介绍的是彰化的资深慈济志工蔡秀凤师姐的 生命故事。他今年81岁，那蔡秀凤师姐做慈济也将近30年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盘点生命，记录美善。人的生命中总是有很多的贵人，那呢，报答贵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贵人留史，把他的所作呢化成传家宝。
1: 叶秀凤师姐，伊是阮河滨区诶第一颗种子，因为伊嘛接引阮足侪诶人文真善美。伫诶921大地震的时候，88风灾的时阵哦，伊嘛拢入去做记录。啊，伊足精进的，伊本身嘛是一个花道老师，接引足侪诶志工啊、啊委员呐、啊，还有龙董。我问伊讲啊，你是安怎会这样啊哩认真嘞？伊讲吼，佛心思智，因为佛心思智让我也很感动说，说我们应该要跟着这样认真的做。
2: 我只有读到初中毕业，那认识了慈济以后，我第一个就是做我们的广世志工，然后人文真善美。那在做人文真善美的时候，就因为921希望工程，我差不多一个礼拜2至3次，我会带着后面车子带着孙子一起到那边去做。那回来我们彰化敬事堂，我还是会把孙子带到我们的敬事堂来这块待机。那花道一个人间菩萨招生的道场，那我就用敬师语来接引大家哈。那还有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那走在慈济路不悔慈济路。因为我都会常常跟孩子说，我现在做慈济，我在慈济的社会大学读得比你们还精华。
3: 感恩啊，每一位都有生命的美好的价值。啊，不是讲哦，真快乐，真快乐，安尼就是生命的价值，大家很美。其实呢，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还可以挺胸站得起来，还可以跨步向前走，这吼就是勇敢人生啦。总而言之呢，人间菩萨自己要历练，没有逆境啦，就没有锻炼力量的机会。相信人人啊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不只是说啊家庭安怎，不是发心做菩萨啊，投入慈济，人与人之间啊互相知己，很好说话。假如不认识你的人，你开口说话，那实在是很不简单啊。但是呢，就是在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很耐心的去跟他说慈济，谈慈济，那身体力行做慈济给他看，让他看得到听得到啦，他会感动跟着你走。这就是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可以就看到人进来啦，可以说出这的爱的能量，还有呢把佛法也把它带进去，这样呢无形中谈佛法说慈济，带着他走好路。这就是让主者舒服，把主者呢做大了，立灵魂了，期待人人呢会当广度众生。这时候这归长你啦，持续60年了。我现在要跟大家说，这就是度众方法。咱吼无宗教的分别，咱拢爱对所有的宗教都爱尊重、赞叹，让他不排斥我们， 还可以彼此互相接近，安尼甲众生结好缘嘛。不知觉中呢，他也对瓷器呢会起那一份的爱与尊重。这就是我们走进人群最大的目标。讲修行啦，无其他通好讲，就是入人群，甲人人结好缘。唔是看到人就要讲啊，你会当出钱无？唔是，是要爱你讲吼，互人看我是主持人。啊，主持伫咧做虾米？互恁会当讲出了佛法。人间菩萨的精神，干那爱恁阿奶娘的，也已经住这六十年啦。师父啊，这么回啊，无有啥物真特别的话。过去讲遐多，也恁也真自信，啊，唔是干那听的听，恁搁做，所以师父对恁呢。已经真安心，啊！恁会感觉到讲，阿叔那公关做真多啊，安尼是不是有够啊？甲恁讲吼，咱生生世世唔惊做多啦，这就是咱要行菩萨道啦。一路是真长，也嘛是吼。生生世世来人间，最价值的就是入人群啦，真正是学菩萨啦，度众生啦。大家人吼，唔通想讲，阮都已经嘛做真济，安尼阮敢无学？有啊，有学啊，确实呢，学菩萨道呢，是爱生生世世，师父已经讲几啊遍吼。学菩萨道，生生世世，学是无止境啊！诸善的工作度化众生啦，也永无尽期。所以你那伫咧看佛经吼，拢看佛陀，他生生世世来人间，啊，修行偌久呀？无用数劫，这是劫字呢，就是表示吼，时间长真长，长到无法度讲吼起头什么事，这就是叫做长时间。啊，咱呢，都爱知影讲长时间嘛，咱会当。结真多的好缘，人间真多的代志需要呢，人人做好事。所以地藏菩萨讲：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啦。菩提，咱从起点这粒种子，咱就开始伫咧种去，这个。你若无种菩提啦，无法度永远呢，度未到众生。所以要甲恁救情的呢，唔是讲吼，啊，我已经种到菩提啊，啊，我是唔是得到啊？甲恁讲要结众生缘呐，无简单呐。啊，你结到众生缘呐。啊！伊甲咱认同嘛，啊！伊也会当安尼对咱做，安尼呢，咱有度众生，咱才会当讲吼，众生结伴啦，往前前进。干那讲咱一个有修行，啊，无甲人结好缘，啊，要讲什么是修行？绝对就是讲咱。爱甲人结好缘啊，会当影响伊，伊也会当入来。 安尼才是亲情，度众生吼。所以各位，中华这个所在，师父一直讲过啊，真有人文，意思就是讲和和互协啦。那人甲人的中间讲话互相么真客气，啊，这个客气呢，都爱出自于内心，迄是诚，真诚的客气啦，唔是表面上吼、哦、看的客气，那是吼、哦、打从内心啦、啊，那一种的互相互动。表达出来拢是真心，这就是按立世修行要甲众生结好缘的真功夫。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部的大藏经，纵使有逆境有挫折，但是当我们有因缘投入慈济，那么在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慢慢的我们也有了这人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就是要以真诚的心来与人互动，彼此互信互爱，那这样子呢也就是我们入世修行与人结好缘最好的真功夫了。所以上人说慈济今年已经60年一甲子，因为有大家共同来护持，那如何能够长长久久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因为菩萨道是没有终点的哦，就是要不怕做多，学无止境，那我们都是要生生世世发愿要行菩萨道了哈。那发愿，那这个是一个目标方向，更重要就是要回头，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盘点生命，才会发现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步步的大藏经，那也都可以书写下来，编纂成书，可以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已经走过60年一甲子的岁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慈济现在已经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爱的足迹。透过援助呢，我们看到了台湾人的爱真的是以爱以善为宝了哈。那但是呢，很多人也只看到慈济的大，但是没有看到慈济的美哦。就像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慈济要兴建静思堂，甚至可能以前您也都曾经护持要兴建静思堂，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耿老师来分享，为什么上人要来兴建静思堂。静思堂它其实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精神堡垒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全世界各地都有静思，都有慈济人的家，我们的静思堂。所以每一个静思堂的一个建设的理念，就是当初上人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为佛教为众生，尤其为佛教的这样的一个静思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深深的牢记，就是这一个过程。因为静思堂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慧命的堡垒，我们就从头来说起，我们就看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静思堂的历史那就真的很久了，在1986年8月17日，各位看到这个日子会马上想到说，这个不是慈济医院起业的日子吗？对啊，慈济医院是1979年上人开始发起要建设，那到这个1986年，所以这中间其实因为还有密地，还有很多的一个过程，所以到8月17号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那上人向来都是很体贴各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委会员大众，就大家都带着欢喜的心要来参与这样子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医院。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劳动两次，所以就在同一天医院企业的这一天呢，所以呢我们的静思堂，当时叫纪念堂，他也来做这样的一个动土的典礼。好，那其实呢在更早的时候，从1981年9月12日，也就是说你到动土，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上人在委员联谊会里面就有提到这样，上人说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人的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那这里面就讲了医院完成后，我计划再兴建纪念堂。所以那个时候医院是还没有完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那这个纪念堂呢，就是我们现在花莲的静思堂，也是全球的第一个静思堂。那上人说凡是对这间医院有贡献的人，所以为了什么要把他们的历史列在纪念堂当中，就是我们的名字。上人当时是跟这些委员们讲，就是今天上人一直在讲经史子集里面很重要的委员们的传要留下来，要永远活在医院里面。外地的委员会员呢也能提出这种热心跟力量来完成这一间医院。1984年8月29号对台北的委员开始，上人说建院的推动小组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建院有一个推动小组。上人说我提起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将来募捐的时候要如何向这些发心的人士讲，要才会让他们心里感觉到很欢喜，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一些人，就是说我走过这么久，参与了可能一辈子，我的名字在哪里，可能其实大家都不计较，大家也没有关系，也都很甘愿，可是上人就觉得说我要把你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足迹，都是菩萨的一个身影。纪念堂到底要如何设计？那个时候王端正，这个是我们的王副总，那个时候还在中央日报，他当然还不是这个副总，因为那时候连基金会都没有，但是已经在参与慈济这样的建设。所以王副总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纪念堂里面盖出一个慈济医院历史的史迹？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静思堂都有四大志业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就是说其实就从当时就开始有一个，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医院是集合多少人的爱心才造起来的。那当然目前的每一家医院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意愿是怎么取得的，用浮雕的方式来写故事，所以我们静思堂的那个同门就有那个浮雕来写故事，就好像我们到一般的寺庙去会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啊，看图说故事就会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现在的四大职业博览会有没有，我们有很多，还有我们的法华坡道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好多好多的故事，那这些东西会永远存在，然后呢也会永远来做一个纪念。1985年7月7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个都是委会员的，以前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为了报答各位委员的辛苦，我打算在纪念堂为大家立传。这次我去台中啊，导师对我说，就是应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他说在一年医院盖好以后，因为上人每个月都会去华语金色，都会去跟导师报告，那这个当然导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进度，所以师公就跟上人说啊，你等一等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然后上人就说，师父，医院建好以后我会更辛苦啊。导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院，医院是为众生的事业而已，还有为佛教的精神需要完成。那上人希望能够显现佛教的精神，传达无声的说法，就是让人家看到纪念堂的建筑会感受到无比的庄严肃穆，一进入这个堂中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心地清凉平静。我们现在走进静思堂的确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庄严肃穆，然后你突然自己就觉得说有一种渺小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是应该要忏悔的感觉。那其实人人在视觉跟触觉上，这个成为后来静思堂很重要叫触觉的说法，能在身心融入奥妙无声的感受里。上人说我更希望纪念堂不仅要有宗教的内涵，还能从陈设的艺术品中表现出每个人的爱心及奉献。1986年8月19号，那8月17号就是我们的医院落成，隔两天了，刚好又是这样的一个委员年。上来说经过一两个月的忙碌，这五六年来的期待总算在前天，就是8月17号医院开业，将这几年的成果呈现出来了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艰苦的历程。看病的医院已经完成了，我还有精神上佛教 永久不朽的事业，就是纪念堂，也就是慈济道侣的道场，就我们大家都是慈济道侣。我希望将这个道场建筑起来，可以让佛教的精神堡垒永远飘扬在人间。医院要靠科技，仪器会日新月异，将来不知道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宗教的堡垒慈济道场的建设永远都不用改观。所以我们现在到全世界各地的静思堂，这种人字形的建设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还有它的颜色这个图腾的一个象征，就知道这是慈济的，来到了慈济的道场。上说不论100年、200年后的人再回头看，道场永远是慈济精神的中心，所以就是我们的法随的源头在静思精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菩萨的训练道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静思堂。虽然说慈济的救济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佛教的文化工作我们不得不完成。慈济的道场是理，慈济医院是事，事跟理两样若完成了，佛教的精神就会全面落实。1986年10月1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纪念堂对佛教徒而言比医院还重要，因为纪念堂是延续慧命，医院是治疗生命。医院所救的是肉体的身躯，而纪念堂所代表的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慧命。以前上人的大场的能够跟大众的这样讲话，除了慈济列车呢，再来一个就是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曾经说过，医院方面我只负责资金的来源，至于要怎么样的建筑、怎么样的隔间啊，都由建筑委员来决定。所以包括杨思标教授、曾文斌教授、杜思勉院长，那他们呢其实都是当时在慈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来帮上人，然后呢大家来讨论一个医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说当然，上人说但是纪念堂一定要超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千秋之后仍然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的存在。所以上人也组织了一个 就是我们纪念堂啊要建设的、哦、要设计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的工作仍然要继续。这个是1987年啊2月5号啊，就是静思堂的那个图啊，那个委员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圣严法师啊、哦、明富法师、小云法师帮我们做这个慈济功德会会歌的这个小云法师、哦、也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我们建筑的、哦、这样的一个评图的一个评审。1987年9月13号委员年，上来说纪念堂的高度大概有15层楼高，大厅可以容纳2000人听经拜佛的大佛堂、哦、当时的规划是2000人，那后来因为呢这个当中啊，因为椅子的设计经过好几个变化、哦、到目前大概是1000多人这样子、哦、那另外呢还有感恩堂、哦、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莲花、哦、是为了、啊、要纪念大家对慈济的一个奉献，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大家常常在共修的一个地方。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大家这份爱的奉献是将来唯一能带走的福，相信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这是留给子孙、啊、最好的纪念。所以在感恩堂内、啊、会用艺术来铭记大家的一个爱心。上人说我要特别声明，这座纪念堂绝不是一般寺院，它盖好之后我还是住在金色，因为金色是我永远修行的地方，纪念堂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哦、上人不会住在那，也是慈济的行政中心、哦、我们现在基金会很多的这个行政单位都在那里。希望大家相信纪念堂绝对不是为了少数的修行人而建，而是为了佛学医学的研究而建，也是为了佛教千年百世的事业而建，是一个爱心慧命永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目前有很多的研讨会，包括医学院的还有医院的，也几乎都是在我们的国艺厅来做这样的办理。那功德呢是依仗彼此的福气来完成，一座纪念堂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很多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正如慈济医院的成立是每个人的心血建筑而成，大家都是医院的主人，应该也是在感恩堂啊被感恩的人。1988年2月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虽然说我们要为佛教为众生，建院是为众生的事业，因为众生有病需要医院，那为佛教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座能表现宗教精神的建筑物。千古年来世界上最值得去考古的是什么？就是宗教性的建筑物。我希望能有一座千秋不朽的建筑物，不但要具有国际性，而且是宗教性的代表作，取名为纪念堂、哦、就早期、哦，顾名思义就是要纪念每一个人为慈济所奉献的菩萨精神。那至于纪念堂的用途也有两项，所以我们就看到静思堂在最中央，然后旁边我们一边是慈悲走廊就是靠医院，一边叫智慧走廊就是靠慈济大学，一边是培育医学生的，一边是为了要救病的，那一个就是为了医院还有将来的医学院，因为医学院要到1994年才开始。那佛教说道理，社会说事项，事跟理要平衡才能完成具有历史性的事情。那要完成这个事业呢，一定要有值得观摩及具有吸引力的建筑物，纪念堂盖好之后设备要达到国际的一个水准。那纪念堂的另外一个用途是作为佛教无声的说法，从国外来的人士语言文化殊异，但是进入纪念堂只要用视觉的接触啊，就能认识佛教的精神以及艺术文化，用这份无声的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的崇高教育。因此纪念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1989年2月15号，台中慈济列车来参访，虽然说医院是救人生命的地方，纪念堂是佛教精神的堡垒，慈济的事业是由佛教精神延伸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佛教历史的精神好好的创立起来。我们的纪念堂不是在盖寺院，纪念堂不是给出家人住的，是为了纪念现在大家的爱心，将来这些爱心人士的事迹会陈列在纪念堂里。那我们现在整理的大事迹大数据，将来大家 用这个手机、啊、一扫，那所有人的这个事迹、啊、就可以呈现出来。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人间可以留下足迹，让子子孙孙来追寻。所以纪念堂内有一个感恩堂，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铺莲花的莲池海会这样的一个感恩堂。虽然说以后我们的子孙可以带着孙子的孙子来找阿公阿嬷，里面有你们的自传， 如何发展事业，如何做社会公益，对慈济又是如何的奉献，包括我们的大爱剧场也已经出现好多的菩萨他们的家族的故事。所以当时啊，本来规划，所以我现在想在做这个时候有一种很时空相应的感觉，甚至说那时候要用毫芒雕刻写下自传，以便日后子孙可以来寻。那个毫芒雕刻就像米粒一样的小，然后呢，这样子刻在那个上面，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不就是今天晶片的概念吗？好，不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那个 QR code 把它点进去，一个小点一压就出来了。所以当年上人已经从一个很小一生无量的概念，那个年代的电脑没有这么发达，晶片也没有这么发达，但是当时的毫芒雕刻的确就是今天上人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种小小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1991年10月30号，这个是净思晨语。那这一天呢是农历的这个24号，所以各位，1991年是慈济的第25年，第25年纪念堂上梁，所以已经多少年了，从这个1981年上人提起这样的事情到1991年，中间已经过10年了，所以净思堂总是慢慢的盖。那纪念堂呢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慈济四大事业因为有委员的努力跟会员的爱心付出才能够成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早期的那个净思堂，里面还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墙壁。佛教有史以来未曾有四大事业兴起完成的记录，今天我们身为佛教徒，每一位慈济人都以慈济精神来完成四大事业，这股精神是历史性的记录，是可感可佩的。那隔天呢上人就在讲隔天的净思晨语，上人就讲到昨天的事情。上人说昨天是农历的9月24号，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上大殿送药师经的一次法会。因为呢24号都是要发放嘛，可是因为上梁的时间跟这个是有冲突的，所以上人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上大殿，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另外有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慈济大事，就是雄伟的纪念堂终于要放上横梁。上人说要完成一件事情总是要慢慢累积，那纪念堂起建就从动土3年多了，跟他一起动土的医院二期工程都已经启用了，纪念堂才开始上梁。由钢骨的架构可以想见它是一座多么雄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放上莲花椅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大厅的那个辽阔，人站在下面真的觉得很渺小，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气势。那净思堂那时候的播道，上来说昨天播道两边站了700-800人，但是不会很拥挤，就是那个上梁大家来观礼，看到说觉得它不会很这样子的一个拥挤啊。那上人说这样的一个大讲堂在将来法会的时候可以容纳更多人来听经闻法，在里面的气氛一定很吸引人，可以让人家专心安详，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建筑物。上人说3年前就是动土啊，从40几米的地基开始挖起，历经台风淹水，这中间太多了，因为

很大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四大置业代表性的建筑物就已经完成，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慧命的堡垒，就是我们的静思堂可以完成。所以1993年的6月16号这个静思成语，上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地层要开挖很深嘛，地下室建筑工程开挖，遇到梅雨大雨一来，就会把地下室变成一个大河池，就是一个大水塘啊，为了抢救工程呢、啊，还请潜水夫下去救下面几十个马达。他说那一次的工程差点因为雨水过多报废掉，好，还好危急的时候、啊、雨渐渐停了，好，所以动员了很多的人呢、啊、来抢救工地，甚至还拜托了四维高中他们的学生呢也帮忙，也是一样的一堆的这样的一个泥泞，很多的泥水，我们可以看得到来帮忙。好，你看。学生这样子站在那个钢梁，站在那些那个钢筋上面，大家发挥爱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说啊，我当时怎么不在那里，如果当时我们也在，我们也能够来护持工地。上人说这个是让我永远难忘，永远存着这样的感恩心。1994年10月15号这是前一天哦，因为10月16号是慈济大学创校开学。各位看到这一条路，对，这个叫慈城大道，那个石头每一颗都很重哎。然后呢，上来就看到很多的慈城队在铺路，真的，我跟你讲，你真的看不出他们是谁，是董事长啊，是谁，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从纪念堂一直铺到那个大路，哦，从慈济大学那样过了很长的一条路。那上人从医学，因为隔天就要创校开学，走过来的时候啊，在还没有铺稳的石头啊，因为就是先放着，还没有摆得很稳，所以我当时都知道哈，因为大学那个创校，因为我已经。那个已经来参与教育很多年，还没有铺稳的石头上踩了一下，结果呢，他们就慈城师兄他们非常的欢喜，他们说啊，我们铺上去的路，师父已经踏上来了。那上人就问他们说啊，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那上人叫他们把手翻过来给上人看，那个手是很嫩的，你知道，其实都是拿笔的或者是坐办公桌的，可是起泡了。上人问他们说你会痛吗？他们说痛快痛快，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是拿笔看书的，对不对？现在搬石头铺大路，真的让我很感动。从那个石头后来才变成这样的莲花步道啊，后来又变成我们现在两边也有铺石板啊，哪怕是像那个蚂蚁扛大顶他们也扛。所以啊，那这里面没有女众，因为那石头真的太重了，我们真的扛不动。每一个人都是一分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大事业。所以慈济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上人说昨天我从医学院到纪念堂的时候，看到慈城队一大早啊，就每一个人从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水泥灰，每一张脸布满了那个头刷混，但是后面却是一张张亮丽的微笑。大家看起来很吃力，但是他们的心很轻松，大家都很欢喜，铺出了一条慈城道路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每一粒石头都不要排得那么密，他们本来排得很密嘛，都一颗连着一颗，这么多工又费材料，把它铺松一点，就是拉开一点。他们说师父铺太松哦，穿高跟鞋的人踏下去会掉下去，就是缝跟缝之间高跟鞋会陷在里面。上人说来到这里就是要修行啊，走路要用心在脚下。上人说你就把它铺好，就是把它拉开一点，因为铺得远它才会开大步，哪怕跳一段也很美啊，就是走一步跳一下，嗯，跳耶，好，这样子也很漂亮啊，就是这些穿高跟鞋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中间抽一粒起来，上人说抽到后来我看他们还是很密，所以师兄们啊还是很有悲心。他说上人说慈城队就是那么体贴，我感觉到慈城队比我更体贴更细心，所以这条路就取名为慈城大道，真的铺得非常的美。那1994年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亮丽的医学院的创校开学典礼，还有慈济附专的五周年，这也是大日子嘛，校庆呢就在还没有正式完成但是大概可以使用的静思堂来做举行，代表慈济的教育事业进入另外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5月1号是我们的静思生活营，当时是法务跟龙董的静思生活营。上来说只要有爱心就有力量，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医院是抢救生命的地方，我也应该为它建造一个精神慧命长存的堡垒，就是静思堂。这个时候上人已经把纪念堂改成静思堂了。上人说刚开始的名称是纪念堂，后来心想到底要纪念谁啊，很难说，有的人以为要纪念我，我说不是，就上人说不是为了要纪念我个人，
是要纪念那种累积一点点的力量。

0: 虽然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其实很伟大，没有办法说要纪念谁。后来上人就把他改了名，就叫静思堂，就正式的名字就是静思堂。静思代表智慧的意思，人生啊就是缺乏静思，静静的思考，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做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做好事不是冲动，也不是迷信，是来自内心的智慧与爱，而智慧与爱是来自静思，所以就定名为静思堂。我想从这一刻开始啊，其实静思法随那个很明确的上人，其实这么循循善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了哈，是今生我们有缘才相遇来到上人的座下。啊，有人会说啊，静思堂为什么会盖那么久？上人说，慈济是从无到有，要看什么最重要，从最重要的先做哈。一开始就是慈善嘛，哈，从1966年开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啊，因为有这样的贫困，很需要就先做，然后因为因病而贫，贫病相生嘛，哈，了解到说啊，这个贫跟病是相连接的，所以要盖医院，抢救生命是很重要，所以资源就集中在盖医院。哎，医院盖好以后，就发现说啊，你也不能没有社会教育啊，教育的方向应该要调整，所以上人觉得我们要盖学校，好，我们要办教育。所以静思堂就要先让给这些需要的置业先完成，所以工程就会又进又停，又进又停，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停下来。静思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墙壁及地上都会说法。各位看到这个是四那个飞天，因为当初我要盖静思堂的时候，希望是精神慧命的堡垒，虽然可以慢慢盖，但精神及慧命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及内容要表现一种无声的说法，触觉的说法。触觉的说法就是不一定要介绍，所以这个是很新的说法。就是说上人说要用触觉，我们当时也在想，比如就像复位一样，它都是一个在上人的这个法髓里面，觉得要用什么样的语汇可以更贴近的表达，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那个触觉是眼耳鼻舌身啊，你可能都会有那个感受的，从你的六根里面，你走到那里，你的心就有那种感触，或者你所看到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无声无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用眼睛听，用耳朵看。有人会说，上人你是不是讲错了？上人说没有，就是用眼睛听，我眼睛看到，我仿佛耳朵听到，我耳朵听到呢，我的眼睛也看到。用眼睛看看墙壁为什么会说法，这是无声的说法。然后地上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闭起眼睛可以看到慈济世界菩萨道是如何浩荡场，这个都是要用心的。从这个五个常住师父，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30个家庭主妇，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怎么能够走成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的慈济？所以慈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事呢，都是一股很净化的一个清流。静思堂无声的说法，哈，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哈。
1: 在今天我们透过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了解到静思堂其实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因为医院是为众生，而静思堂则是为佛教，希望能够延续慧命，也能够弘扬佛教精神的道场哦，所以呢，在这里是慈济精神的中心，也是菩萨的训练道场。那这个是属于宗教精神的一个建筑。那医院是抢救生命，而静思堂则是延续佛教精神与慈济宗门最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静思堂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堡垒。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听静远老师来说说静思堂的故事。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1页。儿子倒债，母亲入狱。台北有一位会员来到我的面前，痛哭流涕，一再说：“师父，我罪业深重。”哭得泣不成声。等他哭完后，我问：“什么事啊？”他说：“幸好我接触到佛法，幸好这一年多来亲近此际，否则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可能会被关。”我问：“什么事情要被关呢？”他说自己有3个儿子，但是他最疼爱的是大儿子，其他2个都出去了。他跟着大儿子生活，大儿子平时很孝顺，甜言蜜语，说什么话都让妈妈高兴，所以他对大儿子万分信赖，万分寄望。大儿子事业心很强，在外和人做事业，开公司。大儿子告诉母亲：“妈妈，我想做事业，为了方便，能否让我用您的名字开一个银行户头，领一本支票呢？”他说：“只要你的事业能成就，我相信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辜负妈妈。”儿子说：“妈妈，我们母子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相信我呢？我绝对不会辜负您，何况我是您生您养的，我怎么会害您呢？”说得他心花怒放，真的去领一本支票簿。想不到支票簿领出来，印章也刻好了，大儿子就不断开支票。妈妈不识字，也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究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支票印章都在他手上，所以支票满天飞，不知道亏了很多钱。他不知道对被辜负的那些人要如何交代，觉得自己罪业深重。他的儿子既无法还钱，也不理他。现在母亲要入狱了，儿子却逍遥法外。这位会员很痛苦，他对我说：“师父曾说，业若来就要欢喜接受，所以我也是很欢喜来接受这份业，只是觉得对不起被辜负的人，这些业不知道要还几生几世才还得完。”他要离开时带走很多慈济的小册子，一再对我说：“师父，我可以接受慈济，说不定进去后也能用慈济精神感化牢里同受罪的人。”还和我告别：“师父，我很满足，要进去之前还能看到师父，师父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一定会很欢喜接受。进去牢里也一定会把慈济的精神散播给无法接触到佛法的人。”我说：“这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说佛陀也会示现入地狱的形象，来感化同受苦的众生。监狱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和外面自由的空气完全隔绝，和宗教精神完全远离。若能将宗教的精神带入监狱里，把人间互相敬爱的心态也带进去，即使只影响3-5个人，也可以弥补你这生辜负人的罪业。希望大，得失就大。他将爱与希望完全寄托在大儿子的身上，腹中十月怀胎所生，和20-30年所培养的感情。请问亲情为何物呢？究竟能寄托多少希望呢？这位会员还没接触慈济以前，相信他还没看开因缘，接触慈济后，他能带着平静的心走入监狱，就是看开因缘，解开了得失的心态。 人生有自由的时刻，健康的身体，又有佛陀教法的引导，应该要好好看清目标，利用善的因缘发挥良能。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道，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家些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啊，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就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通言关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小的四岁我也未到五岁，在关渡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啦，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这呢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诶，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诶，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叔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精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复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个菩萨的称赞，伊是讲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照亮，所以他在日夜呢，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些思想日夜在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在思考，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住停替，伫迄个小果林，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果，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犹如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令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呀。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同款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足。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日呀，丢两如是事，都、就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咧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啊，其实在那个瞬息之间，从他那个清净的内心觉醒跟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了，让我们这点心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在无调间啊，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说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心分、哦、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

会当无欲，会当不惊，会当无耻，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尽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即然。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到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义会地段并行，意思就是说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就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人必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体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难，阿弥呢，一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阿弥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拥载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也可能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

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会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即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因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啊。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哪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持
1: 好朋友。
0: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2: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或者是圣公都鼓励大家可以说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吼，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吼，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3: 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啊，都已经很低调了啊，怎么会积极呢？啊，相反的，都在积极做事的啊，怎么会低调呢？其实呢，低调跟积极之间呢，也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可以一边低调，一边积极，互不违背啊。鸭子划水就是这个道理，讲鸭子划水大家就清楚了，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生活智慧的，如果把它运用在做人处事上面呢，会让我们理事圆融啊，无往不利啊。鸭子从水面上看是泰然自若，一派轻松啊，就像一个人呢，他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努力而不为人知啊，这个叫做做人低调了，也就是低调处理的意思。然而水面下呢，却是两只蹼啊，在拼命的在那边打水啊，积极的往前迈进啊，这个叫做做事高调了，因为打水就是做事情嘛。也就是积极进行的意思了啊。那鸭子划水这一句成语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情，强调默默的付出，而别人也可能没有看到。那第二个呢，是指不管碰到什么样子的乱境或险境啊，或多么的心慌意乱呢，表面上呢都要保持镇定跟淡定，这就是乱中生定的意思了。那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啊，我们必须学习把自己当成一只鸭子，表面上是轻松自若，不急不徐啊，那表面下呢，却是在拼命的踢水，很努力的在运筹帷幄，要把工作完成。所以低调处理，积极进行这句话是对任何在工作中的人，包括上班族也好，做志工在做事情也好，都是最好的忠言的建议啊。在人生中或者人群中，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啊，有些事情是先说再做，那有些事情呢就要先做再说。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做。以上这些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析啊，或精确的判断，那就贸然的去行事啊，那很可能会令我们呢手忙脚乱，一事无成啊。我们以前有分享过，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而乱，是自己头脑不清楚而乱的。事情繁重照样也可以事繁心闲，忙而不乱嘛，这个以前我们常常有提到啊。但是这个要头脑很清楚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指挥官呢要很英明才有办法，否则啊，这个指挥官啊，这个将帅无能啊，会累死三军啊。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完成，而我们却大费周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证明我们的无能啊。那这个无能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或者经验不够，也可能是智慧不足啊。所以还有很多检讨跟学习跟进步的空间呢。那检讨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就先说了一堆呢？还没有做就四处张扬呢？造成案件难防，而令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障碍重重，困难多多啊。这个就是做事太张扬太高调了，造成敌暗我明而难以自保。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因为提前曝光露了梗啊，造成好事多磨，烦恼满身。那这个在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情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例如说，如果太太很喜欢
管大小事情，也意见很多，甚至连先生买任何的家用的小东西的太太都有他的不同意见。那夫妻也常常因为这些芝麻小事呢而起口角。那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自己啊，知进退者为英雄，东西买了也不必让太太知道嘛，不但自己可以保平安，也不让太太起烦恼。尤其呢更不要彼此呢坚持己见的强词夺理啊，更不要逞口舌之辩，即使你很会辩啊，你辩赢的啦，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你东西买了但是不用跟他讲，因为跟他讲的就是意见很多嘛，对，衍生一些烦恼，一些口角跟纷争出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说，为的是止息无谓的纷争啊。其实这个也是夫妻相处的生活智慧啊。那人群中的人间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群中有时候呢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多做少说，有时候甚至也不必说，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说出来不但得不到你的祝福跟协助，反而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跟障碍。所以经验告诉他，最好你不要说也不要问，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会说，你一问他他就说啊，这样不好啦，啊，这个不对啦，那个不行啦，你问他就会自讨苦吃，自讨没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的事情不必问太多，也不要说太多，做就对了。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呀！啊，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哈。或者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的道理。那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啊，对的事情呢，你不必问太多，也不必说太多，先做再说，做就对了嘛，先做再说嘛。这个对的事情呢？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这个对的事情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被错误解读哦。所谓对的事情，是指布施行善、闻声救苦、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呢，一施就去做了，不必考虑太多。但是要注意，如果只是自己个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喜欢乱花钱，喜欢飙车或酒驾，喜欢醉酒玩趴，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或喜欢我行我素，没有团队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有些人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不能任性的说做就对了啊，因为这些事情是做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清楚取舍的。其实志工的团体也是众生平等，人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呢你一说或你一问啊，意见可能很多，那不知道听谁的。这就好像说一个学佛的人啊，面对家人生病或有紧急的事情，或家人临命终时啊，有时候我没有学佛也是六神无主耶，不知所措呢，甚至呢，旁边好意的人呢，提供很多很多想法跟意见，啊，被这些众说纷纭而误导。像这样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哦。有学佛，但是紧急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没有办法提起正念，会被旁边的这些意见呢所困扰。刚刚讲意见太多不知要听谁的，尤其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跟不懂得充分授权或不积极的主管啊，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听你讲嘛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没有照你的方法照你的意思，你都不能做啊，所以听你的嘛什么都没办法做。
那不听你的吗？又会被说不尊重。你问他，但是他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优柔寡断的，裹足不前的，所以他会拒绝你。那他自己不想做，也叫别人不要做，那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低调处理，积极进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处理之事跟所进行之事啊，必须是利益终身的事情啊。如果说是为私欲跟为私利，那这句话就不灵的啦。刚刚前面讲的是偏重在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我们来讲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人在面对委屈或被打压、被冤枉而愤愤不平之际啊，都会说出一些义气的话，不平则鸣嘛，这样也算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是一种抒压啦。但一般都是讲过就没事了嘛，生气的时候讲讲气话啦，等气消了啦，气过了就没事了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如果把生气时候所讲的气话或者发牢骚时的狠话把它化为行动，这个就是把心念化为行动，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个就危险的啦。但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只要冷静过后静下来了啊，他就想想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啦。这个就是可以说不能做，你说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其实你真的也不想这样子做嘛，所以可以说不能做。近思语说啊，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就是要我们不要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呢有气无力啊，或是呢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有时候呢我们心无正念或者情绪波动啊，甚至是生气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甚至不能说也不能做啊，因为呢情绪在沸腾的时候或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啊，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失言而伤到人啊，做出来的事呢也很容易因意气用事而败事，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是不能说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平复下来，才不会变成短暂的发疯嘛，因为你发脾气嘛。那企业团体又是另外一种状况，那企业是阶级分明也赏罚分明嘛，有责任归属的制度跟奖惩，不能自认为说是对的事情就去做了，在公司里面是不能这样子，这个它里面有一些约束的，有一些游戏规则的，除非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照公司的体制去运作，你的主管核准了你才能够进行。修行团体虽然也有制度，但还是强调自我管理啦，不是你管我我管你，每个人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所以修行团体的用法跟企业团体的用法也是要各取所需的，各有取舍，但只要你用的巧用的妙，那就是妙法了。其实人群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领众者，这个领众者呢，他虽然懂得要让整个团队和谐团结，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呢，是这个领众者，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他就不给这些人呢承担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说不给这些人承担工作吗？又担心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那也会让别人说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不和，内部不和，所以呢。这个主管或者领众者呢，他就很勉强的给这些人一些工作，但是心里却存着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彼此呢河水不犯井水啊，其实这也是凡夫相的一种了，值得我们借鉴的啊。
所以在人群中做事情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像一只鸭子一样啊，从中体会鸭子划水的那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简单讲就是无为而治。这是孔子的老师老子的崇高思想，也是老子的人生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无为而治，我们以前有提过了，但是我们的解释的重点不太一样啊。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而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懂得充分授权，也不做过多的干预，让人人自我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跟责任感跟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就是目标管理嘛，达到那个目标实现嘛，就目标管理嘛。然后这样过程中呢，培养自己成为什么人品典范。所以无为而治他这个思想是出自《道德经》啊，这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不只是做人处事的崇高境界哦，更是老子呢对君王的告诫啊。这个无为是对自己而言的，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誉啦、地位啊、金钱、欲望等等，去刻意作为，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名利。也不要执着名相跟我相，这些东西都要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但是对众生就要有为，意思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对自己是无为嘛，但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啊。为什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跟有利的，就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行动准则啦，这个才是无为跟有为的真正含义啊。刚刚我们前面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条件哦，就是必须你走的是正道，遵循的是正法，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所不为啊，它是有条件的。否则变成很任性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那这样就不是无所不为的真实意了，那这样就曲解他的意思了，那这个要弄清楚啊。所谓天道，就是老天爷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呢 让万物呢按照这个规则呢去运行，而上天呢，老天爷他也不去干预，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就跟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人可以去干预跟违背的，没有人。所以老子主张领导者或者领众者在管理的时候呢，要尽量跳脱出来，不要被自己的意念或者定见所驱动所掌控，这样才不会因心存定见而造成什么先入为主，而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订立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而让你的管理系统呢自己去运行啊。所以不是管理别人，而是人人管理自己，每个人都先树立好人品典范，你也不必去对别人说教，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他说教啦。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言之教。你人民典范建立起来了，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楷模，让人家学习。你不用讲话，人家跟你学习，就不言之教，也就是无声说法了。那这个就是正言上人的管理哲学了，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啦。很多人都问上人呐、哇，上人上人，你管理全球的这个慈济会务这么庞大，这么多的志工，你用什么方法管理呀？上人都轻描淡写的讲，很简单，就是以戒，人人以戒为师啊，就是以戒为制度啊，以爱为管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会对企业或者事业的管理呢，发挥绝佳的妙用啊。好，那你说要妙用，要怎么用？
哦，那就只能够各凭本事的，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哦，要活用死的管理系统，要活用死的制度。同理，可以死记近思语，但要活用近思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老子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啊，啊，这个很令人拍案叫绝啊。有些人呢，难得发心要做好事，但人群中都是凡夫嘛，人多嘴杂，意见很多啊，造成了有时候想做事情会困难重重，哦，而裹足不前啊。所以要做志工来行善造福，也是要有好因缘的，因缘不好，有心也难做事哎。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志为周，志归一。跟治一子、法一子、摸一一子，这个曾经我们也提过，就是强调自信三宝的重要了。简单讲，就是靠自己心中的正念跟正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巩固自己，也就是以正法为师。心中有正法，那这样就是心中有主人啊。所以除了因缘是其来有自以外呢，什么事都是操作在我。自依止都是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可以障碍你啊？就没有人可以障碍你了嘛？因为障碍是来自你自己啊。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到这个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障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平常不是讲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不是别人嘛，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解铃人要靠系铃人，所以解铃跟系铃就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己，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这样就是化繁为简，跟别人无关，跟我有关，这样事情就会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嘛。对，就是化繁为简，只要我们心宽念存啊，什么事就容易做了啦。所以不要想太多，好事一试就去做了啊。做事虽然说要多思虑是没有错啦，但如果心念复杂，顾虑太多，不但难做事情啊，还会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样就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刚刚讲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是领导统御的最高智慧啊，是执政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甚至是修行团体全部都适用，是放诸四海皆准啊。也因为这样呢，道德经享誉全世界，被世界政要啦、精英名流啦、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啊，万经之王啊。很多人有去学这个道德经嘛，其实法华经是菩萨道的基础，它也是被誉为经王啊，也就是经中之王啊。哦，孔子说呢，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之可及也，就是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啊，甚至呢得意忘形啊，或者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啊，这种气焰会跑出来哦。这个你不用去学，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叫做其之可及也了。那后面一句呢，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得意不忘形，能收敛常行，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啊，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啦。这个叫做其余不可及也了。这两句话也是道尽人性的这个问题啊。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默响如雷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就以貌取人啊，因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的啦。若愚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清朝的郑板桥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聪明难啊，糊涂亦难啊，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的。大智若愚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锋芒毕露收敛起来，没有外露，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的，因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境。那韬光养晦就是什么？低调收敛，它的相反就是叫做锋芒毕露了。锋芒毕露就是高调张扬的意思。那大智若愚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刚刚讲的，而是外表看起来不着痕迹啊，就好像鸭子划水般啊，这个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嘛。春秋时代的晏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国有三不祥啊，讲是讲国家啦，其实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国家，用国家来解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祥之兆。这三种不祥之兆是什么？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其中的用而不任呢，就是指自己已经在任用的人不信任之意了。自己已经在用的人，你对他却不信任。晏子认为呢，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个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危机就在里面了。人群中的团体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个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啊。所以上人也曾经开示过，待人不只是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的啊。你看，上人这样子的用人思维，跟孟子是相同的哦。那其实这就是管理学里面讲的什么人性管理，就是要激发跟开发一个人的智能跟潜能。你要这样子的话，就要赋予对方信任、重任跟责任。那以企业团体来讲，不但要发掘人才，还要培训人才，还要储备人才，还要重用人才啊，唯才是用嘛。因为商场如战场啊，你不这样做你就等着被淘汰啊。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大家都是凡夫，有心来学习来改善自己，但是因为还是凡夫嘛，对，很容易在做事当中呢显露自己的习气，而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故意的，习气使然，这个就是修行的功课啦。那心胸不大或者心量不足的人呢，他不但不会重视人才啊，他不会储备人才啊，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处处防备人才啊，担心别人能力胜过他，而他的位置不保。所以呢，不止防备别人呢，他还要冰冻，把人才冰冻起来，这也是众生相之一啦，其实见怪不怪啊，这是凡夫的习气嘛，众生相嘛。那以上讲的这些都是个人呐，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团体呢，只要我们深入其中啊，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的看门道啊。要看一个团队也是一样，要观察这个团队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这句话，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我这句好像曾经我们也提过了哈，但是那时候讲的对象跟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了。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或看这个团队，或看这个据点也好，都是通的。那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呢？他们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呢？好，再看看大家是否身心都能够安住，是只来这边打发时间的，生活有寄托而已呢，还是来这边让生命呢有解脱的？看轮到看这里嘛，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做事都能够如理如仪啊，这样观察下去就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了。或这个据点呢有没有盗气、哦、这样子观察出来，那就人烟收灾，人烟收灾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一清二楚的啦，看得一清二楚的、嗯、用刚刚那个方法去观察的意思啦、啊、所以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哦、就是把做人跟做事分开处理，对事跟对人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吧、啊、对事不对人、啊、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啊、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是一句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的。因为凡夫很容易、啊、看这个人不顺眼、啊、连带的也会否定他说的话、哦、即使他说的是好话我们也不听、哦、因为讨厌这个人会这样子，这叫做什么？以人废言呐、啊，这样就不好。30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跟马六甲开始投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呢，也是用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做访贫工作的时候呢，啊，累积了一些很感人的个案故事，那个感人肺腑啊，扣人心弦的，可以这样子解释啊。哎，那我们都有做记录起来嘛。那我们志工里面有认识华文报的记者，那记者知道说，哎，你这个很值得刊登哦，很有内容哦，哦，他就很有兴趣呢，要来报道慈济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访贫个案呢、啊。那干部们知道之后都很雀跃哦，哇，我们当场要办那个什么慈济的茶会啊、哦，介绍慈济啊，然后从里面去接引会员啊，接引志工啊，哎，如果这个报社帮我们这样子一登的话，那强过我们去办一些茶会来介绍慈济耶。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婉拒报社记者，让大家都很不解了。哎，这个是助我们一臂之力耶，你为何要把它婉拒呢？对，这个叫做借力使力啊。哦，所以用法也要看时候了。哦，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嘛。那个时候我婉拒的理由是什么？从小就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长大后没有拐杖他就不会走路了啦，武功被废掉了，没有这个能力的啦、哎、我们不要说从小拿拐杖走路，你生病躺在那个病房里面一个月就好了啦，你下来连走路都要学习的，最基本的走路功能你都没有了，你要学习走路啊，对不对、哦、所以说从小就靠拿着拐杖走路的人，长大后没有拐杖他也不会走路了。那这句话如果用庶民语言来讲，就什么靠霸主啊，或者妈宝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才刚开始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啊，回馈社会的成绩的一点点而已啊。啊，那你现在你就要这样子靠登报纸这样子高调张扬的话，我是担心很容易野人献曝，自曝其短呐、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做很少，没有东西啊。对，而且呢，不是你做好事，人家就会认同你、赞叹你，不一定哦。有人也会因为有人也会诽谤你，或者是诋毁你。我自损的，我自己想了哦，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发芽阶段呢，经不起风吹雨打啦。啊，我们枝叶的根还没有扎得很稳、很深呢、啊。如果碰到一些酸葡萄心理的人，或者外道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也是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跟抵挡啊。
所以不如默默耕耘，低调行善，大家这样子做起来是很欢喜啊。这是刚开始，也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了。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个努力推动，整个马来西亚，像很多慈济的大活动啦、像什么万人浴佛大典啦、万人入金藏演义啦、大水灾的灾区清扫跟大发放啊等等，还有2014年的马航370班机失联呐、同年呢，四个月后呢，也有一架马航17班机呢，在乌克兰上空啊，被飞弹的击落而坠机了。因为慈济跟马航呢有签合作备忘录，在发生事情的前7年我们就签了，就签了备忘录了。因为有签备忘录嘛，所以当马航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配合马航啊，就动员非常多的志工呢，协助政府跟马航呢做这个家属的联络工作，联络啦、关怀啦、翻译啦、接待啦等等的工作。再加上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的医疗设备啦、防疫物资的援助发放啊，这些善举都被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版，甚至刊在头版。现在慈济志工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在全球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即使如此啊，全球的志工在上人的教诲之下，还是秉持修行的初衷，谦卑跟低调。高调就是张扬啊，而张扬就是危险的信号。张扬就是什么？就是敌暗我明啊，就是危险，会死得莫名。那高调呢，意味着什么？也是意味着浮躁、骄傲、自满啊，这些都是往前迈进路上的陷阱啊。低调也不是说啊，墨守成规啊，食古不化啊，或者冥顽不灵啊，不是这样子哦。低调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曲直向前也是这样的智慧的，有弯曲，也有直行，最后也是到目的地。曲直向前也是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啊，没有坚持己见。而且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冷静地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低调也是一种行事的智慧嘛，与人无争啊，低调也是最做人的最佳姿态，最好的姿态。低调的人是收敛常行，深藏不露，也从不盛气凌人啊，所以才能够成就大的格局嘛。有时是敌明我暗，有时是敌暗我明，能明能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也就是非明非暗，非上非下，非进非退，非空非有，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妙法入一圣，入大圣为本。简单讲就是大圣佛法的妙境。正言上人的强调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嘛，我们常常都有这样讲嘛，入中门还要知法脉，只要心中有入法，即使你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最后也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啦。走入人群可以让我们看尽众生相，看到众生百态，因为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不愿看到的真相。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很像，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里面也有好的相跟不好的相啊，看到好的。

厂无处不到场了。像这一种的振兴的观念，老实讲，你就值回票价了。入人群才有办法广结善缘呐，啊，不是你有爱心想行善呢，啊，或想帮助人呢，就有机会哦，不一定哦。刚刚前面有讲嘛，你要行善要布施，还要看有没有因缘呐，因缘不具足啊，也无法成事的。做活实际人做活动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因缘呐，有那个活动你才能参加，没有活动你怎么参加？啊，有活动人家创造那个活动。他们创造因缘，我们来把握因缘。那有时候我们创造因缘，让别人把握因缘啊，就是这样子嘛。啊，有时候因缘如果不好，啊，而碰到百般的阻挠啊，诸事不顺啊，啊，如果是一般的布施行善，还算单纯一点了，啊，如果是菩萨道入人群要做人间事啊，那就更不简单了。因为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因为事情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那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因为所处理跟所进行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而又能低调与积极相辅相成呢，双轨并行呢，这个就是智慧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跟受用，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
3: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3: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2: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两杯的牛奶，再搭配一碗的干丝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一汤匙的黑芝麻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尼泊尔其实我们从1993年开始，我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历史，走过的一个历史，然后再突然想到说，哇，现在2023年，原来我们跟尼泊尔的情啊已经签了30年了。到2015年的时候，是这个反佛国夫震商，是很大很大的地震，那现在是尼泊尔报佛，那个南毗尼报佛恩，真的就是一个整整30年的这样的一个心系佛陀的故乡。那这个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其实的确它跟印度一直是有一个很大面积的重叠，有就是一个连结的。它大概在南亚的山区内陆，主要就是印度教，所以佛教一直是不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它一直没有办法很大的一个发展。大概2500多年前，就释迦牟尼佛就诞生在南毗尼。你看，它一边是印度，一边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佛法其实想到那个西藏那个玄奘大师，他能够西去取经，然后回来，这样的一个思想，我想他其实在边界上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佛陀诞生在南毗尼，尼泊尔的佛教徒大概就只有一层，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首都加德满都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寺庙。那这个因缘是来自于1993年的大概7-8月间，其实到现在就是它的地理环境是会有雨季的，很大的一个雨季。所以为什么会在有这样子佛陀说有这个节下安居，就是他这个雨季来临差不多有一个这个时间的时候，那个地上其实是非常潮湿，那个蛇啊虫啊是很多的，也不利于这样的一个外出去托钵。所以两次暴雨袭击，山洪爆发，33个县受重灾，1000多人往生，40多万人流离失所。那这一年的9月12号，当时在台湾有一个蒙藏委员会，他来请求慈济做人道的一个援助，就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帮助。所以慈济马上就组成勘灾小组，当时就进入了3个省，然后有4个县，就期望马克万普、萨拉伊还有劳特哈特县，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勘灾。那在勘灾之后大概了解一个相关的状况，那12月24号就跟尼泊尔政府签约，就是要在3县然后有4个区啊去援建民房1800户，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户数。那1993年这个10月24号北区慈济列车参访，我觉得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说有一个事件在发生，然后上人会透过各种不同的场合，然后来告诉参与的会员委员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说明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慈济正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上人就讲到说，这一回的尼泊尔是百年罕见的大灾难。好，那个灾难就从7-8月开始，那9月的时候慈济就去勘灾。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图片会觉得跟现在那个新马的师兄师姐们还有包括副总亲自到这个南毗尼去拍回来的照片其实非常像，它真的没有变过，从30年前到现在，或者是从2500多年前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变。所以去勘灾就发现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生活，那像这样的人大概就有1800多户，所以是真的非常需要帮助。也有国际组织去帮助他们，可是帮助的大概只有3种，一种就是给他一块塑胶布，你就是用那个木柱子然后撑起来，就是大概挡一下，我们讲挡一下风雨这样子，搭建一个布棚让他可以住着。那一种就是发米，每天就给他一个人，大概大人是400公克，小孩子是200克。可是那个米，各位可以想到那个运输的过程，还有那种潮湿，就是收掉的。那煮起来，收掉的东西煮起来就是暖和和了哈。上来说就是糟糟稠稠、黄黄的哈，就各位看到这样，很像那个泥巴哈。看了实在是吃不下，可是在那边这个就是一个救命的食品。所以一个就是给布塑胶布，那一个呢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收掉的这个食品。 那还有一个组织呢，就是在水，因为没有干净的水，每天呢就送水啊去给他们饮用。那很多孩子没有衣服穿啊，啊，你就问他说啊，怎么不给小孩子穿衣服呢？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哈，对于这种身体的一个感觉，他怎么不给他穿？妈妈说我没有衣服可以给他穿了、啊，真的没有，没有衣服可以给他穿，没有衣服穿，然后肚子又大大的，这就是营养的营养不良嘛，里面可能有虫哈、哦，看了真的是很不忍心。所以因为这样，上来说我们一定要发挥尊重生命那份救，哦，就是真的要去救，要去抢救。好、哦，生来人间呐、啊，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利可以活下去。那我们这个利打错了哈，这应该是那个权利的那个利益的利。我们是佛弟子，应该要伸出援手，尤其那个地方是佛陀的故乡，这个是1993年哈、哦，尼泊尔有这样的一个灾难，然后上人特别强调那是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做回归回馈。佛陀的故乡，虽然说佛陀给我们智慧，启发我们的良知，我们现在要回馈那份爱去帮助他们。那救人的人、啊、总比让人家救要来的幸福，因为幸福的人，有能力的人，有余力的人才能够去救人。好，1993年11月17号这是工商建研会的演讲，其实算是很早期上的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对外公众的一个开示。虽然说昨天晚上在台中分会就上人讲完这个，然后上人在这个研讨会的时候，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上人就特别提出来说，前一个晚上有这样啊，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其实他是很低调，他就拿了一个东西给上人，那是什么？一个镶了钻石的翡翠。他说：“师父，这块翡翠你拿去义卖，如果没有400万以上，你千万不要卖出去。1993年哈的400万哈。”那个房子应该是可以买到还不错的房子，你千万不要卖出去，我可以自己再买回来，也就是说至少要卖500万。那另外旁边又有一个人就看到上人手上拿着镶钻的翡翠，他整个就愣在那里。那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是怎样？他说师父，我有一块要捐出来，现在反而不敢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的比较小。他就想哇，人家拿一个这么大的，其实捐滴都是大爱，反而不敢拿出来。那上人说，那上人说你提出来夸，上人说看起来两块大小没有差多少啦齁、哦。啊，可能就是里面镶的东西不一样嘛。所以上人说其实他们都很欢喜把它捐出来了。大家看到那个尼泊尔的灾情的报告齁、哦、所以一定是有图有见证嘛。房子已经被水冲垮，而且已经完全流失掉。台湾的冬天啊，气温只要降到10度，它那里就是温差大。就说是寒流来袭，可是尼泊尔的冬天啊，气温就是在6度到8度之间。想象一下哈、哦，他们吃些什么，穿些什么，住的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哈、哦，真的是很艰难哈、哦。那只要有这一块翡翠哈、哦，那个是我们那时候就去盖房子，就盖那个砖房的。虽然说这一块翡翠就可以帮他们盖一座慈济村，哈、哦，就是这个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良能。那盖100间房子，一个房子如果4个人住的话，哇、哦，那就400人可以生活下去，就一代一代。人生是幸是福还是不幸，都在一念之间。那懂得发挥使用权的人就知道，东西放着其实没有用，哦、就是感觉拥有。那捐出来给爱心人士购买。这个钱呢，就可以让100多户的人家得到温暖。哦，1993年11月27号，这是净思成语，就是第二梯次的尼泊尔的赈灾团。哈、哦，那当时也不可能太多人去的，哈、哦，就是4个人组成。啊，11月18号他们出发，路途很遥远，语言也不通，国情也不同，但是看灾团呢，用8天的时间去。进行沟通，就是要去到当地，因为慈济是直接重点，然后尊重的一个原则，仍然突破的难关，不负众望，那就是很清楚，就是跟政府去做协调，要为当地1000多名无家可归的灾民来安顿生活，所以呢，要安身嘛，那就要让他们建屋。虽然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你要盖这么多房子，这是需要钱，需要很多的时间，啊！但是对灾民而言，这个是何等重要的，这是救命屋哎！如果没有的话，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他们真的很有可能不是因为大水，哈、啊、而往生，而是因为冻死。所以上人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救命屋。那我们的善款来之不易呀、啊，哈、啊！你看刚刚听到四号师兄在讲，真的那个捧出去那个哈、啊、桶子，有的时候里面是 没有什么钱，或者十块钱也是一句感恩，一百块一句感恩，五块钱我们也是一句感恩，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爱心商店，这个我们的同仁，年轻同仁去收的时候说啊，里面只有一块钱，我要不要收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这么少呢？啊，对，怎么这么少啊？但是所以一点一点啊，上人说要落实加惠在灾民身上，所以看灾的团员必须要跟当地政府申请建屋的土地，就政府要提供这个土地。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它的办事效率就是很慢很慢，那他们觉得说这样太麻烦，你就把钱交给我们，把救济金呢全部交给政府。但慈济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从来上人都没有办法去同意把这个钱直接交给当地人，哪怕我们到北朝鲜，当时因为粮荒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亲手骗布施，我们办事的方法就是直接救济，哪怕一根铁钉也要用在灾民的民房，一块砖也要用得恰到好处。几十年来这样的一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看灾人员要用马拉松式的一个拉锯战，就是不断不断的谈，跟当地官员一直谈，比耐心比毅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慈济人有无私的大爱，我们点滴全部都要用在灾民的一个身上，终于他们被慈济人诚恳的心感动了。我们看到是这个陈少明陈副总，还有当时还有徐祥明徐主任，他们一起去的，他们愿意提政府愿意提供土地，也愿意让我们直接跟当地的建商来签约讨论建屋的问题。那进行会议的时候，慈济人要心无旁骛啊，念之在之，就是你一定要很专注，因为再加上语言还要翻译，还要很清楚表达，摄心于一处和他们进行沟通。上人说这也是功夫啊，这就是佛陀教我们的摄心一处。如果你心念散乱啊，烦恼复辟啊，所做的事情不精不诚啊，怎么能够感动他人啊？所以做世间事要借事练心，在事中磨练心智，练得心精心专，心行合一，用心一处，这个是学佛者啊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上人教导我们的其实都是在事，从事情当中啊借事练心，那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学习。1994年1月16号北区岁末祝福，上人说第一梯次去尼泊尔的有六位，那他们呢是深入灾区最严重的地方。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尼泊尔政府愿意拨出100多甲的土地给我们建房，那选定有四个地方要盖1800户。那第三次去呢，就是要做工程的发包，就每次都要进度。一开始就是我们募款嘛，那总是要对外说明，一开始估计爱心屋一间大概是5万块钱，5万，因为看到当地的房子都像鸽子笼一样，四个木头架起来，然后上面盖着稻草啊，这样子的房子呢一间大概是7000块钱。上来说这样不安全，风一来水一来啪一吹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房子啊，他说这样子不行啊，不可以。那他们说如果你盖在土地上的，就是盖在那个土地上大约是2万元，那再好一点呢大概要3-4万元。那上人就问啊，连同公共设施呢，总要有公共设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周延的，就是那个智慧啊，无边的。上人总是想到很多，因为人不会只是在屋子里，要走出来嘛。还有人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衣食住行本身，它一定会产生到一些公共的需求。加上公共设施要多少钱？他们说大概要5万块钱，就旁边周围的水沟啦什么，也帮他们做起来，5万块钱。那上人说我们理想中的房子是希望代代都能住下去，坚固又安全，大水来的时候不用担心会被水冲走，因为如果是土坯厝那个大水一来整个就融化掉，所以一定要是这种砖头的，而且是有水泥的，它才不会被水冲。那画质出来的图啊，上人说对我们来讲就是很简朴，就以当时台湾社会来对比的话很简朴，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房子了。好，最后在不包括水电及公共设施的情形下，底价还要57000元。那可以想见，如果加上公共设施还有水电的话，那一户大概差不多要7万元。那这个当地的规矩就是24户共用一个水塔，然后盥洗室呢盖在室外，集中盖在一起，然后各自管理。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所以要求以后每一户大概 就是七万元。所以上人说我们过去呼吁爱心屋是五万块钱啦，那大家就300啦500啦1000、5000共同集资大家的爱心。那在尼泊尔呢就选定土地大概3块40甲26甲、哦、还有16甲。那里每年农历四月大概雨季就会开始，所以上人就希望可以在雨季来临之前啊，把这1800户的4个慈济村能够完全好建设起来。1994年3月13号对中区的委员开示，上人说我们现在在尼泊尔选的建地离城市不远，因为不希望灾民再回到山林中，所以可以不断的从上人的开示里面去追溯到对于在山林里面的砍伐或者是建屋对于水土这样的一个破坏，上人是非常非常在意也非常的谨慎，觉得这个一定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后来的确很多的灾难都是因为这个，所以啊，希望他们啊不要再被洪水侵袭，因为经过两次的水灾，原来的农田啊都已经被冲掉了，就是那种石头沙砾已经没有办法耕种。所以为了他们今后的生计考量，所以我们讲安心然后安身嘛，还要这个 安身体还要安生活，所以把他们迁到比较靠近城市的地区。对照之下，台湾人太好命了，动不动就是要什么开什么车才过瘾。那尼泊尔的交通他们搭巴士，这个车厢挤满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哇，这叫各凭本事了哈！车顶上还要再挤人，还要再挤羊哈，然后大家紧抓着车窗，真的是险象环生哎哈！这样的一个交通，那当地的气温哦，白天是摄氏25度，晚上是5度，所以温差是20度。他们所住的房子就是这么的一个简陋，你看到小孩子就光溜溜的，没有衣服啊，小孩子也没有衣服可以穿哦，真的是很可怜这样子。所以上人说打算这阵子忙过之后啊，呼吁大家收集一些旧衣裳，以货柜的方式啊可以运过去给他们的孩子穿。那我们这里的孩子太幸福了，被父母当宝贝般小心呵护，还要陪伴孩子走过心路历程，什么心情不好啦，心情会有阴影之类的，这个都是好命人才会在讲的一个事情。上人说看看尼泊尔的孩子生活的艰苦乏人照料，那个教室那么的简陋，30年后仍然是如此的简陋，甚至可能一棵大树下学生席地而坐，家徒四壁来形容都嫌奢侈，因为他可能连四壁都没有，那个地方的景况啊真的是堪怜。那我们呢就开始就为他们建设，在工地的旁边啊用塑胶布就盖了一个事务所，然后就放上一个慈济的标志啊，表达对慈济这份爱的肯定。那上人呢这一次再出去呢，就第三梯啊，上人说他也指派了医生啊，总共有6个人。那后来上人才知道说啊，前一梯去的人好几天都没有吃到饭，为什么没有吃到？当地人吃的东西都是黏黏稠稠，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全部都和在一块的，还用手去抓，那是很不卫生，他们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就是我们自己去看灾的人肠胃也没办法适应。所以这一次看灾团再出去，上人就帮他们准备了好多干粮，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会有好多的这个赈灾的物资的一个发明跟这个制造，其实就是慈济的一个经验的过程里面啊，发现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可是上人说有了丰富的准备，去到当地这一梯去的人反而就开始入境随俗，就跟他们一起用餐就开始练习啊，自己带去的干粮饼干巧克力结果反而干嘛拿出来呢，就跟大家跟你看小朋友好开心，从来没有吃过，拿出来跟大家结缘。那里的孩子真的一个个都是腹部肿胀，贫穷的形象几乎都是一样，不管在非洲还是在这里，甚至我们这个蒙古这样子的一个看到小孩子就是肚子大大的这样肿胀。那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子烫伤是十分严重，所以随时的当时的这个神经外科的林坚熙医师啊，他来看过之后他觉得那个伤痕会影响到他将来的一个心理，所以就传真回来请示，以前是没有手机的，传真请示可以不可以送他到医院，上人马上就传真答复当然可以，马上就送这个孩子就到医院。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呀，当地的医院环境你如果看起来台湾人应该是不敢住的，你讲说这里面的消毒这里面的细菌可能是很可怕，结果当地的医疗根本没有办法做植皮的手术。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烫伤？因为当地早晚的温差大，晚上为了要取暖吃过晚饭以后就会留着火种在火上面就煮开水，全家围着火睡在地上， 那孩子睡着以后就碰到了那个锅子，滚烫的水就洒在睡梦中的他，想一想真的是好可怜，无缘大体大慈同体大悲，说起来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的去做。这些人跟我们无缘无故，可是只要我们的脚走得到，手伸得到，就应该去救，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的一个精神。1995年的2月18号，这是第一次的交屋，就第一批我们总共要盖1800户，第一次交屋是1400户，那这个是在劳特哈特县的这个桑塔普有600户，宝拉伊有300户，然后在萨拉伊县的叙卡坡卡里有500户，总共1400户，就在这个地方呢就举行了一个接碑的一个仪式。然后再来是到第九梯次，就到1995年的2月14号，第九梯次尼泊尔的工作团行前叮咛，上人说这回尼泊尔的灾难真的很特殊，大水就像泄洪般涌来，从幻灯片看起来好像一片大溪，就是整个大溪水这样从山上冲下来，你想象不到在那个汪洋之下原来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好，就是整个就过去就黄土一片了，什么也没有，一转眼之间啊什么都没了。看到灾后那种尸横遍野的情形，可以体会人生是多么的无常，使用权一旦消失了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要计较什么呢？但是可以看到劫后余生者，他们就开始搭起这种简单的棚子过生活，生命留下来可是身无长物，一片墙也没有，这种悲痛真的很难堪，也很难想象，就是你暴露在你的生活是暴露在整个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目光之中或危险当中，到底他们要如何过生活。还好人间菩萨真的很有爱心，上人得知这样的一个消息，轻轻一声呼吁就得到了万声的响应，上人说觉得很感恩，真的是一眼观十，不只是千眼观，而且是万眼观，一手动十万手动，把台湾的力量延伸到佛陀的故乡。那虽然我们在那里建设的房子跟台湾的房子真的是不能比，有人会认为说慈济怎么这么寒酸的，可是你要用当地，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慈济的一个赈灾的一个标准或救济的标准中觉得说怎么在这里那样在那里那样，对，你要跟他们当地的行情跟当地的状况，把他们跟当地一般的住的房子来比较，你就知道啊，你不能造成当地的人心理上的差距，那就会产生那种抗拒跟排，因为我们是要最重灾户嘛，一无所有嘛，不可能救所有的，一定是重点，所以也不能差距太大，所以也只能盖成这样，各位这是很无奈，我们希望更好，但是你不能好到跟当地的后亚郎一样，那这样子就不行，所以就是比他原来的好，跟当地大概差不多。他上人说像这样的房子如果不遇上特大灾难的话，住个几十年还是很好的，果然也经历过好几次的灾难都没事。那我们现在为他们建设完成1400户，那另外400户就是还在工程当中，这么简单的房子为什么要盖那么久，对，这么简单的房子讲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砖头房嘛，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摄氏40几度的大热天是没办法做事，然后下雨天呢也动不了工，物资再怎么，其实物资再怎么好怎么多都是有量的，就是有限的，有一天还是会坏掉，但是上人说精神是永恒的。到1995年的6月19号，这个马克万普县最后400户交屋，就等于1800户全部完成了，为他们援建的就正式的告一段落，最后的这个交屋。1995年6月30号，上人对高雄慈政委员开始，上人说尼泊尔这个时候55度，上人说我这几天在高雄一直觉得热到了，这个热到了爱用台语说热到，热到就其实就中暑了，很惭愧啊，其实在几度，台湾大概如果30几度我们就热到昏了，全身就捏得乌青，就是那个刮痧有没有，一般还有一种是比更传统用捏的，还黏起来就这个筋整个都爆青这样子，非常的痛但很有效，马上就会醒过来，这样全身就捏得，一到夏天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乌青这样子。19日那一天就上人讲说6月19号和尼泊尔最后一个梯次400户去交屋的时候，我就知道很热，不敢让太多的委员去，就只能去10几个就好，去的时候上来说也很矛盾，就一直祈祷那就去，又怕天气太热，然后又怕下大雨，就祈祷，哎呀， 那就不如下雨好了，因为气温55度在户外真的会中暑。结果呢，果然就下雨了。啊，上但是上人又很担心啊，这个下雨那个地方如果水灾就没完没了，去的人是不是能够平安？结果他们到那里打电话回来说，师父，今天要做交屋的仪式，可是在下雨啊，那就不会太热了，因为下雨了。上人说，那不是会很不方便吗？他们说是啊，停一下多好。结果上人就说，嗯，如果能够停一下多好。结果电话放下没多久，雨就停了。上人说真的是不可思议，他只是一通电话而已，只是说啊，希望后来让修停起来，让我们把家务仪式办完，雨就真的停了，哦，不可思议。那个房子一间就是，哦，我们就含公共设施7万多，我们还给了争取到给灾民这样的所有权状，看到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真的是很温馨。每一户平均5个人计算，1800户就可以让9000个人不必被雨淋，不必被风吹，哦，何况那里是佛陀的故乡，想想看功德有多大，哦，那我们年初跟去年9月就是第一梯啊跟第二梯交给他们的屋子啊，哎，他很自然前面就种菜了，也种玉米，都整理得很好，可见你看给他们一个家，他们就会自力更生。那我们还帮他开水源呢，啊，就是讲公共设施啊，手动的这种抽水机，台湾30-40年前那公胖普嘛，就是用这样子去拉的，30-40年前也曾用过，可是在那里就已经是很进步，因为本来我原来水都没有。上人就是告诉他，这就是你们的钱，大家努力为国际赈灾啊所付出来的一个成就。所以呢，在1993年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水患呢，啊，慈济总共建了1800户的民房，当时上人就心心念念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可是社会的不稳定，哦，当时上人也想盖学校，想不想想，但是呢要盖学校的计划呢一直没有完成，哦，那这个时间就会一直一直的往下延，哦哦，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2015年反佛国扶正商。好，感恩各位。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118页。菩萨摩诃萨八幻人具。经文：其菩萨名曰文殊师利法王子、大威德藏法王子、无忧藏法王子、大辩藏法王子、弥勒菩萨、导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华床菩萨、华光床菩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精进菩萨、宝应手菩萨、宝积菩萨、宝正菩萨、月三界菩萨、毗罗跋罗菩萨、相向菩萨、大相向菩萨、狮子吼王菩萨、狮子游戏士菩萨、狮子奋训菩萨、狮子精进菩萨、勇锐利菩萨、狮子威猛福菩萨、庄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幻人具。

这里记载这么多位菩萨，都是大名鼎鼎，也是临众的大菩萨。这些菩萨都是由他的德行而得名称号，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历史。不过余会不止这些，总共有八幻人聚集在这里。为什么每一部经典都记载着菩萨的名号呢？其实是为了要启发我们的心。我们听到菩萨的名称，就要起惭愧心，因为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都可以成为菩萨。别人那么贤能，可以做那么伟大的事业，能够救度众生，经过万世芳名还留在世间，让人怀念。我们也有成菩萨、成佛的可能性，为什么无法做到这个地步呢？所以每次念到菩萨的名号，自己就要反省。

忍才能成为菩萨。过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以自私自利为本事，也就是阿赖耶识。其实佛性本来清净无私平等，只因众生受无明遮蔽，埋得很深。从一念无明开始，就生生世世在六道中迷茫轮回。本来可以成佛的性质，是我们自己把它盖在掀不起来的地方。为什么就是一直贪？贪什么呢？贪自私，贪自利，不能为人群服务，不能以菩萨的志气为志气。所以每次念到菩萨的名号，并不是有什么作用，而是要我们像拿着一面镜子一样，让自己反照反省。一样是人，怎么别人都那么漂亮，自己却这么丑？别人那么的伟大，自己却怎么这么渺小？世上多我一个人，没有浪费多少米，少我一个人，也没多出多少米。世间多我一个，少我一个都没差，我实在是很没有用。但是如果有一个伟大的贤人出现，影响很大，如果失去这个贤人，影响也很大。像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同样是人，他人到世间能影响世间的众生，离开世间也影响世间的众生，他人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只是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所以变成微不足道的凡夫，还会认为自己很没有用。我们必须常常反省，常常忏悔，好好精进。别人走十步，我们也应该有办法走一步。虽然现在是新发意修行的人，开始要来修行，总不可以怕辛苦。学菩萨道，就要具足忍辱的心，有忍耐，还要有坚强的志向，所以要下定决心。利益别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大家都说好人很难做，确实好人很难做，因为难做才要立志来做。如果不具足忍辱的心，好事绝对做不成。比如慈济功德会的委员，为了救济平民，必须向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宣说慈济理念，鼓励他们参加功德会，成为会员。为了济贫的经济来源，委员必须向他人收取功德款，这样是不是利益自己呢？不是，所收取的每分钱都放入功德会。有时候去收功德款没遇到人，如果碰巧缴钱的日子已经到了，还会先用那个人的名字垫自己的钱，日子一久要再向对方收款，对方有时也会说，我记得有缴钱给你啊。委员绝对不敢再跟他收，就自己垫钱。如果是明理的人，会感恩向他募款的委员，感谢你向我收钱，帮我拿给慈济救济平民，替我造福。如果是遇到不明理的人，会用不好的声色对待，或者是拒绝等等。但是慈济委员会因为受气就不再去收善款吗？不会的。为了许多等待功德会照顾的苦难众生，他必须忍耐，用很诚恳的态度鼓励会员循循善诱。所以如果没有坚强忍辱的心，无法承担起委员的菩萨使命。菩萨，
为了救度众生，必须忍耐一切，物质的牺牲，精神上的打击，他都必须堪忍，才能成为菩萨。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三适配他人不孝遂增第268页祸妇侍女适配他人未嫁之时衔接孝顺婚嫁已弃不孝遂增父母为称极生怨恨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异性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以为殊
1: 我只在世共妻儿忘却双亲在堂上

478页，让父母不安心就是不孝。说起世间的感情，真的令人慨叹，尤其是对父母的感情。我一直说，做人的根本就是对父母的孝，除了让他们生活安定，不用受寒受饿以外，还要让父母高兴安心。生而为人，在社会要懂得光宗耀祖，让父母知道儿子能安分守己，女儿嫁到夫家能顺从公婆，辅助丈夫教养子女，能让他们安心，才是真正的孝养父母。有的女儿未出嫁时事事顺从父母，等到出嫁了就嫁夫随夫。俗语说，嫁到地高灶，嫁去家都爱嫁一排家鸡道。不过想想，这就是女德，她选择先生不是因钱，而是选人。人如果老实规矩，即使是当乞丐，她也愿意跟他背着破草袋努力去乞讨，这样她就会觉得很满足。现在很多经济富裕的人心却很苦，因为大家都在比较，比谁的生活好，谁住的房子最大间，装潢有多美，比谁的轿车有多贵，比名牌的手表、戒指、衣服，反正不断的比。虽然已经住在金屋银床，还是很痛苦。如果能嫁个安分守己的先生，即使背着破草袋去乞讨，也感觉很快乐、很自在。做父母的也会觉得，女儿和女婿安分守己、认真做事，夫妻感情很好，让他们很安心，这样也是孝顺。最怕的是让父母不安心，就是不孝。孝就是顺，不顺给父母再多东西都是不孝。若是顺，哪怕没东西给父母，只要让他们安心，他们也会很满足。满足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有的女儿一旦出嫁之后，完全不顾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反而是女婿很愿意抚养岳父岳母，但是女儿为了表示自己很顾家，不偏袒娘家，为了标榜自己一心无二用，所以反对夫家照顾娘家。像这样的女儿，未嫁之前很孝顺，出嫁之后很不孝，她有很多的借口可说，就是不肯照顾父母。娘家是永远的庇护所。有一位年轻的太太，结婚不久就离婚了，每天以泪洗面。姐姐带她到台北分会见我，我看她确实很苦。她虽然回到娘家，心却挂在夫家。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想念先生、孩子。当然，她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我问她，既然已经离婚了，何必这么痛苦？如果这么痛苦，当初何必要离婚呢？她说，婆婆现在生病，我很希望能回去照顾她。我说，你很难得，那就赶快回去照顾吧。她说，可是他们全家一直咒骂我，我如果回去，他们会更生气。到底什么事情使感情变得如此恶劣？虽然她已经回到娘家，但是她的心无法从情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彼此之间没用宽大的心来互相包容。她离开夫家，娘家的父母会高兴吗？当然会为女儿的婚姻不美满而烦恼。身为父母，不论女儿怎么不好，还是会庇护自己的孩子。姐妹间再怎么无情，同样会彼此关心，这就是人的心态。有的父母为孩子设想周到，女儿未嫁前用心为她选择女婿环境，若有儿子也会为她设想未来。很多人说，我这么拼是为了儿子，买很多产业，将来也是要留给儿子，甚至儿子才生下来就为他准备一大笔教育基金，要让他接受理想的教育。化小爱为大爱，培育天下子女。
我在台北时遇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个案。有一天，我从早上开会到晚上九点多，心想大家可能都回去了，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在等。一位年轻的太太说，我一定要等到师父，有一件事一定得见师父。我问什么事情，她看起来很痛苦，流着泪告诉我，师父，我有一个7岁的孩子过世了，才做完百日没多久。我问，才7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往生？她说，孩子平常身体就不太好，都查不出是什么病，有一天突然昏倒，赶紧送到某家大医院急救，检查结果医生说是罕见疾病，在台湾是第一例。我问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他也不知道，医生只是这样讲。他又说，这个孩子从小多病，原本希望栽培他将来读医科当医生，所以为他储备了500万的教育基金，现在儿子往生了，他当医生的梦想也无法达成了，我要将这些钱捐给师父盖医学院。我问他，为什么孩子还这么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因为他自小多病，我能体会父母照顾一个自小多病的孩子实在很辛苦，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期待他长大后可以当医生，有医疗的常识就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另外也可以发挥医疗的功能，帮助那些照顾多病孩子的父母解决困难。总而言之，他的儿子从小一直生病，到7岁时突然间说走就走，既无法留住，也不知道是因什么病而往生，可以想象父母心中的痛苦。很多人都说，我要为我的孩子累积什么东西，要为我的孩子留什么，但是人生无常，能为他多做善事才是真正的功德。那一天他将500万的支票捐出来，要作为建慈济医学院的基金，可见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儿子。但这笔钱数目真的很大，我再问他，你怎么知道慈济呢？又怎么知道要这么做呢？他说是女�儿度他的，他有3个女儿，最大的已经读高中，老3也读国中了，这个7岁的男孩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儿子突然往生，他痛不欲生，每天哭泣。有一天读国中的小女儿拿了一本静思语和一本静音三要，劝妈妈说，妈妈不要再哭了，你把想哭的烦恼心用在看这两本书上好吗？当时他被女儿感动，就接下这两本书，因为静思语比较简短，所以先拿起来读，他翻开一看，整个心被震撼了，就像当头棒喝唤醒了他。他觉得为了一个孩子整天痛苦不值得，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化小爱为大爱，要善用菩萨的智慧来爱天下众生，将栽培儿子的钱拿来栽培天下的孩子。这就是他接触慈济能够看得开的因缘。现在的社会真的很乱，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天下兴亡匹夫都有责任，何况是如来弟子，更要荷担如来家业，社会祥和，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幸福。若国家动荡不安，社会不得安宁，问题就是出在人为的因素。人要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无不是从心而起，心若受到污染，一切的动作言语就会扰乱社会与国家。国家的安定或动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身为修行者要担起安邦定国平天下的责任，更要发心承担如来家业，
以身作则来教化众生，培养为人子者落实孝道，也要教育为人父母者提升智慧。具有菩萨精神的人，不要畏惧，不要退缩，不要独善其身，应该要身体力行，挺身而出，为每个人的家庭幸福而努力。若家家幸福，社会祥和，国家自然就会安定。我们要将佛法清流不断流入人心。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一股净化人心有力的法语清流，如果人人能体会孝道的精神，自然言行举止无不都在净化人心。人要自我尊重，不要轻视一言一行，认为我说这句话对人不轻也不重，或认为我这样的举动又不会影响到他人的眼睛，也不会动到他人的心，绝对不要这样想。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审慎考量，若能自我负责审慎考量，讲话就会很用心，否则一切动作举止都会在无意间动摇到他人的心与观念。父母恩情重如山，做人必定要知恩报恩，若不会报父母恩，还想要报众生恩，那就很难了。普天之下，天灾人祸，都是从失去一念善开始，善念已失，恶念必生，所以天下多灾多难。震灾、水灾、风灾都是天然的灾害，为什么天灾这么多？因为众生共业，众生的善业消失，恶业增加，就会招感气候不调，人心不正常，气候就不正常，这一切灾难无不是从心起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忍的功夫是心上插一把刀，而不叫痛，不流血。如果还感到痛苦，表示忍得还不够。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始，请翻开第498页，和理想签约。

崭新的慈济医院医疗大楼矗立在花莲市的绿野拼筹上，这众志成城的奇迹振奋人心，但起业时医师人力严重不足，令曾文斌副院长忧心。陈英和加上内外妇儿四科主任，连住院医师算在内只有十人左右。四科主任包括内科刘征辉、妇产科杨昭荣、小儿科洪茂荣、外科张耀仁。杜诗勉和曾文斌将新进住院医师送台大医院受训，另由台大支援14位住院医师、7位实习医师，就这样难行能行展开医疗服务。

老师教的足够应付七八成花东病例，另外两成疑难杂症就要靠自己摸索。在刘唐贵、陈伯光等顶尖教授指导下，骨外科该有的知识和开刀技术，陈英和全部具备。决定要到花莲时，他更做足准备，举凡骨折结合、脊椎修复、关节置换、骨肿瘤等手术都仔细钻研，希望能处理东部所有骨科病人，不必再后送。慈济是一所新的医院，没有包袱，只要正确合理的需求都会获得全力支持，让年轻的陈英和能施展抱负和理想。而佛教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工作环境单纯，加上志工无私的付出，让病患获得了应有的照顾，也让他经常沐浴在基督徒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中。所以即使台大医院有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研究环境，北部医师可享有盛名、有高待遇的机会，陈英和在慈济医院服务满两年后，放弃回台大医院就任主治医师的机会，决定留下来。

花莲慈济医院启业两周年，1988年8月被卫生署评鉴为准区域医院。台大十几位刚升上或即将升任主治医师的年轻医师，包括泌尿科郭汉崇、整形外科简守信、内科黄吕金、加医科王英伟、心脏血管外科蔡伯文和赵胜峰、神经内科张佐文、放射线科邓子云、小儿科林美惠、骨科谢延怀以及任职防老局的李仁志等联袂来到花莲。赴美进修的胸腔内科杨志国也在次年加入慈济医院阵容。这群年轻精英的加入，不只是花东医疗史上空前的大新闻，也使得慈济医院专任主治医师从12位迅速倍增到20多位。从慈院企业开始，李仁志每周都固定来内科门诊一天，深切了解专任医师不多、变动频繁，对病患难以做到最好的照顾，因此决定到慈济医院专任。李仁志说，我来到这里不是当作暂时跳板，而是要落地生根，和大家共同奋斗。

刚从沙乌地阿拉伯回来的郭汉崇顺利升任台大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在台大主持尿路机能检查已有五年，临床经验丰富，是台湾少数排尿障碍专家之一。除在台大开设特别门诊，也在医学院兼任讲师主持研究计划。慈院企业第三个月，郭汉崇受张耀仁邀请到慈济医院为一位膀胱结石的病患操刀，之后到花莲支援的次数渐多，有一回张耀仁带他到静思精舍面见法师，法师谈起创院理念，而今医院建成了，却少有主治医师愿意在花莲专职，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当地的病患之苦。说到这里，法师声音哽咽。郭汉崇心想，师父自己身体这么弱，却一心一意为贫苦人着想，用坚韧的毅力和勇气完成宏大的志愿。我们这些年轻医师空有理想和抱负，难道不能拔刀相助？郭汉崇心中这个问句自己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一心一意向当上台大教授的目标迈进，下乡服务应该是中年以后再考虑。然而来慈济支援了一年手术，郭汉崇发现一大问题，有些泌尿疾病患者其实不需手术，有些应该及早接受手术，却错失最佳时机，都是因为缺乏专科医师诊断。因此他决定每星期在此院开设泌尿科门诊。某天一起参加中沙医疗团的医师们聚会，话题谈到支援慈济医院门诊，发现许多民众都是等到病情很严重了才来就医，原因是当地缺少专科医师，又没有能力到西部治疗，只能一天拖过一天。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我想去慈济医院服务，有没有人要一起去？没想到大家心中早有默契，东部医疗亟待提升，到花莲服务更能感受到身为医者的价值。因此包括郭汉崇在内，大家相约成行。郭汉崇认为不是师父有什么大法力，而是师父的诚恳感动了我，慈济人的爱心感动了我。看到法师建医院的决心，慈济人不断付出的爱心，以及在人力不足情况下院内同仁的用心，郭汉崇这三星感召，做出连自己都意料之外的选择，放弃去美国留学，到花莲慈济医院专职。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5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8月14到15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核心的关键

静思小语，核心的关键在于彼此感恩、尊重、爱。用辛苦换来的幸福。8月14号，慈济大学陈宗英副校长协同医学院的张凯智副院长、尹立明副院长、后中医系吴炫章主任报告医学院新愿景，并与李怡邦医师分享人医飞扬，让爱飞翔。八月带领23位学生及4位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参与菲律宾慈济人在纳沃塔斯天主教堂举办的第269次的义诊及交流活动。上人说，回顾来时路，真的是用辛苦换来幸福，过程很辛苦，但自己从未埋怨辛苦，因为有福才有因缘付出，有付出才会看见美好的成果。我们用真诚的心为了人间而付出，所做的都是善事，展现出美的形象，无论是医疗或教育，都是真善美。真诚的这一念心，无论在教育或行医，都是少不了的。行医若没有善念，病人没有得到真诚有爱的医师，对病人来说是危机。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教育就把真诚的心展现出来，一代接一代，不断传承这份真诚的爱，不只是为慈济，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人间。我们承担起教育，不只是为慈济学校而用心，是要作为教育典范。人不能自大，但也不要轻视自己，盘点自己有没有为社会教育人才，有没有真正对社会有用。社会人群与我们息息相关，即使我是出家修行者，也不能离开人群，因为佛陀为一大事而来人间，就是要度众生。所以人间的一切好事好方法，能为人间有贡献，都与我有关。对于每一个正信宗教，我向来都是尊重、真诚、敬爱。对于不同宗教信仰者，只要愿意往善良的方向走，我们就要尽心力去成就、教育、爱护他们。上人说，慈济有4大志业、8大法印，老师、教授与同学们在慈济学校就在慈济志业当中，要对慈济志业有基本的认知与了解，而自己最为期待教授、老师与同学们都能合于慈济宗门。正信宗教都是良善的，有共同的爱与善的方向。就如菲律宾民众大多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当地的慈济仁医会成员也大多非佛教徒，但是他们很认同慈济，共同发挥大爱。上人说，慈济仁医会的成员并非慈济医院同仁，而慈济医疗志业要成为全球慈济仁医会的核心，4大志业都要归向本会的核心，主管同仁们就要承担重任，提起一日慈济、终生慈济的使命，以慈济为核心，真诚地汇合4大志业的力量，将慈济精神落实在每一处有慈济人的地方，教育人间。教育不止在学校里，若能落实在社会人群之中，可以发挥更大的良能。
上人说，慈济教育之业做到有形有相，有声有色，最重要的是内涵。所以同仁们一定要了解慈济为社会人间付出的真与诚，汇合于慈济宗门，方向一致，和和互协，就能心安快乐。上人表示，慈济的教育就是要教孩子看清楚人间的事相理，认真的学习，认真做好事。不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不迷信，具有正知正见，能够提起良知，行于正道，发挥良能，就是慈济要栽培的优良人才。学生如何学，就要看老师如何教，所以老师的教导是学生觉悟之源。我们当觉醒人，要觉出心泉，让每个人的心灵涌出清泉，灌溉心田。学海无涯，医道长远，大家有缘同行，同在教育置业的这一艘船上，难免有风浪，但只要合心，船就会在汹涌的浪涛中稳定前行。若是人多却不合心，风浪一来胡乱奔跑，就可能发生危险，甚至因为失去平衡而沉船。所以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如何，人人都要合心，要稳定。上人指出，合心的关键是彼此感恩、尊重、爱，就会有一股平和的气氛，共同汇合力量，发挥教育良能，不断成就人间所需的优良人才。

东台湾的医疗线，8月15号下午5:06，东部外海发生瑞士规模 5.7 浅层地震，医疗智测会正在精舍举行，持续摇晃许久，主管们安住不动，持续报告与分享，让人感恩医疗置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也是四大置业最为重要的核心。因为人间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有生命还要健康，而且是身心健康，就要有爱。慈济医疗从花莲起源，直到玉里关山，在东台湾成为一条线，在花东纵谷的山间海滨守护民众，让人感恩院长们带领同仁长期真诚投入，巩固花东医疗，尤其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疗品质与成果做到了国际重视。刚起步时要招募医疗人员来花莲任职，实在是很不简单。现在花莲慈济医院有许多优秀的人才，远从西部或海外而来，而且来了就安住定居花莲。上人说慈济要做的事刚开始都很不容易，凡事起头难，不过只要大家合心，共同一念善心，汇合心力成就的事就很有价值。很感恩几位资深的主管自从来到花莲慈济医，很感恩几位资深的主管自从来到慈院就身心安住，不只发挥专业救命治病，并且带动培养人才，让自己很安心，慈济人很感恩，当地民众也很感动。上人说起玉里慈济医院的前身是曹维医师创立的洪德医院，曹医师往生前请托慈济接续经营。玉里慈济医院起业时，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也提及了关山也有一所已经建设完成的医院，却因故无法起业，希望慈济可以承接。这两所慈院虽然规模不大，却是狭长的纵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院所。慈济与台湾东部有不可思议的因缘，承接这两所医院以后，就倚靠院长与各位大医王、白衣大师的用心投入，还有花莲慈济医院的关心与支援，才能够在花东守护山间海滨的民众。上人说花东人口少，村落分散，居民要下山到大城市求医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慈济医疗负起了责任，团队也时常到偏远村落来往诊，感恩大家造福花东民众。

以上是2024年8月14号到15号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我是美兰，感恩您的收听。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代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始我的众生佛的地界？但是众生啊，一地界有利根啊，也有劣根啊，哎呀，无同啊，利根呢？真紧就会当顿悟，啊那是啊，下落的根基啊，就是爱一处再一处，哦，唔知偌久的时间，才有法度通体会到。咱捌讲过去，佛陀敢若为五比丘啊，都爱三转四体法轮，何况讲咱？因缘这么多的众生，当然啦，都是爱适应众生的根基。佛陀已经立下了这个愿，从无始以来，一直都是发阿弥陀愿，就是啊，度尽天下众生，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爱用耐心。所以伊就五时释教啊，阿弥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也那是啊，根基啊，较来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行。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师咯。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啦，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不济，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慧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啦，开始就开不济门啦，不济啊，那就是啊。但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有污染，一切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根基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到个究竟，迄、那个涅槃的境界，都、就是佛净功夫。真的，那些啊，上上根基的人，
在迄个花岩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谢谢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一心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早就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到不再来的时，一切皆空。这也还有一段的距离。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乃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都无有是非啦，都会当脱离迄个梦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想什么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那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叫清朗明确，爱咱一往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话。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啦，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欢乐，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正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风景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好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甲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劫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
且用圣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多久多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劫啊，嘛是捌甲逐个人讲过去啊。时间无法度好算，但是会当用譬如，经过一百年，伫忍受啦，十一百年，伫忍受啦。十岁开始讲起，经过了

这是一经而已，但是呢还有假嘛，84000回，过100年再减一回，过100年再减一回，那这样呢不断再直直减减减，减到人寿10回，这样叫做一经减减。哦，到底安尼是偌久？尤其是佫讲哦，不可思议，无尽奇劫，那当然是真久。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互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一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修行，伊爱修行，经过了这个过程啊，因想要要成佛啦，因为众生，所以伊现上人间来成佛。所以我常常讲，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咱明清看起来呢，好像。是为伊家己去修行，其实呢，咱也会当去家己思考，是安怎那有生老病死啊？是安怎那有春夏秋冬啊？是安怎那会有四圣阶级啊？啊，有诶呢，贫穷苦难人这么苦啊，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这么苦啊？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为着要解决真多矛盾的问题，这个矛盾的问题是要为众生来解决，因为众生呢，在这种四圣阶级，这个苦难人遐多，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爱别离苦。这些代志呢，要安怎样去改经证过啦？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

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唔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心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惜亲挂爱，自然啦。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生离死别的苦。这就是你爱惜亲挂爱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第四体十二因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知影观心不净，观修是苦，观心无常，观烦

红哦，这呢，咱拢会当通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一年开始。

你将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处，就是这个六处的境界啊，来有因啊，所以都有无明啊。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处，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有因咱的六根呐、啊。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就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啊，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觉悟，你爱去甲伊应用。不是讲哦，啊，你事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啦，啊，你是不是？一旦他们兴奋呢，啊，你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些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有习气，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了，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这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啊，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哦，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呀。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成佛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立即净土啦，在迄个即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有休息，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还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释迦牟尼佛生活以来，真正是真久啦。
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甲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华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好，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伫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惜惜。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菩萨多，始于吃布。
2: 上人呼吁我们大家回馈我们佛陀的故乡，为我们的下一代哈，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菩提种子。
3: 不止我们持戒，或者是这所有的众生，都有需要法入心，而真正有心法的力量出来。
1: 一念心起啦，这就是咱出家开始的精神，所以就会带起爱延续下去，弘扬佛法。弘法利生。
4: 本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道心不退，正法永存。
5: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这种那么冷的天气也是一样的，没饭吃，然后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1: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八趟。
2: 对、啊。
0: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3: 下来了，
4: 等
3: 下摩托车在那里等，那你在这边进出才安全，
4: 安全啊，不然危险啊。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
3: 哦，你们整个接下来
4: 了，接不起了，还两边漏水啊？
6: 会不会漏水？试试看。
7: 放场吗？
2: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0: 感谢慈济师姑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
8: 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0: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1: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0: 慈悲的修行，
2: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0: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3: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0: 集结建筑美学，
4: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0: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情感呐、啊，必定爱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呀、啊。咱不是一直定定安尼讲嘛，佛陀为了众生，所以呢，对啊，不可思议啊，无尽其劫啊，为着度众生，所以呢。无有休息过啊，烁烁时生啊，也是烁烁时灭。咱大家人拢已经知呀，不管什么时代，佛陀都是在人间。不管呢，多一个地方，什么款的国家，佛陀呢，都是不断应现。在迄个地方来看，随着时代啊，随着机缘不断的伫咧释教，所以讲起来无处不在。这就是啊，咱定下伫咧讲的觉觉者，人人拢是本具有啊。所以才会讲，在觉者是无丢，觉者无处不在哦。啊，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释教，也嘛就是随顺时代，随机祷告，这咱大家人拢了解嘛？佛陀是啊。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都是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嘛，为因释教，定定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都时权天时，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都是直接直指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哦。所以啊，法无有关家亲浅啊，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根基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让人人回归呢，人人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敢若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不多呢。就是要慈悲啊，耐心啊，设法啊，来解开多忧郁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无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什么叫做宽，什么叫做低，也嘛无什么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这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看地那来弯道啊，哦，这呢爱用真多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嘛？对啊，在欧美国家，因伫一两百年来啊。就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里，那敢唔就是生活，嘛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嘛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年这么多呢，真精美美色，诶，科技真正呢哦发达，诶，电脑工业伫台湾嘛是真多啊。啊，伫这种诶科技精美的时代呢，当然众生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伫咧生活，看看即卖诶人。所在的学的多数都是在电脑在作业，不管是多么大的工程，也是用电脑在算，用电脑在设计。那么现在我们大家人生活中变成了走入电脑的世界去了，我们也会记得吗？在萨瓦多啊，一回的大地震啊，咱去帮助伊，咱去家去住这村，咱去家去学校啊，学校落成啦，总统也去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学生呢？都真欢喜哟！进来啊，来甲总统讲，阮的教室有电脑哦。总统真好奇呀、
啊，就对这个囡仔呢，浩浩荡荡的人都去到伊的教室去。伫迄个教室的壁顶里啊，用一块布啊呢，安尼盖掉呢。啊，电脑伫倒位啊？伊呢？囡仔就对壁顶呢，迄个布就甲掀开。哦，壁顶画一台的电脑，四四角角伫迄个所在。因知影，电脑是四角的啦。因根本都无电脑啊。迄一天啊，我看到，咱呢，台下的新闻啊，报道出来。会记得迄当阵，咱美国的执行长拄啊好转来伫台湾，曹吉士啊，迄当阵伊转来时，我讲沙华东学校启用啦，啊，咱真正有互伊电脑，伊讲啊未有啦，吼，我讲吼恁应该呢爱赶紧啦，紧互伊电脑，啊恁像大家人啊。有用过去要淘汰呢，收收嘞吼，去互因嘛真多啊呢，所以就赶紧啊联络美国啊，啊美国呢真正甲大家人呢，伫咧用的电脑都得要淘汰咯吼，啊就较紧接嘞，也嘛是接一两百台哦吼，应该会记得去当存是安尼，所以呢。虽然电脑画伫壁里嘛，嘛会当引来了遮尼真侪发心的人，也阁是好好真好用知识呢。伫迄个国家文明的国家，已经呢，阁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电脑呢，不断滴滴出来，所以呢，有个人都要阁换新的，伊淘汰落来，也阁是真好的。送到因的国家去呢，哦，伫迄个萨尔瓦多啊，算是最高级的教育咯，吼、哦。这呢，就是伫迄个习俗，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啊，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角色。还是不断的在虚空法界里面无处不在啦，只是呢要看那个时机，时机若到了，这个法就传到那个所在去，所以说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两千多年前而已，在现在这是很普遍的时代，在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啊需要用的时阵，在这个群体里啊，要安怎样呢，让人人很普遍可以共同的一个观念，这就是觉醒。觉醒呢，人人都分歧，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改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的道路，我想这是觉醒，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觉醒，那。就是需要妙法应用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里呐，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
真呢，这是正需要妙法的时代。我再听到讲，伫咧四川啦，住这人呢，进进出出，每一个人，每一团队去一个月啦，伊都会当真充分的时间啦，对啊，迄个乡村去啊。看看人的生活的形态，看看呢，是不是有继续伊的生活有改善无？或者是呢，老人有人照顾无？破病的人啊，残障啊，受伤的人啊，有伫咧复健无？等等，这是组织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跟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甲人的中间，要安怎去跟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伊叫话啦？安尼呢，互因群体啦，会当通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开始的时啊，有两个，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啦。啊，那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组织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组织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啊，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伫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啊，因为呢，暗时无车好转去，啊，因就住伫迄个所在，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做一下吼。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啊，咱的志工就问讲，老菩萨啦，你对倒来的？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程。然后呢，伊讲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啥物，因为我要找的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会当伫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话啦。原来呢，佛法呢，会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有诶，啊，在因人做会到诶啦，这都是真正诶佛法啦。这呢，就是伫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毋是伫丛林诶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时代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诶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所以这样子复杂的环境，这样子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样子多的人口啊，那种的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的心灵呢，拢已经啦，安尼朦胧掉去，拢归个雾气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在这种的时代里呐，大家人伫咧竞争啊，这互争互夺啦，想看卖，迄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安怎去计数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
痴无动，迄种诶贪嗔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度，唔只是贪，阁是嗔啊。这人多了吼，那不顺意的代志阁较多啊，所以呢，嗔啊脾气发起来就真大。那女性嗔心大啦，那痴念都愈高，妄痴迄种的妄气啦，安怎讲都讲袂清楚吼。安怎听都听唔捌，安怎教都教袂晓，就是好亲像一顶呢无明解惹掉咧，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嗔痴、无度啊，这样一迅速呢吞噬伦理，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都白瞎，白瞎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腐蚀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腐蚀掉去呢，这都是啊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

众生呢，无起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利，有诶真钝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倒一个时代，伊诶角色都是普遍伫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哦，所以啊。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予大家人较有机会通来听到。那要予众生有机会听到，都爱普遍啦吼。啊，亲像四川阿内一个地大，有了这个因缘的牵引呢，那伫迄个所在，对当人甲人的中间互相互动，互相可以有见闻啦。开启因学佛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头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头输入了人人的心吼，和人人会当头发扬，会当人人呢。迄、那个心会当好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朵莲花，行地菩萨道林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灵方道，非道方人，所以人人呢。凡入心啦，才会当甲佛法呢弘扬在人间，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令法会上下皆大欢喜。修小圣的罗汉为何也能成佛？
2: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炎热的夏天来盘清爽的凉面，假咖有个假霸，搭配一杯凤梨茶，元气满满助消化，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在京剧里，服装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使命，而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总是穿着瓷器的衣服，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行头。2006年我出生，命运给了我们家一个大考验，爸爸脑中风倒下，5年后二度中风成了植物人。从那时候起，奶奶就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那个时候的她，除了要照顾我，还有生病的爸爸，还要忙慈济事。我看着奶奶，总觉得她无所不能。
2: 5岁以前弹琵，停不下来呢，简直就像猴子一样，真的是会俩功。
1: 她当了34年的国小老师。退休前几年就投入慈济的人文教育，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他50岁去学开车，55岁学电脑，而他人生最大的学习是爸爸第二次倒下，那年他70岁。
2: 没有人的时候，那就偷偷掉眼泪了。我到环保站找了那个鹅妈妈，抱着我大哭了一场。所以我慈济的师兄师姐那股力量给我很大。
1: 爸爸的病是奶奶心中最深的痛，然而她把这份痛化作助人的养分，她开始四处演讲，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累积超过100场。
3: 爸爸，
4: 看到你真高兴。
3: 哇，怎么长这么高了啊？
2: 明贤，你记得小时候在曾经在这里表演过耶？
5: 2018年的岁末，
6: 你超厉害的嘞，
5: 他都忘记了。
1: 2024年，奶奶也面临考验，她因脑瘤开刀，即使行动不便，也没有停下她最爱的慈济。
2: 跟着感觉走。
1: 每一次我只要遇到不开心的事，都会跟奶奶分享。我一直觉得奶奶懂很多，那是因为每一次遇到困难，她总是在学习如何找到前行的路。感谢奶奶陪伴我成长，也教会我如何在一次次的挑战中拨开云雾，完成最华丽的亮相。我是余明贤，我的奶奶余张珊瑚是最有智慧的人生导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最近伯仁有看到一挂人，也是坐伤低，要起来，会变敢是有困难呢。这个表示咱的核心肌力退化哦。今麦就对我来做改善肌少症的运动，让你的腰变有力吧。好，今麦咱先坐好。一开始啊，以后咱一定要坐好栽，然后呢，把咱的双脚吼，会当稍微。

0: 观众朋友早安，我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是会下雨的，而且是锁定在南台湾，从早上上半天就会有雨势。我们赶紧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接下来不仅今天的天气，还有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天气，真的是可以用南北双向系统来夹击。因为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今天主要台湾地区会下雨的原因，就是在南海这一带有一个低气压，那么它今天呢会逐渐的往北移动，再加上今天整个台湾地区吹的是西南风，比起昨天比较干燥的西南风，今天的西南风是夹带水汽的，所以迎风面的南台湾今天就会有雨势，而且是从上半天就容易下雨，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今天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另外呢，从下个星期二开始呢，也就是下星期一，这一道北方的锋面会逐渐靠近台湾，从下个星期二开始呢，雨势也会很明显，而且是全台湾都有雨。我们就赶紧来看看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图。今天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屏东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有高达80%，整个南台湾几乎都在50%、60%的降雨几率，建议大家是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从上半天就会下雨。那么中部以北地区呢，则是要留意上半天的天气都相当的不错，中午也会有高温。那么从下午开始，中部以北地区呢，因为热力作用再加上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也会出现所谓短延时的强降雨，也就是短时间那么雨势啪下下来就会感觉是很大的。所以从北到南，今天大家外出还是备妥雨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也要带大家从雨的部分来掌握天气的变化，主要是明天星期五，因为南方的这一道这个低气压又更靠近我们，所以水汽充足，整个台湾地区受到了这一个低气压的影响，雨会下得蛮明显，尤其是集中在整个东半部还有南台湾的部分，都是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一个雨势，而且是从南到北雨区是延伸扩散开来，而且是一整天都会有下雨。那么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呢，雨势稍稍缓和一点，到了星期天雨又再更减缓一些，只留下零星的水汽跟迎风面会有一些残留的降雨的状况。那么反倒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尤其是下个星期一的晚上，北方的锋面逐渐靠近我们，就开始会转变为下雨的天气。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二一直到下个星期五，这一道滞留锋面就挂在台湾的上空，所以从南到北，尤其是颜色区块比较深的，已经是达到了红色区块的部分，要特别留意雨势都会很大。建议这几天如果南台湾的民众要把水沟清理好，低洼地区也要特别留意下个星期有这道滞留锋面，雨会下得很明显。好，那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全台湾建议大家都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都会有零星降雨。南台湾的雨看起来是从上半天就开始下，那么北台湾呢，今天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6度，也就是因为这个上半天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今天北部、中部甚至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的。整理了三个小叮咛要提醒大家，今天有五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灯号，包括了双北、花莲、彰化以及台南，还是要特别留意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建议大家外出要记得多补水，同时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局部地区还是要严防这种有强阵风的情形出现。那么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用爱照亮社会的暗角，看到是在新北的三重地区，有一户人家爸爸生病在加护病房，三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住家的环境脏乱，亲友通报了里长社会局，再提报给慈济。这一天慈济志工动员了20-30人协助清出了100多袋的垃圾，房东也到场来关心，看到有这么多位志工来帮忙，他一直说实在是太感动了。
1: 序啦。嗯，
2: 啊，还有三个小孙子啊。嗯，啊，还有呢，他姐姐跟他们同住。嗯，他姐姐还有两个女儿。嗯，他们环境也都不整理。我跟我女婿讲啊，我女婿说，我他的姐姐啊，该说的也都说了啊，也不整理啊，两个子女啊，东西吃一吃啊，都不丢掉，都是随便乱晃啊。我们要看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子啊。
3: 因为这家房子是我租给一家人户，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从外面机车一停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瓷器的，坦白讲，我现在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当初师姐她要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是只有六个人要来，然后我一过来一看，哇，不止六个，二三十个。
2: 也没有办法出事，他刚好是有侄弟来家里关怀，然后我来请教他，叫联络这边的里长哦，请里长出面申请，向实际申请，派侄弟职工、师姐师兄他们来帮忙。这样子，
4: 我们事先就会跟着案家讲，说你们需要的东西先看好，然后收一收，我们也跟里长通报，然后里长跟我们说，大概大致上要把你家里面的东西清开的放的位置，东西清开的放的位置。

0: 人物故事来看到，在付出当中增长智慧。今年41岁慈二代的周若仪，平常会跟着妈妈来到台中太平长安环保站做环保。日前，她的视力突然模糊，双眼仅剩下0.1的视力，就医也找不出原因。慈济仁医会曾经来关怀她，深受感动。而在台中市区开店卖床垫的她，于是就跟合伙人商量，每卖出一床就捐出100块钱。她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行善布施。
1: 刚好今天早上又出了一张床，我们又投了100块进去了。
2: 感恩你，
1: 感恩
2: 。哎，福店在家，好，恁生意愈来愈旺。
3: 想应付有爱心店，每卖出一床，捐出小额善款。
2: 现在哈，那个利润都很少，可是他们却肯花大心，每卖出一张床就捐100块钱，然后辛苦钱，可是却愿意布施。
3: 三个人合伙开店，不景气，利润微薄，床垫厚实有重量，不时得搬运，赚的是辛苦钱。
4: 当然是开心的嘛，因为捐出去的钱可以帮助到人家。
3: 捐款行善发起人是周若仪，她是慈二代，双眼视力不明原因剩下0.1，看出去的世界一片模糊。仁医会医师曾到家中关怀，受到感动，决定回馈。
1: 因为虽然说100块不多，但是我在投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喜悦的。
3: 曾到各大医院求诊，始终无法治愈，即使双眼看不清楚，天天在家抄写地藏菩萨本愿经，抄经让烦躁的心沉静下来。
1: 边抄的过程当中，发现师父讲过一句话，就是手在抄经，心在修行。
3: 修心修行，周若仪转念多付出，也时常跟着妈妈到环保站做环保。
1: 看到大家的努力，然后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情。
5: 我跟他讲说，这里真的是一个造福的地方，而且这里真的跟人家结好人缘。
3: 克服眼睛不适带来的困扰，他在付出中慢慢找回安心的力量。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也是体会到付出的快乐，台中慈济志工找来长照据点的学员，前往了东势日照中心，带来精彩的表演，包括了非洲鼓、乌克丽丽以及陶笛，并且分送了手摇铃给日照中心的长辈。
6: 长照据点的学员带来精彩的非洲鼓表演，大家高举双手振臂欢呼，炒热现场气氛。非洲鼓洪亮的声响震撼人心，接下来慈济志工演奏萨克斯风和陶笛，带来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志工们也分送手摇铃和长辈同乐，东势日照中心变成一个大型乐队，充满欢笑声，
7: 一起快乐，一起运动，这个机会很难得，希望呢，我这长者呢，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不但自己表演，还会跟我们的长辈互动，大家都欢乐一堂。我觉得我们的老人的脸上都堆满了笑容，所以很谢谢，慈济的师兄师姐啊，我们希望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来跟我们长辈互动。
6: 东势静思堂长照据点的学员学习非洲鼓已经3年多，很希望把充满动感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慈济志工得知后，立刻安排了这场活动，不但让学员一展长才，也以爱和关怀抚慰了日照中心的长辈。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李百合，台中报道。
0: 现在正在热播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情境式的喜剧深受大家喜爱，而其中客串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杨洁梅以及孙其君来到了高雄的线上读书会，两人就分享了自己演出的心得。
9: 大爱街二巷，温情满人间。
10: 大爱街二巷在剧中教乐龄者运动的表演艺术家孙其君现身读书会，跟民众互动。
11: 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腿翘到我们的膝盖上面，用我们的同一边的手去压一下下我们的膝盖，你就会感觉到鼠膝部位这地方有被打开来。
10: 民众跟着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伸展筋骨，
12: 在诠释这个角色上面没。

0: 没有太大的困难，对，然后也跟大家相处得很开心，这样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运动，其实很有成就感。如果可以靠着这部戏的这个角色来传达这个意念，我觉得很棒。
1: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
2: 又在跟面包说话啦？
1: 你不是知道这就是我的商业机密？
3: 曾拿下金钟奖女配角的杨洁梅，客串演出《幸福商号》方大方的妈妈，扮演嘴硬心软的退休老师。现实中，她也是世新大学表演课的老师。
4: 像前跟学生常讲，知错能改，并不一定说这个老师做的是错的啦。前面只是说呢，就是每个人观点不一样，慢慢学习去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他所谓对的观点。
5: 化掉尴尬，安娜，就让自己很轻松。实际的那个影子啊，就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啊，就是很感恩的。而且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讲，你们那个戴二二街就是以前你们那个慈济人就是这样起来的嘛。我说对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3: 大爱街二巷把平凡人邻里互助的温馨故事，透过轻喜剧的方式跟观众分享如何去爱跟关怀，迎向幸福人生。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6: 而说到退休之后如何开启自己幸福的人生，来看看61岁的张金明师兄。他是警局所长退休，10多年前就曾经受邀参与过慈济的金藏演艺以及见习培训，曾经因为工作繁忙而中断。不过慈济的活动他仍然积极的参与，也常在活动现场以他最喜爱的手冲咖啡跟所有人结下好缘，慕心慕爱。如今退休的他将重新新见习培训，加入慈济大家庭。
7: 慈济活动现场经常可以喝到61岁张金明亲自研磨的手冲咖啡。
8: 咖啡好喝吗？
9: 好喝。感恩师兄今天来为我们大家煮这么香这么浓的咖啡。
10: 兴趣嘛，还有说尽一点自己的心力了，
8: 是，
10: 我们也是自己烘自己烘焙这样子，就可以过来这边跟各位大众间接缘。
7: 张金明是从警察局所长退休，担任主管期间，常因警务压力被压得喘不过气，后来受邀参与慈济金帐演艺，接触上人法语后，逐渐打开心结。
10: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之前比较严肃嘛，都遇到事情都会紧张，会有负面观比较重。那接触慈济之后，就比较向阳，就那种比较乐观开朗。
11: 现在都很乐于参加慈济的活动，而且他有在泡咖啡、煮咖啡，所以他咖啡都很好喝，他都会我们有活动邀请他就会出来。
10: 瓜地马拉了，
12: 哎呦，中奖了。
7: 张金明退休后重新见习培训，他的所长咖啡不仅广结善缘，让人喝得欢喜，更人慕心慕爱，将爱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大爱新闻许文林、王昭忠台南报道。
6: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正言上人的恩师上应下顺导师于100岁高龄圆寂。

0: 2005年6月4日，现代佛学泰斗应顺导师在花莲慈济医院圆寂，享松寿101岁。
1: 一早起呢，我呢一踏进去哈，我家己阿咧喘，啊，看到安尼吼，施工就是迄个小花呢平平啊吼，我就开紧紧阿落甲施工讲一个话，啊啦。就啊，先舒服安心啦哈！我们一定会很努力的，不要你操心啊，等等，安尼。
0: 应顺导师，俗名张路琴，生于1906年，于普陀山福全庵青念老和尚座下落法出家，继承太虚大师佛法，提出人间佛教理念，创办佛学院，著作40余部，700万字。获日本大正大学博士学位，称为玄奘以来第一人。
2: 所以导师可以怎么讲，他是一个什么，一个酵母，如果没有这个酵母，馒头发不起来。那我们呢是馒头，比如说我也好，慈济功德会的正言上人也好，还有呢福光山的行云法师也好啊，也都在推动这个人间佛教的，都是在落实到实际的生活。
0: 相信在滚滚红尘中，才是得以修行成佛的道场。应顺导师在繁华台北市创建慧日讲堂。1963年，自行落法清修的上人，由于三坛大戒的受戒因缘和一部太虚大师全书，来到慧日讲堂。而与导师结下师徒之缘。
3: 我想啊，东部发现出家的人啊也比较少，他那个这样子发现要出家什么，就是他不了解佛教的制度啊，所以要用个出家居士做法师做师父啊，然后他看他也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哎，好了，成全你了。
1: 他就说：“你我师徒特殊因缘呐，不可思议啦，要记着。现在出家将近入戒定，出了戒定啦，一个人为佛教为众生。”
0: 为佛教，为众生，造就克难慈济功德会的成立。导师心中所描绘佛在人间的理想世界，就由这位年轻的弟子在东部开始奋力开垦。
4: 慈济中火医院开工典礼，
5: 上映上映
6: 法师啊，
5: 上映
6: 下上映。
3: 啊，九位啊，您的尊名。那就功德位啊，人物啊，哎呀，当时什么都是很好的事情啊。我是不认识什么，我是反对的。啊，一切都是在他的。但是啊，哎，当时身体也是。小小的孩子一样，要教育可教育老干肉的，那可是这么差就不对了。
0: 心疼弟子，发心立愿要扛如来家业，又承接俗世置业，也因此导师总是全力护持。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攻事件，上人号召1013一人一善。爱洒人间活动，导师96岁，在静思精舍主持启动仪式。
3: 我那个算这个欢喜的心啊，希望大家哈，那个多多，是佛法里面叫慈悲心啊，就是都是爱心的啊。
0: 2005年。慈济为南亚海啸发起全球劝募，当时导师已过100岁，元旦一大早率先投入全球第一笔善款。
3: 能帮助多少啊，就帮助多少，大家分析的生产。
0: 慈济克难起步由导师做支柱， 行院六十年来，四大志业、八大脚印，走得更踏实。
1: 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跟师公来分享一下，有这样的事，有那样的事，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啊，人间事嘛，我就会很释怀。对呀，啊，人间事不就是包含了天下事吗？
0: 尤其导师晚年，大多长居在花莲疗养身体，上人与净思弟子珍惜福缘，尽心尽孝。导师与上人师徒法缘近半世纪，远远因深，知心相契。
6: 只要上人在金色，他几乎都是天天会上来。他有一回是隔了比较多天没有上来，那你就跟师公说：“我最近比较忙啊，没有天天来看你。”师公竟然说：“你忙你的啊，你不用来看我，他们会照顾得很好。”上人那时候行脚的天数比较多嘛，师公也我会问你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啊？哎，他担心胖人，上人一直忙哦，没有时间休息啊，他还是关心。
1: 我很感恩，当然啦，很不舍。那在晚年哦，才来到花莲，把自己感觉都没有尽到了弟子的孝啦。啊，不过呢，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感觉呢最踏实感的一段时间。
0: 2005年6月4日安详辞世。6月6日法体由花莲移灵至新竹福延精舍，上千位慈济弟子与社区民众列队护送，跪拜叩。
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起。合掌。恭请净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文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净色师父问信。
1: 请向他问信。
2: 菩萨们，请坐下。感恩敬爱的上人，还有大医王与白大士，还有我们院长、副院长，还有我们的主管们，还有我们现场的医疗志工菩萨们，大家早上好。很感恩，今天是6月4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志工原籍的日子。那如果说今天是施工的缘起21周年，2005年的今天的早上10:07，就是施工就有缘起这样子。那如果施工在世的话，现在今年几岁？120岁，120岁。那阿虚隐老和尚听说也活到120岁，可是有人考证是110岁，不过就是总之就是很高寿，很高寿。那我们都很希望这高僧继续出世，这样子可以引领我们感恩。那今天德语就是分享因缘不可思议，我就想说这么巧今天6月4号，那本来等一下我如果有时间我就讲几个小故事。本来每天的7点都是上人会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志工早会开示，但是这个时间点每天的7点，那施工总是会有一次我们就是以前我们就施工住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群徒孙然后一起照顾施工，那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就洗衣服煮饭或者是照护身体协助照护等等，那施工就是静静的坐着有一天我们早上总是要做打扫的工作嘛，那有一天早上就扫到7点的时候都忘了，就没开电视，那突然施工就赶快叫我们的名字就很有一点大声，这样施工很少这么大声我们就问施工说施工什么事很急忙施工就叫我们看时钟，我们就说7点了，然后我们还是不懂施工的意思，因为还在打扫嘛，还没打扫完，那施工就马上说你师父要讲话了啦所以施工就会提醒我们所以每天的7点钟我们就记住施工也跟我们一起听志工早会那其实因缘真的施工跟慈济跟上的因缘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两个高僧会一起来人间度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必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先简单讲12个小因缘这样子那这个地图就是海宁是在浙江省那施工出生的地方，那南海普陀山是施工出家的地方那附近有上海有宁波。那施工在20岁的时候，他就是读书，施工很喜欢读书嘛。20岁那一年基督教也看，佛教也看，儒家也看，就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那有一天在看到一本书写了一句话说然者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也。那时候是施工第一次看到佛法两个字，20岁那一年，所以施工就开始追求佛法那施工在普陀山的福泉禅院出家，因为这些改成福泉禅林一样那就是施工出家的地方在福泉庵。那一天是1930年的11月30号阳历了那施工法名我出家人的一个名有一个号那施工的法名是应顺外号是圣正。那施工后来就出家的隔年就跟青年上人说他想去读佛学院，然后因为程度很好又身体不好，所以那边的老师就请他直接到涌泉寺，那时候是虚云老和尚开办的涌泉寺，然后去那里教书顺便养病， 听说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但是大家知道涌泉寺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上人的法华经哈、哦，大圣妙法莲华经的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寺里面，所以从这个一点点各种因缘的因缘，真的就是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哈、哦，一点一点的都很认真去想哦，真的是因缘很不可思议，早就很因缘很不可思议了哈、哦。那如果说哈、哦，师公上人出生那一年哈、哦。如果上人跟师公差31岁，那上人出生那一年是很动乱的。大家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民国26年1937年，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对师公来讲也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上人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是特别的一年。那上人在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空袭警报嘛，然后所以就是会 有这种轰炸的那样，所以上人也会跟管理妈说啊，我们就是要不要，就是很多老人家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乖，所以上人有很自己很独特的想法。然后再来上人11岁的时候就搬到丰原啊，这一年是太虚大师圆寂。那上人15岁吃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一年刚好是师公来台湾的那一年。那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哈，就是在看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真实的钱，我从网络抓的哦。那时候哈，因为师公哈的师公跟太虚大师两个，就是师公不是太虚大师的徒弟，但是很敬仰太虚大师，所以也是认为太虚大师是他的师父。然后那一年就是上人出生那一年哈，然后其实哈，大家如果看《平凡的一生》，可能会稍微知道那时候。师公有一点生太虚大师的闷气，一点点，所以也不太想要跟太虚大师有就是有说不完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了。但是那一年太虚大师就也没有当成没有什么事，然后就硬要拿20块就是给请师公去武昌佛学院教书啊。师公本来不肯去，可是已经收钱了，所以只好去。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辗转的因缘，师公自己后来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小因缘串起来，所以正在前方炮轰轰炸声的时候，师公在武昌就是在佛学院那边其实是相对的，算是后方，相对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很好的修学的环境。所以师公有时候说他其实他身体不好，可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他就会无形中，当然我们大圣菩萨是不会刻意去逃避因缘，我们看到苦难的我们去救，可是假设是整个历史这样回溯起来，比如说像师公他在921那一年的前夕刚好拉肚子，然后来住在金色啊，过不久来金色，就来慈院花莲慈院住院，然后过不久后来经过10几天，9月6号的时候来花莲慈院，那921大地震嘛，师公再去看的时候，师公住的地方房子都倒了，那假设师公没有生大病腹泻跑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很多特别的因缘。然后大家再看那个钱下面是不是有2张1000块的，那个也是那个年代的钱，就是1955年那个年代的钱，1966年那个年代的钱。大家知道什么事吗？师公不是有拿2000块请上人搬家，要搬到嘉义庙宇南洛，然后就是因为一封信，就是因为师伯烧了一封师公的信，然后就是希望师公希望上人搬到庙宇南洛啊，挖出的钱哈拢寄来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上人考虑很久准备要搬家，但是有老菩萨们非常的不舍，然后就开始连署，然后让希望上人留下来。所以你看20块跟2000块，我觉得这个因缘也是很奇妙，因为上人也是收了师公的2000块啊。当然上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上人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上人说师命不可违，我的师父要我做什么上人都一定会答应的。可是因为老菩萨们听经的老菩萨非常非常的希望上人留下来，那后来才有成立慈济功德会这个因缘，所以20块跟2000块。那再来就是师公他就是在法王寺那边，师公呢被称为导师嘛， 那你们知道说这个导师的来由是什么样？谁是施工自己封的吗？还是施工的学生帮他封的？还是说，喜欢就是很敬仰施工的人帮他封的？不是哦，施工的导师这两个字哈，在演培法师的自传里面有写到哈，有写到说，因为那时候施工住在法皇寺那里当佛学院的导师，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法皇寺的寺碑哈，碑寺院不是都有碑文吗？好，那时候就会想说哈，那通常碑文都会请地方上的老秀才来写，因为老秀才文笔最好了、啊，考上秀才啊，啊，结果那个老秀才哈刘愁久，他就为了要听说印顺导师哈学问很好，他就说哈啊，不然请印顺导师写啦，他不要写，啊，结果哈施工就问了一下缘由哈，这个寺的怎么盖啊，怎么然后写隔了一天。然后就把法王寺四碑就的文章就写好了。那后来这个老秀才看到施工写的文章之后，他就开始很惊讶，他就说哈，这种文章连我老秀才我都写不出来啊。所以哈，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是出家人叫施工是导师，连在家人哈也叫施工是导师哈。所以施工的导师不是家己喝的，阿妈不是我们的徒孙哈家己喝的，是因为那个年代就开始被叫了，而且是大家很主动想要这样叫。然后再来就是1947年的时候，施工42岁，然后一个因缘就是施工跟太虚大师见面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梅花很盛产的地方，那刚有讲过，那时候施工跟太虚大师其实有一点点心结，然后太虚大师就跟施工说，阿爸你去那里回来就折几枝梅花回来这样子啊。结果施工的传记里面写说，他去的没多久就听说太虚大师病重，然后他就赶紧摘了梅花回来，就是有这一段，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因缘。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1岁，上人已经搬到丰原冲上人的就是出生地那附近，那因为爸爸就是戏院就是 的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就随着全家就搬到丰原。那一年上人11岁。那大刚我讲施工来台湾的时候是47岁嘛，所以就是很把台湾的注入很多人间佛教的概念，让佛法比较现代化，比较不会那么迷信。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5岁，然后这一年很特别，这一年上人已经开始吃素了。上人就是上人吃素那一年是15岁，也是台湾施工来台湾的第一那一年。然后再来就是我就一个一个讲，再来就是施工，他大家知道施工的著作有《妙云集》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的 黑色大部头的书。那其中有人问如果说只剩下一本的话就是要先读哪一本？有人说就是《成佛之道》。那所以施工出版《成佛之道》那一年刚好是上人就是要往南行开始出家的，开始往要追求就是出家，就是这一条路就是逃家修行之路。那我是觉得很巧施工写了《成佛之道》，那施工的上人的修行之路也展开了。那在1963年的时候，施工住在慧日讲堂，大家都知道，然后上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然后就皈依施工。那真的这个，如果大家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你们会觉得说哇，怎么因缘这么的巧妙？这个就像施工讲的约会也不会那么准啊，这因缘太殊胜了。所以就是那一年，因为其实后来我有问其他的法师，他说施工虽然住在慧日讲堂，但是不见得天天会在那里，有时候会不在，会去比方说办事情啊，刚好上人去请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刚好施工在，真的是因缘非常，而且施工也同意啊，上人也突然很想拜施工为师，那真的是因缘太奇妙了。虽然有飞机声，我还是继续讲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用。那在1964年的时候，那施工后来有闭关嘛，因为太多了，施工毕竟还是想要专心的就是写作弘法，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只能做他能做的。但是做了很多寺院的住持，其实施工也是会蛮，等于说他还是很不适应啊，还要交际应酬，施工蛮不适应的。后来 施工在五十八岁那一年哈，1964年那一年哈，就决定要闭关。那施工要闭关之前，有先环岛，有就是到各个重点的寺院哈走一走。然后那一年哈，上人住在慈善院哈，就是现在慈善寺。然后我以下这件事情哈，更是巧合哈。真的是再巧也不过了哈，就是施工就是想要就是闭关前哈来走一走嘛哈啊，所以那时候是上人跟施工哈在花莲哈第一次见面，然后上人还陪着施工哈往台东走，因为施工是要闭关前的环岛一周嘛。然后到了，注意看哦，1964年的5月19，其实就是农历4月8号那一天哈，施工他就是正式要闭关啊。其实如果你们对我们慈济的历史有熟悉的话，这一天哈，4月8号这一天哈，也是慈师父跟龙师父哈皈依上人这一天，同一天哦，一个是施工闭关，然后一个是施工哈收徒弟啊，本来上人也不收徒弟嘛，那就是也是很奇妙的因缘哈，就收了慈师父跟龙师父，当然还有其他在家弟子。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同一天，然后一个去闭关，然后上人收了弟子之后，上人就去海会寺，准备过两天之后要去海会寺结下安居了，刚几刚啊，然后就那当然就是书上有写，就是慈师父告诉我们，那时候他们就是上人还教他们写信，然后还教他们练习写字，虽然是在收了徒弟，可是以上你要去结下安居，可是还是很认真的开始教徒弟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上师公有说他闭关哈，就是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他可以专心的写作哈。那上人那一天开始哈，就不小心收了慈师父哈，那就等于说是有了上人出家嘛，那有了龙师那时候还没出家啊，慈师父已经出家了，所以已经有了就是类似法脉在传承了哈。然后再来1966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师公在文化大学哈，文化学院教书，然后师公本来就是闭关闭得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有人去官房外面哈跪求师公出来哈去大学教书哈，就开一个啊，师公就想说啊开一个出家人哈教书的风气哈，就是让后面的人路比较好走。然后那一年哈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师公就往北部住在报恩小族，那庙一南落就没有人住嘛哈，然后就师公就想到上人哈带着一群弟子哈在花莲自力更生。那刚有讲过师公是有来看过上人的哈，所以就知道说生活很苦啊，港旧收窄哈也不是办法，就会希望师公能够到妙云南落啊。也因为这样子，老菩萨写了联署书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30个会员哈马上就出来了哈。那上人有说，如果你们要留我哈，那上人说，如果我做什么，你们都有答应的话，上人就会留下来。所以老菩萨就说哈，苏弗利亚，只要你管你老卵哈，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哈。所以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是从这一年这样子的很多的种种因缘哈，就这样子成立哈。啊，这是我们慈善事业哈，就这样开始哈。那在1967年哈，就是这一年哈，其实就是民国56年哈。那我们的慈济杂志哈就出版嘛，啊，其实这个就是人文志业哈。那慈济杂志第一期哈的第一版里面哈，师公有写了200多个字的一个起文呐哈。那我特别标黄色的部分，就是说师公有讲到说哈，无佛弟子由于体佛法。佛陀之悲怀，追大事之方中，这一句就是上人常常讲的哈。师公也写了一个200多字的告示文哈，然后里面就是写说我们要追随菩萨的精神哈，追随菩萨的方中啊。这一年哈，就是慈济杂志、慈济月刊哈成立啊，那一年哈就是福缘金色哈，就是塔院盖好，那把青念上人哈就是安封在这里。那1969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哈，你看哦，像我叫德语嘛哈，啊上人是政治辈嘛哈，然后会政是内号，外会是外号。然后后来有一年师公来住这里，住在金色，哈，然后因为慈师父要收徒弟啊，哈啊，所以就请师公哈立了一个法脉，因为普陀山师公说他在普陀山出家哈，普陀山哈大家有去过都知道。普陀山一整座山好多好多的寺，可是普陀山都是男众，所以男众比较好命，那边男众可以出家，女众不能出家啊。师公的思想我是觉得他又复古， 然后也很开放。那师公就想说，那普陀山哈，在普陀山都没有女众出家，那他来台湾出就是有收女众哈，就是收了上人女众嘛哈。然后女众那慈师父又开始又收徒弟啊，那再来的字号怎么写啊？师公就稍微就是用了16个字哈，就是圣慧德存慈身心彻至诚普济化道延长哈。啊，注意看哦，这里面还有慈跟济哈，这个是只有女众哈才有的，因为师公会觉得说。啊，那他来台湾哈，收了女众，所以就是稍微一个点和哈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所以才显得哎，好像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哈。啊，其实这一年哈，你看师公在金色立了女众的法脉字号之后，其实这一年师公自己开始编妙云集，我都看到这些，我都觉得太巧合了，都是很大的事情。虽然16个字很小，可是对我们出家人，那是我们有法号哈，有外号，有内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那师公也是在这一年哈，开始把自己所写的妙音集把它编起来哈，着手把它编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然后在1972年这一天哈，这一年哈，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哈，就是义诊开始在仁爱街哈，这已经是做慈善第五年了哈。那这一年哈，师公的中国禅宗史被翻译成日文哈，那隔年哈就得到荣誉博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哈，就是讲了很多，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巧合而且很重要的因缘。那它有无数的因缘。那因为今天是6月4号，我觉得我就是来放几个重要的开示哈，来，因为我看了资料，我就觉得我不晓得怎么取舍。那我选，我觉得好像就是。偶尔有时候会忘记的，我们来听听看哦。那首先哈，《人间导师》这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哈。

0: 自己哈、哦、比喻成一片叶子哈、哦，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哈、哦、这样子转。那以下来我们听上人开示哈、哦，上人有讲到说哈、哦，其实施工哈、哦，它是上人一直最大的支柱，无论是有形的哈、哦、无形的。我剪了一点点，请大家来看。
1: 这个公司公爹在发啊，通地公哦，老人家公好像规划你无看到啦，你想讲无咧？我已经十二月无看到甲正月，我就过来啦吼、哦。所以应该是两个月吧，但是老人家的鱼好像规划你无看到。啊！有这么人伫咧台北，是不是我会当去啊？去台北啊，去看看老人家啊？当然啦，我应该爱去。原来呢，施工的计划是，当然啦，施工吼，一两个月时间无看到，他也关心，所以应该去好看。他给我一个红包，大人变写的红包。从我开始建设，从第一集组织第一开始，到阿去医学院，到即个现在的大妈，安尼前前后后吼，伊不止给我2000万以上的，然后早期来台湾时，到有人送伊的那个股票，他都不懂。我要去病人吼，他都完全安尼拼出来给我，遐我嘛未足侪钱的咧，我去，所以我真正足感恩，所以请人为我搞一件心，真是所有我花言故为啊，我安尼一直就是光光火焰，大家我就是坚持着这两句话。光前几行，这就是啊，外师傅的来批印的我，我会当安行过来，所以我应该感恩。尤其是有钱的物质，我当初因为第一期的建设是偌尼真艰苦，偌尼真啊，拼命奉献。你这位金雕甲红雕吼，无人有法度通体会。你想讲，一个百亿的工程啊，迄当阵我的手头呢，换落三年无到3000万。当迄个时阵啊，我似乎安尼，然后伊的股票也规个拢总踏出来。你知影我当阵啊接到这个物件？在心中，所以爸爸伊若给我钱，我唔通甲人讲。老人家呢，真的很客气啊。所以爸爸伊若给我钱，我你是咧最为社会的工作，所以我就要给你。所以讲起来，你是该不该感恩？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师父护我，我叫你做悠闲。请假，我必须感恩心，因缘爱把握啦，把握因缘啦，亲像师父甲师公的缘呢，嘛是把握因缘啦，这就是迄个因缘啦，就安尼皈依啦。我只敢那得到六字尔呢，为佛教，为众生呢。
2: 圣人感叹一切都是因缘，导师给予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自己以四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想我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我再把它播一再播一则好吗？好，我觉得这一则哈、
1: 哦，这几年来，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每一次都让我煎熬，每一次跟师公来分享，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啊，人间事嘛。” 只要简单的一个点头，只要简单的一句人间事吧，我就会很释怀。对呀，人间事不就是包含了天下事吗？佛陀已经对我们说过了，无常。而且佛陀的意愿不也都是说有四大不调吗？这四大不调啊，在地球成住坏空，这不也就是呢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不也都是呢世间事天下事吗？有的时候实际上自然的法则无常的事情现前的时刻，难免我也会很心疼啊。他还是说啊，人间事嘛。对呀，人间事，人间事不也都是同样的生老病死吗？这也就是人的生理自然法则啊。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灾难很不忍心，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受灾的国家灾难区，我很担心哎。每一次这么说老人家的时候，要做人间事吗？难免烦恼多啊。这都是几句话，难免烦恼多啊。所以我就会想到烦恼呢也不也都是那样的自然吗？因为人的心态总是生住意灭啊。有这两个烦恼生起来一起，这种的烦恼呢痛苦假如都放在心里不放下，烦恼住在心中啊，那真的苦不堪言。人世间啊总是不断不断在变迁，不断不断的过去，时间是长啊是短啊，这呢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把握它？
2: 上人说，若是将烦恼存在心里不放下，让烦恼住心，真是苦不堪言。
0: 上人在注视着施工的设立的时候，那个眼神哦，我觉得很感动。
2: 时间不断过去，
0: 就是
2: 寿命长。
0: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本来我还要剪一段哈，上人哈对医护人员的感恩哈，因为上人真的很感恩，在晚年的时候，我们大医王们还有白衣大士们哦，就是医院上上下下哈，医疗团队把施工照顾得这么好哈，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那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哈，我的小小的心得哈，就是我就是在看就是很多的袋子的时候，我就有发现有一则是何国庆师兄分享哈，就民国79年施工85岁那一年，施工不是头部开脑嘛哈，撞到开脑要去台大，那上人就联系就是曾院长的儿子哈，帮施工开脑啊，结果从中部要到往台北开车的时候哈，沿路哈那个收费站哈，收费站的话就是就把拦下来，怎么有人开那么快？然后他们说明哈，说啊，这个病人哈是证严法师的师父，要急着去台北开刀，他们就让他快速通过，哦，连收费站都赶快让施工快速通过。然后在施工原籍的时候，好，我是后来才断断续续听，但是我找不到影像资料哈，就是有新竹市长哈，就跟上人分享哈，上人就说，哎，怎么沿路哈，就是施工从花莲到新竹。 怎么沿路都是绿灯啊，一直要到福远，沿路都是绿灯。那市长就说，因为他坐在前导车哈，然后就沿路哈，就是都设计好的哈，就是开把那个号志灯都管控哦，就让施工哦就这样子从花莲哈到新竹哈，让施工的邻就完全都没有遇到红灯。我觉得这个那当然也是真的是很感恩新竹市长哈，知道说人的施工哈啊商人的师傅哈这样子要回到新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因缘哈。那我是觉得说，你看上人哈就是为两个字哈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现在都做到平行就是世界各国139个国家，那天上也有慈济小星星，还有上人的小星星，整上人的心胸是属于很宽大的，然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上人很听施工的话，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佛心施智，所以佛心就是大悲心嘛，那施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自愿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我们也都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纪念的话，其实感恩的心要讲，最好就是一定要就是师长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那今天得以占用太多时间，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那接着我们请花莲慈院为我们分享。
3: 好，尊敬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大人，大家好，我是慈济医院皮肤科的第三年主任医师彭瑞辉。那今天要讲的部分是这个太阳光。那大家都知道说，太阳光其实是里面有是电磁波嘛，那它有从很小很窄的光源一直到就是波长很长的光源，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光源大概是400奈米到780奈米这个可见光的部分，在更长的光的波长的话就是红外线的部分，但是在更短的波长的话就是紫外线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说波长越短它的能量越强，但是呢因为我们皮肤很致密，所以越短的波长它就会没办法穿透皮肤到很深，虽然波长越长的话它能量越弱，那对人体的伤害也是越轻微，那它同时也可以穿透的更深。那我们其中今天要来看的是100奈米到400奈米这一段的紫外线的波长。那这个部分的波长它可以分 UVA、UVB 跟 UVC。 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太阳光其实三种都会发射，但是呢刚有讲到波长越长穿透越深，所以 UVC 它就是波长最短能量最强的，它被我们臭氧层几乎100%的阻挡。那 UVB 呢是能量介于中间，波长也介于中间的，它的话大概有 5% 会落在地表上，穿透最深的是 UVA， 它大概有 95% 的我们可见的 日照里面的一个紫外线都是 UVA 的这个成分。好，那像刚刚讲的就是波长越短穿透的越能量越强，但是穿透的越浅，所以我们皮肤里面受到 UVA 的影响会比较深，就是它可以穿透到真皮层。那这两种波长它对皮肤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 UVA 就是 UV aging 就是老化，那 UVB 就是 UV burn 就是会烧伤晒伤。那大家都知道说紫外线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癌的部分啊，包含说这种很恐怖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东西的，就是一些皮肤的三大皮肤癌都跟光照有关系。但是呢今天要讲的一个其实是皮肤的紫外线造成的老化跟癌前病变。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老人，那这个是他是一位卡车司机，他大家可以猜他哪一面，他坐在驾驶座哪一面是朝外的朝光的，就是他的左脸嘛，对不对？那左脸的话他因为常年坐在就是驾驶座，那光从驾驶座照进来，所以他就有这个老化很严重的这个现象，这是光对于皮肤造成的影响。那右边这边呢，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类的上眼皮， 他们这个实验，他们是说看这个正常人类看起来是正常完全正常的皮肤哦，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已经有蕴含了很多潜在的癌前病变，下面那些紫色、橘色、绿色、蓝色各种颜色的点点，这些就是那一片看起来正常的皮肤里面它突变的点位，就是你在那么小小一块看起来正常的皮肤，因为日积月累的光伤害就已经造成了很多可能潜在突变成皮肤癌的地方。那光讲光的坏处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光照跟维他命 D 的生成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有看有一些族群特别容易缺乏维他命 B， 维他命 D 哈。那其中有很少晒太阳的人，但是缺乏维他命 B， 维他命 D 哈。那其中有很少晒太阳的人，但是要不要因为这样子特别去晒太阳呢？

0: 是，那食物补充的方式呢，有包含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素食者可以吃的包含木耳，或者是晒干的香菇，还有如果是蛋奶素的话，牛奶也是很好的来源。那再来讲防晒，那防晒的话有分物理性的防晒跟化学性的防晒，它两者的差别是物理性它是直接只有作用在就是直接作用在光本身上，它会把它反射或者是折射，那化学性的话它会吸收光的能源让它转化成热能。其中的话，化学性通常会被认为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高，但是其实这边的重点就是你找到自己适合的防晒擦就可以了。那防晒乳常见的这个指标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说大概有这个 SPF 这个部分啊。那 SPF 其实大家可以看左边那边，它15、30跟50的差别，其实都是可以阻挡大概 93-90% 以上的紫外线，就是 93-97 跟98之间的差别。所以 SPF不是说选越高越好，大概30以上就够用，但是呢重点是要擦足量擦够。那再来就是可以选，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有 PA 加加加，台湾有时候会卖，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指标，这表示说它同时也可以阻挡 UVA。 那防晒怎么涂呢？我们大概记住就是两只手指，食指跟中指，整只手指把防晒挤满这两只手指，这个量大概就是可以涂全脸。那其实宝宝从六个月大，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已经建议可以开始涂防晒了，所以这可见说防晒的重要性。那这两只手指的量可以涂全脸，然后每只手臂左手涂两只手指，右手整只手臂涂两只手指。那如果去海滩露上身，整个前胸涂四只手指，整个后背涂四只手指，大概是这个量。然后这个量大概呢，什么时候开始涂？在晒太阳前的15-30分钟开始涂。晒太阳前15-30分钟，然后依照你的运动量，比如说你如果去潜水或是去流很多汗，那你可能每2小时就要补一次。那如果是平常在室内的话呢，可能大约一天擦一次，或者是中午补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的分享到今天结束，谢谢。
1: 感恩彭医师为我们分享防晒，尤其现在是气候变迁，热的时候很热，给我们这么好的知识，感恩你，谢谢彭医师，感恩。那接着我们请大林慈院杨玉文主任为我们分享。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家庭医学部以及社区医疗部的杨玉文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癌症筛检守护您的健康。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民国113年的国人的死因哈。那就是不出意料的哈，癌症还是占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位哈。那实际上呢哈，在这么多的肿瘤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肿瘤，我们都是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比如说肺癌、大肠癌、女性乳癌，还有就是口腔癌跟胃癌。好，这些目前其实都是有筛检的工具。好，那我们以前都常常听到的就是四癌筛检，那后来变成五癌筛检，到底是有哪些项目？那首先其实从18岁开始，如果是原住民18岁以上，他有吃过槟榔或是嚼槟榔的习惯，就可以每2年接受一次口腔癌的筛检。那一般的民众的话，是30岁之后有吃过槟榔或嚼槟榔的习惯，或者是目前还在抽烟的，也是一样可以2年接受口腔癌的筛检。那再来呢，就是女性哈，女性我们子宫颈癌的筛检，子宫颈抹片的年龄也下修了哈，那从25岁到29岁呢，是可以每3年接受一次的筛检。那如果是30岁以上的女性，是可以每1年接受一次子宫颈抹片的筛检。那如果说，你每1年都很认真的做啊，也都正常，那不想那么常做，那请就是 记得至少三年还是要来接受一次子宫颈抹片的筛检。那再来就是乳癌的部分，那乳癌的部分呢，我们的筛检年龄也是有下修到

0: 40岁到74岁，哈，是2年1次可以接受乳房摄影，哈，然后再来呢，就是近几年一直在推的就是肺癌的筛检，哈，那这个部分呢，哈，就是有针对就是。有肺癌家族史的女性跟男性，也是2年可以接受一次的筛检，或者是50岁以上到74岁的那个有抽烟重度抽烟的人，也是可以来接受这个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来筛检肺癌。那最后就是大肠癌的部分，很简单，就是用粪便就可以筛检了，这个就是2年可以做一次的筛检。那除了说这些的癌症筛检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之外呢，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讲的就是胃癌的部分。那为什么后来要增加这个胃癌的筛检呢？主要就是我们从民国113年的国人的癌症死因来看，胃癌其实是占癌症的第8位。那每一年新诊断的胃癌的病人也有超过4000人，然后有造成2000多人以上的死亡。那造成胃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好，那这个感染呢是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国健署呢，从今年开始补助45岁到74岁的民众，一生有一次，好，可以用粪便来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说做了检测，好，是阳性的，也不用太紧张，好，因为这个是有药可以治疗的，好。那如果说收到报告是阳性，就赶快来找医生，好，可以接受杀菌治疗，早期诊断的话，就可以减少胃癌的发生率。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胃癌它最主要就跟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相关，好，那这个感染主要是经口传染，所以如果说我们平常的饮食可以使用公筷母匙，可以避免共杯共食，好，用自己的杯子，好，用自己的环保杯，那就可以大幅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平常呢，我们能够做到均衡饮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规律的运动，好，远离烟槟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好，避免生食，好，避免吃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也是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好。那刚刚提到了，如果真的不幸检测出来是阳性的，也不用太紧张，好，现在都是有药可以治疗的，好，就赶快来找医生，好，那就是整个药物的疗程大概是14天，好，那一般呢我们都是会先用3合1的治疗，就是用氢离子帮补的抑制剂，再加上2种抗生素，认真的吃14天，好，大概可以达到8到9成的疗效。如果真的还杀不死，好，还可以用4合1的疗法。所以在这边，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肠胃道的不舒服，请记得要及早就医。那透过这个主动检测跟健康生活形态的结合，我们就可以共同迈向健康的未来。以上是我的分享。
1: 感恩我们杨主任的为我们介绍这么详细的乳癌的筛检，尤其是针对胃癌。那刚我有特别注意看到杨主任有特别讲到说，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用粪便来检测，意思就是可以不用透过胃镜嘛，或者是吹气。那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45岁到74岁可以做。我觉得那既然是它是前十大的死因之一，那真的我们还要重视我们的健康。那感恩主任为我们分享啊，请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朝向这个方案来健检。感恩。那接着我们请台北慈院黄正文医师为我们分享。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在座的医院各位长官，还有全球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是骨科黄正文医师，我在台北慈院。那今天为大家带的主题是这个脂肪肉瘤跟脂肪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它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脂肪瘤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有3个图，最左边这个是脂肪瘤，那它大概大部分都是小于7公分，那可能常存在体内一段时间，那没 有可能没什么症状，那这种就是一个良性的肿瘤。那但是还有其他的2类，像第二个这个是非典型的脂肪瘤，它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然后有可能会 存在体内一段时间好几年，然后在几个月内慢慢的变大，好，但是它是介于良性跟恶性之间，它已经不是良性的范围，然后还是有可能会比较柔软，但是这种大于7公分以上，然后会建议做一个检查，然后手术切除，因为它是不是良性的，它可能会局部的侵犯，那甚至也容易复发。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脂肪肉瘤，这个其实就是恶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它有分低度，低度就是手术切除，那但是还有一种是很高度恶性的，高度恶性的话你就要做全身检查，有可能会转移到肺部啊，那所以后续诊断出来还要做一些化疗甚至放射治疗的一些治疗。好，那我们来看两个案例，这是最近处理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个52岁的女性，她在两个月突然发现右大腿有一个肿块，那在超音波下发现有一个大于10公分的一个肿瘤，那她质地是柔软的，可以移动的，那我们就帮她做一个手术切除。好，那手术切除可以让她说这样一颗完整的拿下来，好，那她边边有一些小的一些颗粒也拿下来。好，那但这个诊断病理报告发现她是一个恶性的脂肪肉瘤，但是可以看她的病理报告，她其实她把非典型脂肪肉瘤跟恶性的脂肪瘤放在一起，那其实呢这个是同一种细胞，那但是它在位于不同的位置，像是后腹腔或者是它在很深处的肢体，它可以定义为这个是一个恶性的脂肪肉瘤，那其实它两个诊断是并存的，你也可以叫它非典型的脂肪瘤或是恶性的脂肪肉瘤，那这种的话它是不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它具有局部复发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要频繁的做检查，如果有复发的话再局部手术处理就好，这样。那第二个案例，她是一个64岁的女性，然后她在本来左手肿块就左手就有一个脂肪瘤，但是她最近几个月发现她好像有变大的一个迹象，那我帮她做一个磁针造影检查，可以发现肿瘤在手肘这边，那旁边这边有一条神经，她被她压得很紧，很靠近，好，这边有一条尺神经，我跟它压得很靠近。好，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切面。OK， 然后说这个肿瘤跟一般的脂肪的质地还是稍微不太一样，好，里面的讯号比较混乱。那我们也是帮它做一个手术切除，然后下面这是手术的照片，可以看到说这个尺神经跟这个肿瘤贴得非常的靠近。那我们做法就是先在肿瘤的边边把尺神经先分出来，然后再沿着肿瘤边边把尺神经保留下来，然后把肿瘤跟肿瘤把它拿下来。好，那最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脂肪类的细胞，它不是恶性的，所以这个还好，我没有保留尺神经，没有造成病人的一些功能的丧失，那后续也是持续追踪就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图，所以这个要带给大家的资讯就是说，如果你体内有一个脂肪瘤，那它如果还算小，那你就可以持续观察它，但是如果说它一旦有慢慢长大的一个迹象，或是有一些症状压到神经，或者是说它又被诊断大于7公分，就会建议做一个检查甚至手术移除。好，那另外两大类，如果你突然发现一个体内一个突然一个肿块，它是柔软的，但是它是突然慢慢的变大，那还是要尽快就医检查甚至手术切除。以上这两个 case 的分享，谢谢。
1: 感恩黄医师，我们分享就是脂肪瘤跟脂肪肉瘤的区别啊，也举出实际的例子哈。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异常的比较异常的肿瘤它也在长大，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要是有异常还是要很小心，要就是赶快请专家帮我们治疗哈。感恩黄医师，我们分享，感恩。接着我们请台中慈院刘孝天主任为我们分享。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慈济的家人，大家早安。那我一样今天分享从一个临床的小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看哈。那我把题目定成生理的病跟心理的病。那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蛮年轻的。那他很早就知道有 B 型肝炎，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是垂直传染，就是因为妈妈有，然后经由胎盘，就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几率就给小孩子。那所以他应该可能就是从小就有这个问题。不过他其实很早就发现，所以他都有在我们门诊定期的拿抗病毒药 控制追踪。那也因为还好有定期的追踪，后来结果就发现到有一个肝脏的肿瘤，所以就在我们就转来我们台中慈济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那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就是核磁共振，然后看到一个大概这个肿瘤那时候量大概不到5公分，可能3公分4公分。那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肠胃科医师，因为肿瘤小嘛，那因为 B 型肝炎常见的肝肿瘤就是肝细胞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所谓的射频烧灼治疗，因为肿瘤不大。那右边这个图就会看到一个电一个导引的针进到肝脏里面，然后本来把然后把它给烧死。那不过比较意外的是，第一个他在做切片在做电烧烧频这个射频烧灼时，其实后来有同时切片，结果它不是一般的肝细胞癌，它是比较罕见的肝内胆管癌。那大概肝细胞癌是占所有肝脏原发肿瘤大概70%的，这种肝内胆管癌大概只占了20%。所以烧完之后其实效果不是很好，大家可以看到。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啊，都已经很低调了啊，怎么会积极呢？啊，相反的，都在积极做事的啊，怎么会低调呢？其实呢，低调跟积极之间呢，也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可以一边低调，一边积极，互不违背啊。鸭子划水就是这个道理，讲鸭子划水大家就清楚了，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生活智慧的，如果把它运用在做人处事上面呢，会让我们理事圆融啊，无往不利啊。鸭子从水面上看是泰然自若，一派轻松啊，就像一个人呢，他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努力而不为人知啊，这个叫做做人低调了，也就是低调处理的意思。然而水面下呢，却是两只蹼啊，在拼命的在那边打水啊，积极的往前迈进啊，这个叫做做事高调了，因为打水就是做事情嘛，也就是积极进行的意思了啊。那鸭子划水这一句成语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情啊，强调默默的付出，而别人也可能没有看到。那第二个呢，是指不管碰到什么样子的乱境或险境啊，或多么的心慌意乱啊，表面上呢都要保持镇定跟淡定啊，这就是乱中生定的意思了。那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啊，我们必须学习把自己当成一只鸭子啊，表面上是轻松自若，不急不徐啊，那表面下呢却是在拼命的踢水，很努力的在运筹帷幄，要把工作完成。所以低调处理，积极进行这句话是对任何在工作中的人，包括上班族也好，做志工在做事情也好，都是最好的忠言的建议啦。在人生中或者人群中，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啊，有些事情是先说再做，那有些事情呢就要先做再说。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做。以上这些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析，